0: 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还有李武二人是火烧十里山，把十里山的山寨全给烧了，烧到了后山，结果引起了西边五雷峰突然爆炸。就在此时，由打东边来了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年岁不小了，就见这老和尚用手点指说，你就是徐明高，就是你杀了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实不相瞒，我就是秦氏四猛的叔叔，叫秦虎臣。我法号了然，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是报仇雪恨。徐明高啊，你走不了了，把你这条命留在这。这徐明高一看这老和尚，观其外知其内，就是这老和尚武艺那差不了。这老和尚手托着五斤的拐杖，老和尚也十分的高傲，没有把徐明高放在眼里。这老和尚今年70多了，练了一辈子的武艺，少林武术的精华全得在身上，心想一个晚生后辈能有什么本事。仔细打量打量徐明高，一看徐明高往那一戳一站，8尺5寸，长得紫微微一张脸，两道剑眉飞通两鬓，鼻若悬胆，方海阔口。就见徐明高是大耳垂肩，这耳朵呀比一般的人大得多。徐明高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托着红毛宝刀。徐明高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百步的威风。了然和尚知道徐明高当世的豪杰，他耳朵里要灌满了在扬州有一位赛孟尝的学鹤徐明高。就我见着了然和尚看着徐明高，姓徐的，你说你是怎么死，打算来个痛快的，还是要处一死挣扎？徐明刚一听说了然和尚是秦氏四猛的叔叔，就知道今天要不动手那是不行。徐明刚心想，了然和尚有什么了不起？嗯，实际上徐明刚在骨子里那也挺狂啊，心想我是海鸥子的徒弟，又和一只眉等人是朋友，能怕你吗？就见徐明高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看了看了然和尚，我说了然和尚，你这出家之人讲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要杀我徐明高，给你四个侄子报仇雪恨，你就没想一想你四个侄子他干了什么事儿？嗯，在这十里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和宁王朱宸濠起义，要造反呢。将来如果这宁王造反，宁王一反，将来你也突

正在那站着，是纹丝没动。徐明高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要够呛。徐明高心里这一翻个，心里想：我老师海鸥子离道人传授我意义，没想到今天我败在了然和尚的手下。我只说啊，帮着余大人平灭这宁王朱宸濠，为国家出力报效，除奸惩恶。没成想，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徐明刚心想：完了！就在这时候，就见这和尚哈哈一阵狂笑：“姓徐的，你就宰之吧！”就见这老和尚啊，飞身行来到徐明高近前，把五斤的拐杖在空中高高举起，喊了一声：“徐明高啊，徐明高！今天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我要了你这条小命！”五斤拐杖挂定风声，说：“万不行就砸！”徐明高把眼这一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声，这个声音十分的清脆，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就听那个女子喊道：“了然和尚，你休要逞强，谋家到了，你看看你的脑袋还有吗？”了然和尚一听这话，把手中五斤拐杖擎在手里边，闪目观瞧，就见在对面徐明高不远处站着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浑身穿的是红色的衣裳，原来是个姑娘。就见这姑娘呵，长得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小巧玲珑，那真是倾国倾城之貌啊。这和尚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就见这个女子长得弯弯的柳叶眉，皮肤是细腻光滑，白中带粉，粉中透红，红中透润，肋下挎着一把宝剑，望着一站真好像仙女下凡相仿。不过这个女子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二步子光滑如电，了然的和尚就吃了一惊，把手中五斤的拐杖擎住以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个女的。我说：“你是谁呀？”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是不是要管这闲事？我杀这徐明高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退在一旁，一个柔弱的女子，老衲不想伤你的性命。如果你要趟着浑水管着闲事，我把你一块给收拾了。就见那个女子嫣然一笑：“哈哈哈！我了然和尚，你也配？我看你这死到临头啊！你要杀徐明高，还有李武，你呀，先把我赢了。要是把我赢了，我跺脚一走，你愿意杀就杀，愿意宰就宰，与我无关。你要是赢不了我，了然和尚，今天你给你四个侄子报不了仇，你这秃驴的脑袋我也给你拨楞下来。”了然和尚气的了然气的浑身一个劲儿哆嗦：“好啊，阿弥陀佛，小女子，你也是何人？报同名姓，咱们一决雌雄。”就见那女子一笑：“要问我呀，江湖贺号，我叫霓裳子。”女子这一抱鞭，了然和尚当时禁令打一冷战：“霓裳子，咱们这部书啊，叫《七剑十三侠》，又叫《七子
十三日

这旗舰都是谁呢？头一位那就是玄真子，二一位依尘子，三一位飞云子，四一位捏伤子，五一位墨存子，六一位山中子，这七一位海鸥子。这是七子，又叫七剑，十三侠也叫十三生，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是十三生。您想那旗舰当中的霓裳子，那武功高不可攀。了然和尚出家在嵩山少林寺，也是得道的高僧，他能不知道？因此这老和尚心里就是一惊，心想今天霓裳子出头露面，要帮助徐明高，我要想给我四个侄子要报仇雪恨，今天看起来不容易。了然和尚心中暗想：霓裳子啊，霓裳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了然的和尚就和你一决雌雄。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精鬼神，一块留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霓裳子是出头露面，霓裳子看了看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心里就这一番歌，心想这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七剑仙之一霓裳子抛头露面要帮助徐明高，要说了然怕霓裳子，我看也不能这么说，少林寺武功天下绝伦，霓裳子虽然有名，我看这霓裳子也就是看这样充其量也就有20多岁，哎，一个小女子能有多大的本事？你就是从娘胎里开始练武，练到今天，充其量就是30年，武功你再高，能高到什么程度？因此这了然没把霓裳子放在眼里，他觉得女流之辈，邪功袜小，没有多大的本事。有人说霓裳子今年多大了？霓裳子今年嘿，年近六旬。霓裳子岁数不小了，练就是返老还童的功夫。你看那脸上的皮肤，真好像20多岁的小姑娘相反。哈，霓裳子长得那也漂亮，穿的衣裳那是粉红色的衣裳。霓裳子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长得又十分的俊美，这身条腰身那长得又匀称又标致。霓裳子啊，看了看这了然和尚，我说啊，大和尚，你和我动手，谁先动手？了然都气疯了，霓裳子啊，霓裳子，跟老僧为仇作对，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了然和尚这家伙要抡五斤的拐杖，了然和尚心中一想，今年我70多了，我和一个女子在这动手，我要抡动我五斤的拐杖，说句实话，传到江湖上我老脸都往哪搁呀？就见这了然和尚看着霓裳子，好啊，今天我就空手斗霓裳。霓裳子，你过来。霓裳子嫣然一笑，老和尚，你还是把你五斤拐杖捡起来，你用拐杖，我空手斗你，我觉得这还成。

差不多。如果我和你动手，你空手，我也空手，我把你赢了，说句实话，江湖上都得说我捏伤子欺负人。没把这老和尚气的，老和尚气得北拳找不着，咣咣直放屁。哎呀，好你捏伤子气杀我也，阿弥陀佛。老和尚暗用冤功啊，就见老和尚的僧袍，这僧袍被强劲的内力吹得突突直颤，这袖子也鼓起，这僧袍也鼓起，这老和尚这五官挪移，眼珠子全都鼓出来，就知道这老家伙现在已经运上了气功。了然和尚孤注一掷，今天要斗霓裳子。了然和尚非常清楚，这霓裳子鼎鼎大名，江湖上人称奇剑，不好惹。哎，因此这老和尚把平生所学的功夫，平生的内力叫到了极致，要斗霓裳子。霓裳子在这站着，只是面带笑容，穿的衣服本来那是粉红色的一件长裙，就见霓裳子的衣服变了色了，变成了这乳白色，接着又变成了金黄色，又变成绿色。哎，心想怎么回事？老和尚心想，霓裳子的衣服怎么还会变颜色？现在的老和尚眼前是眼花缭乱呢。就见霓裳子轻移连步，来到老和尚的近前，到老和尚近前，唰唰唰唰，围着老和尚身前身后就开始转。开始这老和尚一看，呵，霓裳子我以为有多大的本事，还想用转大叔的功夫啊，用这手功夫把我弄得眼花缭乱，痴心妄想啊。想我了然和尚年轻的时候练过用墨射日的功夫，就你这点本事想把我转晕了，那怎么可能呢？因此这老和尚看官定势，身子也随着霓裳子身子滴溜乱转。开始的时候瞧得清楚，看得明白，最后这老和尚有点傻了，心想看起来我这功夫，我转的这速度要跟这霓裳子比，那差的多的多呀。就看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霓裳子，也有穿红衣服，也有穿蓝衣服，也有穿绿衣服，也有穿黄衣服，总而言之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到处都是霓裳子，他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老和尚心想，坏了，我要给我这四个侄子报仇看起来够呛。转着转着，这老和尚不转了，老和尚停住身形，再一看呢，这霓裳子就站在自己的面前，面带微笑。老和尚是通身是汗，就见霓裳子看着了然高僧，你这功夫还真是不浅，真挺佩服。还是那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说句实话，你四个侄子那不干好事，他们帮着宁王千岁在此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反叛朝廷，那是抄家灭门，护灭九族之罪。我看你往后的一退，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你在狮利山聚仙寺这修身养性，修成正果，那有多好啊。如果你真要趟这浑水，非要给你四个侄子报仇，那可别说我霓裳子对你不住。这老和尚骑虎难下，心想我要斗霓裳子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说我往后的一撤身旁

边很多人看着，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最后这了然一想，算了，有道是生有处，死有地。今天我要死到十里山，给我四个侄子报仇。看起来今天报不了仇，我身败名裂。就我见这了然和尚，微含一笑：“霓裳子，你不用劝我了。今天你劝我也不行，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你有什么本事你拿出来。”就我见这老和尚现在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心想：“霓裳子，我看你能有什么本事。”霓裳子一看这了然和尚说报蹶子拉屎登上瘾了，当时霓裳子嫣然一笑：“大师，别怪我霓裳子对你不住。”就我见霓裳子喊了一声：“了然，你看看你的脑袋，那还有吗？”了然和尚用手一摸他的脑袋，就在此时，就见有那霓裳子的鼻孔当中射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你说是剑，那还是光，还是什么东西？这了然和尚心里就是一惊，了然就觉着白光是一道自己的脖项，了然和尚就觉着他也没觉出有什么感觉来，了然和尚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这颗大脑袋就飘到了空中，就离开他的脖项。大脑袋离开脖项以后，这颗脑袋可没往下落，这颗脑袋就往上升。了然和尚这才知道霓裳子的厉害，他一看坏了，我这脑袋怎么跟脖子分了家了？他这念佛，这弥陀佛字没念出来呀，这老和尚就归了天了。霓裳子就看着这了然和尚脑袋在空中空中啊，围着他尸体转了三圈，然后吧唧掉在地上，这脑袋也掉在地上了。与此同时，就见和尚的脖腔里的血一下子喷出有50多高来。这了然和尚这身子往后一挺，了然和尚这魂归那世去了。了然和尚一死，这虚名高李武一看，哎呀，今天看的什么叫高手，什么叫武林高手？平时我们觉得我们这两下就不含糊，跟那霓裳子一比，那差的太多了。徐明高他傻那儿，李武瞪了俩大眼，舌头伸出老长来，亮了冰凉棒硬。霓裳子点手唤徐明高：“贤侄徐明高，你可识朕识伯我。”现在徐明高这才缓过神来，一看这个女子啊，我不敢认，你不敢认。徐明高啊，咱们前些日子见过面，你想一想，你在巨阳山见过这四个人，和那四个人一起饮酒，一个老者，一个中年男子，还一个标致的小伙儿，另外还一个仆人，难道你忘怀了不成？你们吃了酒以后，然后东倒西歪，这事儿你们忘了吗？徐明高，原来就是老前辈。霓裳子一笑：“我跟你说吧，我就是你师伯，那海鸥子是我的亲师弟。我们这哥七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了异姓的兄弟。我们就是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海鸥子。我跟你说，我就是你师伯霓裳子。”霓裳子一报名，徐明高一看，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霓裳子。徐明高赶紧过去给霓裳子磕头。
这徐明高就问，在巨阳山那儿，那一共这四个人，就见霓裳子嫣然一笑，我呀就是那标致的那个公子，你看见没有，那个岁数最大的老者七雄开外，那就是我们的大哥玄真子，还有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头戴大毡帽，那就是山中子。徐明高这才明白，合着他们在巨阳山碰到了七剑当中的三剑。徐明高心想，我们肉眼凡胎居然没看出来。徐明高就问霓裳子，师伯爷，那您怎么知道我徐明高到了这十里山烧山寨遇到了危险？霓裳子点了点头，在巨阳山的时候我看到过这个李武，对李武的印象颇深，就在昨天我看见李武带着银子赶奔十里镇，到方国才那小酒店里给他送银子，李武就把你如何大破山寨的经过就和方国才讲说了一遍。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正在他的小酒店里吃饭，因此我听了个真耳切真。这李武啊，把银子给了方国才，方国才千恩万谢，李武就回转十里山。我一想啊，那十里山有秦氏四猛，这秦氏四猛是宁王的党羽，另外秦氏四猛他有个叔叔出家在嵩山少林寺，叫了然和尚，这了然和尚就在十里山后山的聚仙寺。我一想啊，这了然和尚可能得出山要给秦氏四猛报仇。师伯，我一想到这儿也为你担心，说句实话，你师伯钦佩你，知道你行侠仗义，做的都是善事，要为国家剪除奸佞，因此我也怕那了然和尚杀了你，这才来到十里山，没成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到这儿我帮着你就把了然和尚给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徐明高心想，好险呢，霓裳子要是不来，我这条命那就算完了。因此徐明高跟李武往地一跪，给霓裳子在这磕头，谢过救命之恩。那我大师伯玄真子他的人家现在何处？你大师伯玄真子他这个人是好动不好静，要想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因此他呀山南海北黄河两岸长江南北前去游历，另外也遍访武林的高手切磋武艺。现在我大哥上什么地方去了我不得而知。徐明高一听啊，山中子，我师伯呢？这山中子现在正在潜心修炼九转还阳龙虎丹，这种丹药如果练成了以后呀，吃上一丸，那就可以说剑术惊奇，宝剑吞吐自如，吞吐剑丸之术易如反掌，如果把这丹药吃完了就可以长生不老，这种药十分难得，要想炼制也相当的困难。山中子，我这位师弟是走南闯北前去采药，采药回来以后他要炼制九转还阳龙虎丹，这龙虎丹吃了一碗，虽然说功效很大，单指的九转还阳龙虎丹不行，还要修身养性，潜心习练武艺，那样才能长生不老。光指的九转还阳龙虎丹，就是吃了一粒常人也没有用。
因此山中子到哪儿去我也不清楚。聂商子说完了以后，明高啊，这一次你化险为夷，我觉得你应该还像原来一样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多做善事。你听见没有？你师伯，我还有事儿，就此拜别。就见聂商子说完这话以后，一抖身形，是一道红光，踪迹不见。再找霓裳子连个影儿都找不着了。徐明高这么一看呀，真叫高人。我徐明高还有李武，那是练武术呢，我们这武术跟人家相比那差得太多了，简直那就是重孙子辈。徐明高慨叹了一番，要知徐明高下一步要到哪儿去，单听下文。一日离家一日深，好比孤雁宿寒林。此地虽然风光好，难抵思乡一片心。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见到了霓裳子，霓裳子把他来的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飞身一行走了。徐明高知道，哎呀，这武术这东西博大精深，我徐明高觉得功夫不寒哦。今天我一看霓裳子这本事，真是一夜高深，我跟人家比那差一万了。这些喽啰兵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呀，心想，哎呀，我们都说秦氏四猛那家横的邪乎，看起来跟人家比那差的太多了。这些喽啰兵看着徐明高，徐明高看着这些人，我说你们现在山寨已经破了，山上的金银财宝你们该拿的也拿了，我们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做一个安善良民，千万不要骚扰百姓，祸害百姓，听见没有？这些喽啰兵望地一跪，徐大爷您放心吧，我们肯定改邪归正。徐明高等人呢就出离了十里山。这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李武啊，我听说宁王朱宸濠这家在江西南昌府修造离宫，准备造反，咱们哥俩赶奔江西探一探宁王府，敢去不敢去？我说徐大爷，只要您愿意去，我这舍命陪君子。就这样，这徐明高和李武赶奔江西，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那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这俩人啊，就让太平县的知县房明图给抓住以后，房明图这一审问，罗继芳也没隐瞒，说我叫罗继芳，王能也承认了，就把他们押到了宁国府。宁国府这位温的人把这二位押入了死囚牢，命人赶奔江西给宁王送信。那宁王一听说怎么着，罗德、罗继芳给抓住了，把宁王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当即就给宁国府的知府这位温家人写了一封信，让他派人就把罗继芳送到江西南昌府，我要把罗继芳扒皮草旋点天灯，方解我心头之恨。这封书信来到了宁国府，宁国府这温的人一看这宁王那惹不起呀，就把自己手下的右营守备，这位姓常叫常德宝，这常德宝也是宁王的心腹。常德宝来见温的人，温的人，您找我有什么事？现在宁王千岁来了旨意，
要把那罗德、罗继芳还有这王能啊押到江西南昌府，宁王要亲自处置。这个差事可不太好办。这罗继芳和王能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江湖上的朋友不少。一路上把他们送到南昌府，路途遥远，我怕出事儿。昌将军，你亲自走一趟。如果要是平平安安把这几个人送到南昌府，那宁王一高兴，你呀就得升为显官。常德宝一想，嘿，这有何难？我带着这两个犯人，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专门找人多的地方走。我就不信这些匪患啊，敢劫这罗德、罗继芳，还有这王能。有人就把王能和罗继芳打囚车装木笼，然后装在船上。这常德宝准备了两只大船，带了有100军兵护送罗继芳还有王能。他也怕出了事，知道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的人犯。现在的罗继芳往船上一坐，这罗继芳那谱大了。这罗继芳有的时候又吵着又喊，不满意那就骂街，说祖宗奶奶的卷呢，王八羔子、王八蛋，是什么难听他卷什么。这些当兵的还不敢惹他，因为罗继芳那是宁王点名要的侵犯，半路途之上要是死了或者出了事儿，吃不了兜着走啊。这罗继芳啊，想吃什么他们就给做什么，想喝什么就给拿什么。这罗继芳一点罪也没受着啊，只要有一点不满意，这罗继芳是破口大骂。常德宝心想，罗继芳，罗继芳，我看你是折腾到头了，你到了江西南昌府，宁王千岁就得把你给咔着了啊，你还折腾什么？我看你是死到临头在这还要发发飙啊。这常德宝吩咐人，这罗继芳怎么折腾你们也别管，千万别让罗继芳死了，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满足，听见没有？这些当兵的点头称是。这两只大船一日两两日三，大船呢就驶入了江西境内，来到了鄱阳湖。鄱阳湖啊，那是个大湖啊，鄱阳湖、洞庭湖、洪湖，那在南方都是有名的那水系。船驶入鄱阳湖，在鄱阳湖里走了将近两天，天啊十分的炎热。这罗继芳啊就在这船上坐着，这罗继芳又开始吵吵，我说这天都热死了啊，有没有能够使我凉快的东西，给我整点西瓜，我要吃西瓜。当兵的过来，我说啊，罗德爷，您要吃西瓜，这地方没有西瓜，你就放你妈的屁，放你妈的紫花噜嘟屁，我想吃西瓜，赶紧给我找。这罗继芳真好像一头雄狮相仿，就在那笼子里一个劲儿的折腾，就把那笼子给折腾了咔吱咔吱之响。这当兵的都怕这罗继芳啊有哪的笼子里出来，一个劲儿在说好话，罗德爷，罗德爷，您消消火，说句实话，咱们在这个鄱阳湖上哪儿找西瓜？我不管，我就要吃西瓜，要吃西瓜，要凉的，要冰镇的。有当兵的过来，罗德爷，您啊就别这些事儿了，别说吃西瓜喝水，那都没有现成呢，我给您舀这么一瓢鄱阳湖的水，您先解解渴。罗继芳一听这破口大骂，你晓得什么东西，你当我罗继芳是他妈王八是不是啊？我才不喝鄱阳湖的水呢，我不喝，我就是不喝。
现在罗继芳在这笼子里边又吵吵又喊，唐德宝一看，耶，

一看这天儿啊，快黑了，唐德宝命人呢，赶紧找了个码头。这两只大船到了码头，这码头这，哎呀，人声鼎沸呀，是个大码头。就要见码头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三门两道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码头人来人往。常德宝一看人多繁华，那没事儿，肯定不会出现匪患。这罗继芳啊，就在这船上呜嗷直喊。罗继芳这一吵吵一喊，有不少看热闹的全围过来。一看这船上，耶，怎么还有俩笼子？这笼子里啊装着两个人，大概是国家的囚犯。单说在看热闹的人里边有一个人，就见这个人40多岁，上身穿着黄色的长衫，下身穿着原色的灯笼滚裤，脚上穿着一件半尖翘影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肋下配着一口龙泉宝剑，头上戴着卷边的大草帽，往脸上看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一目漠然，散满千心，根根露肉，条条透风，是面若淡金，二目子光滑烁烁，这眼睛啊，看准了罗德、罗继芳，然后又瞧了瞧王能。这个人心中暗想，这小子不是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让人抓住了，这要送他哪儿？看到这方向，这人想了想，是不是要送到江西，送到宁王呢？要是那样说，罗继芳是凶多吉少。这件事既然我赶上了，我应该搭救罗德罗继芳。这个人呢，要救罗德。这时候的天那就黑了。这常德宝吩咐人，就在船上这排摆酒宴，在船上吃饭。罗德、罗继芳一看他们吃饭，罗继芳是又吵吵又喊：“我说你们这些挨千刀的，这些该死的货，你们在那大吃大喝，你家罗爷爷。”还有王爷爷还没有吃的呢，赶紧他妈给我拿过来，快点，龟孙子！这罗继芳是一顿卷呢。唐德宝心想：这罗继芳这嘴是真够骚的，这一路上把我骂苦了。心说你到了江西南昌府宁王，就打发你上了西天了，你也折腾不了几时。唐德宝吩咐一声：“来人呢！”给罗继芳准备上等的好酒好菜，不要难为他，听见没有？是，有人好酒好菜给罗继芳端过来，这罗继芳也不管这，看了看，哟，哈哈，哎呀，烧鸡、酱牛肉，还有烤鸭，嘿，还有酱猪蹄儿，全都是我爱吃的。又有人给他端过酒来，罗继芳闻了闻，哎呀，这酒是真香，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啊，这位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无所谓。大伙一看，这位是真想得开。罗继芳时间不算太大，勾满了侯平，这家造完了。罗继芳喊了一声：“孙子们，赶紧把东西给我拿走。”你大爷，我吃饱了。罗继芳吃完了以后，在笼子里这一眯，开始睡觉。这王能心想：“哎，罗德呀，罗德，你是真想得开，咱们俩人到了江西，就全都成了断头之鬼。哎，我看咱们可要完了。”这王能啊，看着这些好吃的东西，还有酒，这王能也吃不下去。心想：完了完了，这一次一到江西，嘿，我这条小命这算交代，我师父也不知道哪去了，还有李武这小子也他妈不来救我，我王能命运不济。这王能口大黑声：
一宿无话。

0: 等到了第二天天明，唐德宝又让着军兵把船开起来以后，当时把帆扯起来，船奔着江西南昌的方向，这开足了马力往前进行啊。那么今儿个还有点风，这船借着风势走的相当快。这常德宝心里挺高兴，心想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江西的南昌府，见到了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俩东西往上一献，宁王就加封我显官。到那时我紫袍金带，或者再赏我点银子。常德宝做着美梦，这船呢往前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发现在前边来了一只小船，来了一只小船，在小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啊，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尺5寸，头上戴着卷檐的大草帽，这人面若淡金，两道剑眉，鼻直口阔，海下无留短墨髯，散满千金，穿着黄色的长衫，下边原色的灯笼滚裤，脚上穿着一双斑尖翘耳、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肋下配着一口龙泉宝剑。船上站着那真是不怒自威，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还有个使船的，这小船那真好像劲儿打了相反，奔着这两只大船就开过来了。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了，离这大船可就挺近了。就听着船头这人高声断喝：“呆！”官兵听真，你们把那两个要犯给我留下，万事皆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今天你们死期将至。常德宝这一听，这常德宝这心就咯噔一下，心想我怕什么有什么，没成想到鄱阳湖里边遇到了匪患，是耀杰、罗德还有王能。常德宝这家伙掐着腰，常德宝呵呵一笑：“哈哈，对面的朋友，如果您要是缺钱呐，您只管说话，说个数目，我给您。”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播，凌河制作播出。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物管直通车，我是贡伟。本期我们直通车直通呼兰区，今天呢我们呼兰区两位老朋友再次走进了我们节目直播现场，一位是呼兰区住建局物业办的戚汝立科长，还有一位呢是一心物业的胡国威胡总来到了我们直播间。一会儿呢我们将利用大块的时间和听众网友来进行物业方面问题的探讨、沟通、互动、交流。我们的热线呢也为朋友们开通了87996288 87996388。我们也欢迎这个汝立科长还有胡总啊来到我们直播现场。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咱们呼兰区住建局物业办的汝立科长先给我们介绍在物业整治方面呼兰区的一些做法成效，然后呢我们会留出一定的时间和大家再进行交流。朋友们，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大家问题呢先酝酿一下，这个和汝立科长我们交流完将会和大家进行互动。您先请。
1: 主持人好，那个听众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到哈尔滨电台为我们这个呼兰区这个专场，就是对这个百姓物业行业整治的工作内容，我们一给大家说一说。
0: 嗯，
1: 我们今天围绕这个从中央到地方，围绕七个整治内容，一是整治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第二个是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
0: 第二方面，
1: 对，第三个问题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的问题，
0: 嗯，
1: 第四个是纠治共用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
0: 嗯，
1: 第五个是
0: 设备设施，这你给我们举两个例子，公用设施设备，比如说有的大家一听这个可能相对模糊，
1: 假如像小区路面啊，假如它就是部分那个坍塌了，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有坑洼不平的地方，
0: 嗯，
1: 这是公共制，
0: 嗯，
1: 就属于啥呢，这个属于公共的，
0: 嗯，
1: 就是大家伙用的这个所说的就是关上门，
0: 嗯，
1: 小区外的这个一切设施都是公共设施，
0: 嗯，
1: 在公共设施就属于范围内，
0: 嗯，
1: 维修不及时的，
0: 嗯，
1: 我们进行反复检查督导，
0: 嗯，
1: 进行整改，
0: 嗯，
1: 对发现的问题最重点小区就是不整改的我们进行约谈，
0: 嗯，
1: 约谈不了的我们进行这个实际就是给法人，就是我们就是扣分处理。
0: 嗯，所以刚才说的是公共设施啊，还有公共部位，这个也就不是你自己家的，都是公共的，大家的。你看戚主任刚才跟我们说的是这个小区内的道路是吧，还有呢可能我们共用的一些管线，还有最简单的您家那个单元门对吧，那不也是共用的吗，好，这个部位的维修啊保养是不是到位，这是一方面。
1: 第五个是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
0: 嗯，
1: 的问题，就是电梯啊经常故障啊，
0: 嗯，
1: 这个导致困人呢，啊，
0: 嗯，
1: 多次啊这个维修不及时的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进行反复的督导，
0: 嗯，
1: 因为啥呢，这个涉及人身安全的问题。
0: 嗯，你看呼兰整几批了，在这个
1: 呼兰我们今年改造的这个是第二批，第二批是电梯是21部，
0: 嗯，
1: 正在捋顺这个。这个程序，因为啥呢，
0: 嗯，
1: 现在是居民通过居民这个选电梯，居民假如我要选30，
0: 嗯，
1: 哎，是有居民的这个权利，
0: 嗯，
1: 用居民就民调的形式，
0: 嗯，
1: 因为选电梯我们今年应该是在10月份之前把这21部电梯都改造完，
0: 嗯，现在正是选的选品牌的阶段，
1: 对对，
0: 是吧，还没开干呢，
1: 对对对对对，
0: 嗯，但是21部这事儿定了是吧，
1: 对对定了，
0: 嗯，
1: 资金已经，
0: 你这21部刚才你说我不知道这是今年的第几批，这是第一批还是第二批还会不会有第三批第四批，
1: 这个应该还得有，
0: 嗯，
1: 会有，
0: 嗯，看市里统筹情况，
1: 对对对，
0: 是吧，我们后续的几批次，这是这个事儿。
1: 第六个是物业服务企业违法违规问题，
0: 嗯，
1: 就是
0: 这严重了，
1: 通过这个百姓反映的这个12345，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从这里找这个物业这个违规的问题，
0: 嗯，
1: 违纪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们那个也到小区有居民呢，啊，有时到街道社区或者是物业办呢，
0: 嗯，
1: 反馈这问题，物业怎么的这个涉及违法了，
0: 嗯，
1: 我们进行这个一一

0: 实地进行检查，
1: 嗯，
0: 就到底有没有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有涉及的事儿，我们一直进行这个。给居民一个解释，还是这个通过，假如实际有这问题是违法了，我们就移交到那个公安局，
1: 嗯，这、嗯、按章处理，
0: 对
1: 吧？
0: 第七个是群众反映强烈和其他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假如非常集中的，
1: 嗯，
0: 就是问题就是百姓啊，到我们这个物业办的或者是街道社区信访办的反映的问题，
1: 嗯，
0: 我们都一一进行给你解释，就是合理诉求必须得解决，
1: 嗯。所以你看啊，这个戚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呼兰区整治，这是七大方面。其实不单单是呼兰区，咱哈尔滨市啊，各个城区都是围绕着这几大方面来具体开展工作的。那呼兰区具体开展都有哪些举措？
0: 今天我们就是简单介绍呼兰区这个整治的内容。今天我们主要是从信访源头抓起。呼兰区一到六月份市长热线是994件。同期就是去年的这个下降了30%。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重视就信访，因为信访是群众反映的问题之一。我们就是从年初啊，就是自行设立一个二维码，在每个单元都粘贴了，就是二维码。什么叫二维码呢？居民就是有问题一扫二维码反映问题，我们就能收到。
1: 你这个是一个小程序啊，
0: 小程序
1: 还是个什么？
0: 小程序，
1: 哦哦哦，
0: 对，
1: 这是哪儿开发的？
0: 这是我们住建局
1: 啊、哦，你们自己开发的？
0: 自己开发的。然后呢，有然后张贴这个信访联系制度，就是啥呢？有问题，第一，物业公司的电话，社区的电话，联系电话，
1: 嗯、
0: 那个物业办的电话，
1: 嗯，
0: 就是我们就是有问题在小区内就基本就化解了。啊，把企业那个电话也公示出去了，就是有问题就不用打这个市场热线了、
1: 嗯。
0: 我们就是
1: 不，你关键你那二维码啊，就是大家通过二维码来反映物业方面问题的多吗？
0: 是反映了404条
1: 啊，那也不少
0: 了，四百
1: 那也不少，四百多条啊、嗯。
0: 应该是从就是5月中旬就是400，这天有记载是440件，
1: 嗯，440，
0: 半截412件，
1: 嗯。
0: 剩余28件有序推进。
1: 嗯，
0: 我们专线接访的是78件，办理69件，办决率在93%。
1: 嗯嗯，
0: 就是我们从重点主要抓。
1: 这就是你呼兰自己的二维码是不是？
0: 对对对，呼兰自己。
1: 他不是说原来市里，我记得也有个小程序啥。
0: 这个是我们自己，
1: 这
0: 自己的。
1: 嗯，
0: 在每个单元都张贴了，因为啥？
1: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家遇到了一些物业方面的问题，然后我一扫码。把进入这个小程序，他让你输入，比如我是哪个小区，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完了几单元几零几，然后输入这什么问题，然后提交是直接提交完了之后，他提交给是呼兰住建局，还是说提交给了你属地的办事处？
0: 他一提交了，我们这后台就能看到了，
1: 嗯、
0: 看到我们住建局就能看到他反映的什么问题。
1: 嗯，那就是他那下面有没有处理部门？
0: 小程序就我们这是一，我们进行这个。按街道进行划分，假如说这个我们街道这个百姓就反映的问题之后，
1: 嗯，
0: 我们按每个街道就下分那个划分，然后街道就是一一进行核实处理。
1: 嗯，不，我就是跟您说，就是假如说提交上去，你们都能看到，
0: 看到
1: 街道社区啥的都能看到，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这个处理的，比如说第一步就是由物业。
0: 嗯，
1: 假如说物业方面的事儿，物业企业他就负责来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像你们怎么样核实跟踪啊？比如说你是社区，在物业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比如我负责监督或者是沟通。人家举个不恰当例子啊，比如说那个一心这儿，可能就胡总这儿啊，他们物业在这儿那个进行工作，把这个问题处理完了。然后处理完了之后，比如说是有社区同志在下面，我是。打个对号啊，证明这个事儿好已经处理完了，或者是比如说戚科长，你住建局物业办，你这看到啊已经处理完了，一核实确实也已经处理完，我这打个对号打个勾还是啥样？
0: 这个他是从这个我们把这个问题都分划分到每个街道办事处，然后街道办事处分可能社区的核实，
1: 嗯，
0: 一核实，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办不办结，怎么处理的，
1: 对呀、
0: 啊，都有结果。
1: 对，你不能说那个啥，你这大家扫完码完了提交上，后来没信儿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你这不行啊，
0: 是
1: 不是？是
0: 在跟踪。
1: 对，挺好，这挺好，以后也应该这样啊，以后也应该这样。其实这方面的工作呢，这个我们一直在不断的。

0: 探索，也一直在不断的尝试，但有的时候呢，这个使用的情况一般，恕我直言啊，使用的情况一般。就包括我知道之前南岗区也开展过，然后在全市层面也推过，但是不是特别理想。那我不知道啊，这个究竟在呼兰区落得怎么样？你这呼兰是不是使这个已经驾轻就熟，已经轻车熟路？而且呢，这个方方面面，比如说对于数据的收集啊，包括这个问题类型的整理啊，也就是我们大数据这方面统计分类，可能对于未来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可能都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而如果把这个真能弄起来，这是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您继续。
1: 从那个今年整治以来呀，我们共累计开展这个物业联合执法58次，就是对小区内的各种违规，假如是种种菜啦，
0: 嗯，
1: 楼道乱堆乱放啦，
0: 对，
1: 进行这个联合执法，
0: 嗯。
1: 出动416人，就是排查各类问题70项，
0: 嗯，
1: 就所以说把这涉及安全隐患的，还是这个涉及居民那个私自种菜了、公共区域种菜了，这个我们都进行这个联合执法。
0: 最近这个我看啊，省级媒体也有报的，然后我们其他媒体也有报，当然我们一直聚焦着这个，菜花坛变菜地。然后包括小区院里养鸡鸭鹅狗这事儿，我们一直也聚焦。有的时候这样的问题真是，其实让物业企业来说，包括这个行业管理部门来说，也挺头疼，也不是特别好处理。这个居民要是配合还好啊，居民配合度要是不高的话，这个事儿比较难，这个容易引发进一步的一些矛盾。但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我总拿那个丫丫物业举例子。这个因为丫丫物业，我不知道那期节目你来没来，这个他们院里就有一个种大葱的种啥的，然后丫丫物业那个说你拔了吧，说你拔了，说我凭啥拔了，我这你看我费半天劲种的，这时候该收获我拔了，他说你这样，我给你直接买两捆大葱，完了你看我就给你拔了，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要觉得两捆不够，完我再给你整两捆，是不是？你觉得你这个能收多少豆角？你不行，我再整几袋豆角啥的。你这样我就给你拔了，完事儿了。其实我觉得这个，
1: 这也是一种方法，
0: 是一种方式方法。所以我跟挺多物业企业，包括有一些这个城区的物业办的同志啊交流的时候，我总愿意举这个例子。这个真是你得得法得当，他还不是说就是。往往有的一些啊所谓成功经验，它还未必都是在每个小区都适用。你看刚才我说可能在丫丫他那个所管的这个项目里适用，你像胡总他们一心呢，你管好多小区吧，那你说这个招是不是都好使？那不一定，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的它可能是个性化的问题，所以这真是考虑我们尤其是基层啊、精细化管理或者提升我们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一个东西。戚主任你继续啊。
1: 那个再一个，我们就是公益收费的一个，这是公共收费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我们从啊2025年到2026年排查了3家这个涉及有公共收费的这个问题。
0: 嗯，他给挪用了还是干啥了？
1: 其中有2家是那就是公共车位收费，1家是那物业用房收费。
0: 嗯，
1: 其中2家呢是合法合规的，已经。这3家都进行审计了，
0: 嗯，
1: 审计了其中明达物业公司，它涉及71万，
0: 嗯啊，明达物业
1: 71万9600，
0: 嗯，
1: 它就是涉嫌这个就
0: 没有金额不算少，嗯，
1: 没有用到这个居民这个公共设施上，
0: 嗯，
1: 审计然后把这个71万9600啊，全部以物业费的形式返给全体居民，这个已经这个事儿已经就算
0: 不是你，那你反是应该的。
1: 对呀，
0: 他不承担其他方面问题吗？你比如像你这个行业，对于他，你是这个扣分啊，还是怎么样啊，还是怎么样啊？你这玩意儿，他这个你不审计，他到时候他黑不提白不提，你这钱到时候你揣谁兜了？
1: 他这个都审计完了。
0: 对
1: 呀，
0: 我就说，你不是说这是审计了，这是查了，你不审计不查，你他76万他干啥呀？对吧？你这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挺严肃的。而且不是说挺严肃，很严肃个问题。这个因为一旦涉及到动迁，你这个里面。

0: 因为捂住，是吧？
1: 对，
0: 嗯，您继续吧，就是，
1: 现在我们就是各位企业，就是我们在这五一期间也是为了这个百姓这个，就是增加这个就是，合同外的服务，
0: 嗯。
1: 假如给那个是残疾人呢，理理发呀，
0: 嗯，
1: 这个
0: 增值服务，
1: 嗯，这个不是收费的，
0: 嗯，
1: 这个五一期间我们这个一共是累计就是86项，汇集20000人，就是五一期间为这暖心行动，就是开展了免费洗车，清洗窗帘了。
0: 嗯，纱窗
1: 呢，
0: 嗯，纱窗，
1: 还有这个脚垫了，
0: 嗯，
1: 理发磨菜刀的，应该涉及大约这20000人，就是我们就开展这服务，
0: 嗯，
1: 就这个合同外这种服务，
0: 嗯，
1: 这个居民都挺认可，也挺这个对我们这个行动啊非常这个满意，
0: 欢迎，对
1: 对，因为啥，就是为了百姓，解决百姓问题，有的说老百姓这个剃头岁数大的了，出门的费劲，这上面一理发，哎呀，就非常的高兴。
0: 对，
1: 就是我们就是，开展这个合同外这种服务。这个再有啊，我们呼兰区这个物业爱心物业服务企业，在这个高考期间，免费送水。
0: 嗯，
1: 高考和中考。
0: 嗯，
1: 就是在考场，就是给考生啊免费送水，这个也这个也得到了不少的考生啊这个赞扬。因为啥？我们就是有这个爱心企业。
0: 对。
1: 还有一个行动，我们是呼兰区，开展了一项，就是，只要考985、211和985的，免物业费，减免物业费，开展了这一项活动，就是所以说呢，
0: 你就比如这户那啥，要是有考上985大学或211大学的，
1: 对，
0: 减免物业费啊，
1: 对，拿通知书到我们物业办进行登记
0: 啊，就是减免当年的呗，
1: 对，减免当年
0: 还是几个月的，
1: 应该是。
0: 还是所有企业都有啊？
1: 对，主要
0: 所有企业都开发了。
1: 对，因为是啥？
0: 不是你这么整，人家那个谁呀，啊？人家当然这是个好事儿。
1: 是，对。
0: 然后这物业企业，咱得让人家心甘情愿，你不能让人心不甘情不愿的。
1: 这个都征集意见了。
0: 对，是不是？人家物业企业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其实我都觉得吧，有侧面上，你看哪个小区，比如说人家考大学啊，这个考985的多，考211多。你对于物业企业来说，其实他自己也是高兴，然后对于他这个小区也是一种格外的宣传，对吧？所以你这个效应往往可能会更好。我看有考得好，原来我去年那个有的那个物业企业在自己小区里就整个那个大龙门、大那个彩虹门，然后进行宣传，也挺好，这真不错。嗯，其他的基本没啥了，还有啥？
1: 其他的就是百姓服务反映的问题啊，就是从这个整治期间这个反映的问题，主要是由这个反映是支架不符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们这服务质量和这个收费不符，
0: 嗯，
1: 这个比较多一点。再一个就是有的企业就是假如收费了，一到收费期了，这个居民就是。所以说，你看我这个主动交，有的时候主动交，你就上门收费啊，也造成了居民的一点这个心里有想法。
0: 嗯，他这有啥想法？那主动交还那个，
1: 他就有的时候为企业的上门收费
0: 啊。
1: 再一个是啥呢？就是我们这个呼兰区这个，就反映的问题比较多一点，就是啥呢？有的时候，就是假如像这个免费的，就是我们这疏通下水，
0: 嗯，
1: 就是因为是为了这个好收费一点嘛，
0: 都
1: 上面这个疏通下水，就发生一点问题了，就这路就给这个家那屋面正埋的了。其实这项服务呢是不在物业费服务范围。
0: 对这块儿，我们尤其跟大家明确一下，这个朋友们啊，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一会儿啊和戚主任交流之后，我们会接通大家的热线87996288。跟大家介绍一下啊，87996388这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这个我们一定要跟大家明确一下。就很多朋友可能认为，说自己家的马桶堵了，
1: 对，
0: 这就应该是物业，你应该应分的就应该帮我们整，这就是我交物业费了， 这一项就包含在其中的。

0: 所以很多家马桶堵了都会给物业打电话，然后让物业过来进行处理，而且是过来免费处理。但这其实这一项究竟是不是物业应该免费处理呢？来，戚主任，您给我们明确一下。
1: 听众大家好，那个这个问题是啥呢？因为我们呼兰区那个老楼啊，
0: 嗯，
1: 就是六毛钱收费的标准在80%，基本上老楼就比较那个，嗯，年龄比较长，
0: 嗯，
1: 物业服务起只是六毛钱，但是那个为了这个呼兰区这个百姓啊，就是也都是免费的疏通下水，或者是维修这个，假如说我家水龙头坏了。这个、
0: 你看正常这个服务究竟是不是免费的，
1: 这个服务
0: 是不是应该物业服务的，
1: 按照这个条例的规定，咱们这是屋内的设施是自用设施，
0: 嗯，
1: 就是关门之后都是咱们自行维修了，
0: 嗯，
1: 业主自用部位按规定是这个不在物业服务，
0: 你自己收拾
1: 对
0: 不对，然后公用部位是由物业来处理好了，所以这就让大家厘清一个问题，就是谁家是马桶堵了，刚才戚主任给我们解释的这个算是你家的你私人物品，你个人部位真出现问题啊，是你自己来进行疏通，说真是如果物业帮忙要是免费疏通，这应该算什么，人家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然后如果你在社会上雇佣的，或者你让物业来，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交点什么费啊，这你们俩谈，这也属于正常，但是这个并不在物业的说这个修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因为公共服务是什么？就公，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公用部位、共用部位、公共服务，那大家一起的，不是你家自己的。所以这一点啊，先和大家明确一下。有很多朋友可能认为说你这个堵了之后就应该找他们，但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你堵的，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判断出这个点位，就是因为你家的这个马桶。它的这个下面那个下水管，它应该连到一个主杠上，对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连到主杠上。那好了，如果要是这个主杠它要是堵了，那就应该是物业的事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是公共，
0: 因为那个主杠呢是公用设施，那主杠是公用设施，而到您家这段儿，这是属于咱自己维护的，所以大家先明确一下这个，所以。现在呼兰有相当一部分物业服务企业，就是你家虽然是个人维护的这部分，比如说马桶堵了，但人家也上门免费给你整，
1: 对对，
0: 是这意思不？
1: 对，免费疏通、
0: 啊。好嘞，嗯，
1: 这是那个自用设施维修这块。假如说像那个有的居民反映我家水龙头那个坏了，
0: 嗯，
1: 这个也可以，就是物业企业也可以，也有部分企业也就是全是免费进行维修的。因为啥呢？涉及这个居民服务这块，我们都是啥呢？能让物业企业能尽量能维修。像有一次，那个有个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嗯，这个属于这个，给我打电话说物业企业这我家灯坏了，这灯基本上就是不是物业服务范围内的。再一个啥呢？通过我们进行这个双方这个进行协商，因为他年纪比较大，这个儿女都不在这个本地。然后呢，我们进跟物业企业进行协商，已经给他也修完了，因为这个不在这个物业企业范围的服务范围，本身就六毛钱的服务标准，也这个企业也为了这个百姓诉求也进行解决了。
0: 嗯，沙漠绿洲说，物业服务不包括室内部分，物业费包括室内部分，不是矛盾吗？我咋跟你？我再解释一下，就这个事儿啊，这个咱不是抬杠。首先咱不是抬杠，就是刚才你看啊，这个戚主任介绍的也是，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些物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好，就是物业服务呢，它提供的是共用设施、共用设备，或者我们怎么说，公用设施、公用设备，就这个东西啊，不单单是您家自己的，是公用的。但是好了，您说这一关上门在您家屋里所有东西都是您家自己的吗？那也不见得。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上水下水，对吧？
1: 对，
0: 你因为它涉及到有个主杠这事儿，它这个主杠，比如说从你家这一厅，从一楼，比如说有的到18楼，然后有的是到24楼，有的到32楼，还有的咱们多层呢，是1层到8层或者1层到7层，

0: 你这个主杠啊就属于共用的，它就不是您家自己的，对吧？但是你说旁边分出来一个叉接到您家了，这儿好像就您自己的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看啊，如果大家要能看着这个我们这视频里，你看着我手里拿着两支笔，你看我拿着两支笔，我们如果要是把这个下水管，我左手边这支笔，大家如果比作主杠的话，你看着，然后我这面这支笔呢就像一个树枝一样，就这个主杠你毋庸置疑，这一下子是从你，我就说从一楼通到顶层，从一楼通到顶层。但是你旁边这个呢，你旁边这个呢，你这儿就肯定是一楼一个，二楼一个，三楼一个，四楼一个，五楼一个，六楼一个，这不就是支线了吗？到这一块这儿就应该是您家自己的事儿了。但如果这要是主杠的事儿，如果主杠的事儿，就像我刚才说那样，共用设备、公共设施就应该物业服务，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嘞，这儿齐主任还有没有需要和大家汇报和交流的？
1: 嗯，没有了，
0: 没有是吧？那以下时间我们将和大家来进行互动，然后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明白的，咱一起啊通过热线来进行互动交流和探讨，好吧？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我们这个片花里有我们的热线，片花有热线，再次提示87996288和87996388。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388。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
1: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6: 来吧，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我们的热线也为大家开通着。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在这儿我们还是提示朋友们啊，这个尽量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因为啥？因为有的涉及到物业的事儿吧，都比较个性，都未必是一致的。你像这个可能戚主任啊，包括这个胡总，平时可能这个处理的一些物业问题呢，也都不尽相同。
7: 对，
6: 是吧？也都不尽相同，可能这个都有一些个性化的事儿，所以您简单的要是在公屏上跟我们打字呢，一个他很快刷过去，另外一个可能你也说不清楚，因为有的事儿呢，他也不是三句两句话他能交流明白的，能说清楚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我们的热线呢，87996288，87996288。

0: 3888，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
1: 哎，你好，
0: 郭先生好。
1: 哎、
0: 郭先生，您讲。
1: 啊，我有这个情况。
0: 嗯。
1: 我家
0: 哪个情况？
1: 一个门市的那个什么，是一个门市。我头3年前我是租这个房子，我是一个租户。头3年前我租的房子是就是楼顶漏雨，然后把我屋里边啦这些电器、监控，这东西就因为漏雨导致的连电把这些东西都烧了。当时物业站的站长答应我们是有就是走保险有索赔，然后这都已经拖了3-4年了，今年都已经4年头了，但在一问说就得等，现在都物业站长都已经换好个了，下边这站长一说就得找上边，人上边都不在这干了，我们不知道联系谁。
0: 那你这很难了，你3-4年的事儿了，而且你这很难。我为啥说你这很难？你也别着急啊，这个为啥说我说你这比较难处理呢？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一任站长在的时候都跟您承诺过说这个事儿我们给你处理，但是我们需要再往比如说公司上层啊再去上报啊，或者啊，是这意思不？
1: 对，他当时他就是这个话就往上，
0: 然后他这个手里啊
1: 要上来他说就能下来。
0: 不郭先生，您看没看他这手里就是你有没有他上报的一些信息，就是他是真上报了还是假上报了。二一个就刚才你说他这个是比如说公司上层给他批相关的一些费用让他对于你进行赔付，还是说他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我们购买了某种保险可以通过保险的形式来对于受损失的业主来进行赔付
1: 啊？当时个人关系他是答应说是说保险能给咱赔付一部分。
0: 你那老个人关系，你个人关系这个事儿就容易关系没了。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他换到第二任站长的时候、就是他下一任站长你跟他沟通他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1: 下一任站长说是直接找着原站长说他俩协商说具体咋回事，然后但是这一拖再拖都已经换了2任站长了。
0: 然后现在是第几任了？
1: 现在都已经第3任了。
0: 你现在第3任站长他认不认这个事儿？
1: 他是也是就是沟通中。
0: 那你这沟通不就沟通没了吗？另外你这个损失啊，另外你这个损失大概加一起啊，经济损失能有多钱？
1: 2000多块钱，钱都不多。
0: 2000多块钱。还有一个这个呢，屋面漏水这个事儿后续解没解决？
1: 解决了
0: 是不是？就是再下雨就不会再给你漏坏了是吧？来，那个我看那个谁，那个汝力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那个郭先生你好，那个、
1: 你好，
2: 这个咱们这个就是漏雨问题解决了，就涉及是赔偿的事情。
1: 现在问题解决了。
2: 那你可以到那个，我建议啊，只是我建议，你可以到那个，因为涉及这个赔偿这块，只是这个找到相关那个社区啊，和这个你说这什么这个什么站长啊，到一块儿协商一下子，到时候你这个造成2000多块钱损失。这个只能是相互进行协商。如果说就是，真是就是这个什么这什么企业，我就不清楚。
0: 嗯，
2: 因为啥？你们这是假如是拒不赔，
0: 它是国企，是不是国企？
2: 拒不赔付。那假如你拿所有的证据，咱们就是到最后了啊，就是咱说到时候你为企业也不赔，就我这个受了损失，那就
0: 做好诉讼的最后准备。
2: 对。最后了，就是咱们就是因为社区也咱们给咱们协商了，也没协商，没有结果。最后就是只能是诉讼，因为啥呢？到时候你把你的所有的证据都提供给法院，应该就马上就是。
0: 你是不是手里那个啥都有啊？当时被淹的是照片、视频啥的。
1: 啊，对，那都有。
0: 是不是？然后物业不也认这个事儿吗？你这样，
1: 因为你这样。当时，
0: 哎，郭先生，我都听清了。你这样，我们先帮你和这家物业企业沟通一下，看好不好使，好吧？
1: 行，感谢。
0: 然后在这里面，我建议你能商量好是最好的。我说的这个商量好是啥？你比如你这些损失啊，一共2000块钱，我给你举例子啊，比如2000块钱，就是现在呢换的第3任站长，你们之间啊在一起沟通。如果要是保险公司能够赔付，那是保险公司的事儿。如果这个公司就是因为可能。他也钱紧，说白了，他也拿不出来。他如果要是钱松，他如果有钱的话，他可能当年3年前、4年前，他把这个钱就给你了。如果他要是钱紧的话，你俩看相互各退一步，他这边呢尽量给你多往上聊聊， 然后你这边呢稍微少。

0: 少一点，就尽快赶紧把这个钱给你赔到位，让你赶紧揣到兜里，你别再往后拖。现在都三年，现在都四年三任站长了，你再接下来五年四任，你再接下来六年七年八年，你是没头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短平快，就是哪怕是稍少一点赔付，但赶紧拿到手里。我个人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啊。
1: 行，明白
0: 啊，我们帮您来沟通一下，实在不行了，就像刚才戚主任说，实在不行了，实在不行了，我们保留着一个诉讼的权利和途径。好吧，
1: 行，感谢您、
0: 哎。我们先帮你沟通一下 啊，看好不好使啊？
1: 好
0: 嘞，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我们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刘先生讲。
2: 啊，是这样，我是说这个下水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在那个，我还是在群里面上租的雅园，还是14栋。他这啥意思呢？我这下水就是往这个。我们这个地下排，知道吧？
0: 下水啊！
2: 啊，对啊，就是咱们这民就是生活用水，它是现在都排到地下了，但在地下已经产生了沼气。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些设施，它沼气往上反的时候，把我那些设施，就是外边吧，有一些设施，比如说有前置过滤器啦或啥的，熏的已经都锈的，就是说咱不换都不行了，是吧？已经都锈的就要烂了，它真的有这种沼气呀、啊。
0: 你那个前置过滤器在前置过滤器在什么地方？
2: 在外边，外边咱们那楼道里，楼道里不有那个水箱吗？啥的吗？水表那个。
0: 几楼啊？你家是？
2: 都旧死了。
0: 你家是几楼？二楼。
2: 对。
0: 你不说他这个下到地下了吗？
2: 他这个地下往上反这个气体，把这些东西全都给整上锈了。就在下边，我们那个放水箱那个箱子箱体已经烂的，就跟一层纸似的了，搞手指都能捅漏了。
0: 那个和胡总交流一下，胡总是。这个物业资深经理人，胡总把话筒那个拿过去，跟那个谁，跟我们这位刘先生交流一下。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我现在其实我也没太听明白，因为你是这东西下水跟你自来水，就是说管井它是不通的呀。
2: 他
3: 们
2: 是
3: 两个管线，两个。
2: 它这个底下，它应该是就是它这个底下气体，它是从这个东西它能反上来。
3: 正常来说，正常来说啊，咱打比方说啊，下水道的下水排到小区院里，它会有个化粪池，但是它是单独有化粪池，每年我们都要进行就联系那个清掏公司进行抽清掏、抽走。但是我感觉啊，它你这个东西再怎么走，它是两套管线，它不会叠加在一起的，也不会叠加到从。
2: 问题是在哪儿呢？问题这管线已经不好使，它现在这个下水它是往这楼底下排，知道吗？我们现在就住在这个，说这么说吧，我们就住在这化粪池上。
3: 我感觉你不是在化粪池，我感觉你的意思是说，它就下水主管道它已经断了，所以说它那个排下水就没进化粪池里。
2: 哎，对，因为现在下井我们一共四个单元，
0: 那能行吗？
4: 那是不行。
0: 那能可能出现那种情况吗？你这玩意儿污水啥的。
4: 必须得旁边排除，
0: 对呀、啊，
4: 市政管线的，
0: 对呀、啊，那可不，那可不，一个是给你整塌了，另外你这那得，你说这个楼那得啥味道啊？
3: 这个就看
2: 就是，我就说就是这种，现在就是下水反正味儿，这成的臭了。再一个，我们现在楼体不有个护水坡吗？防水坡，现在防水坡已经下沉的七里八万的了，都下沉得有这么说。
0: 我觉得你说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现实，我觉得你说这个。
2: 不是你，咱们可以上现场看。
0: 嗯。好的，好的，好的。那你这样，再那个说一下，你多少栋？
2: 雅园14栋。
0: 咱编辑记一下，雅园十四栋。
2: 现场看一下，你看我们那个护水会。
0: 雅园十四栋，啊，咱编辑记好了啊。
2: 咱下边全是臭水。
0: 嗯，你说这个臭水吧，你说这个臭水，如果要是比如说地下是反潮反阴啊，因为现在你说这个臭水啊，咱首先得确定一个来源，对吧？你这个臭水是从哪儿来的？第一，我说你真是有这个排水不畅，或者是有漏点，是吧？你是漏到地下了，它可能本身就是脏水、污水它产生的这个臭味儿。第二个呢，你可能由于比如说是有一些反潮，是让这些管子都是挂霜，然后滴的，或者是反潮所产生的一些水，然后在底下沤的时间长了。然后又产生了一些味道，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的上水或者你的供热管线出现了一些漏点，然后出现了一些这个积水，然后长时间积累，然后有味道，

0: 所以我觉得最先确定的就先确定你们下面积水的来源，你是不是胡总？
1: 对对对，
0: 是吧？你首先你得确定这个东西，
2: 生活用水来源就是生活用水。
0: 然后像你刚才说，你说这个如果要是污水直接排到说地下，我总觉着好像不太可能。那你能装多少啊？你那污水你能装多少？那早给你灌满了。你说咱老百姓一天，你说产生的这污水，你这有多少啊？你不走下水道，你不经过化粪池，那么早干嘛了？
2: 它是咋的呢？比如说这个下水道不好使了，堵了，先期就往这里排，再排完了之后，它里没清理，那现在里边全是水。
0: 好嘞，等到时候那个我们实地啊去，我们实地去踏查一下，好吧？
2: 咱护水坡已经
0: 哎，这是最好的。我们实地踏查一下，先生。
2: 对对对，
0: 好，好嘞，好嘞，
2: 咱们住的，
0: 好嘞，我们实地探查一下，要不然这咱总说你没实地看，它还是不太一样。另外一个呢，我们这先生说那个什么，他说可能就是地下这个脏水
3: 污水
0: 可能产生的这个沼气，有没有可能产生？是有可能的，但是几率非常小。而且你产生那个沼气恐怕量也不会很大。像至于你说把外面的这个什么一些管子线呢、还有设备啊，你说能熏成啥样，恐怕也比较难，还是实地踏查之后咱们再往下研究，好吧？
4: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我们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888这位，这一看就是业内人，一看就业内人。你的净水器就不应该放在公共位置，因为刚才他说了，放在楼道的那个井里，是不是？他说放在楼道的井里，是你得安装在屋里，对不对？所以这一看就是业内人士。你这个净水器无论怎么样，你在你家屋里咋安不过分，但是你那个井啊，那属于公共部位，对吧？你安在那儿不合适。就刚才这个事儿，我们再让那个戚主任再分析一下。
3: 刚才刘先生反映这问题吧，有可能，但是，有部分这个下水管线呢，就是堵塞啊，疏通这个，在这个途中，可能有这个疏通管线把这个管子打坏的这个可能，有可能，不可能全部都躺在地沟里。那这种情况，这是那脏水都在这个地下，那居民怎么生活？
0: 那可能。
3: 因为这个第一点呢，这个污水是正常从这个管道井排出的，它不可能都排到地下呀。这个你有点这个不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0: 那是很，那这真是有点让你都无法想象了。假如那样的话，而且它不单单是说光是一个气味的事儿，那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呢，对吧？
3: 对，
0: 我们热线啊，再次提示各位。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事啊可以拨通我们这两部热线。这个我们片花里有，再介绍一下啊。
4: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阳光明媚问：请问地沟里水一般从哪儿来的？就刚才我说那几项。来，我们再让那个戚主任跟你那个分析一下，梳理一下，一般地沟里的水都从哪儿来的？
3: 地沟的水啊，这是主要是看的什么？咱们这个，一个是地沟，主要是走这个两种，一个是供热管线，一个是这个供水管线，然后呢，它的地沟就存在两种管线，但是排水。

0: 这管这个下水管线肯定不走地沟了，有可能这个
1: 下水管线肯定是不在地沟里。
0: 对，因为啥呢？这个就是，假如说地沟有水，可能因为就看这个楼这个年限，
1: 嗯，
0: 就假如是像30多年这个楼，一个是供水管线漏水，一个是供热管线漏水，
1: 嗯，
0: 再有一个是啥呢？像咱们有这个地下室的了，或者是地势比较低的了，
1: 嗯。
0: 年头比较多了，防水这个功能失效了，
1: 嗯、
0: 有可能就假如雨季发生倒灌，
1: 嗯，
0: 那你给地板层比较高了，这水就上来了，出现这个问题。
1: 这阳光明媚说，地表水能存在地沟里吗？就你刚才说这种情况，
0: 这个假如年头多也可以，因为啥也可以，这个假如这个防水层啊失效，也可以进入地沟里，
1: 嗯。一个防水层失效，另外就是你地势，比如说有个坡，
0: 对，
1: 下点水可能躺进去了。就我们这么说，大家还不懂吗？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0: 对。
1: 然后我们可能用一些这个词语，比如说倒灌的等等，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大概率，刚才戚主任说了，一个是上水管，
0: 对，
1: 是不是存在有漏点、断裂，还有就是供水管线容易出现，但为什么不可能是排水线路？
0: 他这个居民的这个在那个地沟里没有这个居民这个下排水管线，因为不可能。
1: 他排水管线从哪儿走？
0: 排水管线在那个地沟里边没有排水管线，不可能那么就是他立项是直接就出去了，他不可能那么走。
1: 他不走地下？
0: 对，
1: 是不走地下吗？
0: 不走地下。
1: 还有阳光明媚说365
0: 地沟里没有。
1: 还有阳光明媚接着又问365天抽，天天抽也抽不完，是怎么回事？你再分析一下，
0: 这个还是供水，我就认为要365天抽。
1: 嗯，现在供水不太可能了，因为这个季节它哪是供水的事儿啊？
0: 供水那是
1: 啊，不是、这个供热的肯定是不可能了，
0: 能了
1: 对吧？因为这个季节供热已经停了，
0: 100%是供水了出现的问题。因为它这个自来水一个，假如有漏点的话，流量比较快。
1: 还有一种可能，我以前碰着过。你俩可能不一定碰着过，你家在哪儿？你家在哪儿？你这个楼的位置是沿着不是？你是沿着比如说离江边近吗？或者离我们城市内河近吗？我原来知道这种情况，就如果离城市内河，如果离江边近，它那个地下水啊，它那个地下就总容易你不知道从哪儿。是从哪个缝里，从哪个孔里就鼓上了一个。
0: 365天这么抽，它还是供水管线。
1: 那阳光明媚，刚才那个戚主任说，大概率供水管线，大概率供水管线。你这样这个水啊，老这么抽，我觉得也不是回事儿。这个一方面可能涉及到这安全的事儿，另外一方面，你自来水这么天天抽，它也是浪费水源啊。我建议你是哪个区域的？拨打一下这个所在区域的供水部门的电话，让他们上门，赶紧去查找一下这个线路究竟有没有破裂呀，或者是这个渗漏的这种情况，有一些点位，你找道里供水，找道里供水，如果找不着，我们帮你联系啊，找道里供水，让他赶紧去检查去。你这么水天天抽，它不是那回事啊。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离你家离那个何家沟或离松花江近不近，离何家沟离松花江近不近。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他三哥发来信息，他说：“请问我们小区地面车位，就地上的呗，是吧？被开发商卖了，我们想要要回来。我们小区地面公共车位被开发商卖77个，卖了77个，4万块钱一个，这合理吗？”戚主任，
0: 这是小区院内的这个车位吧？应该是不是？这居民反映
1: 就是他院里的呗，
0: 院里的，
1: 瞅这意思啊，
0: 院里的
1: 地面的车位呗。
0: 正常这个是不应该卖的，因为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是咱们居民的是，公共部位，这、就是属于居所有权在咱们百姓，就这个所有的业主，这个可以这个征求咱们的全体业主的意见。把这个车位啊，一共是多少车位，咱就不清楚了。
1: 他说卖了77个吗？
0: 77个，这个是，这个应该正常是不合规的。
1: 嗯，关键是这样，就是你们院里啊，当时这个院里就是地面，你这77个车位它有没有规划？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很关键啊。你就像齐主任说的，如果这块都是咱们小区业主的共用空间，然后你。刷点白油画上线，然后你4万1个往外卖，那你这明显这就违规的，对吧？但是如果人家规划当时这个小区盖的时候建设的时候可能就有这么一个区域就被列为公共停车位所用，然后你就要明确那这儿列为公共停车位了啊，或者是这儿列为停车位了，这个停车位产权单位是哪儿？对吧？如果有规划有审批，你就得看着产权单位谁，产权单位是开发商，有权处理。如果就像刚才齐主任说的，这是属于小区所有业主的公共空间，那你那儿我就像我说，你刷点白油，然后你整77个4万1个，你卖人家，那这就不对了。所以我觉得，首先你还得查一查，从源头先查一查，小区规划建设它有没有。
0: 对，
1: 有产权是谁的，要是没有你这么弄肯定是不行，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小区居民想要履行这个程序把归小区所有居民所有业主的空间要回来应该怎么办？
0: 这个先反映的问题可以这个第一啥，先从这个看看规划图是怎么规划的，这个着落下下手。再一个啥呢，假如属于这个空间属于咱们这个小区的，咱们就是全体业主进行表决，这个位置用于，假如像那个，或者是呢，咱们这个把这位置，规划成别的区，假如像哪了，像规划停车位置了，停车位是不是啊？贵便于居民使用，这个也可以，但是啊，就是每年收点卫生费了，这都是可以的。
1: 他说这个就是没有产权，没有产权，小区业主肯定要把这个公共空间要回来，应该走什么样流程？来，那你先请那个胡总先说一下。
3: 这个，因为他这个东西是开发商直接你买的嘛，开发商卖的，那只能说咱们业主，组织业主，咱们收集证据，对开发商进行诉讼了。
1: 嗯。
3: 那你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对接的不是物业公司，他是开发商直接去那什么的。
1: 嗯，
3: 所以说还是最后不要不还是诉讼多少比较好。
1: 谢谢胡总，再问问戚科长，
0: 他那个我也建议啥呢？你从这个这第一是本身是违规的，是不是啊？你这是不开发商是没有权利卖这个公共这个区域，没有权利。
1: 嗯，
0: 刚才像胡经理说的，也是最有走的最近的途径啊，是通过诉讼的方式。这个有小区都有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是有权益的、有效益、法律效益，
1: 嗯，
0: 进行起诉这个开发商，这个是可以的。
1: 而且说实话，你这因为涉及到这个金额也不少，你77个一个4万，你打80个，你这48320，
0: 300多万，
1: 对不对？320减9万，311呗，是不是？是我算对吧，对吧？你这个金额也不少，你这个恐怕就是你只要涉及到这个金额恐怕就不是谁谈能谈回来的，你能懂我这个意思吗？你就像刚才细菌印象那个造成他有一些损失，我说大概多少钱？2000元左右。我说2000元左右，你这个说句心里话咱可以商量可以谈的，能谈回来。但是你觉得如果要涉及到刚才我说300多万，他就不是说你动动嘴儿咱坐着唠一唠就能够把这个事儿唠明白就能谈回来的。 你咱都别说300多万，你30多万你能弹回来，你这都是有本事的。所以刚才胡总说的我觉得是比较理性，就是你还是和小区居民

0: 找你们有业主委员会找业主委员会，没有业主委员会找物业管理委员会，找物管会，然后你们形成证据。这个事儿呢，你们还可以走访一下，再咨询咨询社区，再咨询咨询街道办事处。如果需要记者，你这个找我们记者恐怕他很难帮你谈回来。如果你需要找律师，我们中午12点有一档法制节目，法制直播间。如果你需要咨询律师，在中午12点，啊，不是11点，说错了啊，11点到12点，有一档法制节目，法制直播间，你可以拨打热线8799628887996388，和我们同事律师来取得联系，他再给你就从专业的法律角度、法律层面，看看指导大家一下。怎么样更好的收集证据，这样方便我们打官司的胜率更高一些，好吧？所以这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这样啊，这是跟您解释到这儿。这个时间一转啊，马上就到我们本期节目结束的时间。然后在这儿我们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呼兰区住建局物业办的戚汝力科长，还有一心物业的胡国威胡总，感谢二位。有机会呢，欢迎二位啊，在方便的时候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下周、大下周，我们的节目可能稍微要停一下，因为我个人有点事儿，可能停一下。然后，回头我再和大家再继续汇报和交流我们节目复播的一些情况吧，好吧？因为我个人有点事儿，可能要有培训和学习啊，在这儿我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看我具体的一些时间安排。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吧啊。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继续关注节目。在汛期当中，我们要掌握一些有关于汛期的相关知识。那现在呢，要和大家说一下是在汛期到来的时候，我们防汛当中掌握的一点是暴雨来临时如何防范。首先呢，要记着当暴雨来临的时候，要注意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进室内。一旦室内进水，则需要立即关闭电源还有煤气这些设备。第二个方面是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应该立即远离。第三个方面就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在流水当中行走，远离积水路段，注意躲避下水井盖。第四个方面是暴雨当中开车应该打开雾灯，减速慢行，避免积水和塌方的路段。第五个是不要在暴雨天气当中进入山区旅游，在暴雨来临前应当尽快出山或者是到安全的地带去躲避。那么在洪水爆发的时候如何防范与自救呢？当收到洪水预警的时候，应当提前准备食品、衣物还有饮用水以及生活方面的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第二个方面是洪水来临之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家之前要将煤气阀还有电源总开关关闭。第三个是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呢，要

迅速找一些门板呐、桌椅和木床，还有像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这些漂浮材料，扎成逃生筏来逃生。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了，记着一定要设法与当地的政府或者是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险情，积极去寻求救援。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如果已经被卷入到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的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那当遇到泥石流的时候，如何逃生呢？发现泥石流的时候，一定记着啊，应该设法从房屋中跑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去防止被埋压。第二个方面是要立即向坚固的那种高地或者是泥石流的旁侧山坡去跑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第三个是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流底部扎营。这些希望给大家提示之后，我们也能注意这些防范知识，有必要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做到冷静处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稍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裴涵，我们稍后再见。

0: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我们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点有关于夏季开放空调方面的知识。首先呢，需要大家掌握的一点是，在夏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如果启动空调，那你的空调是不是可以直接就启动就用了呢？这里面要和大家涉及到的一个知识点是需要朋友们来掌握关注的，就是这个空调在用之前我们需要进行清洗，而这个清洗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不清洗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呢？清洗要清洗重点的是两个方面，我们看哪两个重点的方面呢？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要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下。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那现在呢，我们要和大家先来聊到的一点呢，也需要朋友们进行关注的是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夏天空调怎么来进行合理的应用。我们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稍后和大家详细的介绍。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走健康之路，
1: 过快乐生活，
0: 养生当习惯，
1: 健康成必然。
0: 健康开讲，您的健康养生堂。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一起看一看有关于空调方面在没有清洗的时候有多可怕。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如果清洗空调，应该清洗哪些部件呢？
2: 说啊，全靠空调续命。但是在这里呢，我要提醒所有人，闲置了一整年没有清洗过的空调，真有可能把人直接吹进了 ICU。北方有供暖的家庭，空调可能歇了快一年；南方也是闲置了大半年。很多人回家直接开机，真是大错特错。开空调之前深度清洗这件事真的是不能偷懒。很多人觉得空调看着干净啊，其实不然，这个内部啊藏污纳垢特别严重。空调吹风的时候，空气当中灰尘颗粒物全卡在过滤网和散热翅片上，要是家里装的中央空调呢，长风道、冷却水塔更是细菌的重灾区。不光是灰尘，空调滤网也会富集重金属，凡铅富集程度直接达到重度超标。吹风的时候呢，这重金属啊跟着气流是飘进了房间，长期吸入是暗藏健康隐患。灰尘、冷凝水搭配潮湿环境，空调直接变成了细菌霉菌繁殖的大本营。给大家看权威调研的数据，2013年国内专家走访上海、北京、深圳家用空调，88%的空调散热片细菌是超标，标准是每平方厘米细菌不超100个，结果发现超标平均值直接高出40倍，最严重的每平方厘米9万多细菌，超标900多倍。同时呢，84%的空调散热片霉菌超标。2018年专项研究也证实，过滤网散热翅片的细菌霉菌数量均值每平方厘米超1000个，这些病菌霉菌孢子跟着冷风吹满屋，老人小孩过敏人群一吹，这立马就会引发鼻炎、咳嗽、呼吸道重症，极端情况会诱发重症肺炎，直接就进了 ICU 抢救。除了伤身体，积灰还会降低空调制冷通风的效率。空调一直满

0: 重点提醒新风空调搭载 HAPE 滤网的不能水洗，直接更换新滤网才行。洗干净的滤网呢，必须完全晾干再装回去。如果是没有晾干，这残留的水分呢，会加速霉菌滋生。第二个关键的部件就是散热翅片。拆掉滤网就能够看到一层细密金属薄片，负责冷热交换。这个翅片金属极薄，特别容易弯折变形，不管是吸尘器吸还是刷子扫，只能顺着这个翅片的缝隙操作，千万别横向用力。自己清洗有很大局限，翅片管道死角很难清理干净，外机清洗呢更是高空危险作业，千万别独自操作，建议呢你去找专业的人员上门，用高压水高温蒸汽深度消杀，清洁效果就会更加彻底了。那最后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结构复杂的中央空调普通人完全没有办法自己清洗，一定要预约专业的师傅上门，健康省电两件事全靠清洗空调。所以每年开空调之前呢，大家千万别再忽略滤网和翅片。
1: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看看空调清洗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这些问题。那再有一个方面呢，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大家认为啊，夏天的时候空调在26度，这是一个最标准的度数，似乎呢这样是最省电的。可是这个方面我们的知识掌握的对吗？一起来好好的听一听吧。
0: 眼下呢是已经正式进入到了夏季了，多地的气温是接连突破35度的高温，空调就成了家家户户的消暑刚需。夏天空调到底怎么开，多少度最省电，也成了大家最关心的热门话题。生活当中呢，很多人有两种极端的习惯，要么为了凉快，这空调温度啊能开多低开多低，要么一直固定在26度，坚信26度是最省电的温度。那这些说法到底靠谱吗？今天咱们也一次性的讲透正确的答案。首先呢，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空调开26度真的最省电吗？其实26度啊，只是我们人体体感最舒适的恒温区间，并不是最省电的温度。空调的耗电量受室外气温、机型能效还有设定温度等多重的因素影响。权威制冷行业专业人士解释，单纯从省电角度来讲，室内温度设定越高越省电。那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家庭使用的都是变频空调，可以根据室温自动调节运行频率，所以不管是为了省电还是为了机器稳定运行，都不建议频繁去开关空调。那我们想要夏天开空调既省电又舒服又不伤身体，就记住这么几个正确的用法。第一个就是昼夜温度分开设置，空调最舒适的黄金温度期间是在26度到28度之间，白天啊你可以设置25到26度，清爽凉快，夜间睡觉的时候就建议调到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的室温过低着凉。刚从高温室外回家，可以先开23度，快速去降降温，半个小时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之后，我们再调回26度，避免空调长时间低温高负荷运行。第二个呢，就是按照地域去选对空调的模式，南北方的用法当然完全不一样。南方潮湿的地区，尤其是梅雨季，湿度超过60%的时候，首先就开除湿的模式，体感温度能够直接降低2到3度，干爽又凉快。那北方干燥的地区就不建议常开除湿模式了，让室内的空气更干，容易呢引发口鼻呼吸道不适。第三种呢，就是空调搭配风扇，哎，又省电又降温，这空调加风扇是夏季最佳的组合，你知道吗？风扇可以加速室内空气的流通，带动冷气循环，体感温度直接降2到3度。简单来说呢，空调开28度，再加上开风扇，这个体感呢就能够达到26度的凉爽效果。风扇建议摆放在空调的下方，开柔风、自然风就可以了。那第四个呢，就是空调的风口要朝上吹，全屋会更均匀，不要让这个风口啊直吹人体，把空调风口朝上或者是开启上下摆风，冷气会先升至房顶，再自然下沉铺满整个房间，这个全温降温均匀，不直吹不头疼，不容易得空调病。最后啊，再提醒大家，按照官方的安全提示呢，是按需调节空调温度和运行模式，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室内外温差不要过大，防止骤冷骤热诱发感冒、关节不适和呼吸道疾病。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那大家刚才在与说空调方面知识的时候，您觉得哪一点有用呢？如果有用的话呢，可以记好了，夏天用空调的时候我们也掌握这些技巧。再有就是夏天空调的

隐藏用法你知道吗？而且只需要按一个按钮就够了。这个小技巧，这个小妙招到底藏在哪里呢？我们也马上给大家揭晓。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空调方面的隐藏用法。夏天呢，让人感到煎熬的，不只是单纯的热，还有一种就是又热又潮的闷。其实啊，这个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有一个被大多数人都忽略的模式，叫除湿。这种模式呢，既能有

有效的去降低湿度，还能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更舒适。其实大家应该明白，尤其是在南方到了梅雨季的时候，更应该掌握除湿的这个功能。那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讲，夏天多雨的天气当中，屋里面也是那种闷闷热热、潮潮湿湿啊、很黏腻的那种感觉，我们也应该要知道这个时候需要开一个除湿功能。咱们呢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综合一下专家的观点，告诉你怎么在高温天气当中健康舒适的吹空调。您看以前就在节目当中让大家掌握过这样的知识，也了解过这样的一些新闻的消息，比如说吹空调吹出来了头脑发热了，什么感冒发烧了，甚至有的吹出来细菌感染了，进了 ICU 了。这个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掌握了一些，比如刚才说到的空调清洗的问题，真的不要一开启空调把自己吹出来这种肺部的感染的问题，是吧？还有呢就是温度我们如何去进行掌握，26度是人身体体感温度的一个舒适度，并不是26度最省电。如果你想更省电的话呢，那当然你不开空调是最省电的，想要开着空调还要省点电呢，你可能27、28度会更省电一些，因为温度越高呢它才是越省电的。所以呢这是大家在掌握知识的时候也要去摒弃一些误区或者是错误的操作方式。那现在啊咱们说健康的吹空调，我们怎么让身体更加的舒适？这个除湿模式哈，为什么会更舒服呢？夏天的时候因为湿度高嘛，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我们的汗液就没有办法快速的蒸发，积攒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那种黏腻闷热的感觉，哪怕是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大家这个应该有充分的体验了。那再有我们看个制冷模式啊，风量大冷风直吹，它的核心任务是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那虽然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它的这种降温优先了，除湿是为辅助的作用的。长时间开制冷容易出现那种室温降下来了，空气依旧潮湿黏腻的情况。而且你会发现没有，如果你是在一个室内啊闭门闭户的开很长时间的空调，如果你没有除湿模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体感是没那么舒服，它有一点沉，发沉的感觉。为啥？就是因为它闷在这里面，空气不流通，那个湿气啊就氤氲在这儿。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开了一下窗，反而你会感觉到这空气流通，诶你清爽了一些，其实就是这个湿气在这嘛。那我们如果是又天又太热，又不能随时开窗，你又开着空调，我们就要记着有一个除湿功能。所以呢光是开这种制冷模式的话呢，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我们头疼啊关节酸痛啊受凉感冒这个问题。那再说这个除湿模式啊，这种模式呢它会自动的去调低风速，让这空气呢缓慢的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的去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就很小了，你的体感也会更加的柔和。那当我们的室内的湿度降到 40% 到 60% 的时候，这个汗液就可以正常蒸发了，体感温度呢就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在潮湿天气我们要开除湿不觉得冷，而且呢那种浑身干爽通透的感觉就这么来的，这就是它的原因。一说到这个湿度的话，说 40% 到 60%， 我们可能常说的时候，尤其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常说的可能是在冬天，因为我们北方啊，南方小伙伴呢可能冬天的时候也是开空调开那种暖风，但是我们北方呢冬天的时候是有供暖的，供暖期的时候屋里是干燥的，所以我们总是要让大家在家里面加加湿，比如说用加湿器啊，比如说用毛巾搭在暖气上啊，湿毛巾搭在暖气上啊，或者是放一盆水，比如说地热的话，那这为什么？就是让我们的湿度达到一个 40% 到 60% 的区间，这个湿度是我们体感非常舒适的一个湿度。那在夏天的时候呢，湿度过高了，我们会感觉到黏腻沉重，哎，咱们也要用空调的时候，你用这种除湿的模式，就让它这个湿度可以降下来，也在我们身体体感非常舒适的一个湿度当中。那这些给大家说过之后，我们开除湿就完事儿了吗？其实不然，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提示大家，那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刚才在说到了夏季空调应用方式当中我们需要掌握的技巧，在微信平台上呢也在留言，朋友特别多啊。我们看这一位叫做小月，他说夏季的时候我都不开空调，我怕冷。这个啊真的不是开玩笑，我听了之后我也不觉得意外，因为我的身边有这样的人朋友。夏天的时候比如他会问你，哎，你穿这么少不冷吗？你就觉得奇怪，他穿那么多不多吗？人的体质不一样，尤其女生啊，很多真的是寒性体质，确确实实在夏天的时候呢都不用开空调，晚上的时候都不用开窗。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啊，这位网友您可以听一下，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体质，如果有一些特别寒性体质的话，也可以用中医去调一调。因为中医治胃病，胃发生的胃啊，其实还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那现在呢依然是在应用当中，所以医院会有叫中医治胃病科，比如说中医医院啊，就会有这种叫治胃病科。那么这个胃病就是在你身体有一些信号体现，但是它还没到疾病当中的时候，它是在等于健康与疾病之间。我记得以前有过一种说法叫做第三种状态，就是亚健康状态。那其实呢就等于是你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行动，但是又没有病啊，我又不用吃药，哎，我们就不是治病的那种药，用中医去调一调呢，调一调体质，比如说你过于寒凉，给你温煦一下，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比如说药剂啊、针灸啊、艾灸啊，或者是中医的手法，是吧，我们可以把这种身体的小火苗旺一点。那你夏天的时候就等于我们该热的时候它得热呀，我们该怕冷的时候怕冷，该怕热的时候也得怕热，是吧，所以这块呢也可以调一调啊。继续看微信平台上繁花，他说夏季开空调我基本上是25度-26度，这是让身体温度感觉舒适，和外面的温差也不那么的大。对，这个是非常科学的方法啊。因为前面我们说到的26度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误以为26度是最省电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更正了，26度并不是最省电的模式，而是我们身体感觉舒适的一个温度。那所以呢你要保持在26度是为了让身体舒适，并不是为了让它更省电。所以这个观念还是要纠正一下的。那再有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空调的使用方法。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微信平台上也都可以来进行留言。那再继续看叫方块方块点点点啊，好多都是这种小符号的。他说开空调晚上的时候直接开一个这个模式，啥模式啊，开一个这个模式，晚上我想想，晚上的时候定时呗，你是说要定时吗？省着晚上一晚都在吹，对吧？这是考大家呢，这个模式。好，我的理解啊，分析就是定时模式。那再有我们继续看开除湿还要注意哪些事儿。哎，其实大家这个思路您看都给我们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提供了一些，比如我们开多少度比较舒适，还有呢，哎，夜间的时候如果你觉着就是热，我睡觉的时候我也想吹着空调，还有呢吹着吹着可能睡着了忘了，有的人就会这样的，晚上吹一宿空调说感冒了，怎么搞的呀，哎呀吹空调吹的忘关了，这种情况。所以咱们来个定时，你定个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然后那个风口向上吹，千万别往你的头部那位置吹，然后吹到你正好睡着了舒适了空调也关掉了，避免一晚上吹得过凉，第二天你吹感冒了那是你不舒适哈。现在咱们看啊，就是除湿 还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长时间开启除湿模式呢，会造成房间内的湿度会过低了，让人感到干燥，甚至出现什么流鼻血啊、嘴唇开裂的情况，长期下去呢，也会损害呼吸道黏膜。所以呢，开除湿也不是说我每天这个空调都要长时间，只要开空调就打开除湿模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呢，他给大家这样说啊，一般来讲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划重点了啊，朋友们，开空调除湿模式不要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那如果是这种潮湿严重的天气怎么办呢？建议间断的开启，开3-4个小时呢关闭，然后通风片刻，根据室内的潮湿情况再开启，这样呢就又舒适又不伤身。那再有呢，我们看啊，国网浙江电力高级专家徐佳宁他说，除了制冷制热还有除湿，空调还有不少其他的功能，就刚才咱说的隐藏功能是吧，前面就卖了个关子，现在得给大家答案了。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进行选择，比如说凉感模式，冰凉的凉，这个也叫舒适模式或者是智能体感模式，能根据室内的温度湿度它自动调节，既避免了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又能够节能。还有一个叫送风模式，这送风模式大家应该相对熟悉，它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可以选择上下左右去扫风，让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呢都能均匀的去制冷。有的品牌呢会细分为什么自然风啊、轻柔风啊的差值，智能去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在确保这种舒适度的同时呢，尽可能去降低能耗。这个啊叫 ECO 的模式，如果是平时都不知道它是干啥的，那这回回家的时候可以拿开你的遥控器，空调遥控器看一看，有 ECO 模式，这个是节能模式。那再有一个叫自动模式，这个是根据室内的环境自动去选择制冷制热或者是除湿这些功能啊，还会自动去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你去手动设置了，这个就比较省心和省力。而且呢也不用担心我这个屋里面湿度会不会过低啊，湿度又没有过高啊，它就给你自己智能去进行掌握了。那这个是等于一些隐藏功能啊，也是我们在开除湿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使用的方法，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呢也希望给大家再来说一说，不同的群体可能需要也有不同，或者是你家中的环境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方式开启空调利用空调让它为你服务的时候也会有所不同。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开讲的节目现场，我是佩涵。那现在呢，我们要重点的和大家说一下健康又节能的空调使用方法，一定要掌握起来，因为夏天太多人需要空调来续命。开空调的时候呢，想要做到既凉爽又节能，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几个细节来入手。第一个就是温度别开太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朱小丽，她告诉我们呢，大汗淋漓的时候不要直接对着空调吹，进出空调房的时候呢，可以在门口稍作停留，给身体一个适应缓冲的时间。平时建议空调的温度调整到26到28度，就刚才咱一直说的，它不是最省电的模式，但是它让你身体更舒适的一个温度，室内外的温差就不要超过7度。那还有呢，就是那种调高温度呢还能够节能省电。中国标准化，这是创新战略联盟人工环境舒适性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给我们来进行的一个提示，说的是实验表明最节能且舒适的温度是在26到27度，那这是我们需要掌握的。当然了，您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说到这种空调，您以为外面阴着天还下着雨就不需要空调吗？依然需要，而且我们现在还是北方啊，您看看啊，还是北方的，南方更是每天都离不开空调的。在今年哈尔滨的温度呢现在是这样，这几天其实都是，如果怕热的人啊，感觉温度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因为一下雨啊，这种潮湿又觉得有点闷得慌，总之呢也没有那么的清爽了。但是你在室内如果开空调的话，刚才教了大家那么多，您可以开一下除湿的模式，然后定期还要开开窗哈，通通风，那这样就会舒适很多。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我们都需要开空调，何况如果大晴天的时候，同样比如27、28度，咱都不用说30几度，同样是27、28度，阴天下雨和大晴天在咱们北方差别都特别大，是吧？所以您看这样的阴天下雨天，我们都在室内还觉得开着点空调舒适，那何况在大晴天呢？又何况在南方非常炎热，动辄35、36度的大夏天呢，是吧？所以这空调怎么开怎么用还真是需要大家来进行掌握。那还要和大家说到一个呢，刚才提到的定期清洗空调的问题啊，还是给大家再重申这么两点，就是家中要定期去清洗空调滤网和换热器，这样呢不仅是节能，还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所以呢每年清洗空调，如果你要是能做到的话，清洗2到3次都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像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的，你开启空调之前最好就能清洗一次。今年如果你早就开空调了，说我这完全没有做到，那现在咱就清洗它，那想着明年在开启空调之前，咱们就先来做一次清洗。在空调使用前、空调使用过程当中以及不再用空调的时候，其实应该各清洗一次，也就是在夏天来临之前，你要开空调用空调了咱清洗，用到中间的时候咱再清洗一下，用完了就像我们说什么棉被啊、羽绒服啊，是吧，这种到冬天的时候才用，但是你在不用收起它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打理干净啊？都是一样的，空调也是如此。还有呢，就是要记着2个小时，咱记着能通通风，窗户门都紧闭，室内的空气会越来越污浊，这种含氧量呢也会下降，容易让人疲倦、头晕、头痛。所以开空调2、3个小时呢，咱就开个窗户通风半个小时，或者给窗户开条小缝，你让那个室内啊保持一个清新空气能够进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有，不要频繁的开关，如果有事啊需要短暂离开房间，比如说多长时间，你出去买个菜可能你1个小时之内就回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最好不要把这个空调关掉，因为空调启动的时候呢最耗电。你离开房间之前可以将设定的温度适当的调高那么1、2度，刚才说了越高其实它不就是越能节电吗？这样呢省电又能保持这种凉爽的环境，你回来的时候呢室内外温差还没那么大，对不对？而且在节目最后要提醒一下老年人啊，老年人吹空调要当心，这个特别说到的是医院老年科的医生介绍， 许多老年人啊，汗腺是退化了的，他们出汗少，吹风扇并不能带来明显的效果，而空调可以直接降低室内的空气温度，效果更好。但是呢，老人啊，一般的呢会怕吹，所以其实你不必怕吹空调，就不要怕开空调。如果怕风吹呢，你可以把这个风向改变一下，然后风力改变一下，比如说方向向上吹，风力小一点，就咱说的柔风是吧，啊，避免直吹，或者将空调工作模式呢设置为自然风啊，睡眠模式也行，也可以干脆加一个空调挡板啊，把这个风向就完全改变了，你根本就吹不着它，然后你还觉得很舒适。嗯，最后呢还要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那种骤冷或者骤热都可能诱发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所以空调最好就开到28度左右。老人呢，空调的温度不宜过低。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裴涵和大家继续相约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啊，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李新律师来和大家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4: 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我是北虹景恒律师事务所李信律师，很高兴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
3: 嗯，好，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李信律师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像租房开店也好啊，居住办公也好，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和经营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民事行为。但是呢，您是否曾经遇到过哈，或者是知晓过一种情况，就是租到的房屋呢，它没有一个合法规范的一个手续，那属于违法建筑啊。我们在这个租赁下来之后呢，一定要这个投入到一些装修啊，或者是交付租金之后，然后呢却被告知这个合同无效了，然后就面临着拆除、清退、前期投入，最终呢是血本无归。很多人都会疑问啊，明明是签了合同付了钱，那为什么合同会无效，而且像我产生的像装修损失啊、搬迁的费用啊、经营中断啊，这些损失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聚焦违建合同出租无效损失应该如何承担这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结合法律的规定呢和典型案例，和大家来讲清楚效力的认定、损失的计算，包括过错划分啊、维权路径啊等等这些法律的问题，帮助大家呢来守住租房的安全底线，避免财产的损失。那么今天呢，同样哈，还是围绕着案例展开今天内容的分享。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把这个案例的情况和大家来说一下啊。
4: 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块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里边的相关案例。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检察院抗诉的再审阶段。那么实际上在一审、二审阶段呢，法院呢做出了相同的裁判结果，但是当事人不服，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抗诉。
3: 嗯，
4: 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抗诉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再审。那么这个典型的案例呢，也是确定了因为违建房屋出租导致合同无效损失承担比例的这样的一个司法原则。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
3: 好的，
4: 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发生在2007年。2007年呢，深圳某投资公司与业主啊郑某签订了一个关于某大厦群楼的租赁合同，约定该投资公司将某大厦群楼的负一层、二层、三层以及首层共10000余平方米的房屋出租给郑某，用于开设休闲营业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同日呢，这个出租方和郑某共同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对于租赁的相关细节做了补充约定。其中补充约定第一条明确规定，就是在该建筑物的三层夹层、四层以及其他扩建面积由某投资公司来收取相应的租金，而且他要保证承租人郑某能够正常营业，不受行政机关、业主和其他单位的干扰。二，也就是补充协议。

0: 约定的第二点是出租面积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包含有产权证的面积和无产权证的面积两部分。第三点就是约定了租金按照每月每平方米若干元计算，合计这个每月的租金呢与80余万元，租金与面积均以补充协议为准。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以后呢，郑某用于经营的房屋呢实际上是进行了相关的装修啊和其他前期准备工作。那么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该投资公司因为郑某拖欠租金，将郑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租赁合同，并且要求郑某支付拖欠的租金、利息和违约金。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当地的城管行政执法部门呢，出具了一个认定的意见。这个认定意见中明确了案涉房屋的三层夹层、四层属于违法建筑，而且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城管部门已经拆除了四层的一半的这个违法建筑面积。那么关于本案补充协议中违法建筑部分约定的这个法律效力问题，就是这个本案的审理的关键焦点问题。那么在一审和二审再审抗诉阶段中呢，核心的焦点问题也就是补充协议中违建部分约定无效以后，这个损失的承担比例是如何确定的。
1: 嗯，好，那这个案例呢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在租赁这个办公场所过程中啊，可以说是已经通过书面的协议的形式约定好了，咱租的这个地方呢，一部分说白了它是合法正规的啊，
0: 有
1: 这个
0: 房屋产权证，
1: 对，有产权证呢、
0: 啊。
1: 另外一部分呢，他租的时候其实他明知道这块这是后接出来的，是违建，
0: 没有产权证的、
1: 然后并且在这个合同当中、协议当中也已经做了书面的约定，但是现在呢，涉及到这个违建啊，相关部门呢要依法予以拆除。那么他前期涉及到投入的装修啊，或者一些基础的运营是客观产生的成本。那么就这部分钱，双方呢出现了一个争议。刚才呢，李新律师也说了，这个呢不仅是高院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典型的判例啊，而且他也是经历了一审、二审，还有这个再审啊。那么在这个几审过程中，都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李新律师跟大家从一审说起吧。
0: 啊，好。那么这个法院因为这个案件呢，因为发生比较早，当时呢这个案件的审判级别就比较高。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进行了一审，当时呢是一审法院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呢进行认定的时候呢，是认定了某大厦群楼的这个租赁合同和这个租赁合同书以及补充协议有效的部分予以解除。补充协议中案涉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违建的部分，就是三层的夹层、四层和约定标的物以外的这个没有产权证的部分属于违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同时判定某投资公司和郑某对于合同无效部分的损失各承担 50% 的责任。
1: 嗯，
0: 那么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这个投资公司和郑某均不服啊，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了上诉。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在2011年的时候仍然维持了一审判决的这个结果，也就是双方对于损失部分各承担 50% 的责任。那么在我们国家两审终审制的情况下，实际上最高法院作出的这个二审判决就已经是生效判决了。但是郑某仍然对于这个二审判决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了司法监督。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呢，对案件进行了这个充分的分析，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认为呢，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这种认定是有误的。 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5年的时候做出了再审的民事判决，这个改判了原来的二审的判决，也就是说各承担 50% 的责任，改判为由某投资公司承担 70% 的责任，郑某承担 30% 的责任。
1: 嗯，好，这个呢就是在法院啊这个历经了一审二审和再审之后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可以说经过最后的再审也是终于是落下了一锤定音哈，最终的这个、判决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也就是投资公司承担 70%， 郑某呢承担 50%， 也就是出租方啊 30%， 出租方承担了 70% 责任、那么承租方呢承担了 30% 的责任哈。那么在无论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这个过程中呢，都认定了一个问题，就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无效。为什么说双方都已经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且都已经说明白了，无论是这个价格呀还是钱款呐、以及这个房屋的性质都说得很清楚啊，那么最终认定无效的依据是什么呢？
0: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普通百姓在认为双方既然有约定了，有书面的合同，那么这合同一定有效。但是实际上在法律上认定合同有效有它的相应的标准，认定这个合同它有没有这个权利对外签订这个合同。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那么出租方并不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他也没有房屋所有权人相应的授权，那么实际上他就没有权利对外签订出租合同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也就是说我们租赁的这个房屋呢，如果要是属于违法建筑、违章建筑，这个房屋本身这个标的物就不合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租赁合同也可能被认定为无效。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你租赁的内容啊，你这个房屋合同的内容是不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比如说我们如果要是有一个房屋要对外出租，那么出租人和承租人他都具有相应的主体资格，而且双方对于这个房屋啊也进行了确认，不属于违法建筑，但是他们租赁合同的目的是用于违法的，那么这种租赁合同也是无效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几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出租人与承租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或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这些情形也有可能对于合同认定为无效。
1: 嗯，那其实在结合本案的这个内容情况来看哈，它好像符合好几条是不是？
0: 对，实际上本案当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就是三层夹层和四层啊已经被当地的城管部门认定为是违法建筑了，那么它直接导致这个合同里边涉及到违法建筑的这种租赁部分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一审法院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合同里边有产权证的部分一审法院予以解除，那么无产权证的部分，那么一审法院认定为租赁合同无效啊。那么实际上这一点呢，它也是遵循着我们国家民法典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实际上是无效的。那么我们在合同法和现在民法典合同编里边也对于

0: 痛这个时间节点来讲，会不会起到一个事实认定的一个影响呢？
1: 实际上，在房屋，我们一般来讲，房屋作为不动产来讲，那么房屋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是应当遵循着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履行相关的许可手续。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老百姓一般购买商品房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有五证啊。那么实际上，五证后两个呢，是对于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么实际上，在开发商前期对于房屋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它也是有相应的需要有相应的行政许可，比如说用地规划许可，那么建筑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那么，如果你都没有履行用地规划许可和建筑规划的这样的报批手续，那么实际上你整个这个建筑是违反了咱们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也违反了建筑法的相关规定。你又没有相应的施工许可证，那么实际上你这个建筑就是在法律上来讲，根本就不属于经过正常审批手续进行的建设行为。那么当然也可能你这些手续会补办，但是这些手续没有补办之前，你这个建筑肯定会被认定为违法建筑。
0: 好的。而且吕鑫律师啊，我们说在这一起案件当中，他们形成了占个租赁的关系。他出租方知道我这个没有房产权属证明，然后呢，承租方他也知道存在这样一个事儿。那我们用普通的话来讲，这不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吗？那么从一审和二审判决当中呢，判双方各承担50%责任，或许我们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歧义哈。但是在法院的这个再审阶段呢，做出了一个7:3的一个比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最终改判的一个情况呢？
1: 那么最高法院在本案的这个再审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在裁判文书当中，对于双方均存在过错与一审、二审的这个判定呢，是判决呢是没有任何相悖之处的。那么一审、二审判决认定双方均有过错，与最高院进行再审的时候呢，都认定的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个过错比例，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相关的争议。那么，最高院在这个再审的裁判文书里边呢，就明确了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出租方应当承担过错的主要责任。也就是说，这个公司，这个投资公司作为租赁房屋的提供方，对于租赁房屋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处分的权利。那么，法定义务是提供合法的租赁标的物，并办理房屋租赁的合法手续。其明知暗设房屋中三层夹层和四层未获得合法手续，却为了获取租金收益，仍将该违法建筑出租，违反了《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禁止出租违法建筑的强制性规定，是导致补充协议中部分内容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无效的主导原因。也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来看郑某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我要租赁一个房屋来进行经营行为。那么，对于房屋是不是有合法的手续，实际上对于郑某来讲，他可能属于一个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而这个投资公司，他是明确知道这个房屋是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他为了谋取这个租金利益而去向外出租。那么，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建筑本身就是违法的。那可能郑某不租的情况下，他又用于其他的租赁方式，租给其他的人。其实他这个建筑违法，他的目的就是用于出租。那么法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认定他可能要承担更多的过错责任。
0: 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衡量哈。
1: 对，那么法院对于这个承租人要承担次要的责任呢，也有这样的一段表述，就是郑某作为承租方，虽然对违建事实是知情的，但其仅为合同的被动接受方，并未主导违建出租的法律行为，其过错仅在于明知房屋部分为违建， 却忽视相关法律和经营风险，未对风

0: 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去签订合同，主观上存在疏忽，过错程度明显小于出租方，那么仅承担合同无效的次要责任。
1: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分析之下，哈，就是双方他都是说白明知故犯啊，
0: 对
1: 明
0: 对
1: 知道
0: 对。
1: 都有问题，然后呢，双方还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租赁的合同，租赁了这样一个协议。然后呢，在这个相关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在出租方这一面呢是承担了主要的责任，因为他对于这个事情产生了一个主导的一个性质，是
0: 对，
1: 吧？
0: 因为违建的房屋是他自身进行建设的，他明知这个房屋是没有相关合法审批手续，他仍然进行建设，而且建设以后呢，又用于出租，实际上他的过错可能更大。
1: 而且那个李新律师啊，就是原来从50%、50%的这样一个责任划分比例，后来改成了73哈，那这个是最终如何来确定的呢？
0: 这个呢是根据相应的市场行情和法官的自由裁量，那么法官根据相应的市场的一个租赁行情和相关的这个损失确定，那么自由裁量确定了一个73的比例，这个也是我们在法律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种体现，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那么，但是本案的这个比例呢，因为是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入库案例，那么基本上已经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裁判规则。
1: 那么在这样的话，就是说白了，这个73的比例支付的是什么钱？支付的就是承租方他的装修啊，这些投入的钱，是不是？
0: 不光是装修投入，实际上还有一些它经营上的损失，比
1: 这
0: 如
1: 个也
0: 说，
1: 都能算
0: 对，
1: 啊。
0: 因为它经营过程当中，因为房屋被这个相应的行政机关拆除了。拆除了的话呢，那么它对于营业面积的缩小，对于它的经营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就要看双方具体的举证情况，去认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1: 那么同时，这个协议不是被判定无效了吗？是吧，李律师啊？那你说他这个租金呢，是不是也因此可以就不给了呢？不支付了呢？
0: 对于本案来讲呢，实际上，如果拖欠的租金涉及到违建的部分的话，实际上是，已经支付的，应当返还。那么，如果要是造成损失的话，那么也应该按照相应的比例来承担相应的损失。但是，法律是不支持你的违法所取得的相应利益。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案件呢，没有明确说明这个甲方，也就是说出租方的这个租金损失，但是这个租金损失，如果甲方要是明确在诉讼过程当中主张了，那么法院仍然会按照过错比例和这个损失的大小去认定相应的承担，按照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1: 那李律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即使这个租赁协议呢被法院裁定为是无效了，但是对于出租方来讲，他事实上还是会拿到一部分租金的，是不是？
0: 这个可能不完全是租金的概念，可能是它用于这个房屋租赁过程当中的实际的投入，那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清洁保洁的费用啊，或者是说我们为了维护的这个租赁房屋所使用的公共设施啊，那么这些损失可能，但是你要是单纯的就认定为租金的话，可能在法律上也不能支持他的这个全额租金的损失。
1: 好，那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法律的概念和问题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正在邀请到的是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勋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来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分享。那李勋律师呢，今天为我们大家带来了一个违建出租合同无效哈，那这个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这样一个案例。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围绕着这个案例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 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呢，李新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这个租赁房屋过程中呢，形成了一个协议啊，租的是一个有产权证的，然后呢，后期又形成了一个补充协议，又租了一部分违建的部分，然后因此呢，而产生了一些纠纷啊。因为涉及到违建这一块呢，城管部门是依法予以拆除了，但是承租方呢，就是租房子的人，人家事实上人装修了呀，投入很多钱，那么就这些损失如何的来进行赔偿，双方产生一定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件呢，是经过了一审、二审和再审，最终呢，法院呢是采取出租方承担70%的责任，承租方呢是承担30%的责任哈。然后呢，这个案件当中涉及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包括法律的依据呢，刚才李新律师结合着我国的相应的法律法规给大家呢做了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觉得更应该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哈，就是无论您是自己租房子也好，还是做生意也好，那么在租房过程中对于房屋的权属啊，包括它的性质啊，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去提高这个意识呢？李新律师
5: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作为合同的双方来讲，对于合同的内容和相关合同的义务都要有进行到一个正常的审慎的这种义务。那么对于出租方而言，也就是说房屋的所有权人或者是房屋所有权人授权的这个出租人，他呢第一个务必要保证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房屋的有合法的产权手续。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没有取得规划和建设等相关的审批手续，那么你这个房屋实际上就会被认定为违章建筑。那按照我们商品房租赁的相关法律法规呢，就是认为违章建筑是不得用于对外出租的。那么如果你对外出租了，那你就可能认定为你没有这个相应的规划或者是建设审批手续的这种违章建筑，这一部分的出租合同是无效的。如果要是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案例库的案例，那么你可能作为出租方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赔偿责任。那么第二点呢，对于出租方来讲，就是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应当主动的向承租人披露，也就是租赁标的物这个房屋的产权状态。比如说这个房屋是目前还没有办理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不动产证，但是我有正常的商品房购房合同，或者是说我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理不动产证，但是我前期的手续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不要隐瞒这个没有相应的审批手续，或者是没有产权证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
4: 这样没说的话，可能责任更大了。
5: 对，因为你隐瞒了情况，那么实际上等于说你的过错更大了，那么可能要承担与自己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也就是说这个承担比例在这个情节上法院可能还会增加出租人的过错比例啊。那么第三点，也就是说对于租赁房屋的面积， 租金的标准这些核心的条款呢，要明确的进行约定，应当与咱们合法的产权证的面积相一致，避免因为约定没有产权证的面积而导致这个租赁合同

0: 部分无效。那么刚才说这个案例当中，实际上法院并没有认定整体的所有的租赁合同都无效，而是认为没有产权证的违建部分是无效的。那么法院在一审判决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对于有产权证的部分是解除了双方的合同。那么解除合同的前提就是合同有效。
1: 嗯，好的，那这是对于出租方而言哈，我们需要注意的大概是这三点。一个呢，就是具有合法的产权手续；第二个，你得真诚，你得把事实情况，无论是你有没有手续，你都得告诉人家。
0: 对
1: 啊，包括你现在是没有证啊，什么原因没有证，啥时候办啊，跟人家说清楚。如果事实上是违建的话，你不说，那过后涉及到这个法院的这个责任划分啊，你可能要承担更高的一个比例。
0: 对，
1: 就说白了，你风险要更大啊。
0: 对，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承租人在房屋租赁过程当中呢，对于房屋势必要进行一些投入。如果你隐瞒了事实，那么承租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投入过大，那么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他要承担的是自己意料以外的，就是自己不能够预见的这么一个损失。那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可能造成更多的这样的不必要的损失。
1: 嗯，好的，所以说这几点呢，对我们的这个出租方哈，无论您名下有这个相应的门市啊，或者房产想要来出租的哈，那我们在出租之前这些事项，其实你心里面都应该有个底儿啊，都有个数，知道我应该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呢我应该怎么跟人说，这是对于出租方。那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给到大家呢？
0: 对于承租方来讲呢，我们就是说在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一个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来核查这个租赁标的物，也就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证。那么我们知道以前有单独的房屋所有权证，现在呢是不动产证。那不动产证上面就会登记土地的使用权的来源和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还有房屋的所有权人和房屋的面积和建成年份。那么这些手续呢，实际上是对于房屋标的物的一个特有的特征。那么你对于这些信息和你将要使用的这个房屋是不是能够达到你的租赁目的，你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审慎的注意义务，来去确认这个房屋的使用年限啊、建成年限啊、面积啊等主体啊、所有权人呢、这些跟你签订的合同是否一致。那么我们首先第一个，在签订合同之前要进行一个审慎的注意义务。那么如果这个房屋不动产证或者房屋所有权证上面的登记面积与你合同签订的实际面积不一致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一定要向出租人去明确，这个为什么面积不一致，这个面积差在哪儿啊？这个情况你要了解清楚啊。那么如果要是说包含无产权证的面积啊，你还要签订这样的一个租赁合同，那么实际上你自身就有过错了，你也要承担与自身过错相适应的责任。那么不能要求出租方对你全程的进行全部损失的赔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一旦发现租赁标的物出现这个违建的情况呢，应当及时主张权利。也就是说，很多这个承租人呢，他在签订承租合同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啊，我们承租的标的物是违建的情况，但是在租赁过程当中发现了说他手续不全或者怎么样，那么这种时候呢，他应当及时的来主张权利，避免因继续履行合同而导致更大的损失。那么因为继续履行合同，你明知这个存在违建的情况下而继续履行租赁合同，这个扩大损失的部分呢，可能法院会判决你来自行承担这部分损失的责任。
1: 嗯，好，那这些信息呢，对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承租方哈，我们都应该有所这个注意哈。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这几点其实我们照顾到了，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自身权益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呵护哈。
0: 对，
1: 我们说。

0: 这样的案件呢，一旦发生之后啊，那双方呢，其实可能心里呢都不是那么特别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个事儿是违法违规的。
1: 对，但是可能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仅知道说这个房屋是属于违建，可能对于出租人来讲呢，就是说我只要收到租金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承租人来讲呢，这房屋只要是我能够使用就可以了。但是实际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经常因为标的物不合法，在出租房屋的过程当中，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都是双方不能预见的，啊，那么一旦要发生这样的损失的话，啊，这种双方不能预见的损失，可能给双方造成更大的一种经济上的负担。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签订合同之初啊，你要考虑好你的这个风险，是吧？
1: 嗯，
0: 啊，
1: 对。
0: 你将要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以及你会产生什么样的损失？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虽然说这个出租方他承担的是70%，也是大部分的这个责任哈，但是实际上呢，你对于承租方来讲，你这30%，你也是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你客观的一个支出了，
1: 啊，
0: 对
1: 对，
0: 吧？它也是事实上的一个损失了，这也
1: 对，
0: 是。
1: 因为可能这个房屋呢，出租的面积比较大，因为它有1万多平方米，而且呢，在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呢，它可能，比如说装修啊，正常经营的过程当中呢，都受到影响，它的预期收入也受到了影响。那么实际上，可能对于他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他并不能预见到这个损失如此之大。那么，其实我们可能就看30%的责任，那么在标的额比较巨大的情况下，这30%的责任足以导致一家企业的这个生产经营困难。
0: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要考虑好自己即将面临的风险哈，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呢在直播间当中拿出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和探讨。当然，我们节目呢还剩下最后的一小点时间哈，我们要这个赶着这个话题，正好李鑫律师呢今天来到直播间，咱们在日常的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啊，就涉及到租房子，其实和这个房主啊、房东啊有很多事情都要去打交道，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还真是不是那么能够特别清楚，就这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来帮我来解决，还是应该我去解决？你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呢是在这个北方的城市哈，那冬天呢可能比较冷，那么在个别的这个门市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供暖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啊，不一定是供热公司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屋里就是很冷，那么影响我的正常生产经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是应该我自己我去找供暖公司啊，还是说这事儿我应该去找房东房主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到底应该如何来处理呢？
1: 这个里边呢，可能涉及到一个标的物的交付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在这个合同签订的时候，可能会预见到这个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定的法律风险。那么，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房屋的温度不达标，那么实际上作为出租人，他是有义务向承租人提供一个符合我们正常供热标准温度的这么一个房屋。如果他没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房屋，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房屋室内温度一般规定是20度，那么他的房屋呢可能只有10度左右。那么实际上他这个标的物应该是在交付过程当中呢，合同履行我们认定它是有瑕疵的，或者是说有违约的。如果你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说房屋的这个温度，啊，那么实际上他应该承担相应的合同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说没有履行合同或者是说违约的这么一个责任，实际上更多的来讲，我们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你合同的相对人来去主张权利，因为你跟供暖公司之间可能不直接产生这样一个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包烧费都是房主来交，而不是承租人来交。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找你的合同相对人，合同相对人也就是出租方，那么出租方承担完了责任以后，他认为供暖公司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向供暖公司来追偿。
0: 好，那是这个问题来解决哈。那首先是和这个第三方呢，另外同样是和第三方有纠纷，比如说相邻的，同样是这个商户哈在经营，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牌匾啊，或者是宣传的物件啊，就是挡到我们家了，或者是我们家正常上面一个牌匾，它在我上面又加东西了。

0: 那这个呢，我觉得对我也产生影响了。这个情况之下，我是不是也要去找房东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实际上，正常来讲的话，你如果要是在出租房屋之前就已经发现了邻居或者隔壁的这个牌匾已经占用了你的相关的面积，侵害了你的相应权益，那么你在签订合同之前，你就应该向出租人啊提出相关的异议，要求出租人按照你的条件进行相关的整改或者是协商。那么如果要是在合同履行的过程当中邻居发生了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第一点应当主动去找房屋的所有权人，让他来去主张相关的权益啊。那么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一般邻居安排匾的时候可能都要征得房屋所有权人的同意。那么如果房屋的所有权人，也就是出租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对方安了一个侵权的或者是超面积的这么一个牌匾，影响到了你的利益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向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你的合同相对方，出租人来去主张相应的责任。
0: 你看这两种非常常见的情况哈，那在李新律师的讲解之下，我们起码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很清楚啊，就是遇到类似情况，他的权利和义务究竟是归属于哪一方？我作为承租人，我应该做什么？我作为出租人，我应该做什么啊？大家就是应该各自做好自己的这个责任啊，履行好自己的义务啊。那么对于常见的这些承租方也好，出租业方也好，那么出现一些事务的交叉呀，或者疑问呐，或者权利的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什么样的一个维度啊，或者什么样一个角度能够知道，哎，这事儿我到底应不应该找房东啊，还是应该我自己去处理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归纳呢？
1: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一般来讲呢，租赁合同里边呢，应当把房屋的基本情况和你的要求你要求对方来做什么，或者是说你自认为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房东来配合的，都在房屋租赁合同过程当中，签订的过程当中呢，把它明确的落在纸面上。而且呢，作为出租方来讲，你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这种审慎的这种告知义务，告知房屋的具体瑕疵，比如说我们房屋这个哪个部位不太好，或者说我哪个部位曾经经过维修了啊，那么这些情况呢，你都要如实披露。如果你没有披露的情况下，在使用过程当中造成了承租方的损失，那么你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0: 好的，那这个呢，我们是给大家算是提了一个醒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李新律师啊，今天走进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出这样一个分享和交流。因为今天呢，围绕着这个涉及到房屋的租赁呢，尤其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典型的案例哈，就是违建出租合同无效之后，损失应该如何承担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梳理。我想我们每一次的在普法啊，在节目当中的普法，其实呢都是在为我们的生活安全呢筑牢一个根基。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租赁和经营当中，能够主动的去查验规划许可，来查验好房屋的权属证明，避免呢日后的这样的纠纷的发生，然后也要审慎的签订合同哈。那这样呢，既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也要共同维护规范有序的一个市场环境。当然了，法律呢它不是冰冷的条文，它是保护我们每个人合法权益的一个坚固的铠甲。我们只有不断的去学法和知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去守法和用法，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让法治精神啊融入到日常的每一次选择当中。好，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律师哈，来自黑龙江北虹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李新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交流和分享。谢谢李律师。
1: 哎，好，谢谢大家。
0: 好，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明天上午的11点钟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更多法治方面的话题。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 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迁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

0: 那收音机前听友，从现在开始，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了。线上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有很多听友说呀，我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的，让张棍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是遇到疑难问题想找张棍帮你解答的，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节目一开始，导播提醒已经有听友打通我们的热线了，我们就先来接听热线电话。有请到的是四号线刘先生的热线。你好，刘先生。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啊，我是在那个湘府路上的新松茂月山小区二期的。
1: 新松茂月山多大米数的？
2: 136平。
1: 136平，你是几楼？
2: 我是12楼，顶楼是17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南北。
1: 南北，两室还是三室？
2: 三室，两厅两卫。
1: 三室，两厅两卫。建成是哪年的？
2: 建成是2019年。
1: 装修咋样？
2: 装修是精装，我花了是23万多。南北，南北。
1: 哎呀，现在的价格也就70万。
2: 70万。高不了了现在啊。
1: 不太好卖，你可以高点挂子试试，看看能不能好卖，但是目前市场的参考价也就这样。没少赔。
2: 确实没少赔，我首付交了22万，装修花了20多。
1: 这就40多。你当时的房价是多少呢？
2: 当时房价倒不贵，6000多。
1: 6000多，那这个米数也得将近80万。
2: 90万零点。
1: 确实是没少亏，亏了40万，差不多，你得这个数。
2: 我去，
1: 现在的市场真得赔这些，因为你那个年限在这呢，高点的时候买的。
2: 我进户是21年进户，21年买的。
1: 对呀，那不最高点吗？
2: 啊，这个还可以，并不是太高啊，当时。
1: 但是现在你就得亏这些。
2: 啊，那如果说我要是说买同样大米数的呢，70万左右呗。
1: 同样大米数70万左右，你要求购啊？
2: 我想卖，然后再换一个。
1: 你想换哪儿的呢？
2: 也是本小区的。
1: 那本小区你为啥要换呢？
2: 这个有点大。
1: 这个有点大，你换小的，你这个小区的价格基本上也就是5000一米。
2: 5000一里现在啊。
1: 对。
2: 啊，然后那什么呢，那个我旁边那个小区呢叫汇智五洲城。
1: 汇智五洲城可能还没有你这价高。你要是想换好点的，就你那一片的话，可能最高的就是东宏逸境。
2: 东宏这块啊。
1: 东宏比它要贵一点。
2: 东宏的话，它的物业要比这边强点儿。
1: 啊，对，比这边物业好一点。你像现在前几天我们卖一个，永泰城的，建筑面积67-8米吧，才卖了27万。
2: 那完了不行，太小了，我想换个110左右的。
1: 110左右的，如果你要换的话，我建议你就别折腾了。你一个大房换个小房，你不剩啥钱，没有意思。你里外一反，你再交个税，你下次再买再更名，你就不剩啥钱了，你就犯不上住着吧，缓一缓吧，等一等市场好一点再说吧。
2: 啊，那100一里的呢，有没有？
1: 房子是有，你要想买的话，我给你找一找，100一里的也就是不到50万呗。
2: 不到50万啊。
1: 但是他那个装修你不一定能相中。
2: 中装他是啊。
1: 我手里现在我没有指定的房子，咱俩就在这说。
2: 就是碰是吧？
1: 得碰。
0: 你这样线下你说出自己的具体要求，张棍帮你寻找一下好吗，刘先生？
2: 好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上东辉煌城小区。
1: 上东辉煌城这。

0: 是多大的？
1: 这个是界面是65的，在30号楼，顶楼是32，我这是10楼。
0: 啥朝向？
1: 单南向。
0: 单南向，一室的吧？
1: 一室一厅，对，一
0: 一
1: 室一
0: 室一
1: 厅
0: 厅
1: 纯住。
0: 的，这个是哪年的？
1: 哎呀，这个应该
0: 一
1: 是
0: 四一三。
1: 一二，应该它建成应该是一二，
0: 房子有装修吗？
1: 有装修，一般装修。
0: 装修简装呗。
1: 对，简装。
0: 那也就刚才跟我说那个差不多呗，26、7万。
1: 26、7万啊。行，那这个能不能先挂上啊？
0: 这个可以，节目之后我联系你。
1: 行，好，谢
0: 哎，
1: 谢，
0: 好的，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徐先生的热线。你好，徐先生。
3: 你好，张官。
0: 你好，
3: 我想评估个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3: 那个果园新城地区的房子。
0: 果园新城多大的？
3: 06年的房子是建筑78，
0: 建筑
3: 使
0: 七十八，
3: 用
0: 使用54，
3: 五十五啊，
0: 几楼？
3: 五楼，
0: 啥朝向？
3: 南北，
0: 南北，零六，装修咋样？
3: 就算中装吧，也是挺多
0: 最
3: 年的
0: 多，
3: 装修。
0: 我觉得45指定是卖不上，能超40也就不错了。
3: 现在市场怎么样？要卖的话，好不好卖？
0: 不好卖。
3: 也不好卖，
0: 房子除非你很便宜，要不就很难卖，在市场上就得慢慢碰客户。
3: 像这个06年房子，现在价格也就是40左右吧，你的意思？成交就是说卖的快的话也就40，不能超过40呗，差
0: 顶
3: 不多。
0: 多40万，超
3: 顶
0: 不
3: 多
0: 过，
3: 四十，
0: 我说的是能卖到40，超不
3: 能卖到
0: 过
3: 四
0: 四
3: 十，
0: 十五。
3: 超过45
0: 41、2万成交价是比较理想的价
3: 理
0: 格，
3: 想。
0: 就是这个米数的房子能卖到5000一米都算高价了。
3: 这现在房子这个价格确实不好，
0: 对呀，你要是3楼的话还能好一点。
3: 也那些年买前也是贵前买的，现在便宜。
0: 对。
3: 我都19年买的，
0: 你19年买的那个时候你
3: 更
0: 得
3: 贵
0: 花
3: 时
0: 到
3: 候，
0: 六十五。
3: 那会不会65？
0: 对，你这个房子基本上你哪年买的，我就差不多知道你花多少钱。那个年代就值那个价，那个时候是使用面积1米得加到10万，现在减十万。
3: 就减10万，行，我看一看吧。要是看要
0: 行，
3: 想
0: 你
3: 卖
0: 要
3: 的
0: 卖的
3: 话，
0: 话你就联系
3: 联系
0: 我。
3: 我。行，掌柜，
0: 哎，好的，
2: 好的，
3: 谢谢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
3: 啊，
2: 就是大家要买房卖房都可以来找张顾问，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就是大家要买房，说出自己的具体要求，我们根据您的这个要求，帮助你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然后到时候再约大家去看，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要卖房子，您直接在线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给大家先做一个评估，这样大家心里边有数。哎呦，我这个房子在当下到底能值多少？然后找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他会根据您的房源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不同渠道的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两部热线电话。你看刚才就是我想说一下这个刘先生，刘先生他手里边有几套房产，
0: 对，
2: 对吧？然后我想说的是，你看如果你想做一个整合的话，还不如说换一个相对好一些的这个小区域和环境的。像张顾问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换的环境啊，各个方面没有啥太大的变化。
0: 对，你想啊，新松茂月山就是现在3室的房子，在市场上还得说是主流，卖的还得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你说你挺好个房子，装修也挺好，现在卖还卖不上价。然后你换个小的，你也不剩啥钱，你就没有必要折腾了。
2: 对，
0: 这么里外一反是有消耗的。
2: 对，
0: 你搬次家还得也得个万八的呢，
2: 对，就还不如你不折腾了哈。
0: 对，你就犯不上了。
2: 是，所以说，如果说你我想换一个环境好一些的，那你都可以跟张棍提，张棍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当然，如果你有具体的需求，您都可以来跟我们提。但是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也见过有去换的，你知道为啥换吗？就是因为他邻居不好，
0: 有
2: 的
0: 有这种
2: 真的遇到那种邻居，比如说有的是这个楼上孩子多，
0: 对，
2: 特别闹。怎么都说不行， 受不了的，实在是。还有呢，邻居家怎么样的，养这个宠物的，
0: 嗯，
2: 有的养。

0: 然后宠物它怎么的？它成天叫，
1: 对，
0: 甚至有的是把这个宠物那个笼子，你知道吗？搁在这个家门口外边，就是走廊，也有那样的，
1: 这
0: 实在是受不了，
1: 确实是有点不道德。
0: 所以说你这样这个邻里的关系你不和谐的话，就有的时候就真的忍不下去了。
1: 但是这个你说就像这个邻里关系似的，这个你是无法预测的。你再买一个房子，你还不知道遇到啥样的邻居。
0: 是。
1: 这个你说即使你现在说这个邻居啥问题没有，那你就保证他不换人
0: 吗？但是这个就是二手房相对来说还好一点。
1: 对。
0: 就是你起码你在看房的时候，如果你很在意这些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对呀。
0: 就我知道有很多人去看房的时候就会看这个门口，这家这个利不利索。
1: 对。
0: 是堆的都是这个杂物啊，还是说确实，因为有的养宠物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气味还有声音，你能感受得到，
1: 能感受得到，就是买房子，就是你现在买二手房的话，你能感觉到邻居什么样？
0: 对，
1: 就是你一看他家的门外，堆没堆杂物，乱不乱，就能知道他的生活状态，
0: 就是你看
1: 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
0: 是，所以这个就是一点好处。
1: 对，
0: 你看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哈，他那个住的是很好的小区，但是没想到他家邻居的老人，喜欢捡破烂，就是捡纸盒，咱说
1: 我也看见过
0: 啊。你说做那么好的小区，邻居吧也都不错，但是没想到父母呢，就是有这爱好
1: 啊，对，
0: 也管不了。然后你就看他家那个走廊里边堆的哈，他说
1: 全都是杂物，
0: 全都是杂物，然后他就特别受不了，但也没有办法。那老人，人家说这老人就这点爱好。
1: 我记着我去看纳帕的房子，纳帕英俊，大家都觉得小区比较高端，挺好的。我带客户去看房子呢，这个房主没在家，他母亲看家，他说你去敲门他就在家，结果去没有人，完我就这打电话，他说的你等一会儿吧，马上就回来了，结果就是捡了一堆废品，背个破丝袋子
0: 回来了，就给人这第一印象就不好。
1: 你说这个买家能不能买这房子？
0: 本身呢，哪怕这房子比较高端，在那边
1: 一看，这个房主就这种状态，就可能就买房的心情就没有了。
0: 对，
1: 结果这房子也没有卖成。我其实当时呢，这个客户还是已经看了一遍了，觉得房子还行。
0: 他要没碰上，可能也就买了。
1: 对，但是一看他这种状态，就觉得。哎妈，有点接受不了，就没买。其实你说他，在我认为他买没啥问题。你买完了，你搬进来了，他不就走了吗？邻居才是最闹心的。
0: 对，真是这样。但是他有些人就很在意哈，就是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在里边的。
1: 其实这个老年人呢，他并不一定说的他就缺这点钱。
0: 哎，对。
1: 但是他就有这个生活习惯。
0: 哎，有些老人确实有。
1: 很多老人就是捡废品的老人，很多都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说就缺这点钱。
0: 对，你看我说我那个朋友，他家邻居就是，邻居俩工作都特别好。但是就是父母来了以后就这点爱好。
1: 你说他也不听。
0: 对，不听。
1: 你管不了他。
0: 对呀，人家也没碍你事儿，对不
1: 对
0: 人家就说了，我卖这个废品我可能还有这个生活来源。对吧，我还能平时起码说够买点菜的。
1: 对。
0: 就是人还有理由。所以说你要是真遇到这样的邻居，如果你很在意的话，那没有办法。首先你看你遇到这邻居，他在走廊肯定堆这些杂物。
1: 对。
0: 完了，就像他说的，你说也不知道这些杂物都哪来的，
1: 卫生还不好，
0: 对，空气还不好，
1: 空气还不好，
0: 所以说如果大家就很在意的话，就二手房就这点好处，
1: 你
0: 可以看一看邻居的，
1: 你能看一看邻居家怎么样，
0: 对，
1: 就像看房子，我经常能看到进这个楼道，楼道特别干净，就我家住这个单元，
0: 维护得很好，
1: 从一楼到七楼，没有一家外边放杂物的，就是啥都没有，就是基本上连垃圾都没有，都没有说拿垃圾放在门外的，都很少，很少能看得见，你等要有的小区一进去，一进这个单元门就堆的什么
0: 脏乱差，
1: 啥破烂都有，破木头啊，自行车啊，坛子呀，瓶瓶罐罐啊，啥都有，有的甚至个门口放个小凳，放个烟灰缸，
0: 在抽烟，
1: 坐那抽烟，
0: 这
1: 个就什么样的邻居都有。
0: 就是你看，我也发现了，就是我也去一个道里的一个那个小区哈，那小区其实挺老的，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单元一定是有人维护，
1: 对，
0: 它每一层你知道吗，都放一盆花。
1: 对，
0: 而且装点的就肯定是这单元里边有人经管，就是人家维护特别好，就是你一进去就觉得可温馨了。我觉得那你要是买同样是二手房，对吧？老小区的话，你要买到这种环境，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 你像有些就是特别乱，给人的第一。

0: 1-87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有请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特别便宜的房子，香榭丽苑。香榭丽苑的位置在哪儿呢？在黄河路和松山路的交口，就是工大二学区的对面。这个房子是19楼，顶楼是28。我昨天说有很多人都问是顶楼吧，就觉得这个价格便宜，是不是顶楼？不是顶楼，它的建筑面积是136米，南北西向。原来这个房子的格局是3室，明厅2位。但是现在呢，房主他改成2室明厅1位了。你可以改回去，就是我现在就需要3屋的，那你就可以改回去。如果说的你2屋也能接受，那你就不改，
0: 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你是喜欢大2室，你就可以直接这么住。
1: 对，
0: 如果你要觉得说人多，
1: 嗯，
0: 啊，我们想要3室2卫的，还可以再改回去。
1: 改回去，这个房子是01年的，装修呢，现在看不能说多好，因为它应该是进户的时候装的，材质很好，实木的，但有点就是年限就是稍微老一点了，不是这种现代的装修了。这个房子还赠一个车位，这个楼下的车位现在卖73万，还能谈73万，
0: 这么大米数的，
1: 对，
0: 而且
1: 130多米，
0: 中间楼层也不错，
1: 也不错，房子很不错，就是有想在开发区这一带买房子的，它是在松山路和黄河路，有看房的，打场外电话18746014512。就是18746014512。
0: 张顾问刚才说这套房子是超低价哈。
1: 对。
0: 那张顾问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高点的时候这套房子得值多少？
1: 就是最高点的时候，香榭丽苑卖到1万1米的时候，就是130多万呗。可能高的时候还要超过1万1米，就是130-140万。现在就是折半了已经。
0: 对。已经折半了哈。
1: 对。就是大家能知。接触过开发区的，
0: 都了解
1: 这个
0: 价格低，
1: 价格当时是什么样的。
0: 所以说这套房子张顾问就说了性价比很高，
1: 对，
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联系。
1: 玫瑰湾西区这个房子是1楼，建筑96米，南北向，私产，16年的高桩，106万，还能谈13946068938。爱建的浪琴水岸，3室明厅，建筑167米，18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桩，21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鸿翔名苑2室明厅，建筑102米，15楼南北向，私产，03年的简装，82万，13946068938。黄河家园3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45米，10楼南北，私产，07年的高桩，140万，18745041433。百悦星城2室一厅，建筑81米，11楼东向，私产，14年的高桩，65万，13946068938。橄榄城2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桩，91万8，18746014512。文道花园，这是在工大附近的2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的简装，79万，13946068938。
0: 我们先让张顾问分享到这里啊，已经有听友打通线上热线了，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2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的吕先生，你好。你好，吕先生。
2: 喂，
1: 你好，请讲。
2: 那个在平房区碧水湾。
1: 碧水湾，多大房子？
2: 70多平米，70.0点。
1: 70.0点几楼？
2: 5楼。
1: 顶楼是几楼？
2: 6楼。
1: 6楼，2室的。
2: 2室1厅。
1: 啥朝向？

0: 西南。
1: 西南巷哪年房子？
0: 2013年的。
1: 2013年，你这房子是建筑70米吧？
0: 对，建筑。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中等装修吧。
1: 28万。
0: 哦，谢谢。
1: 好的，
2: 公斤参考，我们再会。就是有些听友就是让张顾问评估，那没有问题啊，您趁着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把自己家的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啥叫净手价格？就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你们家房子涉及到这个税费，无论你是买家还是卖家，大家一定要都要了解清楚了，您再问一问张顾问，那都没有问题。还有很多听友是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觉得说，哎呀，这个价格咋这么低呢，我不想卖了，我在留守里边看一看，你都可以听听张顾问的专家的意见，然后最后您的房子您做主，你是愿意继续持有还是直接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跟张顾问进行在线的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时间还是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1: 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巷，私产，01年的中装，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贝肯山67，这个是贝肯山最新的房子，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五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华丰家园，华丰家园在珠江路靠近中山路，三室明厅，建筑99米，五楼南北，私产，02年的中装，67万。1394606-8938。好民居两室明厅，这个是在道外的大润发楼上，建筑109米。九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装，82万。187-4601-4512。宝宇的荣耀天地，在大发市场附近的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建国街中心医院的家属楼，在建国街靠近康安路，47米的使用面积，三楼南北，私产，97年简装，28万，房主卖2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博大公寓的位置是在红旗大街和湘江路的交口，它是两套房子挨着，一套是151米的三楼南北，这套房子卖75万，02年的，还有一套是100米的南向三楼的，这个房子卖5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中海环宇天下两室明厅，建筑89米，五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5万，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177-0364-7661。西畔家园两室明厅，建筑73米，四楼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8。这个临着何家沟那个沟那个边儿，现在呢它已经变成公园了，环境比较好。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红星威尼斯三室明厅，建筑103米，南北西向，7楼，14年的中装，78万。看房电话是1393656-2672。南岗的金河小区，这个房子是34米，四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26万。1874601-4512。道外的青年城邦两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89万8。1394606 8938。再说一下香榭丽苑这个房子，它是建筑面积是136米，三室明厅，位置是在黄河路和松山路的交口，19楼，南北西，01年的简装，72万赠车位。18746014512。
2: 大家都可以跟张坤说的联系方式进行联系，建议大家自己先去看看房子，然后在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的需求，您都可以来跟张坤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当然如果说您自己手里边有房产，比如说你也最近在看房子，看了几套房子比较相中，想问问张坤，或者说直接想找张坤帮您代签合同都没有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啊，这个在节目当中也是有好几个听友找张棍来咨询这个自己的这个房源项目啊。张棍刚才就是跟你问的这几套，你觉得哪套更好卖一些？
1: 碧水湾这平房的肯定是卖的不好。上东辉煌城这个小房子吧，如果价格便宜的话，可能我给他估这价，他比这个再低一点，应该能好卖一些。果园星城房子卖的不好，现在就是安布啊、果园啊、这一片的价格根本就上不去。就是我说这个价格它不好卖，
2: 都不好卖。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来了，也是我们线下有很多听友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想问一下张棍说，现在什么样的房子它最不好卖，不好出手？有很多听友也反映说，哎，这个房子卖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卖出去。
1: 就像有些什么样的房子呢？大不大小不小的。你要说大一点的，楼层高的，你便宜
2: 也行，
1: 卖出去还好卖一点。有给现金的，就是给的价特别低。什么样的房子只要你认便宜都能卖出去。就怕说我还不想便宜卖。然后呢这个价格呢上不上
2: 还
1: 下不下，还绷着价。有些给价呢便宜不想卖，贵了卖不出去，就搁这绷着就不好卖。
2: 就是还得看你价位哈。
1: 主要还是看价位。
2: 我看我们线下有听友说这个房子是松北的。说这个松北房子现在不是很好出手，它这一套。
1: 对。
2: 那也说明它这个肯定是价格高了是吧？
1: 对，就是你卖的贵，你要便宜了就能卖出去。现在吧不像原来的市场了。原来的市场收房子的人，咱就说能卖得快，收房子的人，差不多的价格，比如说这房子在市场上能值50万，你要卖45万，你就能很快的卖出去。但是现在的市场是啥呢？这些收房子的人他们得装修，你想个一个房子装修价钱就不少。
2: 对，
1: 就比如说这个香榭丽苑这个房子，现在的市场装修完的价格是能卖到80多点。那你说装修是不是得10万？是不是就70了？70了，他再加上买卖的中介费。现在卖房
2: 合不上了，就
1: 他们给中介费给的特别多。你看买的时候他给的不多，跟你讲。卖的时候给奖金给的都是1万2万。是不是里外一返这中介费就得3万？再加上
2: 装修
1: 。再挣点。是不是差价是不是就得快20万了？
2: 对，
1: 一个房子没有20万的差价，它都不赚钱。
2: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觉得这个价位不合适，人家不收了，干脆。
1: 对，就是现在很多收房的人反映也是，收不着房子，为啥呢？他给价给的低，
2: 人家也合不上，
1: 高了他赔钱。
2: 对。
1: 低了合不上，
2: 所以以至于现在很多房源就滞销了，
1: 对，
2: 就卖不出去了哈。
1: 对，你卖这个价吧，高不高，低不低？要说你卖的便宜呢，
2: 还不足够便宜，
1: 不足够便宜。
2: 所以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啊！如果大家也正在卖房子，也有相关的困惑，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3: 两套。这一套有松北一套。
1: 松北是哪个小区？
3: 湖滨小镇。
1: 那个叫什么泰湖滨小镇？
3: 就叫湖滨小镇。
1: 湖滨小镇离虎园比较近，那个小区。
3: 那离虎园还挺有一段距离，上大北去。
1: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小区，它对面应该是新里海德公馆，离那儿近。
3: 嗯，

0: 离那还有一站地。
1: 嗯，那就比较近了。
0: 校区这一站，嗯。
1: 嗯，多大米数的房子？
0: 建筑面积82，使用面积是48点多点。
1: 几楼？
0: 一楼。
1: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四楼，洋房。
1: 四楼，你这是洋房。
0: 对。
1: 有电梯吗？
0: 没有。
1: 没有，啥朝向？
0: 单南向，一屋一厨。
1: 一屋一厨，单南向。建成是14、15的吧？
0: 06。
1: 06这么早吗？
0: 对，这是哈尔滨好像第一批洋房吧。
1: 第一批洋房，你这不算洋房，洋房是有电梯的。你这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呢？
0: 商品房。
1: 有园子吗？
0: 有啊。
1: 嗯，院有多大？
0: 院里20-30米。
1: 房子装修咋样？
0: 毛坯。
1: 没有装修，25万。
0: 啊，还有一个，在道里安静街和安宁街拐角那楼。
1: 安静和安宁，这是多大的呢？
0: 建筑面积46。
1: 建筑46，使用面积也就31-32米。
0: 没有，他那个不是。建筑面积28米多，不到29，差点29。
1: 就是使用面积29。
0: 对。
1: 一个屋还是俩屋？
0: 原先是一室半。这是动迁的房子。
1: 你改成一屋一厨了？
0: 没有，还是一室半。
1: 你是几楼？
0: 7楼顶。
1: 七楼顶，啥朝向？
0: 属西向吗？
1: 房子是哪年的？
0: 86年。
1: 你这房子能卖也就6万块钱。
0: 那
1: 而且还不好卖。
0: 对，现在那个7楼确实不好卖。
1: 7楼你还86年的，你还是顶楼还是西向，就没啥优势了，很难卖出去啊。
2: 好吧，供您参考。
0: 好，谢谢，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是您，请讲。
3: 哎，张问你好，我想那个咨询那个中北顺城3期，南北西小三室，建筑面积132.85，价格就是我想买房，价格谈到138.5万，那个是否值得入手？谢谢。
1: 你这房子是几楼？
3: 5楼。
1: 顶楼是多少？
3: 顶楼18。
1: 顶楼18。装修到啥程度呢？
3: 就是基本进去不用动。
1: 138万现在谈到。
3: 138.5万。
1: 三室的吧。
3: 小三室，
1: 还可以这
3: 个
1: 价格，贵是不贵，但是这个价跟去年比没有太大的变化。
3: 就正常价格呗。
1: 对，不是说很便宜，但是也不贵。
3: 理解，因为它是两个南向卧室，就一个主卧，然后一个小小的次卧。
1: 就是它这格局比较好，是三叶草的户型。
3: 不是三叶草，它是。
1: 两个卧室挨着，
3: 对，两个卧室挨着是南向的，然后那个客厅是西向的。
1: 啊，那我明白了，那格局还可以吧？
3: 然后对面它还对，对面它还有一栋楼的话，就是阳光会遮挡一下，因为
1: 西向那个厅应该是挡一点。
3: 对，是下午3点的话，阳光应该就被挡住了。
1: 但是还可以吧，因为冬天下午3点没有阳光了。夏天呢，下午3点也不需要光了，它太热了。因为你有南向的两个卧室就可以了，这个价格你可以买。
3: 明白明白。然后，因为就是给小孩准备校区房嘛，因为要住的话，可能大概得是10年左右嘛。那后期出手是不是会继续贬值啊？
1: 这个呢就得看等你出手时候的市场怎么样。

0: 明白。
1: 从现在来看呢，假设一直持续现在的市场，应该是多少得亏点儿。但是你想啊，你用了孩子上学了，你要择校一年得多少钱呢？你这么一比你就合适了，再亏也亏不了那么多。
0: 嗯，
1: 因为你在这住一住就是九年的时间。
0: 明白。然后另外还有一套是建筑面积144，比这个大10平米吧。然后这个是纯南北的三叶草，然后但是它那个坑和那个厨那个餐区厨房的话是有一个错层，这个的话是还到150。那这个价格的话，就是它关键它是有一个个税。它是二套房，它个税是需要买方承担的。
1: 你这个是几楼？
0: 也是五楼。
1: 都是五楼。同样是五楼的话，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个税啊。他这个房子是哪年买的？
0: 他是我最后说这个那个是一手房主，他应该就是06年的房子吧。
1: 啊，06年那不行，06年他买的时候花不了这么多。那个税肯定是得交，交一个个税的话是10000多块钱，一万五就相当于你花151左右买这个房子，144米，那个他俩差了，他俩的单价应该是没差多少。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他的装修的话是普通的，然后大概还是要改一下。
1: 这两个房子从价格上来讲呢都一样，那个也不便宜，这个也不贵，就看你相中哪个格局。如果同样说的也就是大这几米也没看出来哪块大多少的话，你就选那个130多米，那个它毕竟还差了10多万块钱。
0: 对，他好像是有一个契税，就是超过140平的话还有个契税的说法是吧？
1: 对，契税。你是几套啊？
0: 我现在手里有两套。
1: 你再买是
0: 三套
1: 呢，这个就是那要三套的话都是3%，就不影响了。你买这两套哪个的契税都是3%。
0: 明白。
1: 你要是第一套的话，你要是二套和首套就差了，三套不差啊。
0: 明白明白，因为手里边有两套的话，
1: 你记一下我电话，你记一下我的电话137。
0: 稍等。您说。
1: 13704805973，你有啥问题再不明白，节目之后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我另外两套房子是方便评估还是线下跟你联系呢？
1: 我线下联系吧，因为现在还有听众在等。
2: 那个个税的话，张哥有的还可以帮助去省一些，是吗？
1: 他这个应该省不了。
2: 嗯，
1: 我问他了。
2: 那行，供您进行参考。
0: 嗯，好，谢谢张顾问，谢谢主持人。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我在江北恒大绿洲有一套房子。
1: 恒大绿洲多大的？
3: 使用面积90米。
1: 使用90，建筑是130几。
3: 建筑132吧。
1: 132，那能有90米吗？
3: 差一点，89米多。
1: 89米多，几楼？
3: 30楼，顶层33。
1: 30楼，顶层是33，啥朝向？
3: 南北向。
1: 南北向，私产。
3: 嗯。
1: 建成是哪年的？
3: 18年。
1: 装修咋样？
3: 就是恒大的。
1: 装修房。
3: 啊，对，恒大装修房。
1: 65万。
3: 啊，这么低现在。
1: 对。
3: 啊，好，谢谢。
2: 好
1: 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张女士，你好。
4: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麻烦你，我想评估一套房子。
1: 你说哪里的？
4: 在那个南岗区十字街，就是大成街和十字街交叉口，就南岗区政府斜对个那个。
1: 那个叫锦绣家园吗？
4: 啊，

0: 不叫，我不太清楚那个，就是十字街
1: 就是那
0: 那
1: 个律师事务所那儿吗？
0: 对，
1: 就
0: 是朝
1: 是，
0: 阳区对个，就是十字街和大成街交叉口的，
1: 多大房子？
0: 那个80米使用面积，但是建筑面积我不知道，
1: 几
0: 八十
1: 楼？
0: 米它6楼，它顶楼是8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0: 东西，
1: 东西临桥，临着大成
0: 他
1: 街。
0: 那，对对对，他那个学校是雷锋小学，
1: 你那房子是雷锋校的话，那你就应该是在大成街的往红领巾街那边去了。
0: 哎呀，我也不是太清楚
1: 不是你家房子吗？
0: 是那个我那个什么，妹妹家的孩子，那个孩子的房子但
1: 哪
0: 是我
1: 年的房子？
0: 96年的，
1: 装修咋
0: 他
1: 样？
0: 是。专业中装，他就是在正好斜对个，就是南岗区政府的，在
1: 40万。
0: 使用面积40万，他那顶楼是那个8楼，
1: 对，他现在就能值这个价。
0: 哎呀，这太那什么了
1: 太低了，
0: 哈，他
1: 但
0: 那
1: 是
0: 房
1: 不
0: 子
1: 好卖啊。
0: 对3屋挺好的，这房子
1: 就值这个
0: 他那
1: 价。
0: 对着那是南岗的十字街的那个那个前面那个道。就原来是市场，那是
1: 我知道啊。
0: 那好，谢谢你啊，张老
2: 够
0: 师，
2: 你进行参考，我们再
0: 哎，
2: 会。就是大家具体一下说，张顾问就马上能够知道你们小区的这个具体情况了，都没有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汪先生，你好。
3: 你好，那个我想请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就是松北区的一套房子，
1: 哪
3: 那
1: 个
3: 个
1: 小区？
3: 金泰湖滨绿荫，就是商大的那个后门那块儿啊。
1: 湖滨绿荫，
3: 对
1: 这
3: 对
1: 是
3: 对，
1: 多大的？
3: 我这个是一室一厅的，然后是那个建面积36平，
1: 建筑是多少？36，
3: 36，对啊，三十
1: 那
3: 六点，
1: 使用就是23、4米。
3: 28应该是我记得他这个
1: 那
3: 当时
1: 好
3: 的
1: 像这个系数不太对，你这是几楼的？
3: 我这是14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应该是17，好像我记得
1: 啥
3: 是
1: 朝向的？
3: 南向。
1: 南
3: 三，
1: 向哪年的房子？
3: 因这个楼好像应该是我不太清，应10年差不多，好像。
1: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我自己装的，就是精装属于我
1: 十
3: 自己
1: 三
3: 住的。
1: 万，
3: 行，谢谢啊，这个好卖吗？我想问一下，就是
1: 不
3: 这
1: 好卖
3: 个，
1: 呀，在江北这么小的房子很难卖，你租还能好租一点儿。
3: 好一点，行，那我大概了解了，行，感谢，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提醒大家，兴趣时代节目，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任何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想进行二手房价格评估，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4: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4: 那个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这个房子是在横道街和轴承街交口处的建成小区的房子，它一共是7层。我这个房子是在3楼，朝向是南北，建筑面积是62平多，属于简装。
1: 哪年的房子？
4: 93年的。
1: 装修是简装，使用面积43米，
4: 不到43，42平多吧。
1: 28万。
4: 这个就是您看，就是假如我这个又差不多能按这个价卖成的话，我如果要想在厢房小区，按照差不多这个价格，尽量不添钱的情况下，想买一个电梯房，哪一片比较好适合呢？
1: 你要是买电梯房的话，想花这个价格买，要不你就上湘府路那一带，就像今天咱们第一个评估的上东辉煌城，这20多米这个米数，你能买到建筑60米到70米之间的房子，就是在湘府路那一带，什么上东辉煌城了、新松茂悦山了，包括那个就
2: 汇知
1: 永
2: 五
1: 泰
2: 洲
1: 城了，
2: 城，
1: 那汇知五洲城就那一带能买到，要不你就上进香街那一带。就是这个价格，你能买着就是不错的房子，起码使用面积得有跟你这米数也差不多。
4: 就是能跟两人够居住的
1: 对，你就得上什么，要不就是格兰云天了，那一带阳光绿景那撇去看，要不就是上
4: 那个
1: 永
4: 就
1: 泰
4: 是
1: 城那一带，
4: 格兰云天差不多也能买着，就按这个价格。
1: 能，
4: 啊，就是面积也是60多平那样哈。
1: 嗯，格兰云天你要是买不到60多平的，因为60多平它得比这个价高。60多平，使用面积40多米，它得过30。
4: 那比如说在永泰城这一片的话，那是不是就只能一期的房子能符合这价格？二期是不是？二期、三期、四期，我听说好像就比这边比一期贵似的。
1: 没有，前几天我们卖了一个四期的吧，建筑面积63、62、63米，卖了27万，19楼还是2个屋的。永泰城你能看见那个位置吧，我看购物啥的还挺方便，住着还可以，它毕竟比你这老房子的环境要好一些。
4: 是，我这地点交通购物倒行，但是这房子确实挺老的。
1: 房子老了，你像一般的年龄大的就想换个电梯房了。
4: 是啊，对，
1: 你就上那片去看看，你能买到。
4: 那将来就是反正我现在也是考虑这个是不是那个想这么处理，那个卖再买，就是没最后定下来。然后如果真是那天想卖了，完了之后在咱这块卖，然后最后再在咱这块给张罗着买也可以吧？
1: 可以，你要是想卖的话，你就打节目电话，每天我们节目都有啊。
4: 或
2: 者一会儿让张哥说一下线下联系方式也行。
4: 合适的房源，我再可以再参考着买。对，
2: 好吧。
4: 那好，谢谢。
2: 各位您先参考，我们再会啊。这个节目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节目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如果大家还想有问题找张坤进行在线解决，就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换房子有几种人。今天你看打电话就是给孩子就必须上学的，买这个校区房的。
1: 对。
2: 再有就是老年人。
1: 换房子，
2: 我想换一个居住环境好一些的，带电梯的。现在可能就是算刚需了。
1: 对，
2: 想要换房子，基本都是这几类人群哈。
1: 再就是年轻人结婚的。
2: 对，
1: 年轻人结婚好像就买新房。
2: 对，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更多选择新房，二手房相对来说
1: 还少一些。
2: 因为年轻人，我觉得他们更看重的就是，新鲜度、整体的配套啊、小区的规划呀。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看重的更多一些。
1: 对。
2: 但是你像有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有一些家朋友，就是因为人生阅历在这儿，可能更注重的就是一个实用性，对吧？你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就说，我要换一个带电梯的。
1: 对。
2: 我要换一个这个购物方便的。
1: 嗯、
2: 你看一些家长朋友考虑的比较长远，说我这个孩子用完这个校区我再卖，好不好卖？
1: 那九年之后
2: 能卖多少
1: 的事儿谁也不敢说。
2: 但是我发现现在是这样，张棍，就是你看小学是必须你得有这个校区，然后你要买很多，比如说初中啊、高中周边的房子也好租。
1: 对，
2: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很多家长现在为了孩子上学，真的是挺费尽心力的，就是哪怕我让孩子多睡一会儿，我也得住一个离学校近的房子，尤其是好学校周边的，经常会你看见家长去租房子。
1: 现在就是像重点校，包括初中啊、高中啊，很多家长就是不想折腾孩子，
2: 对，
1: 让孩子多睡一会儿，
2: 对，
1: 尤其是重点的高中，这个租房特别好租，
2: 对，
1: 而且房价还高。
2: 因为你这个家长一租就是租3年。
1: 对，而且还不总换。
2: 对呀，
1: 比较长久。
2: 对。
1: 其实就投资，如果说大家觉得说我有点闲钱的话，我想投个房子，我认为投这样的房子比门市房都省心。租的还高。
2: 对。
1: 你像现在就像比如说群山附近的房子。他你一般的山水家园可能50-60万、60-70万就能买着，你在那儿租一个月得一年最少3万。
2: 就回报率。就
1: 比较
2: 高，
1: 所
2: 以如果大家选择这样的房源就可以关的哈。那今天这个节目看一看时间又要到点了，那这样我最后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大家都可以跟张棍将联系。
1: 节目之后，你像今天有好多听众说我想买房的，我卖了我还想再买的，有这个买卖房需求的，或者说你就听咱们节目了，说我可能现在我没有啥事儿，以后我可能有啥问题想咨询的，就留一下我的场外电话。就是不管你是买房卖房的、评估的、咨询的，还有我给大家签合同、办贷款是不收中介费的。你像有很多听众说，我看哪个房子了，我比较相中，你能不能有这个房源 基本上所有的房源我都有，你相中哪个你可以联系我，我帮你找，不收你中介费。大家有需求的话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跟张坤进行线下联系。当然如果你就是想让张坤评估一下房子价格，可以在我们每天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啊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好了，如果线下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也可以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进行免费发布，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那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又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张环、张世贵和这个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商量好了，说现在摩天岭山高峻险，这番兵番将异常的凶猛，咱们要想拿下摩天岭来，恐怕是势比登天，拿不下摩天岭来，贞观天子就得治我的罪。我看呢，干脆我就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豁出去，咱们带着先锋人马，现在悄悄地从摩天岭撤退，赶奔黑风关，然后由打黑风关登船，赶奔燕海登州，回转巴水长安，到长安以后把李治这么一杀，你爹我做两天皇上，你们看这事儿怎么样啊？他这个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当时欢天喜地，爹，老岳父，你做的对，咱就这么办。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先锋营这20000大军悄悄地从摩天岭撤退，赶奔黑风关，到中原造反。咱不说张环、张世贵，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说应梦的贤臣薛仁贵。这薛仁贵呀，那也是马不停蹄就来到了白玉关。白玉关的守将是谁呢？就这前些日子被那薛仁贵打败了，就这前些日子有打汗马关跑了那个盖苏殿。这个盖苏殿呢，让他哥哥盖苏文又委以重任，镇守白玉关。这白玉关还有一员大将，这家伙姓雷，叫雷青。这雷青啊，乃是一员勇将，跨

司马掌中三股托天叉，在这个东辽国里也是头一排的勇将，让这个雷青帮助盖苏殿镇守白玉关。现在这盖苏殿呢，也非常害怕，他也听说了他哥哥盖苏文二次困了三江越虎城，结果被唐军杀得大败，杀了个落花流水，带缆抛松，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这小子也听说了，盖苏殿心中暗想着薛仁贵是异常的厉害，我是领教过了，现在我在白玉关待着，能不能守住白玉关？他心里没底儿啊。但是那副将雷青，这家伙眉眼高低，这小子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大帅，您不必着急，不就是一个薛仁贵吗？他有什么新鲜的啊？他也是俩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难道一说他项长三头，肩生六背不成？薛仁贵要是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薛仁贵要来了，我亲自出马，我斗一斗这个白袍小将。盖苏殿心中暗想：雷青啊，雷青，你小子发现了狼言大患，你觉得自己不含糊？胯下马掌中插，在东辽国里有这么一号。盖苏殿心中说话：你呀，跟薛仁贵比一比，你到时候就草鸡了，我也不和你抬杠。单说薛仁贵领兵到了白玉关，到白玉关以后，这薛仁贵就把徐茂公给的那封绞书打开关桥，薛仁贵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薛仁贵也吓了一跳。这个绞书上是这么写的：让薛仁贵迅速的攻打白玉关。白玉关的主将盖苏殿，他有一件宝贝，他这匹战马叫龙风驹。这匹马能够日走万里，是夜走五千，乃是一匹上等的好马。你必须把龙凤驹给得到，得到龙凤驹之后，然后啊，你就应该骑着这头龙凤驹赶回中原，要救殿下李治。下边说得很清楚，说现在张环、张世贵在这摩天岭失利，无有能力攻打摩天岭，这小子带领先锋营赶奔黑风关，由打黑风关登船赶奔沿海登州，由登州出发回奔巴水长安，这小子要举旗造反，要做皇上。你呀，迅速拿下白玉关之后，得了龙驹以后，骑着龙驹赶奔巴水长安去救殿下，这是十万火急。薛仁贵一听，能吗？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有这么大的胆子？但是薛仁贵一想，那徐茂公是袖吞乾坤，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洞察宇宙，幻化金身，那乃是活神仙，因此他不敢不信。就这样，薛仁贵吩咐人点炮讨敌。当时三声炮响，唐军的人马人还马战，越武将威在白玉关交战。白玉关的探马蓝旗早进报进了帅府，报盖将军，现在城下来了唐朝的人马，已经把白玉关围住，现在正在安营下寨。当时盖苏殿点了点头，
心中

暗想着宣贵还真来了。盖苏殿心里边也害怕呀，因为他知道宣贵勇冠三军，胯下马掌中化杆瞄金戟，一员虎将。上一次让他打的大败，有道是一次遭蛇咬，是十年怕井绳啊。上一次让薛仁贵给抽下马来，自己跪在薛仁贵的马前苦苦的哀求，念他这个态度挺好，自己保证回到东辽国以后，在盖苏文面前劝他哥哥息兵罢战，劝这个高建庄王赶紧倒戈投降，结束战争。就这样，薛仁贵才把他放了。因此他在城上手扶着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唐朝的军队人欢马战，正在安营下寨，摆压叉扎鹿角，设备犁刀窝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墙，立好了中军帅帐。就见唐朝的人马那真是人欢马战，人如猛虎，马如昏龙，旌旗飘摆，皓带飘扬。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呼了金铁，红飞火焰。正中央抖那个虚字，这杆大旗迎风飘摆，扑噜噜的直颤。在旗脚下有一员大将，一看是个白袍小将。当时这盖苏殿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子，就见这员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是半边月斑，手中戟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讹着三太子，一跳跳下九重天。小伙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如冠玉，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经。盖苏殿看罢多时，这心惊肉跳，心中暗想，哎呀，这不是薛仁贵吗？这白袍小将我可领教。盖苏殿是不敢出马呀，现在盖苏殿都吓破了胆了，也可以说是犹如惊弓之鸟。旁边那个副将雷青往下看了看，盖元帅，那就是您说那白袍小将薛仁贵吗？盖苏殿点了点头，不错，他就是白袍薛仁贵，甚是厉害。雷青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这薛仁贵相长三头，肩生六背，站起来顶破天，坐铁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什么样的高人呢？一看是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漂亮小伙儿啊！这小伙要搞对象大概行，长得俊呢。两军阵前厮杀对垒，我看他未必行。元帅呀，我上阵杀一阵，您看怎么样？雷将军，你可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雷青吩咐人放炮三声，放下了吊桥，也带了三千人马，就杀出了白玉关。到了白玉关下边，他一看薛仁贵立马横戟，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这时候雷青双脚点蹬，蹬磕飞虎颤，这马来到阵前，把手中三股托天叉在手中这么一晃，叉盘子哗楞楞楞楞直响啊！就在此时，薛仁贵一看这员番将，
这小子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

当在9尺5寸，这家是个大个，头上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外罩着绿袍，胯下大黑马，掌中三股托天叉。这小子膀阔三庭，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蓝娃娃一张简面，两道朱砂眉，俩小绿眼珠子滴溜乱转，秤砣鼻子火盆口，海下是暴涨刚然。这小子一看十分的凶恶，看的罢多时，人贵用七宝盘龙戟一点，对面番将，你是何人？通明受死，你家小爷手下不死无名之辈。雷青把嘴这么一撇，这嘴撇的呀有点大了，稍微再使一牛顿的力，那位说怎么回事，就把这脑袋撇开了，成了俩瓢了。心中暗想，就你这么一个奶油小生，能有多大本事把我家元帅盖苏文给战败了啊？还挑了我们东辽的第一能将安殿宝。我雷青就不相信啊。这雷青微微一阵冷哼，哼，要问我呀，白玉官盖元帅手下的大将，我姓雷，我叫雷青。哦，你叫雷青。我说雷青啊，我劝你两句，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咱们俩人交战也是各为其主。你家东辽国的高见庄王行不义之事，也小小的东辽国这点实力和大唐的天兵抗衡，可以说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劝你呀，赶紧退回到白玉关，让你家的主将盖苏殿出来，这是你的便宜。小爷我有好生之德，我可不想杀你，因为咱们远日没有冤，近日也没有仇。你想想，现在你要是死了，你家里的老母、老父亲，还有你的孩子，何人照顾？我薛仁贵也算造了孽了。雷青啊，你能不能回转白玉关，让盖苏殿前来见我？雷青啊，听完了以后，把雷青气的，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小子也太狂了点，还没动手，你就知道我雷青不行。我雷青也号称是东辽的高手，这雷青啊，今天有点不识时务，把手中三股托天叉哗楞楞一晃，姓薛的，你就是白袍薛仁贵，你撒马过来，咱们二人在疆场之上是一决雌雄，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你少说废话。薛仁贵一看，雷青啊，要这么说呀，雷青啊，看起来我这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这要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雷青，你撒马过来！这雷青晃手中三股托天叉来战薛仁贵。薛仁贵那多晚，因为薛仁贵有底，人家薛仁贵的本事在这摆着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雷青那也不是平常之辈，一看薛仁贵的一动手，这小子一看呀，薛仁贵真高啊，自己不行啊。就见雷青后了悔了，心中暗想，我要是拨马回去，我家盖苏殿盖元帅就得笑话我啊，我有何颜面回到白玉关？要是打吧，我还真打不过薛仁贵，这小子的

己给嫁出去。可是雷青万万没想到宣贵力大无穷，他这差呀挨着人家宣贵的己，真好像蜻蜓绕铁柱，根本就架不住啊。薛仁贵的大吉哧溜下子就进来了，直奔这个雷青的哽嗓咽喉。雷青心中暗想，哎呀，我要完。雷青啊，你不是要完，你这就完了。要知薛仁贵在白玉关能否得到龙凤居，咱们明天接演。上回书正书在白玉关前，这薛仁贵和这个白玉关的副将，这小子叫雷青。这雷青一看薛仁贵是个小白脸，觉得这小白脸没什么本事，因此这小子自告奋勇和薛仁贵斗在一处。没成想一伸伸手，这雷青可后了悔了。这雷青心中暗想，哎呦，薛仁贵真是旷世奇才呀。因此这小子想着往回拜，这薛仁贵这口大戟砰奔着小子的咽喉就刺来了。雷青赶紧用手中三股托天朝往外磕，插磕到几声，好像蜻蜓绕铁柱，根本就磕不动啊。这大戟哧溜就进来了。当时雷青颜色更变，颜色变都没来得及呀、啊，戟尖的噗正扎在雷青的咽喉。雷青这家伙腿又大，就这样让薛仁贵一戟挑于了马下。雷青这么一死，雷青带着这三千番兵一看主将死了，哗往下就败。这时候白玉关的主将盖苏甸心中暗想，不行，如果我要是不出去，薛仁贵要攻入白玉关恐怕是故戏重演。因此盖苏甸把马催到了城门这，命令三军不要往回跑，本帅出城。就这样，盖苏甸由打里边骑着宝马良驹，叫龙凤驹。这匹宝马呀，是盖苏文赠给他的。因为盖苏文呢，对这个兄弟还十分的照顾，知道自己的兄弟为了辅佐自己也不容易，也知道盖苏甸这个人啊，他胆儿小，生怕盖苏甸两军作战要是跑不了怎么办呢，因此啊就给盖苏甸找了一匹上等的好马，好让这盖苏甸一旦不行，骑着这匹马是逃之夭夭，为这个盖苏甸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可是这盖苏甸呢，让薛仁贵给吓破了胆了，有如惊弓之鸟。这小子骑着马出了城，军队一看元帅出来了，有道是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之胆，一看盖苏甸出来，翻兵翻将这才稳定下来，就将盖苏甸一提龙凤驹来到两军阵前。这时候薛仁贵抬头这么一看，一看这匹马，这匹马是与众不同，乃是一匹白马。这匹白马毛管锃亮，呵，这个马的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这匹马浑身上下除了四个蹄子啊都是白的，

就这四个蹄子，乌黑锃亮，在这蹄子底下还长出了很多的毫毛。薛仁贵一看，这肯定就是宝马亮驹龙风君。据说这匹马日行万里，夜走五千，这马可是一匹好马呀。今天我要得了龙风君，我就骑着这匹马速回中原，捉拿张环、张世贵，一个要为贞观天子保住殿下礼制，保住唐时的江山，另外也抓住张环、张世贵以雪我薛仁贵之仇，也解我薛仁贵之恨。因此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手中这么一晃，一看对面这个人啊，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砚的黑夜盔，斗戴着三英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楼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项，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那真是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遮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五灵秋爪，好像一条懒龙串满腰，上有吞尖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寒花，上绣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胡子中间五彩虎的暗穴登于足下，往脸上看，面如蓝靛，红眉毛。面如蓝靛，红眉毛，长得相当的凶恶。如果不仔细看，那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方东辽国的大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恩。不过这个主穿着绿袍，仁贵一看，哎，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盖苏殿呢，骑着龙风驹，把手中大刀一横，对面可是白袍将吗？你还时任本将军？这位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薛仁贵上一言下一言打量打量他，我看你似曾相识。哎呀，薛将军呢、啊、你把我忘了，我就是汉马城的大帅，我姓盖，我叫盖苏殿。哦，薛仁贵这才想起来，自己攻打汉马城的时候，汉马城的大帅盖苏殿在自己帅府前边让自己给堵上了。这小子跪到马前涕泪横流，薛仁贵心这么一软，就把盖苏殿给放了。因此薛仁贵点了点头，哦，你就是盖苏殿。盖苏殿呐、啊、你不是说你回去以后要劝你家高建庄王罢兵吗？要劝你哥哥盖苏文罢兵吗？你这事儿办到了吗？盖苏殿口打黑头，我说啊，白袍将军，薛将军，我不是没劝，可是我人微言轻，我说了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人家也不听，让我也没有办法。薛仁贵看了看盖苏殿，听说你胯下这匹马叫龙风驹，你说实话是不是？薛将军，这事儿我不瞒你，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叫龙风驹。这匹马日走万里，夜走五千，还善识水性，确实是一匹好马。薛将军，如果你要是看上这匹马了，我盖苏殿作为礼物献给将军，这白玉冠呢，我也献给你。我化夫前言，我肯定不和唐朝的军队为仇作对。

盖书店现在彻底的怕了薛仁贵了，心中暗想，就这员白袍小将，我盖书店十个打不过薛仁贵，干脆我就把白玉官还有龙方居作为礼物献给薛仁贵。盖书店想到这，甩镫离鞍下了坐马，把这匹马拉到薛仁贵的近前。薛仁贵一看盖书店这人啊还真不错，自己没费一刀一枪白玉官得过来了，龙风居也得过来。我说盖将军，你呀、真是大仁大义，我相当的佩服，你说话确实也算数，你既然投了降了，也不难为你，也不会伤害你，你就把龙风居给我，你逃命去吧。就这样，盖书店又从旁边找了一匹笨马，自己逃之夭夭。要是盖书店到哪去了，这个和本书无关，咱们不做详细的交代，单说薛仁贵得到龙风居之后十分高兴，因为那个脚书上写着说张环张世贵现在攻摩天岭恐怕攻不下来，这小子起了反心，带着先锋营的20000军队还有他四个儿子一个姑爷，可能赶奔黑风口坐船，赶奔沿海登州，回奔长安。这小子有不臣之心，打算假作九五，要篡夺唐史的江山。这时候薛仁贵看了看尉迟宝林，瞧了瞧尉迟宝怀，宝林宝怀大哥，大哥你说吧，现在这就交给你们两人了啊，你们赶紧赶奔三江越虎城前去交令，我薛仁贵另有公干。就这样，薛仁贵骑上了龙风驹，拿着自己的七宝盘龙戟，双脚一点蹬，蹬可飞舞颤，这马真跟着飞了相仿，奔哪去呀？奔黑风关。薛仁贵一骑上这匹马，心中暗想，这真是世上难找天上难寻的龙驹，这马跑得太快了。薛仁贵在马上坐着是两耳生风，仁贵把眼这么一闭呀，心中暗想，马跑得真快呀，我觉得我那匹伯龙马得董奎那匹马那就是上等的良驹，真跟龙风驹比起来差得多得多呀，这就叫物和物比，那就得扔。你说你这好，人家比你那更好。当时薛仁贵对这匹马是相当的喜爱。薛仁贵骑着龙风驹来到黑风关，到黑风关这么一看，黑风关的船一只都没有了。一问呢，说前几天这张环张世贵带着人来到黑风关，说我主万岁有旨让他赶回长安前去搬兵，因此这些船呢都让张环给开走了。一听是暗恨张世贵，张世贵呀、张世贵，你小子是坏透了，你做这个事儿是断子绝孙呢 唐朝几十万人马在东辽战场上，这真要一旦要失败了，要想回长安城那都没法回呀，你小子这空前绝后。薛仁贵骑在龙驹上看着茫茫的大海，心中暗想怎么办。薛仁贵看了看这匹马，这匹马叫龙风驹，据说这匹马善识水性，干脆我就骑着这匹马

过一过海洋。宣贵呀、啊，胡了着马的头，心里边暗自祷告：龙风居呀、啊，龙风居，都说你是一匹神兽，今天你驮着我建功立业，如果要是能过得海洋，那是我薛仁贵福大命大造化大，也该这唐时的江山不灭，就是我薛仁贵死在了海中，也算给吾主万岁尽力报效，为国尽忠，我薛仁贵是一无含怨。另外也报答了我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就这样，薛仁贵双脚一点，瞪着龙方居扑通一下就跳入了大海。这真是一匹神马呀，在这海洋里好像就到了家一样，真跟一条大鱼似的，在水里就飞快而行。薛仁贵这个高兴，心中暗想，这匹马可比船快多了，来到了雁海当中。薛仁贵的马刚一上岸，有唐朝的军队赶紧给拦住了，哎，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你是哪里来的海贼，是不是海盗，到这里要做什么。薛仁贵赶紧往上说话：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是从东辽战场上回来，要赶奔巴水长安，我有急事，我有圣旨。一说有圣旨，赶紧有军兵到雁海登州报告了王彪和徐雄。王彪徐雄一听说东辽来人了，并且有圣旨，这两个人不敢怠慢，把薛仁贵接到岸上来。这王彪徐雄就问：你是谁呀？哎，提起我来，我就是吾主万岁的应梦贤臣，我叫薛仁贵。哦，薛仁贵。王彪和徐雄对应梦贤臣这个事儿也听说过，另外人家薛仁贵手里有圣旨，这圣旨上说的相当明白，让薛仁贵赶奔长安去擒张环。说这张环张世贵由于攻不下摩天岭，张世贵这小子攻不下摩天岭来，起兵造反，夺取唐时的江山。我说啊，薛将军，你是不是在这吃点饭喝点酒？薛仁贵一摆手：现在是救兵如救火呀，我可不能在这耽搁。就这样，薛仁贵上了龙风驹，直奔巴水长安。一路上无话，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潼关。这潼关呢，是通往巴水长安的必经之路，潼关也是长安的大门。如果这潼关一丢，那长安就算完了。抬头往关上一看，潼关的城上飘着一杆大旗，上面写着大唐潼关镇守使殷。书中按笔交代，潼关镇守使叫殷城，乃是当朝的驸马。这个殷城就是开膛寺老将殷开山之子。这殷城福保大唐朝也是忠心耿耿。薛仁贵往城上喊：哎，快去禀报守城的将军，就说东辽战场上应梦贤臣要求见于他。城上的兵卒啊，赶紧撒脚如飞来见殷城。殷城一听东辽战场上又来人了，这是怎么回事？昨天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说是吾主万岁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

现在燕海登州，在那儿休息，让张环、张世贵打前站，赶奔巴水长安，准备接驾的事宜。张环、张世贵昨天刚过去，东辽战场上又来了什么应梦贤臣，是不是其中有诈？想到此处，这守将殷城披挂整齐来到城上，往下这么一看，潼关城下有一位白袍小将。这殷城就问我说，你从哪儿来呀？我从东辽战场上来，我奉我主万岁回朝，要捉拿张环、张世贵，你赶快给我开城。要知殷城能否开城，明天解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收听和关注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你这就是我还坚持着一直说温暖主播，
3: 哎，我记得
4: 咱都不是
3: 问题
4: 了，是吧？温暖主播啊，吴克啊，我跟新韵老师呢又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这一时间段了。
3: 嗯，
4: 大家呢就锁定 FM90.4 AM837，可以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最近这两天呢，跟大家弄了一个特别节目啊，这咱们走进河北是吧？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对，我每次这句话我都不上口，
4: 哎，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到河北是不是？
3: 嗯，
4: 在上河北，先上石家庄逛了一圈啊，这顿吃啊，就小烧饼子，这个钢炉烧饼哈，
3: 嗯，
4: 然后吃完了之后，还有当地的那些特色的小美食，然后溜达了当地的特色的这么一个博物馆。那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 B 啊，这个 A 去完了不得说 B 吗？以我们黑龙江为例吗？A B C D E F G 嘛，哈奇姆加大吉加一豪嘛，是吧？这车牌子排的，是不是啊？按照这么排的，这个就来到了唐山。这个唐山啊，相信全国人民都不陌生啊。唐山这地方啊，
3: 嗯，
4: 唐山这个口音太有特点了。尤其以前小时候看那个电影电视剧说唐山口音，唐山说唐山味儿啊特别重，是吧？
3: 老百姓对这个口音最熟悉的应该是
4: 赵丽蓉，赵老师，
3: 哎，赵丽蓉老师，
4: 赵丽蓉老师，
3: 对对对，
4: 演的
3: 太太
4: 口音演的，是不是啊？
3: 嗯，
4: 然后就说嘛，今天呢，咱们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唐山。啊，唐山嘛，历史悠久啊，简单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新老师去过唐山吗？
3: 我没去过
4: 啊，我也没去过。但是啊，但是我们都通过大量的影视作品和短视频，对这座城市有一定的这么一个了解。
3: 对，
4: 唐山呢是河北省的地级市啊，地处河北东部华北平原的东北部，南临渤海，北依燕山，毗邻京津，地处华北与东北通道的咽喉要地啊。截止到今年啊，它下辖是7个市辖区、4个县、3个县级市，还有4个开发区，长

0: 入人口 771.25 万啊，人不少，700多万。咱哈尔滨现在也就900来万人了吧，我记着一出一猛有那么几年过千了，然后后期之后这个人口慢慢又900多万了，是不是？
1: 嗯，
0: 唐山呢这个名字来源据说是因为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句丽啊，然后取的这么一个名，素有东北瓷都之称，也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城市啊，也是省域中心城市啊，二型大城市，包括国务院批复的确定的河北省中心城市之一。你这一说，那里边呢也曾经诞生了咱们中国第一座机械化的采煤矿井，第一条标准的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和第一桶机制水泥啊。更重要的，它是评剧的发源地，不是那个歌那个评剧，是咱那个评剧啊，中国第二大剧种那个评剧，是不是？刘巧儿记不记得？花为媒是吧？杨森姐告状吗？那最早那谁？新凤霞、小白玉霜，那不都唱评剧的吗？后来那个赵丽蓉老师一整，在那里边怎么唱吗？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跟狗汉林嘛，这大家就一听就都知道了，是不是啊？然后呢，等等等等等等啊，还有烙亭大鼓啊，等等等等，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城市啊。然后咱就算吧，今天呢，咱们主要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你上唐山，首先呢，你得了解。唐山，我建议大家去啊，了解历史啊。它有一个，它挨着北京啊，你就知道，挨着北京就意味着什么呢？
1: 它的历史。
0: 这清朝皇上就有人往那修坟啊，不不不，现在在说就陵啊，陵，清东陵啊，就在唐山市啊。距北京市区125公里，你算
1: 算，那很近
0: 呢。你说多？那你125公里啥概念？120公里。就是你上高速啊，就你以120公里的速度巡航，一个小时出的头。
1: 嗯，
0: 我要晚上我稍微走的这个晚一点，我从我家到新云老师他家也得一个多小时出头。真的，你知道吗？真的，你看在一个城市，你就算
1: 你要是晚高峰的话，一个小时都
0: 到不了，
1: 得
0: 一个半小时啊。你就说吧，就是通勤这个状态，就是整体说，就是。他离北京近，就北京那些就清朝时候那些那个皇上什么妃子什么的，在那会儿就修坟是吧？清东陵啊，于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开始修建，历时247年，修到了这个咱说1900几年啊，陵区南北长125公里，宽20公里，陆续建成了217座宫殿牌楼，组成了大小15座的陵园，5座帝陵，4座后陵，5座妃园寝，1座公主园寝，埋了5位皇帝，15个皇后，136个妃子，3位阿哥，2位公主，总共161人。
1: 哇，
0: 你看你够狠吗？是不是啊？
1: 嗯，
0: 这确实啊，也是咱们中国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2000年的时候呢，清东陵就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现在呢，也是国家的5A级的旅游区啊。这个呢，大家就可以去上里边看一看嘛。就有的朋友说你看那玩意儿。好吗？就我个人建议说，现在旅游吧也无所谓了，咱们是去看历史去了，你也不至于说是那个有别的这么一个想法了。我记着多少年前、啊、曾经上那个以前国外那些那个教堂里面不就是吗？人家直接地下就有，说你怕什么？这个现在后期呢都进行了一个后来这么一个保护，而且他最出名的那个事儿不就是孙殿英？抠那个慈禧太后那陵嘛，是不是、啊？你记不记得那野史也有，然后包括那个文学作品也有，等等等等。
1: 听说过，一直觉得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事儿，不知道。
0: 对。然后呢，说一说吧，它这个陵寝的分布，清东陵的整个陵区啊，以昌瑞山为界，分为前圈跟后垄两部分。前面呢是依山而筑，面积是48平方公里，建筑面积是7万多平方米。 东陵的祝陵寝除了孝庄太后的昭西陵之外呢，均以清朝入关的第一位

0: 皇帝清世祖顺治帝的清孝陵为中心。清孝陵呢，南起金星山，北达昌瑞山主峰的中轴线，其余的皇帝陵寝呢，则以清孝陵为中轴线，按照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这么一个传统观念，然后在他两侧依次排开，辈分低的啊，你就离远点，辈分高的就离近点。具体的帝陵布局呢，就是孝陵为左，他在左边，圣祖康熙皇帝的景陵他左边啊，然后次左穆宗同治皇帝的惠陵，然后右边呢是高宗乾隆皇帝的御陵，再次的右边呢文宗咸丰皇帝的定陵，就是儿孙陪祖父，是不是啊？就是我儿子孙子陪他爷，是吧？就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看他在中间，孙子中间，左边是不是啊？就是这个，咱这就是开始了，就是儿子，完了就是后来孙子，这是一边一边的，慢慢的，这么一个关系。现在呀，我曾经看过他那地图，或那里边，你包括这个，哎呀，景陵啊，景妃园呐，孝东陵啊，这个包括这个碑亭啊，还有咱们这个孝陵那个石像生啊，就门口那个搁那个大，
1: 嗯，
0: 大石头就是抠的那个连豆带人的，
1: 那
0: 石像生嘛，是不是？所以说呢，这块确实是啊。值得一看，包括里边的神道碑亭啊，明陵不建神道碑亭，叫小碑亭。清朝的都清东陵、清西陵就建这个神道碑亭，还有这个皇后，包括妃子、石像生等等等等。你这感觉就是能够了解当时的这么一座历史。其实最经典的，咱们就说一座清东陵，半部清朝史嘛，是不是？你这里边啊，就包括宝宫，它那个建筑，那个时候怎么样安排的排水孔，包括地宫，有的地宫它开放了，你可以进去，包括这个木门，它是怎么封的，是不是？里边是怎么摆的？什么叫棺？什么叫椁？是不是？这自从随着那个。这个盗墓小说的崛起啊，就感觉很多的男生啊，就对这里边这个设计这个原理啊，包括他那个机关呐、啊，包括很感兴趣。现在你没看很多影视作品都演，就各种各样的各种地下地宫等等等等。
1: 对这些事儿感兴趣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墓葬本身。
0: 对，确实是说，那你这到底看看？你说那时候这是真的，真灵。你不像你以前有的顶多是影视作品，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到唐山，咱们呢就可以啊。到这个咱们这个刚才我跟在收音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这个清东陵，咱们去看一看，溜达溜达，走一走，转一转。然后呢，这又得说了，提前预约一个这个我跟邢云老师跟大家推荐的那种专业的解说。
1: 哎，对，这种地方是非常推荐用专业解说
0: 的。对，我上网曾经在抖音就刷到过很多，就在他那块进行一个专业解说的这个博主，讲的特别有知识，就听完之后啊，一点不枯燥。他能把历史给你穿起来讲，然后给你从建筑风格，包括到当时的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包括后宫的一些小社会、小八卦，就算是这个小野史，哎，给你讲的非常开心啊，非常非常不错
1: 的。
0: 所以说呢，这个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去雇一个这个专业的解说啊，可能价格不菲，但是你这几百块钱花的，我认为值。
1: 是的，非常值得。
0: 你都去旅游了嘛？你去旅游，何况咱说一对一服务，你这几百还是能够接受的，是不是？啊，
1: 对，它主要是也是分景点，比如说来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你要参观省博、市博呀，这些地方呢，也是推荐大家请一个专业讲解员来讲解的。但是如果是你像到哈尔滨来旅游，咱们比较熟悉的，你要是去中央大街。街呀，去索菲亚教堂啊，或者说你是到这个防空纪念塔，还有这个什么庄园之类的这些地方啊，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啊，看一些史料啊，其实作为背景了解就可以很好的进到景点进行参观。但是这种
0: 咱们这个老建筑啊，现在咱市政弄特别好，底下都有名牌，
1: 对，到那儿去，对你好好看一下，其实都可以。但是像这种古迹、遗址、博物馆，这个还是请专业讲解员还是非常值得的。
0: 他不讲你这。真不知道啊，
1: 对，
0: 他不讲你真不知道、啊、
1: 是的
0: 是，
1: 那你如果这单纯作为一个打卡点出现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0: 嗯，对，
1: 有些地方还是推荐大家用专业的讲解的哈。

0: 也了解历史啊，
1: 哎，
0: 清东陵，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到唐山，咱们可以作为第一站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唐山的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啊，就是唐山的南湖公园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大型的生态公园啊。一会儿啊，咱接着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歇会儿啊，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啊，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

0: 西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继续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这么近那么城市的博物馆，
2: 对，
1: 唐山同样它也有自己的唐山博物馆。
2: 嗯，
1: 而且这个博物馆呢，它还有着非常重要的江湖地位啊。唐山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
2: 一级博物馆。
1: 对，
2: 啊，
1: 这个博物馆呢，前身是1968年建成的，叫唐山市展览馆。
2: 嗯，
1: 后来在96年正式改名叫唐山博物馆。
2: 啊，
1: 09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建，2012年开始全面对外开放。
2: 明白了，
1: 那么
2: 这东西太多搞不下了，咱得扩建一下，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啊，
1: 而且呢，这个博物馆啊，现在同样也是就是小程序预约免门票进入。啊，我们就是这个再唠叨一句哈，你找一个人工讲解员啊，这个是单独另算这个费用的。另外还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唐山博物馆呢，大家听起来哈，唐山它也不是说这个省会城市啊，也不是说直辖市，但是这个博物馆它的确有着非常重要的江湖地位。
2: 您河北第二大城市，你行，呵呵，除了省会就它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2: 您江湖地位也行啊。
1: 整个这个博物馆记录了从远古时代一直到近现代很多很多的文物。
2: 嗯，
1: 整个那馆哈，你进去之后 ABCD 它好像是分了五个呀还是六个区域，
2: 我不晓，
1: 是的，五个独立的展馆，它不叫区了，应该叫五个独立的展馆。
2: 嗯，
1: 总面积2.4万平方米啊，
2: 哇，
1: 非常大，
2: 地方挺大呀，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嗯，在这里呢，它的馆藏文物啊，化石啊，标本啊，总计加起来有17000多件。
2: 嗯，
1: 其中文物有394件，有7件是国家一级文物。
2: 一级文物是什么概念啊？一级文物的概念就是10年打底儿，就是开玩笑，开玩笑，是不是？就是那一级文物就到头了，是吧？
1: 对对，国家一级文物。我想呢，今天啊，咱们就在节目当中主要给大家介绍这7件国家一级文物。
2: 好，
1: 到那之后呢，你要是想拍照打卡啊，就是奔着这7件文物去。
2: 这7个玩意儿就在那镇馆之宝，
1: 哎，是
2: 吧？是
1: 的，你要是请讲解员呢，也告诉他，我们把这个内容啊着重向这7件文物来倾斜。
2: 嗯，
1: 而且呢，除了听我们节目之外，参观博物馆之前，大家最好也把这7件文物它的相关历史，包括它所在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有适当的了解，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参观。
2: 明白。啊，
1: 哎，那咱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它的第一件最重要、江湖地位排在，那叫就是首席中的首席。
2: 好，
1: 啊，这个是一个鼎，名字叫做大城山带孔红铜牌式鼎，这名挺长 啊，就不跟大家再详细说这个名了。啊，它是应该说是唐山博物馆的公认的头号镇馆之宝。
2: 镇馆之宝是一个大鼎，它叫牌式，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2: 它名叫牌式，其实是啊。
1: 这个鼎呢，鼎长什么样，我就不跟大家说了。鼎嘛，三个腿儿，然后上面还有两个耳朵，
2: 那个，
1: 大概青铜的时代。
2: 只要是中原大地出土这个鼎，它长得都是
1: 外观大概都差不太多，
2: 是是，它都差不多，是吧？
1: 这个鼎呢，它是大概距今有4000多年的一个新石器晚期
2: 啊，
1: 属于新时代时期
2: 的红铜吗？
1: 对，
2: 那你肯定不是原来传统的青铜时代，是不是？红铜了它，
1: 是的。那么它的出土啊，是这个唐山大城山那个位置，在这儿出土的一个遗址。
2: 嗯，
1: 它最主要的价值啊，它是国内现存最早，注意啊，现存最早的金属铜器之一。
2: 嗯，
1: 它直接证明了咱们河北这一带啊是北方最早的一个冶金的发源地，
2: 就是工业最早就起源了。
1: 是的
2: 是
1: 的，它的出土呢也正式宣告改写了咱们华北地区早期的一个文明考古的结论，证明了唐山这个地方它的文明起源是从这里开始，它是有一个标志性意义的。
2: 嗯，
1: 哎，所以它被定为了最重要的一个镇馆之宝。
2: 对，它那个大城山也是，就是确定了江湖地位了，你知道吗？
1: 是的，
2: 嗯，
1: 我吧，就是这个博物馆我没去过，但身边有朋友。

0: 朋友去过，看过他发的朋友圈啊，还是挺向往的。我说点这没用的事儿，就是有专门针对这个顶的文创产品
1: 啊，有啊
0: 啊，对，挺好看的。我有印象，我的朋友呢去参观之后买了一个，发了个朋友圈，看着也挺向往的，
1: 挺好看
0: 啊。对，
1: 现在你发现各地的文创产品做的都可好看了，你知道吗？都可好看了，就是包括你都不说别地方，就说咱自己家
0: 啊，对，
1: 我上中央大街一溜达，那包括那冰箱贴，给我看的我眼珠都蓝了。我说这些，哎呦，一个个的，哎呦，各种各样的景色给你做，哎呦，可漂亮了，哎呦，真是、啊，所以说你看人家带回来那个，你羡慕是，我感觉是正常的，正常的，是吧？
0: 是，现在这个文创产品做的都特别好，尤其是冰箱贴，我们家那冰箱贴就是到一个地方我就喜欢，现在对，现在你在网上买任何地方的特产。你像客人那天说的什么鸡还是什么鸭呀？
1: 啊，
0: 那网上都能有旗舰店，你买不着现出炉的，你还买不着塑封包装的吗？
1: 肯定有、啊。
0: 所以说你买当地的一些特产啊，这个现在这简直太方便了。
1: 全国怎么都能买得到？
0: 对，都能买得到。
1: 只要你上网，你一搜当地有啥特产，你上淘宝啊，你都上那个、
0: 哎、
1: 这个天猫啊，
0: 对对对，
1: 你上京东啊，那里边一搜，官方旗舰店来了。啊，
0: 的确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推荐大家，你到一个城市哈、啊，买一个城市的冰箱贴，或者到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买一个它最有代表性的啊，首席中的首席的这个冰箱贴。对，我要是去这博物馆，我就买这个顶的冰箱贴买回来，
1: 长一下子、
0: 啊。对，这个呢，跟我在网上买的它感觉不一样啊，概念不一样啊、
1: 嗯、
0: 啊！我在现场，在他身边，
1: 我
0: 当时
1: 到这地方来了。
0: 对，我当时参观完了之后，带着当时的情绪、心境和对这个东西的理解买的这个冰箱贴，他就记录了那一个时刻发生了什么，买回来贴到我家冰箱上，
1: 没毛病。
0: 哎，
1: 因为你每次你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时候
0: 都能想起，
1: 你可能一个月都想不起来一回，但是突然就你眼睛往那一对啊，那年我是几几年几月份，我到那儿去的，我到那儿去之后还吃那个菜挺好啊，就我自己。就晚上我还喝两棒子，是不是？哎，你这瞬间这个思绪万千，
0: 对，这冰箱贴，就连当时我在参观时候，我的心情啊，当时的天气啊，那个讲解员他是讲的一些内容啊，都能随之浮现在眼前、
1: 嗯、
0: 啊。这说远了，冰箱贴的事儿咱先不说了，继续回来说唐山博物馆的第二大重要的馆藏
1: 镇馆之宝啊，
0: 对，它是国家一级文物，排在博物馆的江湖地位排在第二位，它是一个。就是，巨型动物的牙齿的化石。
1: 什么？
0: 我们都知道猛犸象，这个叫纳马象。
1: 哎呦，纳马象我知道
0: 啊，
1: 纳马象跟猛犸象差不多时代，它俩也差点不多，但是纳马象比猛犸象大。
0: 没错，
1: 猛犸象一般咱说啊，因为那个我以前玩这个手串这个象牙是违法的啊，
0: 嗯，
1: 但是猛犸象牙它因为它灭绝了，它是化石，你知道吗？它是合法的，你知道吗？
0: 嗯 嗯
1: 说那个时候吧，但是有一个比它还大的就是纳马
0: 象，
1: 这个猛犸象啊，它肩高啥概念？大概得有3米多高，你看那个以前那个史前一万年的电影都看出来了，
0: 嗯，
1: 纳、
0: 嗯、
1: 马象肩高得5到6米，你知道什么概念？
0: 哎、
1: 猛犸象一倍那么大，哇，
0: 嗯。
1: 哎呦，我就跟变形金刚似的，是吧？所以说我听过这个大象，但是很少见。这是咱们本土的物种，在它在1万到4万年前之间，在黄河流域这块活着，就是中国象，这算是啊。按地域角度，它是中国象。
0: 都叫你学杂了，
1: 对，这你不就是你
0: 纳马象
1: 好信吗？
0: 是的，你像说猛犸象啊，咱们在这个书里啊，或者是在一些科普文章里边啊，都有所了解。我家里还收藏着一个猛犸象的化石呢。
1: 啊，有，
0: 这是真的，
1: 是
0: 对。但是纳马象，刚才客给大家科普了，说纳马象它的体型就非常大。
1: 知道
0: 为什么这个它这个象牙化石成为了排行第二位的镇馆之宝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想一想啊，这个纳马象的象牙长度2.8米，
1: 或米，哎呀，2.8米，什么
0: 概
1: 念啊？
0: 举架，咱房子举架，我们家举架2.7米，
1: 我那车4米长，我那车3箱的4米多，是吧？你什么概念呢？
0: 我那小车有3米吗？
1: 这是你什么概念呢？你知道吗？
0: 对，大家就想吧，2.8米、2.8米长的这么一个纳马象的化石，
1: 大象牙是吧？
0: 这个距今年代啊，差不多都就得在10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了。
1: 嗯，
0: 它出土的位置呢是在迁安爪村。 啊，它是由考古泰斗裴文中发掘出来的。
1: 哦，就是在当地啊，就是也是，哎呀，挺不容易啊。那个年代考古其实挺不容易的，是不是？
0: 的确是。它呢，整个在这个展馆当中啊，也是一个招牌式的展品，而且这个象牙呢，保存的非常好，非常完整，那尖是尖，尾是尾的啊，也见证了唐山在远古一个河湖生态的一个进展啊。为啥它没做成？我在想，它为啥它没做成冰箱贴呢？因为它可看性没有那么好，就是一根儿，
1: 就是一根儿，就是一根儿，是吧？就是一根儿。
0: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啊，还是咱们不能这个拿文物开玩笑。它的江湖地位是非常高的，大家看了之后，你可以想象，这个象牙它是穿越了十万年，穿越了十万年。放在你面前的，这十万年他经历了什么？他曾经在一个鲜活的生命的身体上，带着这个生命，他的一生，他的喜怒哀乐，最后这个生命他结束了之后，这个象牙被埋藏在这个土地里边，经过时代的更迭，经过了十万年的变迁，最后它被挖掘出来以后，摆在博物馆里，我们来进行参观。它这个历史的厚重感和穿越感是不能替代的。
1: 没毛病。
0: 十万年，
1: 就是这十万年啊，就其中就发生点啥就没它了，你信不信？
0: 哎呀，可
1: 凡是你发点水。你在这地点震，是不是你根本就保存不下来，知道吗？就是山体你再滑个坡，甚至是那个远古时期在两个野兽捕猎嘎一脚踢他身上了之后去之后再给他踢坏了，你就哎呦，这事能保存到现在啊，特别特别就不容易，就跟新云老师说的是一样的，十万年你发生了什么你肯定知不到，他能这么完整的保存下来也绝对是咱们这个一级文物，是不是啊？这算是镇馆之宝啊！
0: 镇馆之宝，
1: 纳马象大象牙，哎，这挺好啊，挺好。
0: 两米八长哈，这个看起来，我觉得它，你直观看着它的震撼程度，应该是超过刚才那个鼎的。那个鼎呢，它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1: 对
0: 啊，最早的金属青铜器啊。但是这十万年这个时间概念，是我们生存一个人能活多少年，是不可能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所以呢，好好去感受一下这个大象牙啊。好，我们再来说它的第三个展品啊，也是国家一级文物，它是一个冶铁玉器的双绝，是战国玉柄铁剑。是
1: 铁剑，
0: 对，是
1: 铁剑，
0: 没错，它是冶铁。
1: 你就是一说铁剑遍地都是，但是青铜器往铁器时代过渡，你知道吗？铁剑那个可就有说法了。
0: 是的，这个剑啊，它的长度呢是33厘米，大概就是一尺长左右吧，
1: 一根半个尺。咱仔细说，20公分，二十厘米的格尺，一根半个尺，其实没多长。
0: 可不是呗，
1: 一根20公分的格尺，一哪多长嘛？一哪半，那就匕首搁现在，你现在是不是吧？
0: 我一哪打开是18，
1: 对吧？
0: 大概是20多呗，
1: 不到两哪，就其实搁到现在，你这么长刃去之后，那就是
0: 个
1: 匕首。
0: 克那个哪就是一哪半，我这不到两哪，对，的确是，并不是很长，它是一个青白玉的一个剑柄来配的一个铁质剑身。大家能想象出来它是非常漂亮的。
1: 明白。
0: 啊，名字叫做战国玉柄铁剑啊，好信儿的朋友你可以搜一下看看它长那个样子。啊，这个它的主要存在的价值，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的价值啊，它是战国时期玉和铁复合工艺非常罕见的一个结合体起来的食物。
1: 你关键咱中国以前就喜欢玉啊。
0: 没错。
1: 你看就是亚洲人这块就喜欢玉，喜欢翡翠啊，感觉玉养人呢，温润呢，跟君子一样啊。你就那个年代他就能够跟这个
0: 金属和玉器结合到一起。你像2008年奥运会，我们主打的奖牌就叫金镶玉。
1: 金镶玉。
0: 就是金属和玉结合在一起。那回溯到战国时期，我们最早出土的金属和玉结合的一个非常罕见的而且工艺高超的这么一个食物啊，它也证明了从2000多年前开始，咱们在这个应该说是这个整个河北这个区域吧，它的玉雕工艺也已经达到了非常高超的程度。同时在北方地区同类的器物存世的非常少，这件就算大号的了，
1: 大号
0: 啊，保存那就算是非常完整的了。
1: 那个以前咱们说嘛，就是以前什么越王勾践什么那个剑，那其实也没多长，他这个工艺在那边呢，是不是啊？
0: 是。
1: 真的，就像幸运所说的，你就是能保存到现在，然后去之后这工艺这么好，然后你这么长就已经 相当 beautiful 了啊！
0: 大家别总觉得一说剑哈，就得是什么这个小龙女和杨过拿的那种剑，不是这样的。
1: 那你啥样了是吧？
0: 那是小说里面写的哈。
1: 对，
0: 我们是它是两个概念的，
1: 两个。
0: 那
1: 对
0: 文学作品和历史两个概念。
1: 那封建社会都发展到什么时候？顶峰了，那这冶炼技术都强了，是不是？跟那不一样。
0: 33厘米哈，这个新月的拿这一闸打开是18，
1: 多点是吧？
0: 就是我的两闸打开是不到2闸，客那个闸打开也就是1.5闸，多也多不多少，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长度。这个呢，就是咱们河北唐山博物馆啊，唐山博物馆排在第三位的镇馆之宝。
1: 镇馆之宝，镇馆之宝啊！
0: 是的，我们再来说它的第四件镇馆之宝展品，是一个陶器的顶级珍品，这个是陶器了，陶器了，它是一个辽白釉的印花方盘，国家一级文物，
1: 真陶器呀、啊，陶器
0: 是
1: 吧？真陶器是吧？
0: 它是辽代的文物，辽代啊、是在迁安辽墓里出土的、墓葬出土、工艺非常的精湛啊、我们现在都很难想象说在那样一个技术，那时候叫什么技术水平啊，就是我们工匠的手艺，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工业，
1: 没啥玩意儿，那时候烧不烧煤都两说，是不是？
0: 对
1: 啊，我感觉
0: 你工匠手艺到哪儿，我们当时的这个工艺品的技术就是到哪儿，
1: 就到哪儿是吧？
0: 对，它的工艺呢是通体白釉，温润如玉。你想想，陶器能够做到温润如玉，
1: 能整得跟玉一样，
0: 对，
1: 能跟玉一样，那都啥样嘛？你就说那得啥样？那多葛实啊！
0: 是的，
1: 啊、
0: 它这个盘内啊，它不是一个盘子嘛，它是一个印花方盘，盘内有一个完整的莲花纹样，非常漂亮啊，做工非常精细、
1: 哎、
0: 它是辽代这个钢瓦窑白瓷工艺巅峰的代表，同时它也是北方辽瓷的一个孤品级别的馆藏了。
1: 就是咱们那个时候我看过国家曾经大力的去复原古代的这些烧瓷烧陶的这些技艺啊，就用古法复原很成功，然后真是你就看若干年前人就能达到这种这个技艺的地步，挺真是这个工匠挺厉害，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你说我们现在啊、一进到不管是这个工艺品商店也好啊，哪怕就是百货商店的工艺品区，我们都会感觉说这个精美啊，就是这个用巧夺天工来形容。但是你想哈、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鼎，那得是4000年前，对，
1: 千，你知道吗？
0: 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陶器，还有一会儿要介绍的瓷器，这个在古代中国古代都已经达到了巅峰级别的水平了，纯手工能够做到的巅峰时期
1: 到头了，顶峰了、到头了。
0: 嗯，
1: 要不说你留下贵嘛，是不是？你中国还为什么这？瓷器嘛，是吧？瓷器嘛 ，China 嘛，是吧？
0: 啊，对，
1: 代表性啊，是吧？
0: 是。再来说第五件，它的第五件镇馆之宝，这个是来自唐代的瓷器了
1: 啊，
0: 唐代瓷业的一个代表，叫做邢窑白瓷的执壶。
1: 嚯、白瓷是吧？
0: 对，它这个到瓷器的时代了。唐代啊，它的南青北白是就怎么说呢？是有讲究的，
1: 特点
0: 南青北白。那么在北方呢，就是白瓷比较有代表性。邢窑的标准瓷器就是这一种，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样一个
1: 白瓷
0: 白瓷执壶。
1: 哦，
0: 哎，它的最主要亮点呢是它的釉色，釉色啊，它上面上那个釉的颜色，釉色雪白莹润，瓷器器型也非常流畅啊。而且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太大的残缺啊，现存量也非常少。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有代表性的。
1: 真是你现在你去之后，我曾经我好信儿，咱们现在不有很多体验馆吗？我还试过呢，就捏啊，咱都别说烧了，捏都捏不明白、
0: 我试过，
1: 你还何况你还烧呢，你知道吗？真是，哎，是怎么做到的呢？是吧？这工匠太厉害了、
0: 他的这些文物呢，也是根据历史的演变来排列的，逐渐是向近现代来延伸的嘛。
1: 慢慢的、
0: 刚才咱们已经说到了，你像刚才说到辽代的这个一个盘子啊，辽代的一个方盘、然后说到唐代，然后逐渐的就进入到近代工业时期了。近代工业同样也有镇馆之宝。你比方说清代的一个叫做德国进口的蒸汽泵，
1: 这个也算是文物吗？
0: 它见证了那一段历史
1: 啊。
0: 文物本身它可能没有太深刻的价值，但是它的那一段历史，记录的那段历史是不可替代的。
1: 学老师这么一说，咱们就懂了。
0: 是的，
1: 你要说单纯对这个物件来说，是吧？这不是一是时间也不是很长，第二呢也是现代工业的这么一个这个产物，是不是啊？
0: 对，那这个就不跟大家说太多了。整个它是一个大型的钢铁怪兽。500多公斤，1900年德国进口，当时是用作采矿的。应该说，它最主要想表现的是什么呢？它是印证了唐山当地近代工业摇篮的身份，
1: 对，
0: 它是一个工业核心区。
1: 当地咱说有矿场，你知道吗？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也真是，就像星云所提到的，是一个见证者吧。
0: 对，它最主要的是见证了那段历史，并不是说它本身有多么深厚的历史价值。还有一个哈，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啊，这也是镇馆之宝吗？我告诉大家，它是现在的非遗艺术馆的镇馆之宝，是清代的全套唐山皮影。
1: 皮影戏吗？
0: 哎，对。你现在我们看的都是电视里演的这个皮影戏，什么这个三大白骨精啊，
1: 三大白骨精
0: 啊什么这些啊，
1: 千里走单骑是不是啊？那时候去，
0: 可你亲眼看过皮影戏吗？
1: 没有，电视。
0: 对，我也是
1: 电视。咱这黑龙江哈尔滨好像没有。
0: 如果到河北去旅行的话，我真觉得值得一
1: 看一看，是不是？全是通过影视作品，包括纪录片，然后包括这个电视剧作品这地儿看的。
0: 你就想，
1: 现场没看过
0: 他那个皮影，他那个就是道具，他得做的多么精细呀、啊！
1: 薄
0: 是、而且呢，你想他的不光是薄，他的雕刻呀，他的着色呀，还有后面那个小棍儿啊，他的工艺是非常讲究的，
1: 没毛病。
0: 那么我们镇馆之宝的这一整套啊，我这特说这敲敲黑板，它是一整套唐代的唐山皮影，
1: 唐代，
0: 对，它是用驴皮做的。总共呢，这一套是个什么概念？里边单件的物品有3000多件。
1: 苦啊！你
0: 这叫一套，这可不是说一个，
1: 你不是一个皮影两个皮影的事
0: 了，
1: 是吧？
0: 对，这不是说一个唐僧一个白骨精一个孙悟空，不是这三件，是3000多件一整套。它也是 A 馆，它是按照时间进度来的嘛 ？A 馆的一个核心展品，工艺保存的非常，它的雕工非常精细，工艺保存的非常完整，
1: 能留到现在就挺厉害了。
0: 3000多件都留下来了，而且它的色彩到现在依然是非常鲜亮的，完整展现了400多年前咱们的皮影雕刻技艺。它现在是属于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瑰宝。
1: 确实是，就他家那个传人呐、饭是差点买酒钱给他卖了，之后就不成套了，真是啊，就是啊，哎呀。
0: 刚才上面给大家介绍的7件都属于是唐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大家进去要着重要看的一些文物啊。另外啊，说到唐山不得不提起唐山大地震哪年了？
1: 那七几年是不是？
0: 对，他1970年。我大爷还跟我讲过，他当时是到唐山大地震现场去有过唐山的那个唐山大地震的救援，
1: 还看过那个电影呢。76年是七几年我忘了，那时候是不是、
0: 对，
1: 应该是76年，好像是，是不是？
0: 好像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们看过一些影视作品，当然了，在这个唐山的博物馆里一定是有相关内容的记载的。
1: 对，有记载，7.28级地震，唐76年嘛，76年的7月28号是吧？
0: 是的，应该说呢，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啊，它也是完整的记录了整个这一次地震给唐山带来的一些相关的，哎呀，不想说灾难哈、一些历史的一些变革吧。在这里呢，老的墙体保留之后，它的结构也保留了下来啊，包括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地震留存的一些沧桑的痕迹都被收在博物馆里了。
1: 其实博物馆也挺不容易，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忘记历史。
0: 对、
1: 就是、
0: 城市可以重建、但是历史不能被遗忘、
1: 嗯、
0: 有一些当时保存下来的很有代表性的记录这段历史的东西啊，也都现在在唐山博物馆里啊。那么它这个博物馆呢，也是唯一一个完整了覆盖唐山全维度历史的博物馆。你想想，从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顶那个象牙10万年就开始了，
1: 对，
0: 一直记录到近代， 连唐山大地震的内容都在这里边有所展现，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唐山博物馆是一个综合性的通史类的博物馆。
1: 嗯，这个就是像新云老师总结特别到位，你知道吧、
0: 嗯、
1: 你这些，所以说你就去看嘛，你会发现长知识的同时呢也能了解历史嘛、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简单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大家去参观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星期一闭馆，这个
1: 休息休息，这感觉全国90%以上的这个博物馆都那样
0: 啊，基本
1: 上都是、
0: 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1: 啊。
0: 他这儿呢有皮影园啊，是皮影园和植物馆，这个挺适合小朋友去参观的。现场呢可能是不定期的吧，像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会有皮影的
1: 表
0: 演。表
1: 演，
0: 对，
1: 你不能要求人天天表演，
0: 对对对对，
1: 那玩意儿也挺累挺是吧？
0: 旅游旺季的时候会有。啊，但是这是不定期的，得根据园区的规定来。那么园区的面积也确实非常大的，你像这个不建议大家全程都

0: 不行，尤其是有老人有小孩的，整个园区里边它是配有观光车的。你
1: 嚯，
0: 就想想这个博
1: 它
0: 物
1: 得
0: 馆
1: 多
0: 得
1: 大
0: 有
1: 吧？
0: 多大
1: 它得多
0: 啊！
1: 大吧？你就说啊。
0: 而且呢，它是坐落在位置坐落的位置也是比较好的。大家在那儿呢，也可以适当的在周边啊去游览一些它的相关的打卡地吧，也都挺好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说到这儿啊，歇会儿吧，然后歇会儿这个听首歌，然后听首歌呢，跟大家一会儿说两个特色小美食，然后咱们这个尝尝唐山菜，是不是啊？怎么样啊？来一首歌曲过后呢，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平稳稳头的呗。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2: 好了，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去周末什么的，到河北，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上河北是不是啊？刚才邢老师跟大家说了半天那个这个唐山的可以溜的地方，咱说个吃的吧，是吧？
2: 对，
3: 还有好地点，咱今天肯定说不完了。
2: 嗯，
3: 这是溜的两个地方溜的累了，咱说个味道好、口感棒的，然后尤其咱北方人爱吃的唐山的特色的当地菜，
2: 啥？说说
3: 唐山红艳肘子。
2: 哇，肘子，
3: 这北方人都愿意吃是吧？
2: 嗯，
3: 唐山鸿雁饭店招牌名菜鸿雁肘子也是冀东沿海菜系代表。这道菜色泽红润，软糯肥而不腻，传承80年。这道菜啥来头呢？1937年啊，唐山鸿雁饭庄推出了一个叫味肘子，后来呢几代厨师不断改良，被评为中华老字号百年名菜。中国名菜还入选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跟崇礼菜单的核心菜品。唐山当地有句话，无肘子不成席，你肘子你不上桌，这饭就白吃，你家是红事、你家是白事，你就白办、你磕碜人是吧？他是怎么做的呢？选料非常讲究，传统上选用去骨猪后肘，2斤6两左右最好，煮抹糖色，炸味蒸收汁儿。
2: 煮，再说一遍，煮。
3: 煮完，然后抹上糖色。
2: 抹糖色，然后
3: 炸。
2: 炸
3: 味，再蒸，是吧？
2: 啊。
3: 怎么说的呢？
2: 想想都是味儿啊。
3: 对，你知道吗、这个炸的时候呢，高温猛炸，肉皮白变红，未炖1.5小时，大火猛蒸1个点，最后收汁儿，直接一包裹，皮面朝上枣红色。哎呀，拿筷子直接分割成小块。哎呀，你就说吧，你就说吃起来啥味儿？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啊，色泽红润油亮，枣红色，观感鲜亮如凝脂，口感软糯香浓，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呀！哎呀，我那吃起来，哎呀，你这一般我告诉你咋吃啊？不能配馒头了，必须大米饭，长粒的东北大米，然后点缀2瓣糖蒜，扒一个生洋葱。你最好你再蘸点酱。哎呀，今天一说不行了，我整不住了。哎呀，我这是受不了，受不了了，是不是啊？哎呀，这个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去可以尝一下这个鸿雁肘子，唐山特色名菜啊。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个，留了两个地方，咱们留着啊。这个下期节目再接着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溜达完呢，讲点更多的特色名菜。
2: 好的，
3: 时间关系啊，
2: 嗯，
3: 这个得跟大家解释一下，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了。记好了，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还有李武二人是火烧石立山，把石立山的山寨全给烧了，烧到了后山，结果引起了西边五雷峰突然爆炸。就在此时，由打东边来了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年岁不小了，就见这老和尚用手点指，说你就是徐明高，就是你杀了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实不相瞒，我就是秦氏四猛的叔叔，叫秦虎臣，我法号了然，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是报仇雪恨。徐明高啊，你走不了了，把你这条命留在这。这徐明高一看这老和尚，观其外知其内，就是这老和尚武艺那差不了。这老和尚手托着五斤的拐杖，老和尚也十分的高傲，没有把徐明高放在眼里。这老和尚今年70多了，练了一辈子的武艺，少林武术的精华全得在身上，心想一个晚生后辈能有什么本事，仔细打量打量徐明高，一看徐明高往那一戳一站，8尺5寸，长得紫微微一张脸，两道剑眉飞通两鬓，鼻若悬胆，方海阔口。就见徐明高是大耳垂肩，这耳朵呀比一般的人大得多。徐明高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托着红毛宝刀。徐明高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百步的威风。了然和尚知道徐明高当世的豪杰，他耳朵里要灌满了在扬州有一位赛孟尝的学鹤徐明高。就见着了然和尚看着徐明高，姓徐的，你说你是怎么死，打算来个痛快的，还是要处一死挣扎？徐明刚一听说了然和尚是秦氏四猛的叔叔，就知道今天要不动手 那是不行的。徐明刚心想，了然的和尚有什么了不起？嗯，实际上徐明刚在骨子里那也挺狂啊，心想我是海鸥子的徒弟，又和一只没等人是朋友，能怕你吗？就见徐明高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看了看了然和尚，我说了然和尚，你这出家之人讲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要杀我徐明高，给你四个侄子报仇雪恨，你就没想一想你四个侄子他干了什么事儿？嗯，在这石立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和宁王朱宸濠起义，要造反呢。将来如果这宁王造反，宁王一反，将来你也脱不了干系，就把你们老秦家的祖坟那都得刨了。你作为他的叔叔，你不规劝你四个侄子，反而到这儿出来给他们报仇，你这是恬不知耻。把了然和尚气，就见了然和尚气得这僧袍啊突突直颤。这老和尚暗用圆功，徐明高等人看出来了，就见这老和尚这黄色的僧袍真好像充了气势，全都鼓起来了。老和尚眉毛也立起来，就见老和尚用是点指徐明高，姓徐的，好，要这么说，你要在我面前卖弄武艺，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呀领教一二。徐明高手托着红毛宝囊，看了看了然和尚，老前辈，你要非要我徐明高这条命，说不了讲不起，那晚辈可得罪了。徐明高说到这儿，看了看这了然和尚，高僧啊，您啊先动手吧。没把了然和尚鼻子给气歪了，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你也太狂了，我了然和尚今年七十多了，成名多少年，你让我先动手，这要传扬出去，我了然和尚脸往哪放？当时把嘴的一撇，哼，徐明高，你进招吧。这徐明高一看喊嘞，我说老前辈，要那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您招不到。当时红毛宝刀唰的起来，力劈华山，奔着老和尚那秃脑袋就下来了。这老和尚手托着五斤的拐杖，一看徐明高的红毛宝刀那下来了，这老和尚笑呵呵的在这看着。徐明高以为他应该用五斤的拐杖啊往上一迎，把自己的刀封出去，可是这老和尚没动拐杖，一看这刀过来奔自己面门劈下来，就见这老和尚五斤的拐杖交在左手。老和尚看着红毛宝刀眼看那就到了自己面门了，就见那老和尚突然之间右手伸出来，伸出两个手指头，就在徐明高个的刀背上啪就给夹住。徐明高当时压了一声，心里想，这老家伙用两个手指头夹我的刀背。徐明高心想，你也太狂了，我徐明高那也是武艺高强，夹我的刀背门也没有，往怀里一带，怀里一拽，这红毛宝刀徐明高闪了。这红毛宝刀这刀背让这和尚夹住了以后，那就入了死扣了，要想往回拽那是势比登天。徐明高当时压了一声，心说暗想，哎呀，这了然和尚功夫太高，我呀这两下还真斗不了这了然和尚，这可怎么办？难道一说我徐明高 就死到了石里山。现在徐明高啊，刀让了然和尚给夹住。徐明高的表情看起来，徐雷爷这刀让他夹住了。李武一想，干脆我帮徐雷爷的忙了。就见着李武啊，把自己手中的朴刀啊举起来以后，喊了一声：“好秃驴，我也给你一刀。”就见李武啊，把手中的朴刀奔着和尚拦腰便砍。李武这刀挂着风，唰的一下奔着和尚拦腰就砍过来。就见那老和尚呵呵的一笑。这老和尚把手中五斤的拐杖轻轻的往外的一磕，正磕在李武这刀上。李武这口破刀砍的五斤拐杖，他们这口破刀就飞了。这口扑刀的一飞，李武当时亡魂皆抱啊！心里暗想：这老和尚功法太深。就见这老和尚一笑：“哈哈，你们还有什么本事，只管使出来，在我面前还动武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圣人面前卖字画，卖弄武艺。”你们不是自找倒霉吗？徐明高，听我的，赶紧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饶，说几句好听。你呀，我让你来个痛快，不让你活受罪。如果你要是还觉得自己是赛孟尝，江湖上有你这么一号，还在这发横，那我就把你扒皮草卷点了天灯，我让你活受罪。徐明高现在拉刀拉不回来，徐明高心这可怎么办？难道你说我徐明高死在十里山？我死了，罗德、罗继芳、一枝梅、狄红、王能、徐庆、杨小房他们人也不知道，可把徐明高给急坏了，把这李武急的直拍屁股。李武心想：哎，看起来生有处，死有地，我和徐雷爷就死到了这了然合成之手。李武想着跑，但是李武一想，我跑那徐雷爷那肯定不会跑，这可怎么办？难道一说我们就死到此地？徐明高也心如火焚，就见了然的和尚一阵的长笑：哈哈哈哈，徐明高，你小子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要说呢？还有什么要讲的？有遗言你只管说。看起来该着我四个侄子的冤仇得报。就见这老和尚这俩手指头往怀里一带，喊了一声：徐明高，你给我撒手。徐明高再想攥着刀可就攥不住了，红毛宝刀就出了手了。徐明高一看宝刀让人家给夺过去，今儿个徐明高也豁出去了，心想：我看看你这和尚有多大的本事。这徐明高晃双掌，唰，双掌就推向老和尚的前心。这老和尚嘿嘿一笑：哎呀，好一个晚生后辈，是勇气可嘉呀！要用掌伤老衲，嘿嘿，你随便推。就见徐明高的双掌正推在老和尚前心上，徐明高就觉这双掌好像推的这些石头上相仿，把这徐明高这这往后倒退了十多步，这徐明高就坐在了地上。一看了然和尚在那站着，是纹丝没动。徐明高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要够呛。徐明高心里这一翻个，心里想：我老师海鸥子李道人传授我艺艺，没想到今天我败在了然和尚的手下， 我只是说啊，帮着于大人平灭这宁王朱宸濠，为国家出力报效，除奸惩恶。没成想，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徐明刚心想：完了！就在这时候，就见这和尚哈哈一阵狂笑：“姓徐的，你就宰之吧！”就见这老和尚飞身行来到徐明高近前，把五斤的拐杖在空中高高举起，喊了一声：“徐明高啊，徐明高，今天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我要了你这条小命！”五斤拐杖挂定风声说：“往下就砸！”徐明高把眼这一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这个声音十分的清脆。

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岂有听那个女子喊道：“了然和尚，你休要逞强，谋家到了，你看看你的脑袋还有吗？”了然和尚一听这话，把手中五斤拐杖擎在手里边，闪目观瞧，就见在对面徐明高不远处站着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浑身穿的是红色的衣裳，原来是个姑娘。就见这姑娘呵，长得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小巧玲珑，那真是倾国倾城之貌啊。这和尚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就见这个女子长得弯弯的柳叶眉，皮肤是细腻光滑，白中带粉，粉中透红，红中透润，肋下挎着一把宝剑，往这一站真好像仙女下凡相仿。不过这个女子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二步子光滑如电，了然的和尚就吃了一惊，把手中五斤的拐杖擎住以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个女的。我说你是谁呀？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是不是要管这闲事？我杀的徐明高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退在一旁，一个柔弱的女子，老衲不想伤你的性命。如果你要趟着浑水管着闲事，我把你一块儿给收拾了。就见那个女子嫣然一笑，哈哈，我说了然和尚，你也配？我看你这死到临头啊，你要杀徐明高啊，还有李武，你呀先把我赢了，要是把我赢了，我跺脚一走，你愿意杀就杀，愿意宰就宰，与我无关。你要是赢不了我，了然和尚，今天你给你四个侄子报不了仇，你这秃驴的脑袋我也给你拨楞下来。了然和尚气的，了然气的浑身一个劲儿哆嗦，好啊，阿弥陀佛，小女子，你也是何人？报同名姓，咱们一决雌雄。就见那女子一笑，要问我呀，江湖贺号，我叫霓裳子。女子这一报别人，了然和尚当时禁令打一冷战，霓裳子。咱们这部书啊，叫《奇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这奇剑都是谁呢？头一位那就是玄真子，二一位依尘子，三一位飞云子，四一位霓裳子，五一位墨存子，六一位山中子，这七一位海鸥子。这是七子，又叫七剑，十三侠也叫十三生，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是十三生。您想那奇剑当中的霓裳子，那武功高不可攀。了然和尚出家在嵩山少林寺，也是

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霓裳子是出头露面，霓裳子看了看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心里就这一番歌，心想这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七剑仙之一霓裳子抛头露面要帮助徐明高，要说了然怕霓裳子，我看也不能这么说，少林寺武功天下绝伦，霓裳子虽然有名，我看这霓裳子也就是看这样充其量也就有二十多岁，哎，一个小女子能有多大的本事，你就是从娘胎里开始练武，练到今天充其量就是三十年，武功你再高能高到什么程度，嗯，因此这了然没把霓裳子放在眼里，他觉得女流之辈邪功瓦小，没有多大的本事。有人说霓裳子今年多大了，霓裳子今年嘿年近六旬，霓裳子岁数不小了，练就是返老还童的功夫，你看他脸上的皮肤真好像二十多岁的小姑娘相反，哈，霓裳子长得那也漂亮，穿的衣裳那是粉红色的衣裳，霓裳子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长得又十分的俊美，这身条腰身那长得又匀称又标致，霓裳子啊看了看这了然和尚，我说啊，大和尚，你和我动手，谁先动手？了然都气疯了，霓裳子啊，霓裳子，跟老僧为仇作对，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了然的和尚，这家伙要抡五斤的拐杖，了然和尚心中一想，今年我七十多了。我和一个女子在这动手，我要抡动我五斤的拐杖，说句实话，传到江湖上，我老脸都往哪儿搁呀？就见这了然的和尚看着霓裳子，好啊，今天我就空手斗霓裳。霓裳子，你过来。霓裳子嫣然一笑，老和尚，你还是把你五斤拐杖捡起来，你用拐杖我空手斗你，我觉得这还差不多，如果我和你动手你空手我也空手，我把你赢了，说句实话江湖上都得说我霓裳子欺负人，没把这老和尚气的，老和尚气得北拳找不着光光直放屁，哎呀，好你霓裳子气杀我也，阿弥陀佛，老和尚暗用冤功啊，就见老和尚的僧袍，这僧袍被强劲的内力吹得突突直颤，这袖子也鼓起，这僧袍也鼓起，这老和尚这五官挪移，眼珠子全都鼓出来，就知道这老家伙现在已经运上了气功。了然和尚孤注一掷，今天要斗霓裳子。了然和尚非常清楚，这霓裳子鼎鼎大名，江湖上人称奇剑，不好惹呀。因此这老和尚把平生所学的功夫，平生的内力叫到了极致，要斗霓裳子。霓裳子在这站着，是面带笑容，穿的衣服本来那是粉红色的一件长裙，就见霓裳子的衣服变了色了，变成

成了这乳白色，接着又变成了金黄色，又变成绿色。哎，心想怎么回事？老和尚心想，泥裳子的衣服怎么还会变颜色？现在的老和尚眼前是眼花缭乱呢。就见泥裳子轻移了莲步，来到老和尚的近前，到老和尚近前，唰唰唰唰，围着老和尚身前身后就开始转。开始这老和尚一看，呵，泥裳子我以为有多大的本事，还想用转大树的功夫啊，用这手功夫把我弄得眼花缭乱，痴心妄想。想我了然和尚年轻的时候练过用墨射日的功夫，就你这点本事想把我转晕了，那怎么可能呢？因此这老和尚看官定势，身子也随着泥裳子身子滴溜乱转。开始的时候瞧得清楚，看得明白，最后这老和尚有点傻了，心想看起来我这功夫，我转的这速度要跟那泥裳子比，他差的多的多呀。又看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泥裳子，也有穿红衣服，也有穿蓝衣服，也有穿绿衣服，也有穿黄衣服，总而言之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到处都是泥裳子，他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老和尚心想，坏了，我要给我这四个侄子报仇看起来够呛。转着转着这老和尚不转了，老和尚停住身形，再一看呢，这泥裳子就站在自己的面前，面带微笑。老和尚是通身是汗，就见泥裳子看着了然高僧，你这功夫还真是不浅，真挺佩服。还是那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说句实话，你四个侄子那不干好事，他们帮着宁王千岁在此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反叛朝廷，那是抄家灭门，护灭九族之罪。我看你往后的一退，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你在狮力山聚仙寺这修身养性，修成正果，那有多好啊！如果你真要趟这浑水，非要给你四个侄子报仇，那可别说我泥裳子对你不住。这老和尚骑虎难下，心想我要斗泥裳子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说我往后的一撤身，旁边很多人看着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最后这了然一想，算了，有道是生有处死有地，今天我要死到石立山给我四个侄子报仇，看起来今天报不了仇，我身败名裂。就我见这了然和尚微寒一笑，泥裳子你也不用劝我了，今天你劝我也不行，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你有什么本事你拿出来。就我见这老和尚现在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泥裳子我看你能有什么本事。泥裳子一看这了然和尚说抱蹶子拉屎登上阴了，当时泥裳子嫣然一笑，大师别怪我泥裳子对你不住。就我见泥裳子喊了一声，了然你看你的脑袋那还有吗？了然和尚用了手一摸他的脑袋啊，就在此时就见有那泥裳子的鼻孔当中射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你说是剑那还是光还是什么东西？这了然和尚心里就是一惊，了然就觉着白光是一道自己的脖项，了然和尚就觉着
他也没假说有什么感觉来，了然和尚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这颗大脑袋就飘到了空中，就离开他的脖项。大脑袋离开脖项以后，啊，这颗脑袋可没往下落，啊，这颗脑袋就往上升。了然和尚这才知道泥山子的厉害。他一看坏了，我这脑袋怎么跟脖子分了家了？他这念佛，这弥陀佛字没念出来呀。这老和尚就归了天了。泥山子就看着这了然和尚脑袋在空中，空中啊围着他尸体转了3圈，然后吧唧掉在地上。这脑袋也掉在地上了，与此同时，就见和尚的脖腔里血，一下子喷出有50多高来。这了然和尚这身子往后一挺，了然和尚这魂归那世去了。了然和尚一死，这虚名高，李武一看，哎呀，今天看的什么叫高手，什么叫武林高手。平时我们觉得我们这两下就不含糊，跟那泥山子一比，那差的太多了。徐明高他傻那儿，李武瞪了俩大眼，舌头伸出老长来，亮了冰凉棒硬。泥山子点手唤徐明高，贤侄徐明高，你可识朕识伯我。现在徐明高这才缓过神来，一看这个女子，啊，我不敢认，你不敢认。徐明高啊，咱们前些日子见过面，你想一想，你在巨阳山见过这四个人，和那四个人一起饮酒，一个老者，一个中年男子，还有一个标致的小伙儿，另外还有一个仆人，难道你忘怀了不成？你们吃了酒以后，然后东倒西歪，这事儿你们忘了吗？徐明高比较，原来就是老前辈。泥山子一笑，我跟你说吧，我就是你师伯，那海鸥子是我的亲师弟，我们这哥七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了异姓的兄弟。我们就是玄真子、一尘子、飞云子、泥山子、墨存子、山中子、海鸥子。我跟你说，我就是你师伯泥山子。泥山子一报名，徐明高一看啊，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泥山子。徐明高赶紧过去给泥山子磕头。这徐明高就问，在巨阳山那儿，那一共这四个人。就见泥山子嫣然一笑，我呀就是那标致的那个公子，你看见没有？那个岁数最大的老者七旬开外，那就是我们的大哥玄真子，还有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头戴大毡帽，那就是山中子。徐明高这才明白。合着他们在巨阳山碰到了七剑当中的三剑，徐明高心想：我们肉眼凡胎居然没看出来。徐明高就问泥山子：“师伯，那您怎么知道？”我徐明高到了这十里山烧山寨，遇到了危险。泥山子点了点头，在巨阳山的时候。我看到过这个李武，对李武的印象颇深。就在昨天，我看见李武啊带着银子赶奔十里镇，到方国才那小酒店里给他送银子。李武就把你如何大破山寨的经过，就和方国才讲说了一遍。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正在他的小酒店里吃饭，因此。我听了个真而切真，这李武啊，把银子给了方国才，
翻过台，

千恩万谢，离我就回转十里山。我一想啊，那十里山有秦氏四猛，这秦氏四猛是宁王的党羽。另外，秦氏四猛他有个叔叔，出家在嵩山少林寺，叫了然和尚。这了然和尚就在十里山后山的聚仙寺。我一想啊，这了然和尚可能得出山，要给秦氏四猛报仇。师伯，我一想到这儿，也为你担心。说句实话，你师伯钦佩你，知道你行侠仗义，做的都是善事，要为国家剪除奸佞，因此我也盼着了然和尚杀了你，这才来到十里山。没成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到这儿我帮着你就把了然和尚给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徐明高心想：好险呢！一商子要是不来，我这条命那就算完了。因此，徐明高跟李武旺地一跪，给倪商子在这磕头，谢过救命之恩。那我大师伯玄真子，他的人家现在何处？你大师伯玄真子，他这个人是好动不好静，要想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因此他呀，山南海北、黄河两岸、长江南北，前去游历，另外也遍访武林的高手，切磋武艺。现在我大哥上什么地方去了，我不得而知。徐明高一听啊，山中子，我师伯呢？他山中子现在正在潜心修炼九转还阳龙虎丹，这种丹药如果练成了以后呀，吃上一丸，那就可以说剑术惊奇，宝剑吞吐自如，吞吐剑丸之术易如反掌。如果把这丹药吃完了，就可以长生不老。这种药十分难得，要想炼制也相当的困难。山中子，我这位师弟是走南闯北前去采药，采药回来以后，他要炼制九转还阳龙虎丹。这龙虎丹吃了一碗，虽然说功效很大，单指的九转还阳龙虎丹不行，还要修身养性，潜心习练武艺，那样才能长生不老。光指着九转还阳龙虎丹，就是吃了一粒，常人也没有用。因此，山中子到哪儿去，我也不清楚。倪商子说完了以后，明高啊，这一次你化险为夷，我觉得你应该还像原来一样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多做善事，你听见没有？你师伯，我还有事儿，就此拜别。就见聂商子说完这话以后，一抖身形，是一道红光，踪迹不见，再找聂商子连个影儿都找不着了。徐明高这么一看呀，真叫高人。我徐明高还有李武，那是练武术呢。我们这武术跟人家相比，那差的太多了，简直那就是重孙子辈。徐明高慨叹了一番，要知徐明高下一步要到哪儿去，单听下文。一日离家，一日身，好比孤雁宿寒林。此地虽然风光好，难抵思乡一片心。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徐明高见到了倪商子，倪商子把他来的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飞身行走了。徐明高知道，哎呀，这武术这东西博大精深，
我徐明。

高觉得功夫不寒哦。今天我一看你一张嘴这本事，真是一夜高深，我跟人家比那差一万了。这些喽啰兵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呀，心想：哎呀，我们都说秦氏四猛那家横得邪乎，看起来跟人家比那差的太多了。这些喽啰兵看着徐明高，徐明高看着这些人，我说你们现在山寨已经破了，山上的金银财宝你们该拿的也拿了，我们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做一个安善良民，千万不要骚扰百姓，祸害百姓，听见没有？这些喽啰兵往地一跪：徐大爷您放心吧，我们肯定改邪归正。徐明高等人呢就出离了十里山。这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李武啊，我听说宁王朱宸濠这家在江西南昌府修造离宫，准备造反，咱们哥俩赶奔江西探一探宁王府，敢去不敢去？我说徐大爷，只要您愿意去，我这舍命陪君子。就这样，这徐明高和李武赶奔江西，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那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这俩人啊，就让太平县的知县房明图给抓住以后，房明图这一审问，罗继芳也没隐瞒，说我叫罗继芳，王能也承认了，就把他们押到了宁国府。宁国府这位温的人把这二位押入了死囚牢，命人赶奔江西给宁王送信。那宁王一听说怎么着，罗德、罗继芳给抓住了，把宁王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当即就给宁国府的知府这位温的人写了一封信，让他派人就把罗继芳送到江西南昌府，我要把罗继芳扒皮草旋点天灯，方解我心头之恨。这封书信来到了宁国府，宁国府这温的人一看这宁王那惹不起呀，就把自己手下的右营守备这位姓常叫常德宝，这常德宝也是宁王的心腹。常德宝来见温的人：温的人，您找我有什么事？现在宁王千岁来了旨意，要把那罗德、罗继芳还有这王能啊押到江西南昌府，宁王要亲自处置。这个差事可不太好办，这罗继芳和王能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江湖上的朋友不少，一路上把他们送到南昌府，路途遥远，我怕出事儿，常将军你亲自走一趟，如果要是平平安安把这几个人送到南昌府，那宁王一高兴，你呀就得升为显官。常德宝一想：嘿，这有何难，我带着这两个犯人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专门找人多的地方走，我就不信这些匪患啊敢劫这罗德、罗继芳还有这王能。有人就把王能和罗继芳打囚车装木笼，然后装在船上。这常德宝准备了两只大船，带了有100军兵护送罗继芳还有王能，他也怕出了事，知道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的人犯。现在的罗继芳往船上一坐，这罗继芳那谱大了，这罗继芳有的时候又吵着又喊不满意，那就骂街，说祖宗奶奶的卷呐，
王八羔子，王八蛋。

这什么难听，他卷什么。这些当兵的还不敢惹他，因为罗介芳那是宁王点名要的钦犯，半路途之上要是死了或者出了事儿，吃不了兜着走啊。这罗继芳啊，想吃什么他们就给做什么，想喝什么就给拿什么。这罗继芳一点罪也没受着啊，只要有一点不满意，这罗继芳是破口大骂。常德宝心想，罗继芳，罗继芳，我看你是折腾到头了，你到了江西南昌府，宁王千岁就得把你给咔嚓了啊，你还折腾什么？我看你是死到临头，在这还要发发飙啊。这常德宝吩咐人，这罗继芳怎么折腾你们也别管，千万别让罗继芳死了，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满足，听见没有？这些当兵的点头称是。这两只大船一日两，两日三，大船呢就驶入了江西境内，来到了鄱阳湖。鄱阳湖啊，那是个大湖啊，鄱阳湖、洞庭湖、洪湖，那在南方都是有名的那水系。船驶入鄱阳湖，在鄱阳湖里走了将近两天，天啊十分的炎热，这罗继芳啊就在这船上坐着。这罗继芳又开始吵吵，我说这天儿都热死了啊，有没有能够使我凉快的东西，给我整点西瓜，我要吃西瓜。当兵的过来，我说啊，罗大爷，您要吃西瓜，这地方没有西瓜，你就放你妈那屁，放你妈那紫花噜嘟屁，我想吃西瓜，赶紧给我找。这罗继芳真好像一头雄狮相仿，就在那笼子里一个劲儿的折腾，就把那笼子给折腾了咔吱咔吱之响。这当兵的都怕这罗继芳啊，有打这笼子里出来，一个劲儿在说好话，罗大爷，罗大爷，您消消火，说句实话，咱们在这个鄱阳湖上哪儿找西瓜？我不管，我就要吃西瓜，要吃西瓜，要凉的，要冰镇的。有当兵的过来，罗大爷，您啊就别这些事儿了，别说吃西瓜喝水，那都没有现成呢，我给您舀这么一瓢鄱阳湖的水，您先解解渴。罗继芳一听这破口大骂，你晓得什么东西，你当我罗继芳是他妈王八是不是啊？我才不喝鄱阳湖的水呢，我不喝，我就是不喝。现在罗继芳在这笼子里边又吵吵又喊。常德宝一看，耶，一看这天啊快黑了，常德宝命人呢赶紧找了个码头。这两只大船到了码头，这码头这哎呀人声鼎沸，这个大码头，就见码头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码头人来人往。常德宝一看人多繁华，那没事，肯定不会出现匪患。这罗继芳啊就在这船上呜嚎直喊。罗继芳这一吵吵一喊，有不少看热闹的全围过来，一看这船呀怎么还有俩笼子，这笼子里啊装着两个人，大概是国家的囚犯。单说在看热闹的人里边有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四十多岁，上身穿着黄色的长衫，下身穿着原色的灯笼滚裤，脚上穿着些斑尖翘眼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肋下配着一口龙泉宝剑，头上戴着卷边的大草帽，腕脸上看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一目漠然，散满千心，根根露肉，条条透风，是面若淡金，二目子光华烁烁，这眼睛啊看准了

0: 罗德、罗继发，然后又瞧了瞧王能。这个人心中暗想，这小子不是罗德、罗继发吗？这罗继方让人抓住了，这要送他哪儿？看到这方向，这人想了想，是不是要送到江西，送到宁王呢？要是那样说，罗继方是凶多吉少。这件事既然我赶上了，我应该搭救罗德、罗继方。这个人呢，要救罗德。这时候的天那就黑了。这常德宝吩咐人就在船上排摆酒宴，在船上吃饭。罗德、罗继方一看他们吃饭，罗继方是又吵吵又喊，我说你们这些挨钱刀的，这些该死的货，你们在那大吃大喝，你家罗爷爷还有王爷爷还没有吃的呢，赶紧他妈给我拿过来，快点，龟孙子。这罗继方是一顿卷呢。唐德宝心想，这罗继方这嘴是真够骚的，这一路上把我们骂苦了，心说你到了江西南昌府，宁王就打发你上了西天了，你也折腾不了几时。唐德宝吩咐一声，来人呢，给罗继方准备上等的好酒好菜，不要难为他，听见没有？是，有人好酒好菜给罗继方端过来。这罗继方也不管这，看了看，哟，哈哈，哎呀，烧鸡、酱牛肉，还有烤鸭，嘿，还有酱猪蹄儿，全都是我爱吃的。又有人给他端过酒来，罗继方闻了闻，哎呀，这酒是真香，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啊，这位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无所谓。大伙一看，这位是真想得开。罗继方时间不算太大，勾满了侯平，这家造完了。罗继方喊了一声：“孙子们，赶紧把东西给我拿走！你大爷，我吃饱了。”罗继方吃完了以后，在笼子里这一眯，开始睡觉。这王能心想：“哎。”罗德呀，罗德，你是真想得开，咱们俩人到了江西就全都成了断头之鬼。哎，我看咱们可要完了。这王能啊，看着这些好吃的东西还有酒，这王能也吃不下去，心想完了完了，这一次一到江西，哎，我这条小命这算交代，我师父也不知道哪去了，还有李武这小子也他妈不来救我，我王能命运不济。哎，这王能口大喊一声，一宿无话。等到了第二天天明，唐德宝又让着军兵把船开起来以后，当时把帆扯起来，船奔着江西南昌的方向，这开足了马力往前进行啊。那么今儿个还有点风，这船借着风势走的相当快。这常德宝心里挺高兴，心想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江西的南昌府，见到了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俩东西往上一献，宁王就加封我显官，到那时我紫袍金带，或者再赏我点银子。常德宝做着美梦，这船呢往前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发现在前边来了一只小船，来了一只小船，在小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啊，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尺5寸，头上戴着卷檐的大头帽，这人面若淡金，两道剑眉，鼻直口阔，海啸无流，短墨然，散满千心，穿着黄色的长衫，下边原色的灯笼滚裤，脚上穿着一双扳尖翘底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肋下配着一口龙泉宝剑， 船上站着，那真是不怒自威，身前身后摆布的威风。还有个使船的，这小船那真好像劲儿打的相仿，奔着这两只大船就开过来了。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了，啊，离这大船可就挺近了。就听着船头这人高声断喝：“呆！”官兵听真，你们把那两个要犯给我留下，万事皆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今天你们死期将至。唐德宝这一听，这唐德宝的心就咯噔一下，心想我怕什么有什么，没成想在鄱阳湖里边遇到了匪患，是耀杰、罗德还有王能。唐德宝这家伙掐着腰，唐德宝呵呵一笑，哈哈，对面的朋友，如果您要是缺钱呢，您只管说话，说个数目我给您送过去，您千万不能开这个玩笑。我们船上押的这两个人那是国家的要犯，现在要送往江西，送到宁王的手下。您要是劫这两个囚犯，那可触犯了朝廷的法律，到那时您吃不了兜着走，宁王就把您抄家灭门。常德宝觉着自己一番大话，那对面这个人就得害怕。常德宝心想，我船上一百来号人，不能怕你吗？你就一个使船的，就你一个人站在船头。常德宝没把他放在眼里，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甩头这么一看见，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艘小船，小船站着一个人，傲骨英风。罗继芳这么一看，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罗继芳想不起来。罗继芳心里也高兴，今天要有人把我救了，嘿，我罗继芳命不当绝。这人呢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看起来罗德不该死。这罗继芳就喊上对面的英雄：“我是罗德、罗继芳，于鹤、徐明高那是我兄弟，他们要把我送到江西宁王的手下秦宫受赏，这位英雄快救我罗德。”罗德的一朝着一喊，真把这常德宝吓坏了。就见对面那个人看了看常德宝，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把罗德给我送给了万事皆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们这两只船上的人一个也活不了。现在把常德宝气坏，这常德宝心想，我就不信我们一百多个人斗不过你一个。就见对面的大汉微寒一笑：“要不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你们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孩子内心和我们家长的关系，家长要如何了解孩子的坏情绪的来临，以及带着我们温和的好奇去观察读懂婴儿的情绪秘密。其实婴儿可能我们常常说他哭闹啊，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其实源头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今天有请精神分析师姚佳莹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具体的详细的来聊一聊。我们上期节目也在说他的哭闹其实是他不能的语言，对啊，那我们先简单的整理一下上期的节目。好，欢迎佳莹。
2: 好，大家好。上期呢跟大家也谈到了这个，因为在我们一线去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成年人的来访，还是青少年的来访，甚至是有一些小朋友的来访，他们有很多的问题的出现啊，其实有的时候都源自于婴儿期。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部分啊。有些家长会觉得小婴儿不会说话，可能谁带都行啊，谁养都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但是恰恰呢，婴儿期呢是一个孩子他的心理成长比较关键的时期。那我们上期去讲到说，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婴儿观察师或者婴儿咨询师，可能有一些老百姓就会非常的诧异啊，父母就觉得你跟婴儿怎么工作呢？我经常会听到有人会问啊，婴儿的临床是怎么工作的？其实跟婴儿的工作大概就是说，我们是帮助抚养人去读懂这个婴儿，而不是说我们直接去跟这个婴儿有怎样的互动啊。那首先呢，比如说在产期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婴儿观察师，就在产期的时候，可能这个家庭会允许有一个咨询师进入他的房间里面，然后呢去观察这个婴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帮助这个家长去理解这个孩子他到底在做什么，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其实就像刚才白梅讲的，婴儿的哭闹都已经是他运用了很多很多的办法去表达，到最后呢他可能表达失败了，没有被家长所理解，所以婴儿才会哭闹啊。那我们上期节目就说到了说当这个婴儿就是开始哭闹的时候呢，我们成年人也会有这个部分。比如说在家庭当中，上期我们举的例子说，在家庭当中或者在闺蜜聚会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成年人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能在表面上语言化出来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个伴侣啊，比如说不想让孩子吃什么，或者不想让孩子玩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又没有办法说，我可能就会给伴侣使使眼神呐啊，然后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动作呀跟他比划比划，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伴侣没有收到啊，你就会觉得很挫败。这个其实就是婴儿的一种感觉，就是婴儿其实他是没有语言的，但是呢他确实会用很多种方式在之前会跟爸爸妈妈去表达他的不舒服啊。如果爸爸妈妈并没有收到这些东西呢，那婴儿可能就开始哭闹了啊，就开始哭了起来。所以呢我们要在某个时期呢，我们确实要去观察这个婴儿。当然可能有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的孩子都已经大了，所以我现在回想不起来他那个婴儿时期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确实要从我们的临床角度上来说，一个孩子无论是在青春期出了问题，还是在成年期出了问题，来到咨询室我们一般都会去问到他说，你这个孩子是怎么抚养的。 啊，有些爸爸妈妈就说已经忘了好多年的事情了，十几年的事情，二十年的事情，我们都想不起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呢，有几个关键的时期，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是有非常多的影响的。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他不太懂得心理学的部分，所以他可能不太能理解。但是随着孩子在这里一点一点去做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次一次的家长指导，我们会把这些模式给他穿起来，哎，家长就会觉得哇，原来婴儿期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可能有的家长他们就不太能理解。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你的孩子，你确实要从婴儿期去看看他，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抚养他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呢，在最早的时候呢，他会用眼神去告诉父母，这个呢是我们比如几十次节目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经常提到的，就是这个孩子的自我调节功能。其实孩子的自我调节功能在婴儿期就已经开始还是比较薄弱的，因为他刚来到人世间啊，包括他对于这个灯光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期我们讲到了，哎，如果你拿一个什么样的玩具去逗那个婴儿，你会发现那个婴儿你逗他的时候，哎，他嘎嘎笑就很高兴，但是你会发现那个孩子笑，就像老人说的，他笑大了，然后他一下子就哭了，哎，爸爸妈妈就不明白了啊，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哭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你拿这个玩具去跟婴儿互动的时候，他实际上会给婴儿带来一些快感，但是同时也会给婴儿带来一些压力。啊，比如说他的声音，就是这个玩具，他如果他太响了，或者外界的太亮了，这个婴儿可能接触的时候，这婴儿一下子就受不了了，他就崩溃了。
1: 嗯，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崩溃之前，其实婴儿会有非常多的，目光上面的，包括就是动作上面的，如果他婴儿已经开始学会翻身了，他就有一些动作上面的，比如说首先他的目光就开始闪躲了，你就会发现当你用这个玩具去逗他的时候，他笑也好或者怎样也好，他就不看这个玩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理解说这个孩子是有一些压力的。另外呢，可能这个婴儿就翻身了啊，或者这个婴儿小脑袋就转了，而这个时候他都是提示家长，就是外界的刺激太多了，有的时候孩子是受不了的啊。那这个可能就比较难了，可能大家就觉得，哎，那我抚养的过程当中我不记得了他有没有这样的过程啊，但是都没有关系，只是说大家要去了解我们怎么样去跟这个小孩子去互动啊，包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青少年去互动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只是家长有的时候他不太去注意这个部分。有的时候青少年有很多东西是说不出来的啊，由于他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或者说呢比青少年再小一点，像我的孩子现在这个阶段，他依然会有很多的情绪是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说呢，那你去观察孩子的时候，比如说你刚一说他什么，哎，他的眼神就闪躲了啊，或者你批评他的时候，或者呢你说的这个内容他感觉到压力太大了，孩子很容易第一时间的眼神就移走了啊，就闪躲了，或者他就往下看了啊，这样的眼神的移走实际上都是在告诉着我们家长，这个话题可能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话题啊。如果大家能够读懂身体上的有一些语言啊，实际上我们会更早的能够发现那个孩子的感觉啊。就比如说我们在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期我们也探讨过了，比如说这个孩子见到陌生人啊，有的孩子就会躲在妈妈身后啦，有的孩子就会低头啦，有的孩子就会不说话了，东张西望，然后这妈妈就说，你看你怎么不打招呼呢啊。但实际上有的时候陌生人是对于孩子来讲他那个压力还是蛮大的。我常常问成年人，其实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也很困难，只是我们成年人总是用一种很理性的方式去想象那个孩子其实是没有困难的。如果我们成年人有两个不相

0: 当时的人啊，我们最开始去互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压力
1: 是，其实，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就很多人就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其实有的，但是我
0: 是
1: 觉得
0: 的，
1: 不是大部分。
0: 是的。
1: 对，相当一部分对于人际之间的交流，还是有一些应该怎么说困扰。
0: 是
1: 是吧？
0: 的，
1: 有困扰的，
0: 会。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说，就是会在这个同事之间呢、朋友之间呢，或者人群当中啊，就是有一些觉得困难或者是身心疲惫这种
0: 是
1: 感
0: 的，
1: 受，
0: 对。
1: 想要向往独处，其实这都是在我们人际社会和这个群体生活当中，我们人人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所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需要一些独处，比如说
0: 是的，
1: 跟你亲近的人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等等，这都是我们放松的一种方式。但是我
0: 是，
1: 们要换位思考的话，从佳音刚才举的例子来说，婴幼儿可能面临的他这个问题表现得会更直接，
0: 是的，
1: 他不想说话或者不敢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就自然直接就不说了。
0: 是
1: 但是
0: 的，
1: 我们承认不是，我们可
0: 是，
1: 能哪怕不知道说的时候，也得逼着自己要硬想出一些什么，我要去说什么，我要打招呼，我要跟谁去面对。
0: 对的，
1: 对，这可能就是婴幼儿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纯净的心灵当中，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部分，但是往往我们的成年人却不接受，就说："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大方，是吧？"
0: 其实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声音，就会说：“哎呀，你要做真实的自己，你要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活得自如，活得自在。”其实我在想，这个是非常难的，就是它谈何容易？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在做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不接受的。就是孩子实际上是很真诚的，他也是很诚实的。可是当他把诚实的那个部分展现出来的时候，往往你会发现，我们大人不接受他真实的部分啊，你不可以很真实。那你不舒服，你也要像成年人的社会功能一样，你也要去说两句。其实你会发现，小孩
1: 你
0: 子要
1: 说
0: 比
1: 那
0: 我
1: 叫
0: 们，
1: 礼貌。
0: 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子会比我们诚实很多。而且我们在私底下，我跟白眉我们去探讨的时候也在想啊，就有的时候其实这种压力真的很大。你看，比如像白眉他我们出去去聚会的时候，比如有人就会说，哎，你看你是做新闻工作，你新闻工作你一
1: 你
0: 定
1: 来
0: 会
1: 先
0: 说。
1: 说两句
0: 对，你
1: 吧。
0: 先说两句，因为那个时候就一下子压力就袭来
1: 是
0: 了。然
1: 的。
0: 后我有的时候我也是出去了，就是说，哎呀，你看你是做心理工作，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心理问题，你就会发现那个压力一下子袭来了。其实我们成年人内心就有个声音说，谁说我是做新闻工作的，我就非要能说；那谁说我是在临床，我就能看出来你们心里有没有问题。就是
1: 是
0: 我们其
1: 的。
0: 实内在是有一种反抗的，可是对于我们的社会功能来讲，可能就不允许我们这样，我们还是要就像刚才主持人讲，我们就还是要硬着头皮去说一些很
1: 好
0: 漂
1: 像
0: 亮的
1: 就是
0: 话。
1: 我们要承担那个责任。
0: 对的，对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去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能够理解，就是如果你说你要跟这个阿姨去说话，那个孩子其实瞬间那个压力是很
1: 一
0: 大
1: 下
0: 很
1: 子
0: 大
1: 袭
0: 的。
1: 来。
0: 对的，对
1: 你
0: 的。
1: 刚才说的那个场景，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朋友邀约参加一个，像是一个，就是一个小的像活动，又不是活动，就是几个人聊一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那这个事你是做专业的，你来主持吧。"啊，我不就只是去参加吗？怎么突然间变成主持人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下子，这个活动就不变成一个非常休闲的，觉得简单聊一聊而已了，就突然间好像变成了一个工作，啊，就那个感受就一下子就变得没有那么轻松了。
0: 是
1: 那
0: 的。
1: 实际上，后来我也跟我的朋友也坦诚的去沟通了，我觉得本身咱们就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事情，那么何不就把它变成很轻松？其实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是主持人。假如说你真的告诉我说啊，这场活动由你来主持，我做精心的准备，然后整个流程，但是我们就是一场私人的一个聚会哈，一个私人聚会，大家聊一聊，可能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比如说你坐到这儿以后，来，咱们现在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要自我介绍的吗？
0: 嗯、
1: 自我介绍要说什么？
0: 嗯。
1: 嗯，对，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嗯、这个就是我们在社会活动当中要遇见的一些压力。
0: 是
1: 而佳音刚才说到的孩子，你给他带入到人群当中。

0: 程，比如说我把我孩子现在要带来单位来上班，
1: 嗯哼哼，
0: 他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要见到我的同事的时候就要打招呼，
1: 嗯，对，
0: 实际上我也跟他沟通过，我说确实是，他问我是需要都打招呼吗，
1: 嗯，
0: 我说反正见到，女生就叫阿姨，
1: 嗯，
0: 就见到男生就叫叔叔，
1: 嗯，
0: 反正就打个招呼就可以，
1: 嗯，
0: 完了如果你要觉得为难的话，
1: 嗯，
0: 如果对方并没跟你说话，那你就不用打招呼，
1: 嗯，
0: 然后跟你说话了，
1: 嗯，
0: 那你作为礼貌回应也必须都要打招呼，
1: 嗯哼，嗯哼，
0: 嗯，其实我在跟他讲的过程当中我就能感受到他有压力，
1: 是的，并不轻松，
0: 并不轻松，
1: 嗯，
0: 然后他其实有的时候会排斥跟我来，
1: 嗯，
0: 会觉得我来了之后我还得判断我跟谁说话，
1: 嗯，
0: 我不跟谁说话，
1: 嗯，
0: 我怎么说话，
1: 嗯
0: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成人是不是也要真的去理解和体会一下，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社会功能又要求我们必须要做的这件事情，
1: 是，
0: 嗯，
1: 是，其实我们成年人的社会功能，我们已经被，我们的心智化一点一点成熟以后，我们就已经会有一个合理的切换啊，有的人会达到一个自由的切换，
0: 嗯，
1: 但其实对于一个小孩子，他的心智化还在一个初级水平的时候，其实这样的切换是很难 的，就是我见到什么样人，我要怎么去跟他说话，
0: 是的，
1: 这个对于孩子来讲特别难，而且有的时候我还会，看到有一些场景，其实我会觉得很遗憾了。就是比如说就像刚才白妹讲的那个自我介绍，然后有的孩子就去自我介绍了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也只能说，哎，我叫什么呀，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可能介绍完了之后下来了，我就发现会有很多妈妈，会有一些妈妈就说，哎，你怎么不说呢，你擅长什么呀，你都怎么样，就是会觉得好像这个小朋友的自我介绍不够丰盈，但是其实我会觉得那个孩子已经站在那里，他能在那里去表达已经非常好了，就是家长可能还会要把那个社会功能要给他丰盈化，去要求这个孩子，其实有时候真的会给那个孩子太大太大的压力了啊，所以可能你会发现我们作为家长来讲，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部分，回避的这个部分，我们可能的理解上面还是有一些偏差的，
0: 嗯，
1: 这样的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讲，所以我们说做婴儿观察，为什么，其实如果是一个受过正统训练的咨询师，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婴儿观察，就婴儿观察是，
0: 嗯，
1: 这个咨询师去跟人性最原始的部分去连接，就是他非语言，他没有语言，
0: 嗯，
1: 但是呢他可以读懂。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跟，如果你想跟一个孩子，你真的想要了解他，甚至你想要知道他的无意识的有些东西，其实你确实是要在某个维度上要去跟他有一个非语言化的连接。那这些连接呢，就是通过他的身体的一些表达，你大概就会感应得到，其实这个是小朋友比我们更加专业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生气了，小朋友就跑过来，妈妈你今天生气了吧就是你会发现小孩子其实他对于身体的那个观察呀，对于表情的观察，实际上比我们成年人要更加敏感一些啊。那婴儿与婴儿的相处，他大概就是你会能够感觉得到。另外呢，婴儿呢，他确实会用很多肢体的语言去表达哈。比如说，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养育者他会被早晨起来，哎，小婴儿你会发现他一起来他就很高兴嘛，然后他就蹬蹬手脚啊，然后嘟嘟小嘴，就是那种很可爱的表情。我们养育者都会经历那个早晨起来会发现，哇，我的孩子好可爱呀，在这里动来动去，其实那个就是他很高兴的时候手舞足蹈啊，他用这样的身体上的语言来告诉家长，哎呀，我睡好了，我现在醒了，我很高兴。那同时有的时候孩子会有一些坏情绪，那这样的坏情绪他实际上也是用身体上的语言去表达，比如说他蹬腿，有的孩子婴儿啊一生气了，在要哭之前啊，小嘴憋憋了，然后他就蹬开始蹬四肢蹬腿，而在这个时间你就会发现他的心情

0: 啊，其实，他在某些维度上来讲，当然，他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婴儿化的东西会退却很多，啊，但是你像几岁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他依然会有这种婴儿化的表达，所以我们家长确实要在这个部分要去从身体上面可以就是读懂这个孩子跟我们说了些什么。
1: 其实，在这个读懂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就是需要这个耐心，有的时候是忽略的。
0: 对的。
1: 你就是本来你是可以读懂的，
0: 对
1: 但
0: 的，
1: 是你
0: 对的，
1: 并不想读懂，
0: 是
1: 因为
0: 的，
1: 你已经很烦了，我就
0: 对
1: 想
0: 对
1: 让你
0: 对，
1: 安静，我已
0: 对
1: 经很
0: 对，
1: 累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这个读
0: 会
1: 懂
0: 回
1: 是
0: 避，
1: 需要前提，对，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是回避，它
0: 对，
1: 不是不能读懂，有
0: 对，
1: 的时候是回避。
0: 对，
1: 是吧？是那个选择性回避。
0: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你不想看懂，或者你不想知道。哎，
1: 对，
0: 其实人很神奇。我们其实做心理学，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意外，也没有任何的就是你所说的什么我忘了，我没看见呢。就是心理学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做选择。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句话，这个人跟我说了很难回答，然后我慢慢就忘了，我就不回答了，就没回嘛，没回复嘛。所以你会发现有很艰难的时刻，我们很容易就忘却了。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选择，就是我们不想记起它
1: 嗯，
0: 啊，对我们来说太难了。所以家长也是一样，他观察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的压力很大，所以他可能就选择性忽略了。
1: 嗯，
0: 是可以看到的，因为那个表情就是在脸上嘛。
1: 是的呀，是
0: 但是
1: 能
0: 我们
1: 看
0: 可
1: 到
0: 能
1: 的，
0: 就觉得，我们暂时不要去看他啊，要
1: 嗯。
0: 看他就要火了。所以说呢，就是，其实这个养育，我们说养育孩子，我们昨天还在探讨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养育孩子真的是要做准备的。我们在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在跟他做一些背景性的收集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问这个，哎，你这个孩子。在怀孕的时候是意外，还是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来到你的生命里面？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意外是两个小年轻的父母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孩子已经到来了，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猜测，哎，他们当这个孩子到来的时候，他们那种就是慌乱呐，或者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的那种刺激呀，会有。但是也真的会有一些家庭，现在可能也越来越多的家庭很慎重的去考虑，我要不要一个新生命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说，这个准备其实是重要的，就是大家还是要在做父母之前去要思考啊，就是我要不要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对我意味着什么？他来到我的生命里面，那我要怎么去对待他？要更多的去先要做一些了解啊。但可能有的人会说，做完了解以后，你看我们出生率这么低了，那大家都害怕了。但是实际上呢，我在想，养育一个婴儿，实际上真的跟一个人的人格是有关系的，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临床接的比较多的，也都是产后的一段时间爆发了抑郁啊，然后孩子呢，上幼稚园的那段时间爆发的抑郁啊，就是男性、女性都有啊，然后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妻子怀孕的时候啊，男性的一些比如说出轨性行为呀，然后包括孩子上幼稚园的时候，男性的一些出轨性行为呀，就是在这个阶段造成的伤害都是比较大的。其实，在这些阶段上面来看，就是那个爸爸、那个妈妈还没有准备好，就是他还，还没有想好做爸爸。但是呢，又一个婴儿一下子就来了，来了一下就把老婆占据住了，占据住了之后，可能这个男人就会感觉到丧失啊，我的孩子把我的妻子给抢走了，那我怎么办？那他会内心会感觉到非常的孤单
1: 是
0: 啊，
1: 的。
0: 那孤单怎么办？那可能这个时候我恰好就又遇见了一个怎么样，然后可能就爆发了一个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连接，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这个，就是他这个准备性的东西，其实我还是很呼吁的，就是大家去要婴儿之前，大家还是要去准备，否则的话，确实有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忙乱了，很难去处理这样
1: 其
0: 的，
1: 实这个准备，它不仅仅是准备的说未来可能一段生活的改变，更是承担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另外一个人的责任。其实这个责任是很大的，
0: 是
1: 但
0: 的。
1: 其实相当一部分的父母就是在孩子来临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0: 是的，
1: 就不
0: 是
1: 知
0: 的。
1: 道这个或者是没有意识到，其实要承担一个人成长的。 的责任，

0: 是多么大的一个责任。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一档节目家庭教育叫这个父母好好学习，
1: 对，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嗯，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用我们去影响另外的一个人。
1: 对
0: 对，父母就是用一个人去影响另一个人，然后影响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真的就在你的影响之下，不管你是有意识的影响还是无
1: 意识的
0: 影响，你都在影响着他的成长。
1: 是的，
0: 是吧？
1: 对，
0: 其实如果我们要是时时刻刻想到了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1: 很重。嗯，
0: 太重了，就是真的压得上。
1: 嗯，
0: 是会有那种压得上，你会想你的所有的言行都是在影响着你身边的那个小小人儿。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觉得所有你都得要控制。所以当你无意识的在这个教育环境当中，哇，我有一个孩子了，哦呦，这个孩子之后这是我的孩子，完了甚至有一些，那你长大吧，交给老人了，
1: 嗯，
0: 你帮我带大是吧，然后等着长大了之后，我们突然间哎发现他怎么跟我有隔阂了呢，不跟我说话了，青少年了，怎么跟我犟嘴了呢，
1: 嗯
0: 啊，你有点接受不了了，但是实际上这个都是在成长过程中他就会发生的。
1: 嗯，
0: 而且全都是在这个影响过程当中、积累过程当中，渐渐的，它就应该是投射回来的。
1: 是的，
0: 是吧？投射回来的。今天早上我跟我的孩子还在说呢，我说，最近这个我有点忙，
1: 嗯哼，
0: 而且一忙吧我就着急，一着急可能情绪就不太稳定。我先给你提前打声招呼，我要因为我情绪不稳定了，请你多包涵。
1: 对，
0: 然后他说：“妈妈呢？今年年底之前能过去不？”我说能。我说一定能。我说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因为这个事儿忙完了就过去了。啊，他说那行。啊，我记得你2025年年末的时候也有一阵你给我打过招呼，我说是啊，那个
1: 对，就很有意思，我也会有这样的时刻
0: 啊。对，我其实我意识到了，我就是因为就是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有工作特别忙，一忙起来之后可能就顾不上他了，甚至是他要在找我的时候就很着急，
1: 对对对，会
0: 这个情绪上就很急。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能让他无辜受连累，
1: 是
0: 我提前告诉给他，知道我不是因为你，我是因为我啊。
1: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那个诚实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我们去跟孩子去这样讲打招呼，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推卸责任，而我们是要告诉孩子说此刻我的着急，甚至有的时候我的发脾气并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说此刻我不行，我也有脆弱的时候，我也有非常烦躁的时候，所以说并不是说你做的不好，而是这一刻我是脆弱的，请你多包涵。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他其实这样的一个招呼，其实在心理学上来讲他在做什么，就是在做分离个体化，就是叫什么呢，就让孩子知道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两个人，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而你会发现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如果家长在分离方向上是有一些困难的情况下，可能有的家长就没有办法他可能就会制造一个场景，就让孩子觉得妈妈的生气都是由我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妈妈还会说，你看我为了你，我什么什么都是为了你，我现在这么忙都是为了你。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他就变得很窒息，
0: 而且他就模糊了，
1: 对的，
0: 边界模糊了，
1: 对的，
0: 是吧？
1: 他就不是说你是你我是我，他两个就变成一个人了。其实这个部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两个人活成一个人，他是非常愤怒的。
0: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人会常说，哎，小小孩就哪怕是在几个月的孩子他会看脸色，
1: 是的，会的。
0: 那你想，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模糊了？他看脸色说，妈妈今天不高兴是不是因为我，
1: 是的，会。孩子而且越小的孩子越容易内归因
0: 了，是 吧，他就会觉得是我，然后他就会就是特别的安静啊，自己控制自己，
1: 对
0: 啊，不敢跟怎么样。你觉得他好像几个月他不知道，实际上他是
1: 知
0: 道
1: 的，
0: 知
1: 道
0: 的。
1: 他
0: 是
1: 越小的孩子内归因会比较严重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婴儿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母乳就是母乳的时候呢，如果说在母乳期间我们要给孩子去，倒也不是说要给他做分离个体化，就让他知道就是这个妈妈是妈妈，然后他是他其实有的时候有些家长因为心疼孩子

0: 母乳，我们但凡喂过母乳的家长都会知道，孩子有一个时期，长牙啊、是一个时期。然后另外呢，可能孩子在咬乳头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在表达某种不满。其实你会发现，那孩子在咬乳头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产妇、每一个妈妈都会知道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疼啊。但是呢，你会发现有些妈妈呢，她要忍。就是他害怕，可能有的时候他害怕吓到孩子或者什么。你会发现就是如果咨询师进到家庭当中有一些指导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到，如果这个妈妈你会感觉到很疼，那你当然要给出一定的反应。其实这个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知道你虽然在吃奶，但是呢你这个乳房并没有长在你的身上，长在妈妈的身上，妈妈是有感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一咬，有的妈妈就说，哎呀，你给我咬疼了，你就发现那个孩子反而他就好了一点。所以他可能就知道了，就是那个，哎呀，这一个声音，这个孩子可能就知道啊，我咬这个东西是有反应的，它不是属于我的，它是属于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是有反应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声音是很重要的，
1: 他都是在试。
0: 对的，
1: 但是有的妈妈就忍了，
0: 对，
1: 一咬牙没有反应。
0: 是的，你就是，如果我们去忍的话，那可能这个妈妈，我们如果说通过一个自省的方式，就是我们会感觉到是不是这个妈妈她不太想让这个孩子跟他有分离的过程，他可能就害怕、害怕这个孩子懂你是你我是我，这个妈妈很想把这个乳房献给这个孩子、很想表达这个就是你的，你随便折磨他，他依然没有感受。其实这个对于孩子的分离是不太理想的、所以在喂母乳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我在想，我经常会跟很多爸爸妈妈讲，我说你们不要学那么多的理论，就是你带孩子其实都是上天一切的一切都是给我们准备好的，你这个真实的母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妈妈可能学了一些理论就觉得，哎，我不要发出声音或者等等，但实际上那个真实的父母最终都是非常非常，就是你抚养孩子想把他抚养好，真实的父母是一个基础，就是你必须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你不可以去做一个机器，这样子的话对于孩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看在母乳喂养的时候呢，我们说到这个孩子用牙齿去咬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可能有的时候就在表达，只是我们家长可能不太知道。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母乳啊，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乳房它去制造这个乳汁，它不会那么快就会像奶瓶一样，可能我放在嘴里就出奶了、但是我们人体呢，它可能是需要一些反应才会出奶。哎，你会发现有的婴儿他就会这个在妈妈的乳房上面啊吸吮吸吮吸吮，然后还不出奶，他就很着急，有的孩子就吐了，就把那个乳头吐出来就不吃了，然后崩溃大哭。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孩子都在表达那个情绪。
1: 是
0: 啊。对，
1: 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这样回忆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你会觉得他哭是因为他饿了，但实际上当你给他去吃奶的时候，
0: 对，
1: 他却是拒绝的。
0: 对对对，会我自己小朋友会，就是说当他去吸吮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人体的乳房你出的太慢了，然后他呢很着急，然后他又吸不到。你看那个婴儿，其实我们真正去观察婴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婴儿其实是贪婪的，就是尤其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刚出生的婴儿他很贪婪，他是在妈妈那个乳房上面，你会发现他天生就会吸吮，然后他就去找了之后，你会发现他吸吮几下他就哭了，他一点也等不了。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在表达，他这个哭声就是在表达，为什么还不给我，为什么还不出来啊？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这个孩子慢慢大一点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婴儿就咬，就是说他生气有的时候不出来，他就咬一下，妈妈疼的呀撕心裂肺，但是呢这个婴儿还是他不出来，他就在那咬在那咬。其实你会发现他这种咬啊都是在表达一些情绪，如果妈妈能够看得明白的话，都是在表达这样的情绪。那其实这样的情绪就是让我们家长要 帮着孩子言语化啊。比如说你会发现那个延迟等待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我们的言语化出来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哭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很多家长都做对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跟孩子对话，哎呀别哭了，你着急了是不是？着急了着急了，你等一下妈妈，妈妈擦一下就可以吃了，好啦，你着急了。其实你会发现他这些言语化的东西都在跟这个婴儿连接，他都在告诉这个孩子，哎，此刻你是着急的，你有点着急了。其实孩子听不懂着急是什么，但是呢每每孩子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他能对应这个声音就能出现，那这个就会让一个婴儿感觉到比较安心。你会发现慢慢的婴儿在出生一个月以后，他就能等待了。你比如说他一着急的时候他哭了，妈妈声音马上出现了，哦你着急了，着急好了，妈妈马上来了，哎，他发现那个熟悉的声音出现，那个奶就快来了，所以他就没有那么着急了。哎，他就发现，哎，这个熟悉的声音出现了，哦，可能没有两三分钟我就能喝到奶了，他反而那个焦虑就降低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言语化是非常重要的。那当我们现在跟大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包括跟小学中段的、小段的，或者是青春期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一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特别的着急，就做什么事情特别的急，考不了第一很着急，然后做不好就很着急。你会有的孩子写不好，在那里就很着急。你就会发现，当他这个着急出现的时候，有些孩子他就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他可能就在哭，或者他只是说事实，比如说妈妈我这一次考不了，考不好了，要考试了，我他就用没有办法形容他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用言语化的东西去帮助他，然后比如说，哎，那此刻你一定是很着急啊，就让孩子知道，哦，我这种感觉叫做着急。所以你会发现，当这个言语化的东西一进入到孩子的体验当中，他这个着急就被分解了。所以下次你一点一点去跟他渗透的说，啊，你很着急，妈妈知道了，此刻你非常的着急。可能有的家长说，家长老师，我越这么说害怕孩子越着急，其实并不是，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误解。就是一种感受能够被命名，它是心安的。如果这个孩子的感受没有人能把它命名，就没有人能把这种感受说出来，那个孩子是非常焦虑的，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哎，我内在怎么是这种感觉，但我还说不出来。其实你看，在我的成年的来访，就在我的临床成年的来访，有很多成年人也是说不清楚的。他在描述一个事件，然后可能我在临床工作每一天，可能我都会问，哎，那这个事件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有很多成年人不知道的，哎，我说不出来感受是什么，但是就是感觉到很难受。但你会发现难受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去呈现他的一种感觉， 是很模糊。
1: 你是无法能理解他这个难受是
0: 对
1: 什么样的难受。
0: 对，因为他有很多原因，就是你因为生气而他也是难受，然后你因为伤心他可能也很难受，你因为嫉妒他也很难受，所以他就呈现不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孩子的言语化当不够，婴儿期的言语化你给的不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很困难。常常的困难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怎么了他就哭了，这就是家长感觉到非常困难的。我都不明白他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呢？谁也没惹他，他就哭了。但是这个孩子就知道哭，那我们家长讲，所以我们这个孩子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表达，用言语化去表达。所以我们确实要在婴儿期就开始跟孩子去表达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的心理学家都提出过，你要跟婴儿聊天，可能家长不太知道，但是实际上跟婴儿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他聊的是什么，就是让你在每一次命名。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做过了啊，比如说那孩子一个，我们说，哎呀，高兴了，你真高兴啊！你看我们家长都在做啊，你真高兴，哟，难受了，哎呀，要哭了。你看我们都在跟婴儿去互动，其实他互动的是什么？就是在给他命名，哎，你这种行为，哎，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妈妈在告诉你，哎呀，你在看那个苹果，就是我们都会在跟婴儿每一次在聊天，所以聊天就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你会发现，因为我本人也在福利机构在做工作，其实福利机构的孩子们， 你会发现他们的语言和感受就非常的匮乏，因为福利机构并不是说他们工作怎样，福利机构确实会有一些局限，比如说有些婴儿被送到福利机构去了，那福利机构可能一个义工他要带十几个婴儿在那里躺着，所以他不可能说每一个婴儿像我们一对一的父母那样去照料他，这是不太可能也不现实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婴儿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义工不会每一次都跟这个婴儿聊天，然后你会发现那个孩子最初的时候他会大哭，但是慢慢在福利机构他时间长了，这个孩子可能就经历了某种失望，就会觉得我哭可能我也不一定能要到，然后孩子们慢慢的可能就变得安静了下来啊。可是你会发现这些孩子成长起来之后，我们进入到福利机构去做心理干预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就是孩子的言语化非常困难，主要表现的在于说他怎么了他说不清楚，甚至有的时候他的发生的事件他也没有办法描述，对，描述得很清楚，在这个孩子说的事件当中你就连不上，你就不知听不懂，不知道谁得罪了谁，谁欺负了他，或者谁怎么拿了他东西，你就听不懂，就是他也在说，所以说呢你会发现这个语言化其实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就一定要培养这个孩子他的语言化，你能把这个东西说清楚。
1: 但是就这种语言化的培养实际上是从他一出生开始，
0: 是的，
1: 父母跟他聊天开始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另外呢就是说语言化的培养也就是你先把情绪处理好他才能出现语言化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当他非常激动在哭的时候语言就没了，就你让他说他也说不清楚啊。所以其实看似语言化的培养是我们去跟他聊天，实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他的底层是你要先处理好他的情绪然后慢慢的去把他的委屈把他的不安都形成一种语言再去捋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哈。那其实我想到了一个例子，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妈妈，她呢就是在母乳期的时候她就出差了，然后出差了几天，回来的时候他把奶抽出来，然后呢出差几天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呢晚上这个孩子吃奶就不吃了，然后总是大闹非常难哄。其实就是来咨询的时候呢我们呢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是个婴儿所以我们也不太能知道是什么呀，所以我们就给了点建议，就是你试着跟他聊一聊，就是说哎呀比如说今晚在哭，那就是哎呀这是不是这两天妈妈没有在呀，妈妈出差了，然后你心里觉得很委屈对不对，就是要去跟那个婴儿一点点去聊天。哎，很有意思，这个是个临床的个案就是说哎，那个妈妈过后反馈就是很感动我们这些咨询师，就是他后来他就在讲，他说你知道吗，我回去去跟我的孩子聊天，婴儿哦，然后呢去跟他聊，然后他说我发现他居然拿那个就是那个小手就小拳头他好像就像那个要打妈妈那个样子，就哐哐好像捶了妈妈两下这样子，然后他就大口大口的就吃奶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说婴儿他不明白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心灵上的这种相惜，就是那个孩子真的他有的时候他是能知道妈妈是心疼他的妈妈是懂了他的那个孩子其实是知道的。其实在很多经历过精神分析的来访者我在想他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其实精神分析他的咨询咨询师在现场话是不多的，就是可能一个咨询下来我们可能连50句话都说不到的，50分钟差不多比如说咨询师他说的很少，但是呢来访就能够感觉到说这个咨询师他就愿意在这个咨询室里一次一次探讨，为什么他就能感觉到这个咨询师他是关心我的其实你会
1: 感受，
0: 对，其实你会在想他不只是在咨询室里，就是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当我遇到什么样困难的时候你并不一定滔滔不绝跟我讲些什么，但是可能你在对面就是那样看着我好像突然间我们之间就能感受到你是关心我的，这一刻他 不一定是要有什么具体的语言，
1: 嗯
0: 啊，可能你从那个眼神里面，尤其是非常好的闺蜜啊、朋友啊，就是当你去讲一些你自己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可能那个闺蜜就看你一眼，哎呀，然后叹口气，然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她是关心我的，原来她是理解到了我的。
1: 就往往就一个眼神就够了，
0: 哦，是的，对的，对的，
1: 嗯。就是我会慢慢的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是好的，是不好的，
0: 嗯，
1: 都需要自己一个人去承担。
0: 是，
1: 对，没有什么

0: 这个叫感同身受啊，
1: 是，
0: 能够替代呀、啊，
1: 嗯
0: 没有，没有任何的感同身受，也没有任何的可替代，所有的经历都是你自己去承受，哪怕你去倾诉也好，去求助也罢，这个时候你都是在缓解自己承受的这个你觉得已经承受不了的事情，
1: 对
0: 啊，或者是你分享你的喜悦，是吧？这都是你自己慢慢要接受到的事情，
1: 消化的、
0: 你是喜悦的消化也好，是伤心的消化也好，都是自己要去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真正这一辈子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真的能够去站在一个人的旁边，让他感受到你不是一个人。
1: 对，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就已经很厉害，就起码他不孤独。
1: 对，
0: 当他高兴的时候，首先能想到这个人，我给你打个电话，我告诉你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太开心了。
1: 对，
0: 哪怕你那头只是说是吗， 那个语气你就能感受到我跟你的分享是流动性
1: 的。是
0: 的
1: 是的，会
0: 是吧、所以你看做父母也是一样，就像你刚才说给小婴儿说是不是又要哭了，难受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尿包是不是不舒服了呀、
1: 对，
0: 小腿就开始蹬，我印象可深了，啪啪啪就在那儿蹬，实际上他是你懂我了。
1: 是的是的，他都在用这样的身体语言在回馈妈妈。
0: 对，
1: 那有时候妈妈可能没有读懂，但实际上婴儿无时无刻不在跟妈妈做着交流
0: 啊。是、就是这种感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一场这叫母子或者父子之间的这个流动里面、你没有任何人可以比你的任何事可以比拟的一种情感上的流动。
1: 是的，
0: 那既然这是不可替代的，也是稍纵即逝的。就是慢慢的这个流动可能就会和以前不一样了。你刚出生的婴儿和他上小学的时候和上呢初中学的时候，这个流动是变化的。那么也就是说你那个时候的情感交流就在那一瞬就结束了，不可复制也不可再回头。
1: 对。
0: 那你想我们在这儿探讨，家阳咱这在探讨哈、所以请珍惜我们跟孩子的
1: 每
0: 一次交流。
1: 对，每一次瞬间，
0: 对，因为是唯一一次。
1: 对对，会是这样
0: 哦。就说到以后有一点悲伤。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会。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的每一个瞬间都很难去复制它，所以我们就要去尽力的要能够理解它、会比较好。就像刚才白梅讲的，就是说我们确实没有办法为彼此解决太多生活上的困难，但是陪伴实际上是最温情的。
0: 对，
1: 就是他能够感觉到有一个人在身边，然后给的，其实婴儿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了、就是他能意识到有一个人可以稳定的在那里，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婴儿期的陪伴，为什么我们的国家会有产假啊？这个都是有一些这个心理背景在里面的。这个婴儿确实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客体在那里啊，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稳定的客体陪伴过来的孩子和经常去换抚养人陪伴过来的孩子，他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的，会不同。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妈妈也是一样啊，父亲也是一样啊。你是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人，一直在他的身边去陪伴他，和他今天换一个阿姨，明天换一个人的这种，其实是其实还是会有差距的啊。另外我们会发现婴儿啊，实际上他也会用一些生活节奏的变化呢来传递一些情感。这个生活节奏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婴儿的饮食突然间有变化了啊，这个饮食是什么呢？可能这个孩子你会发现原来他都吃得挺好的啊，但是突然间挑食了，厌食了。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睡眠啊，睡觉原来就是睡得挺好的，后来就不睡了啊，有的时候睡午觉后来就不睡了。当然排去就是器质性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除去这些，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挑食厌食啊，突然间他出现了，然后呢他超过一周以上，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可能这个婴儿 在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往往有着这么大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会问抚养人最近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啊、这个呢家长就是一定要知道。因为我会发现有些家长对于重大的生活变化，他们尤其是家里有婴儿的时候，他们好像不在意，他们不觉得这样的重大的变化对婴儿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因为他觉得他不懂啊。
1: 对，他觉得不懂啊。但实际上呢，这种重大的变化婴儿是非常能感觉到的。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他频繁更换这个抚养人啊，其实这个是比较艰难的。我指的频繁更换不是说老人来帮忙叫频繁更换，而是说你总是在更换啊，比如说半个月就更换一个，半个月就更换一个，又更换，都更换不同的。可能这对婴儿来讲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现象。
0: 哦，其实你要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很愧疚的，因为他在小的时候、那一个阶段我们和爸爸都要上班，就要雇保姆。但是那个保姆在他固定下来一个保姆之前，就频繁的换过三四位保姆。
1: 哦，每个保姆都在家里工作很久完再换的吗？
0: 哦，没有，大概一两个月。一两个月、
1: 啊、
0: 一两个月、大概他就是在半应该是一岁之前吧、应该一岁之前12个月之前就在频繁的换。其实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他是不是内心里也很害怕呀。
1: 会有啊，但是这种害怕有可能是挫折、就是他不一定会达到一个伤害的状态下。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是其实我们都会随时都在，不叫随时，就是晚上我们都是在的，就是有一个人是长期让他知道他在的。比如说你们上班，其实上班这个很不一样，因为上班呢你晚上是可以回去，尤其是妈妈，那你晚上会在他的身旁吗？对吧？
0: 是我跟他一起住应该是在两岁
1: 以后。
0: 对，
1: 之前他是跟保姆住的。
0: 对，
1: 但是他保姆要在你的家里吗？还是
0: 并不
1: 是？还是 把孩子带走？
0: 24小时在家里，
1: 在你的家里。
0: 对，在我的家里。
1: 所以你下班回家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抱到孩子
0: 啊。那是的。
1: 这睡不睡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在想妈妈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气味。就是这个婴儿啊，实际上他是非常，你看他不怎么，你要说他认识人脸，其实婴儿在很小的几个月的时候他不认识，但是他做的是什么？他就是气味，就是你一换人，这个每个人身上的气味都不
0: 一
1: 样。一
0: 定是的，
1: 婴儿非常敏感的对于气味。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其实我在想这个可能是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挫折。为什么讲是挫折而不是伤害呢？就是说妈妈下班是回家，因为妈妈身上的气味对于孩子来说是最独特的，所以你下班回家，你不管换多少个保姆，你下班回家你肯定是说，哎，宝贝我回来了，然后你抱起来他。哎，这个就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妈妈，这个就是我妈妈的气味，哎，我妈妈就在了。其实这个部分对于孩子的稳定性还是有的，就是每天这个孩子都能闻到妈妈身上那个味道。但有的时候我们说会造成一些创伤性的是什么？它是非常长期的，并且是留守的，就是可能这个妈妈她母乳了之后，然后她就走了，比如说上外地去打工，孩子留在老家，
0: 长时间的不在身边。
1: 对，然后呢，就可能在母乳喂养的这个月子里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第二人，比如说没有人帮忙，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然后呢，好不容易月子都做完了，然后她马上就给到老家的老人了。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连接性的切换，其实这个部分就是相对比较危险的。但实际上，对，但实际上，如果你有一个人在不断的在连接，有一个固定的人，他不管在什么时间，他每天都会出现，然后让孩子，哎，每天都能闻到这个味道，其实反而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安定的。但如果你说他，比如说频繁的换，他会不会造成影响？他会，但是这个会是一种挫折。挫折每个人都是要经历的，但是他不一定是造成了某种创伤。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妈妈就会像我们也会有担心，哎呀这块是不是伤害我的孩子，哎，我还是
0: 会担心。
1: 对的，我还是要把就是我们之前去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到的一句话要送给我们所有的妈妈们，就是我们都是第一次做妈妈，生活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做成很完美，我们也不需要做得很完美，我们就是在无意识当中给孩子制造了某种挫折。当然大家要注意，我们是无意识的，如果你有意给孩子制造挫折，那很容易就是伤害。 就是你有意的，你反正我就要惩罚你。

0: 用这种方式，那这个其实很容易就造成伤害。但是我们是无意识当中的，这叫做我们就是老天就给了这个孩子这样的挫折，给了这样的挫折。但是呢，这个孩子你会发现他长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挫折反而他会变成一种闪光点，他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啊。包括后期你看我们都在稳定的陪伴着这个孩子，所以说他后期人性在这个部分他后期是有修复的。可能前期我们并没有做得很好，但是后期妈妈一下学习了成长了，哎，妈妈后期变得稳定了下来， OK， 那这个其实是完全完全可以修复的。就是大家不要特别的针对理论性，然后大家会很担心，就觉得完了，我的孩子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人性他都是一直在，心理他也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啊，如果没有修复就没有我们这个行业嘛，所以它肯定是有修复的啊。所以大家就是对于婴儿期的部分呢，如果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你正在听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更多的讲到的是，并不是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焦虑，而是说你在回想那个过程当中，一个是你会感觉到哇好可爱，我有的时候现在都想不起我的女儿，有时候很遗憾呢，有的时候都想不起来她婴儿期的时候，可能只有某几个瞬间，好像有的时候都忘掉了。所以说当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可以陪伴着大家，如果你真的有时间可以坐在那里，哎，听到这一期婴儿期的时候，你其实去回顾连接你孩子婴儿期，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非常美好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连接当中，你会突然就理解了现在你的孩子，就这种理解和陪伴以及你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在他的一生当中都会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感谢佳莹，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天天向上，每天的16点到17点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白梅，再见。
0: 再见。
2: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3: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4: 不怕。
3: 为什么？
4: 想走出去。
3: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4: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2: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6: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7: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

0: 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张环、张世贵和这个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商量好了，说现在摩天岭山高峻险，这番兵番将异常的凶猛，咱们要想拿下摩天岭来，恐怕是势比登天，拿不下摩天岭来，贞观天子就得治我的罪。我看呢，干脆我就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豁出去，咱们带着先锋人马，现在悄悄地从摩天岭撤退，赶奔黑风关，然后由打黑风关登船，赶奔燕海登州，回转巴水长安。到长安以后，把李治这么一杀，你爹我做两天皇上，你们看这事儿怎么样啊？他这个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当时欢天喜地，爹，老岳父，你做得对，咱就这么办。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先锋营这两万大军，悄悄地从摩天岭撤退，赶奔黑风关，到中原造反。咱不说张环、张世贵，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说应梦的贤臣薛仁贵。这薛仁贵呀，那也是马不停蹄就来到了白玉关。白玉关的守将是谁呢？就这前些日子被那薛仁贵打败了，就这前些日子有打汗马关跑了那个盖苏店。这个盖苏店呢，让他哥哥盖苏文又委以重任，镇守白玉关。这白玉关还有一员大将，这家伙姓雷，叫雷青。这雷青啊，乃是一员勇将，胯下马掌中三股托天叉，在这个东辽国里也是头一排的勇将。让这个雷青帮助盖苏店镇守白玉关。现在这盖苏店呢，也非常害怕，他也听说了他哥哥盖苏文二次困了三江越虎城，结果被唐军杀得大败，杀了个落花流水，带缆抛松，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这小子也听说了，盖苏店心中暗想着，薛仁贵是异常的厉害，我是领教过了，现在我在白玉关待着，能不能守住白玉关？他心里没底儿啊。但是那副将雷青这家伙眉眼高低，这小子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大帅，您不必着急，不就是一个薛仁贵吗？他有什么新鲜的啊？ 他也是俩腿支个肚子，俩肩膀扛个肉球，难道一说他相长三头，肩生六背不成？薛仁贵要是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薛仁贵要来了，我亲自出马，我斗一斗这个白袍小将。盖苏殿心中暗想：雷青啊雷青，你小子发现了狼言大患，你觉得自己不含糊，胯下马掌中插，在东辽国里有这么一号。盖苏殿心中说话：你呀、啊、跟薛仁贵比一比，你到时候就草鸡了，我也不和你抬杠。单说薛仁贵领兵到了白玉关，到白玉关以后，这薛仁贵就把徐茂公给的那封诏书打开关桥。薛仁贵不看便罢，这么一看，把薛仁贵也吓了一跳。这个诏书上是这么写的：让薛仁贵迅速的攻打白玉关。白玉关的主将盖苏殿，他有一件宝贝，他这匹战马叫龙风驹，这匹马能够日走万里，是夜走五千，乃是一匹上等的好马。你必须把龙凤驹给得到，得到龙凤驹之后，然后啊，你就应该骑着这头龙凤驹赶回中原，要救殿下李治。下边说得很清楚，说现在张环张世贵在这摩天岭失利，无有能力攻打摩天岭，这小子带领先锋营赶奔黑风关，由打黑风关登船赶奔燕海登州，由登州出发回奔巴水长安，这小子要举旗造反，要做皇上。你呀迅速拿下白玉关之后，得了龙驹以后，骑着龙驹赶奔巴水长安去救殿下，这是十万火急。薛仁贵一听，能吗？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有这么大的胆子？但是薛仁贵一想，那徐茂公是袖吞乾坤，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洞察宇宙，幻化金身，那乃是活神仙，因此他不敢不信。就这样，薛仁贵吩咐人点炮讨敌。当时三声炮响，唐军的人马人还马战，越无疆威在白玉关叫战。白玉关的探马蓝旗早进报进了帅府，报盖将军，现在城下来了唐朝的人马，已经把白玉关围住，现在正在安营下寨。当时盖苏殿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着薛仁贵还真来了。盖苏殿心里边也害怕呀，因为他知道薛仁贵勇冠三军，胯下马掌中化杆瞄金戟，一员虎将，上一次让他打得大败，有道是一次遭蛇咬是十年怕井绳啊。上一次让薛仁贵给抽下马来，自己跪在薛仁贵的马前苦苦的哀求，念他这个态度挺好，自己保证回到东辽国以后，在盖苏文面前劝他哥哥息兵罢战，劝这个高建庄王赶紧倒戈投降，结束战争。就这样，薛仁贵才把他放了。因此他在城上手扶着垛口望下这么一看，唐朝的军队人欢马战，正在安营下寨，摆压叉扎鹿角，设备犁刀倭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墙， 立好了中军帅帐，就见唐朝的人马那真是人欢马炸，人如猛虎，马如欢龙，旌旗飘摆，皓带飘扬。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呼了金条，红飞火焰。正中央抖那个靴子，这杆大旗迎风飘摆，扑噜噜的直颤。在旗脚下有一员大将，一看是个白袍小将。当时这盖苏殿心里面就咯噔一下子，就见这员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面，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排孔雀眼，犀牛弓是半边月斑，手中戟，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讹着三太子，一跳跳下九重天。小伙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如冠玉，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惊。盖苏殿看罢多时，这心惊肉跳，心中暗想，哎呀，这不是薛仁贵吗？这白袍小将我可领教。盖苏殿是不敢出马呀，现在盖苏殿都吓破了胆了，也可以说是犹如惊弓之鸟。旁边那个副将雷青往下看了看盖元帅，那就是您说那白袍小将薛仁贵吗？盖苏殿点了点头，不错，他就是白袍薛仁贵，甚是厉害。雷霆闻听哈哈大笑，我以为这薛仁贵相长三头，肩生六背，站起来顶破天，坐铁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什么样的高人呢？一看是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漂亮小伙儿啊！这小伙儿要搞对象，大概行，长得俊呢。两军阵前厮杀对垒，我看他未必行。元帅呀，我上阵杀一阵，您看怎么样？雷将军，你可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雷霆吩咐人放炮三声，放下了吊桥，也带了三千人马，就杀出了白玉关。到了白玉关下边，他一看薛仁贵立马横戟，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这时候雷霆双脚点蹬，蹬磕飞虎颤，这马来到阵前，把手中三股托天叉在手中这么一晃，叉盘子哗楞楞楞楞直响啊！就在此时啊，薛仁贵一看这员番将，这小子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在九尺五寸。这家伙是个大个儿，头上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外罩着绿袍，胯下大黑马。掌中三股托天叉，这小子膀阔三庭，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蓝娃娃一张简面，两道朱砂眉，俩小绿眼珠子滴溜乱转，秤砣鼻子火盆口，海下是暴涨刚然。这小子一看十分的凶恶。看罢多时，仁贵用七宝盘龙戟一点，对面番将，你是何人？通明受死，你家小爷手下不死无名之辈。雷青把嘴这么一撇，这嘴撇的呀有点大了，稍微再使一牛顿的力，那位说怎么回事，就把这脑袋撇开了，成了俩瓢了。 心中暗想，就你这么一个奶油小生，能有

多大本事，把我家元帅盖苏文给战败了啊，还挑了我们东辽的第一能将安殿宝。我雷青就不相信啊，这雷青微微一阵冷哼，哼，要问我呀，白玉官盖元帅手下的大将，我姓雷，我叫雷青。哦，你叫雷青，我说雷青啊，我劝你两句，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咱们俩人交战也是各为其主。你家东辽国的高建庄王行不义之师，也小小的东辽国这点实力和大唐的天兵抗衡，可以说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劝你呀，赶紧退回到白玉关，让你家的主将盖苏殿出来，这是你的便宜。小爷儿我有好生之德，我可不想杀你，因为咱们远日没有冤，近日也没有仇。你想想，现在你要是死了，你家里的老母、老父亲，还有你的孩子，何人照顾？我薛仁贵也算造了孽了。雷青啊，你能不能回转白玉关，让盖苏殿前来见我？雷青啊，听完了以后，把雷青气的，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小子呀也太狂了点儿，还没动手你就知道我雷青不行。我雷青也号称是东辽的高手，这雷青啊，今天有点不识时务，把手中三股托天叉哗楞楞一晃：姓薛的，你就是白袍薛仁贵，你撒马过来，咱们二人在疆场之上是一决雌雄，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你少说废话。薛仁贵一看，雷青啊，要这么说呀，雷青啊，看起来我这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这要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雷青，你撒马过来。这雷青晃手中三股托天叉来战薛仁贵。薛仁贵那多晚，因为薛仁贵有底，人家薛仁贵的本事在这摆着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雷青那也不是平常之辈，一看薛仁贵的一动手，这小子一看呀，薛仁贵真高啊，自己不行啊。就见雷青后了悔了，心中暗想：我要是拨马回去，我家盖苏殿盖元帅就得笑话我啊！我有何颜面回到白玉关？要是打吧，我还真打不过薛仁贵。这小子的思想可就有了负担了，因此这差越来越慢，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如一试。薛仁贵一看雷青啊不行了，就见薛仁贵把手中大紧，用足了力量往前就一戳。雷青啊一看大戟来了，赶紧用三股托天叉往外这么一架，他想啊把薛仁贵的戟给架出。可是雷青万万没想到薛仁贵力大无穷，他这叉呀挨着人家薛仁贵的戟，真好像蜻蜓绕铁柱，根本就架不住啊。薛仁贵的大戟哧溜一下就进来了，直奔这个雷青的梗嗓咽喉。雷青心中暗想：哎呀，我要完。雷青啊，你不是要完，你这就完了。要知薛仁贵在白玉关能否得到龙凤驹，

权贵真是旷世奇才呀，因此这小子想着往回拜，这权贵这口大戟扑棱奔着小子的咽喉就刺来了。雷青赶紧用手中三股托天朝往外磕，插磕到起声，好像蜻蜓绕铁柱，根本就磕不动啊！这大戟哧溜就进来了。当时雷青颜色更变，颜色变都没来得及呀、啊，戟尖的噗，正扎在雷青的咽喉。雷青这家伙腿又大，就这样。让薛仁贵一戟挑于了马下，雷青这么一死，雷青带着这三千番兵一看主将死了，往下就败。这时候白玉关的主将盖苏殿心中暗想，不行，如果我要是不出去，薛仁贵要攻入白玉关，恐怕是故戏重演。因此盖苏殿把马催到了城门这，命令三军不要往回跑，本帅出城。就这样，盖苏殿由打里边骑着宝马良驹，叫龙风驹。这匹宝马呀，是盖苏文赠给他的，因为盖苏文呢，对这个兄弟还十分的照顾，知道自己的兄弟为了辅佐自己也不容易，也知道盖苏殿这个人啊，他胆儿小，生怕盖苏殿两军作战，要是跑不了怎么办呢？因此啊，就给盖苏殿找了一匹上等的好马，好让这盖苏殿一旦不行，骑着这匹马是逃之夭夭。为这个盖苏殿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可是这盖苏殿呢，让薛仁贵给吓破了胆了，有如惊弓之鸟。这小子骑着马出了城，军队一看元帅出来了，有道是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之胆。一看盖苏殿出来，翻兵翻将这才稳定下来。就将盖苏殿一提龙风驹来到两军阵前。这时候薛仁贵抬头这么一看，一看这匹马，这匹马是与众不同，乃是一匹白马。这匹白马毛管锃亮，呵，这个马的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这匹马浑身上下除了四个蹄子啊都是白的，就这四个蹄子乌黑锃亮，在这蹄子底下还长出了很多的毫毛。薛仁贵一看，这肯定就是宝马良驹龙风驹。据说这匹马日行万里，夜走五千，这马可是一匹好马呀。今天我要得了龙风驹，我就骑着这匹马速回中原，捉拿张环、张世贵，一个要为贞观天子保住殿下礼制，保住唐时的江山，另外也抓住张环、张世贵以雪我薛仁贵之仇，也解我薛仁贵之恨。因此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手中这么一晃，一看对面这个人啊，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砚荷叶盔，斗戴着三星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楼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护镶，身上穿着青铜打造

死的连环甲，那一身的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二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那真是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遮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拿着巧匠雕，上五灵秋爪，好似一条懒龙串蛮腰，上有吞尖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寒花，上绣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胡子中间五彩虎的暗穴登于足下，往脸上看，面如蓝靛红眉毛，面如蓝靛红眉毛，长得相当的凶恶。如果不仔细看，那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方东辽国的大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恩。不过这个主穿着绿袍，仁贵一看，哎，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盖苏殿呢，骑着龙风驹，把手中大刀一横，对面可是白袍将吗？你还时任本将军？这位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薛仁贵上一言下一言打量打量他，我看你似曾相识。哎呀，薛将军呢、你把我忘了，我就是汉马城的大帅，我姓盖，我叫盖苏殿。哦，薛仁贵这才想起来，自己攻打汉马城的时候，汉马城的大帅盖苏殿在自己帅府前边让自己给堵上了。这小子跪到马前涕泪横流，薛仁贵心这么一软，就把盖苏殿给放了。因此薛仁贵点了点头，哦，你就是盖苏殿。盖苏殿呐、你不是说你回去以后要劝你家高建庄王罢兵吗？要劝你哥哥盖苏文罢兵吗？你这事儿办到了吗？盖苏殿口打黑头，我说啊，白袍将军薛将军，我不是没劝，可是我人微言轻，我说了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人家也不听，让我也没有办法。薛仁贵看了看盖苏殿，听说你跨下这匹马叫龙风驹，你说实话是不是？薛将军，这事儿我不瞒你，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叫龙风驹。这匹马日走万里，夜走五千，还善识水性，确实是一匹好马。薛将军，如果你要是看上这匹马了，我盖苏殿作为礼物献给将军，这白玉冠呢，我也献给你。我化夫前言，我肯定不和唐朝的军队为仇作对。盖苏殿现在彻底的怕了薛仁贵了，心中暗想，就这员白袍小将，我盖苏殿十个打不过薛仁贵，干脆我就把白玉冠还有龙风驹作为礼物献给薛仁贵。盖苏殿想到这，甩镫离鞍下了坐马，把这匹马拉到薛仁贵的近前。薛仁贵一看盖苏殿这人啊还真不错，自己没费一刀一枪，白玉冠得过来了，龙风驹也得过来。我说盖将军，你呀、真是大仁大义，我相当的佩服，你说话确实也算数，你既然投了降了，也不难为你，也不会伤害你，你就把龙风驹给我，你逃命去吧。就这样，盖苏殿又从旁边找了一匹笨马，自己逃之夭夭。要知盖苏殿到哪去了，这个和本书无关。

咱们不做详细的交代，单说薛仁贵得到龙凤居之后十分高兴，因为那个脚书上写着说张环张世贵现在攻摩天岭恐怕攻不下来，这小子起了反心，带着先锋营的20000军队还有他四个儿子一个姑爷可能赶奔黑风口坐船赶奔沿海登州回奔长安，这小子有不臣之心，打算假作九五要篡夺唐史的江山。这时候薛仁贵看了看尉迟宝林，瞧了瞧尉迟宝怀，宝林宝怀大哥大哥你说吧，现在这就交给你们两人了啊，你们赶紧赶奔三江越虎城前去交令，我薛仁贵另有公干。就这样薛仁贵骑上了龙凤驹，拿着自己的七宝盘龙戟，双脚一点蹬，蹬颗飞虎颤，这马真跟飞了相仿，奔哪去呀？奔黑风关。薛仁贵一骑上这匹马，心中暗想，这真是世上难找天上难寻的龙驹，这马跑得太快了。薛仁贵在马上坐着，两耳生风。仁贵把眼这么一闭，心中暗想：马跑得真快呀！我觉得我那匹伯龙马得董奎那匹马，那就是上等的良驹，真跟龙凤驹比起来，差得多得多呀！这就叫物和物比，那就得扔。你说你这好。人家比你那更好。当时薛仁贵对这匹马是相当的喜爱。薛仁贵骑着龙凤驹来到黑风关，到黑风关这么一看，黑风关的船一只都没有了。一问呢，说前几天这张环张世贵带着人来到黑风关，说我主万岁有旨让他赶回长安前去搬兵，因此这些船呢都让张环给开走了。一听是暗恨张世贵，张世贵呀、啊、张世贵，你小子是坏透了，你做这个事儿是断子绝孙呢 啊唐朝几十万人马在东辽战场上，这真要一旦要失败了，要想回长安城那都没法回呀，你小子这空前绝后。薛仁贵骑在龙驹上看着茫茫的大海，心中暗想怎么办。薛仁贵看了看这匹马，这匹马叫龙凤驹，据说这匹马善识水性，干脆我就骑着这匹马过一过海洋。薛仁贵糊了这马的头，心里边暗自祷告：龙凤驹呀，龙凤驹，都说你是一匹神兽，今天你驮着我建功立业，如果要是能过得海洋，那是我薛仁贵福大命大造化大，也该着唐史的江山不灭，就是我薛仁贵死在了海中，也算给我主万岁尽力报效，为国尽忠，我薛仁贵是一无含怨，另外也报答了我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就这样，薛仁贵双脚一点蹬着龙凤驹，扑通一下就跳入了大海。这真是一匹神马呀，在这海洋里好像就到了家一样，真跟一条大鱼似的在水里就飞快而行。薛仁贵这个高兴，心中暗想，这匹马可比船
快多

来到了堰海当中。宣归的马刚一上岸，有唐朝的军队赶紧给拦住了。哎，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你是哪里来的海贼？是不是海盗？到我这里要做什么？宣贵赶紧往上说话。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是从东辽战场上回来，要赶奔巴水长安，我有急事，我有圣旨。一说有圣旨，赶紧有军兵到沿海登州报告了王彪和徐雄。王彪徐雄一听说东辽来人了，并且有圣旨，这两个人不敢怠慢，把薛仁贵接到岸上来。这王彪徐雄就问：你是谁呀？哎，提起我来，我就是我主万岁的应梦贤臣，我叫薛仁贵。哦，薛仁贵。王彪和徐雄对应梦贤臣这个事儿也听说过，另外人家薛仁贵手里有圣旨，这圣旨上说的相当明白，让薛仁贵赶奔长安去擒张环。说这张环张世贵由于攻不下摩天岭，张世贵这小子攻不下摩天岭来，起兵造反，夺取唐时的江山。我说薛将军，你是不是在这吃点饭喝点酒？薛仁贵一摆手，现在是救兵如救火呀，我可不能在这耽搁。就这样，薛仁贵上了龙风驹，直奔巴水长安。一路上无话，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潼关。这潼关呢，是通往巴水长安的必经之路，潼关也是长安的大门。如果这潼关一丢，那长安就算完了。抬头往关上一看，潼关的城上飘着一杆大旗，上面写着大唐潼关镇守使殷。书中按笔交代，潼关镇守使叫殷城，乃是当朝的驸马。这个殷城就是开膛寺老将殷开山之子。这殷城福保大唐朝也是忠心耿耿。薛仁贵往城上喊：哎，快去禀报守城的将军，就说东辽战场上应梦贤臣要求见于他。城上的兵卒啊，赶紧撒脚如飞来见殷城。殷城一听东辽战场上又来人了，这是怎么回事？昨天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说是我主万岁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现在沿海登州在那儿休息，让张环张世贵打前站赶奔巴水长安，准备接驾的事宜。张环张世贵昨天刚过去，东辽战场上又来了什么应梦贤臣，是不是其中有诈？想到此处，这守将殷城披挂整齐来到城上，往下这么一看，潼关城下有一位白袍小将。这殷城就问我说：你从哪儿来呀？我从东辽战场上来，我奉我主万岁回朝要捉拿张环张世贵，你赶快给我开城。要知殷城能否开城，明天揭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旅游强国建设做出龙江贡献，梁慧玲主持。
1: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既定目标，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东北超以球为媒，搭台聚人气、促消费，激活冰城暑期消费市场。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9号，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鸡西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战略部署，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积极作为更好服务旅游强国建设。省长梁慧玲主持，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出席。
2: 许勤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强化领导体制，健全工作机制，实施专项行动，推动冰雪旅游持续火爆，并向全域全季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集聚了人气，增强了干部群众的自豪感、自信心，振奋了全省上下振兴发展的士气和斗志。许勤指出，15-5时期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也是黑龙江旅游业从冰雪旅游火爆向全域全季延伸，从传统模式向数字赋能迈进，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并进的新阶段。站在新的起点上，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业态，优化供给，拉动消费，活跃经济，进一步提升旅游业价值。

0: 值和竞争力，持续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实实践地。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我省独特资源禀赋和厚重文化底蕴，强化创意赋能，开发更多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更多有内涵、有品位、有吸引力的文旅场景和文化地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客源市场，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我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得天独厚优势，大力发展冰雪游、森林游、边境游、湿地游、避暑游、工业游等旅游业态，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体验，推进旅游加千行百业，不断激发文旅体消费活力。要强化市场意识、精品意识，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提质升级，完善服务管理体系，建强高素质导游队伍，提升游客便利度、满意度，以优质服务赢得持久人气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要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加快旅游业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培育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旅游业的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各级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文旅部门要加强管理服务，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汇聚起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合力。哈尔滨市、鸡西市、伊春市、七台河市、黑河市省文旅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做交流发言，齐齐哈尔市省委宣传部等地方和部门做书面发言。会议还就全省防汛备汛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地党委或政府行署负责同志、重点旅游县市区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省内景区管委会负责同志、省内文体旅集团、重点旅行商行业协会代表等参加。
1: 今年上半年，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统筹抓好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与改革发展，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既定目标，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今年四月，哈电电机顺利完成可克达拉项目汽轮发电机的总装形式试验，成功研制出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可克达拉400兆瓦全空冷汽轮发电机，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3: 超大容量呢，就是空冷发电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它的温升问题。传统的空冷发电机只有一组冷却器，一组冷却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种大容量的空冷发电机的温升问题，所以说我们采用了两组冷却器，在主冷却器之后我们增加了一个副冷却器，对它的冷却介质的温度进一步降低，最终的目的就是来提升整个发电机的温升。
2: 可克达拉400兆瓦全空冷汽轮发电机只是哈电电机今年上半年众多关键技术屡获突破的成果之一。在水利研发方面，哈电电机圆满完成15个项目水利模型验收，累计完成施工设计布套1829个，为项目履约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同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取得里程碑式进展，800米级大容量高性能抽水蓄能机组关键技术及应用通过科技成果鉴定，标志着我国在超高水头抽水蓄能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500兆瓦级大型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研制成功，入选2025年全国发电设备行业十大科技创新典型案例。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机组高质量投运，更彰显了哈电电机在700米以上水头超大容量抽水蓄能领域的绝对实力。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企业的经营质效也稳步向好，市场开拓加速前行。在市场部经理助理彭凌云的办公室里，记者注意到墙上的提示板上写着两个数字10和48，细问得知，原来这代表了今年上半年哈电电机水电板块持续领跑，成功中标贵港、安化等抽水蓄能项目的优异成绩。
4: 上半年电力公司取得的成绩非常瞩目，我们水电板块中标10个项目，48台机组，目前占有率是国内第一。近期我们也中标一个项目在公示当中。
2: 同时，在火电板块多点开花，哈电电机也先后中标铜陵二期、喜贵图二期、金山五期、北安等项目，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子公司方面，镇江公司也成功中标11个小机项目，共计22台汽轮发电机，以及中智电科3200兆伏安短路试验发电机总承包等项目。自揽项目中标额同比增长227%。研发领域硕果累累，市场拓展锦上添花，生产系统也加足马力，全力以赴保交货、保投运。生产规模再创新高，上半年哈电电机高质量完成27台水电机组、32台火电机组生产任务，累计投运20台水电机组、12台火电机组，机组一次启动成功率100%，试运行一次通过率100%，以完美的履约成绩赢得了用户的高度赞誉。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79%，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72%，正式合同签约额同比增长27.25%，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24.06%。哈电电机经济运行呈现出量质齐升、效速兼取的良好态势。下半年，哈电电机将继续锚定全年目标，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征程中阔步前行，为国家能源装备事业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5: 近日，黑龙江省支持鹅中高端产品加工奖励政策拟奖励名单公示，黑龙江松汇鹅业食品有限公司、波司登哈尔滨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哈尔滨企业榜上有名，将分别获得拟奖励资金10.53万元和100万元。东北抗日战争时期，无数抗联将士浴血鏖战，以身许国，用生命铸就不朽丰碑。今天我们通过抗联第三军第三师一团团长张凤琪后人的讲述，追忆烽火往事，感悟抗联精神。张凤琪于1936年追随赵尚志走上抗日队伍，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逐渐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抗联战士。
6: 他是1938年为了420发子弹身负9处伤，他的腰部这个伤是贯创伤，肠子都出来了。在东北抗联的时候也很出名，日本人管他叫冒屎汤子的机枪手。
5: 如今在张平家中依然珍藏着一本名为《一包子弹》的小人书，书中讲述了张凤琪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斗智斗勇，成功将地下党购买的子弹送回抗日队伍的经过。
6: 我父亲负伤以后，他就顺着小河呢，开始顺小河跑，顺小河跑呢就感觉不对，他就逆河跑，逆河跑的时候就把狼狗给甩掉了，然后呢他就昏倒在河边了。是这个关大姐呢，我管她叫关阿姨，她呢就在河边把她救出来。在这之前呢，我父亲呢把420发子弹和这个枪都埋起来了，因为我们抗联战士就是视武器吧为生命。当拂晓的时候，咱们部队战士就来接到他了。
5: 身负重伤，却始终没有放弃武器和弹药，面对生死考验依然坚持完成任务。张凤琪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担当和东北抗联将士向死而生、绝不屈服的革命精神。
6: 这个伤呢，我想可能是他坚强意志的这开始吧，也是呢对日本人的仇恨的这开始。那么他呢开始在我们抗联的队伍当中就成长起来了。
2: 东北超赛事火热开启，大批外地球迷游客来到哈尔滨观赛游玩。我市紧扣赛事搭台、消费畅戏工作思路，抢抓客流契机，打出特色餐饮引流、商超住宿让利、政府补贴赋能组合拳，激活暑期消费市场。
5: 在福城后江鱼一号群力店内醒目的东北超专属优惠海报随处可见， 球迷可边观赛边品尝地道江鱼，沉浸式感受冰城烟火气息。
7: 我们阜城后任意一家门店，那顾客来到这儿呢，凭东北超的凭证，前一天、当天和后一天的，我们会每天赠送一款特色的菜品。比如说我们群力店赠送的就是我手里这款干炸黄瓜香，一款特色的小炸鱼儿，也深受咱们广大这个顾客的喜爱。
5: 餐饮热度持续走高，商超让利同步联动，各大商超推出凭票打折、到店赠礼等惠民举措，让来哈观赛游客和本地市民在购物消费中享受实打实优惠。同时，住宿行业出台专属暖心政策。
8: 在哈尔滨市商务局的指导下，我们联合了全市100余家连锁酒店，在东北超比赛期间呢，主客场球迷啊可以凭借购买的这个门票，到我们这些酒店当中呢享受房价优惠，包括赠送早餐、延迟退房等一系列优惠。
5: 政企协同再加码，消费补贴强赋能。按照省市促消费工作部署，自2026年6月29号起，哈尔滨市正式投放1000万元百货超市消费补贴，开展乐购冰城惠享盛夏专项促消费活动，单笔补贴最高可减500元，惠及游客与市民，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暑期消费提质扩容。东北超赛事以球为媒带动消费火的同时，一场跨城媒体联动正温情上演。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与沈阳广播电视台记者相聚沈阳，以体育为桥，文旅为媒，见证哈沈同心携手，聚力共生，尽显东北振兴澎湃活力。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本土足球赛事，东北超不仅是两地足球健儿切磋技艺的赛场，更是沈阳、哈尔滨两座工业文旅名城交流互通的重要平台。本次哈沈客场对决，两地主流媒体在沈阳携手联动，以沉浸式互动探访的独特形式解锁双城魅力，赋能赛事热度。
9: 李秀，刚到沈阳就被我拽到浑河岸边了。
10: 没错，我们脚下就是沈阳温柔的河水，而我的家乡呢，也流淌着蜿蜒的松花江。一条浑河，一条松花江，两条大河共同滋养着北方这两座宝藏城市。
9: 哎，要我说到这个沈阳和哈尔滨，真的非常非常的相似。你像啊，我们这两座城市都是央视春晚的分会场，
10: 对，
9: 你就足以见证咱们这两座东北城市的魅力。
10: 那现在我就要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一步一景的中央大街。
9: 哎，
10: 百年的欧式建筑，那去到这条老街上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我们的马迭尔冰棍儿，还有我们的红肠。
5: 一水相连，一城风雅，沈阳中街与哈尔滨中央大街遥相呼应，承载着两座城市的百年商贸底蕴与人文烟火。借着东北超赛事的契机，两地记者跨界对话，双向推介，让体育赛事不止于竞技，更成为双城文旅交融、情谊互通的纽带。
10: 两座城市各有风情，却又血脉相连。
9: 没错，那这一次呢，我们是双城的媒体联动哈，也希望我们沈阳和哈尔滨两支球队能够在东北超的赛场，咱们踢出友谊，踢出精彩。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这两座城市共同奔向美好未来。
10: 松花江遇浑河，
9: 中央大街逢中街，
10: 哈沈同心，共赏东北风光。
1: 近期受集中降雨上游来水增多影响，松花江干流水位持续波动上涨，通河县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工作。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阳沟堤防2号排水闸站，这里一共配备了4台排水泵，当江水数值达到102.8左右的时候，这里的排水泵将开启工作。
1: 5月中旬起，通河县水务局提前对全县7座重点排涝泵站开展检修、调试及通电试运行工作，提升城镇排涝减灾能力，同时落实分片包段责任制，对松花江堤防、中小型水库、川堤涵闸等水利设施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
12: 咱们太阳沟的一共是4个泵，每台泵的每小时是8000立方米，咱们会根据水情启动几台泵，所有的泵站启动以后，主要保证咱县所有的不发生内涝。
1: 目前通河县江湖水库堤防运行总体平稳，松花江干流通河段水位未超警戒水位，各乡镇紧跟县防止及水务局工作部署，结合辖区地形地貌和防汛风险点位，安排专职人员开展常态化徒步巡堤查险工作。
13: 我们在6月初就全面进入了防汛备汛状态，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方面针对这个隐患进行了全面的拉网式排查，另一方面呢，我们坚持物资前置、关口前移，提前完成了全域防汛物资的准备工作。
2: 物资储备方面，通河县沿江各镇设置18处取土场，可提供土料13.4万立方米，沙石11.3万立方米，黄粘土5000立方米，全力夯实防汛基础，保障堤防、农田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7月10号，哈尔滨市公安局在道里区通江广场开展拒绝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以沉浸式宣传方式筑牢水域生态安全防线。
2: 活动现场，民警集中陈列收缴的电鱼设备、地笼等非法渔具，循环播放警示视频，并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厘清休闲垂钓与非法捕捞的法律界限，现场纠正少量捕捞不算违法等错误认知。
14: 当前正值鱼类繁育的关键期，通过对广场、沿江点位集中普法、以案释法，厘清合规垂钓与违法捕捞的边界，破除群众少量捕捞无大碍的侥幸心理。
15: 就感觉到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使松花江变得特别清澈。
2: 下一步，哈尔滨市公安局将持续开展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坚持宣传引导与从严打击双向发力，守护水域生态安全。
1: 今天，2026哈尔滨面包节在西城红厂老工业厂房精彩启幕。全国21座城市100多家知名烘焙品牌集中亮相，展现一城吃遍全国的潮流与热情。

0: 动现场麦香四溢，法式、意式、中式等多元烘焙流派亮相，创意特色面包吸引市民驻足品尝。
1: 这个圆形的面包，这个面包就是稍微有点甜味，还挺香的，就越嚼越香。就是这边很热闹，然后就是氛围在里面，虽然可能本身不怎么饿，但是就是到这边了就感觉想买两个。
0: 消费者刚刚品尝的水果酵液面包，平时只有在长春才能品尝到，而且制作流程非常复杂。
2: 7天才出一批货，因为你做水果酵液，它需要4天的发酵时间，而且它对温度也比较要求比较高，你要在26度到28度之间去发酵4天。
3: 我们的川渝的特色的贡菜掌中宝的面包，之前在很多面包节都卖爆了，然后它是由我们的自己炒的火锅底料去炒的这个掌中宝这个里面的馅儿。然后再加上这个碱水包体的咸香会更搭一点。
0: 本次活动依托冰城百年烘焙文化底蕴，以美食为媒，打造潮流消费新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小而精的潮流消费，持续激活冰城文旅消费活力。
4: 日前，一起爱精神卫生困境家庭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道里区举行。项目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普遍存在的长期照护压力大、身心负担重，以及家中未成年人缺乏专业心理支持、成长陪伴不足等困境，通过心理预防性干预、专项关爱陪伴，守护困境家庭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同时常态化开展社会融合活动、家庭喘息服务，有效缓解长期照护者的身心压力。据了解，我市持续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通过政府引导的模式，激活社会组织服务活力，推动全民公益、社会共治。
5: 本次公益创投活动是哈尔滨市民政局创新社会治理、精准回应百姓民生的重要举措。我们通过政府支持、社会参与、专业运营的形式，激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儿童领域、特殊人群、未老服务。通过该项目的实施，确确实实以小资金撬入大功力。
6: 今天，黑龙江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冰壶比赛在哈尔滨市奥宇冰壶运动中心迎来轮椅4人组收官决战，首金被哈尔滨轮椅冰壶队收入囊中。据了解，本届残运会为历届规模最大一届，将在8月15号与省第16届运动会在齐齐哈尔同城同时同步开幕。
7: 全国大面积开展这个项目的时候，就是2014年年底，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参加的，就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3: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3: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

0: 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 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

0: 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 0.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 0.2%， 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 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 0.6%， 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 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10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10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

0: 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1: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0: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1: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2: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7: 我们这62名指战营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6: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8: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6: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9: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 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1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5: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 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5: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情绪就像变幻莫测的天气，时而阳光灿烂，时而乌云密布。那作为父母，了解孩子的情绪心理非常的重要。那么究竟为什么了解孩子情绪心理是这么重要呢？又有哪些有效的方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个关键的话题。当孩子行动古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情绪心理。平时呢，家长们再忙，也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并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与孩子共度一些快乐的时光，孩子才能够对父母产生归属感，也能够产生更多的安全感。

有些孩子呢会频频的撒娇，到底是为什么呢？社会文化心理学家霍尼认为，儿童在早期有安全和满足两大需要，而这两种需要都完全依赖于父母与其他养育者。当父母不能满足这两个需要的时候，孩子就会产生焦虑感。安全感呢，是生命的底色，更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存在状态。人们只有在拥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之后，才能够让全身心都完全的放松下来，也才能体验到欢乐的美好情绪。尤其是年幼的儿童，父母如果能够给他足够的爱，比如持续的、关切的、稳定的情感，那么他就会体验到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且延伸出对于他人以及世界的信任感。否则呢，一个安全感缺失的孩子就可能会在挣扎在恐惧的精神状态中，并且会耗费巨大的能量去寻求安全感。这样的孩子很难有精力和心情让自己享受到生活的快乐。有些孩子呢喜欢撒娇，一见到父母呢就像个婴儿似的，搂着脖子不松手，甚至大人走一步他就跟一步，不论做什么都紧跟着。这时候父母不免会感叹，孩子是不是跟自己太亲近了呢？殊不知啊，孩子跟你过于亲近，是你平时跟他亲近的太少了。他向你撒娇呢，就是渴求爱的表现，是心中缺乏安全感，这才是他跟你过于亲近的原因。孩子的这个问题呢，便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效应的一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妈妈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啊，小花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双手搂着妈妈的脖子哭闹着说，妈妈不上班，妈妈不上班。小花已经快6岁了，每次都哭哭啼啼的磨蹭好长时间，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让妈妈的心半天都不开心。但是呢，等妈妈走了之后呢，小花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懂事，起床呀，刷牙，洗脸，吃早饭等等，然后跟奶奶一起去幼儿园。而且他在幼儿园里跟小朋友们玩得也很愉快，有时呢甚至还会像个小大人似的照顾别的小朋友呢。当奶奶与幼儿园的阿姨把小花的这些特殊变化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感到非常的奇怪，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是怎么了。那么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妈妈在与不在的情况下，小花的表现会判若两人呢？很明显，这就是孩子的内心的安全感效应在作怪。原来呢，小花在9个月大的时候啊，妈妈就去上班了，她每天都由奶奶照看。妈妈每天早上很早就离开，使幼小而天生敏感的小花觉得自己没有了保护，生怕别人对自己会怎么样，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呢，现在当妈妈每天早上要离开自己的时候呢，她就会产生一种失去保护的情绪。所以说，孩子的安全感行为完全来自于父母的关爱，他们幼小的心灵需要足够的关怀与陪伴，才能产生足够的自尊与自信，心理的安全感才不会缺失。所谓呢，安全感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弗洛伊德很早就注意到，个体小、焦虑以及有自卑情节的孩子，对其成人以后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通常呢，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往往会感到受冷落、受歧视，觉得自己不被接受而被遗忘、被遗弃，从而感到孤独无助。这样的孩子常常会不停息地为自己的安全感而努力，表现出各种神经质倾向、自卫倾向、怀疑心理等等行为。所以呢，严重缺失安全感的孩子往往隐藏着强烈的自卑和敌对情绪。对此，心理学家弗洛姆说，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期生活的一切完全依赖父母或者是他的养育者，父母给他做出了种种界限和规定。此时的孩子虽然没有充分的自由，却有着非常稳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果父母缺失或者是关爱不够，那么孩子就会感到不安或恐惧，从而产生安全感不足的种种表现。由此看来，孩子由于自身的渺小和无助，他们就必须依赖自己的父母或者身边的长辈。如果父母不能经常守在自己的身边，孩子就没有安全感。当他们一见到父母的时候，往往就会表现出特别的亲近行为，比如说频频撒娇。
一些心理教育家曾经这样说，父母创造条件，让孩子在安心的做真实自己的前提下，内心渴望得到满足，这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为安全、接纳和我是重要的这三种渴望，在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自尊方面尤为重要。而且呢，年龄越少的时候，安全感的状态越为重要。所以呢，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父母自身的安全感状态都会对孩子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真正的妈妈呢比较年轻，在带孩子上嘛没有什么经验，常常被自己调皮的儿子给气得不行。不过呢，最近她找到了一个让儿子听话的好办法。真正每次淘气不听话的时候，她就说不要你了，而且呢还真的做出不要孩子的样子，将振振丢在一边不管不顾。有一次呢，他带振振去儿童玩具店，当振振非要买一个玩具而赖着不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再不走就不要你了啊，然后就真的头也不回地走了。振振吓得大哭了起来，紧跟着跟上了妈妈。不过每次这样之后，振振都会哭好长时间，并且还会紧紧地抱着妈妈不肯松手。有心理学家认为，父母的态度有时候对孩子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特别是涉及抛弃这一基本的安全感，这会让孩子感到生存受到了威胁，进而对父母产生了不信任感。所以抛弃对孩子的心理影响非常的大，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很可能让孩子感到生存危机，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要知道，为了让孩子听话而以抛弃来恐吓他，这在孩子还没有分辨能力之前是个非常令人恐惧的情况。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有被抛弃的感觉。父母在哪些行为呢会影响孩子心中的安全感呢？我们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做过以下几点吧。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父母总是在孩子面前吵架，在孩子的妊娠期转换主要的抚养人，还有呢，父母对孩子的身体接触和拥抱等亲密动作平时做得很少，还有父母总是很忙，没有向孩子说明原因就突然的离开，父母总是随意食言，并且常常不履行自己对孩子的承诺，还有一些父母对于生活的环境总是向孩子夸大周围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供电波琴的您听一下。首先呢，我们要为孩子创造和睦的家庭。如果父母经常发生争吵或者打架，或者是两个人冷战互不搭理，缺乏家庭应有的快乐，那么孩子很可能会猜测父母是不是因为他才吵架，担心父母会不会因为他而离开。那么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孩子的心理上又怎么能形成安全感呢？所以说，孩子要有一个快乐和睦的家庭，有疼爱他的爸爸妈妈，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找出他不安的原因。如果孩子的心情总是紧张不安，父母一定要找出他为何感到不安的原因。比如他的惊吓，或者是某个人突然离开，或者是别人的打架争吵，或者是比如小猫小狗打雷放鞭炮等等他害怕的事物，然后对症下药，消除孩子内心的恐惧，给予他安慰与爱抚，并且帮助他重建安全感。我们呢还可以与孩子进行交流，并且多多的信任他。很多时候啊，父母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儿，明明说好与孩子一起去做什么事儿，而常常没有兑现，孩子呢就会对父母失去信任，并且会让他觉得父母不关心自己，心里便会产生一些落寞感。所以说呢，平时再忙也要抽时间陪伴孩子，并且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与孩子共度一些快乐时光，孩子才能对父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多动性的障碍，那么为什么这些孩子总是难以安静下来呢？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小军呢刚上小学二年级，但他成绩不好，在学校里呢还是个极不受欢迎的学生。原来呢，从上幼儿园到现在上小学，他一直都喜欢骚扰其他同学。他脾气暴躁，容易冲动，在教室里坐不住，总是喜欢东看看西掏掏，这儿走走那儿逛逛，无论别人怎么说他都安静不下来，
尤其是经常惹是生非，总是无缘无故的和同学打架，不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就是将别人打得遍体伤痕。最让人老师头痛的呢，还是小军在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也非常的不集中，

而且他自己也老实不下来，他还不让周围的同学安静。不管对方是在写字儿还是在读书，他都会扭头跟人家说话。为此，班主任曾经多次劝小军的父母好好的管教他。小军的情况呢，是患了儿童多动障碍症，心理学上也称为注意缺陷或者是多动障碍，这在儿童群体当中算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孩子太爱动了，一会儿也安静不下来，就有患多动症的嫌疑。比如呢，孩子整天翻箱倒柜，上蹿下跳的，一刻也不闲着，学习的时候呢，也不专心，说话的时候呢，前言不搭后语，那么家长就要重视起来，因为这种情况以后很可能会发展成难以治愈的精神障碍。那么关于儿童多动症呢，一位儿童疾病有资深研究的医生乔治·史提尔曾在媒体上发表了相关的文章。他发现有些孩子的行为似乎总是停不下来，不但情绪容易起伏，还常常惹出很多麻烦。其症状啊，通常表现为活动过多、自控能力差、冲动任性、注意力涣散等等。为此呢，他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儿童心理障碍。对于这种障碍，国内有关心理专家说，它一般发生于3到12岁的孩子之间，对孩子以后的发展与成长都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这种多动症呢，还有3种不同的类型。那么一种呢是多动冲动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的手或者是脚常常动个不停，并且在不恰当的场合过多的走来走去，或者是爬上爬下，就连在座位上也不停的扭动，在课堂上甚至会擅自离开座位等等，这便属于多动冲动型儿童多动症。有的孩子呢是注意力缺陷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总是出现分心、易厌烦、易受干扰，常常丢失书本、玩具，不能集中注意力，或者是缺乏专注能力等行为，这便属于注意力缺陷型儿童多动症。还有的孩子呢是混合型儿童多动症，如果孩子的某些症状符合以上2种情况，便属于混合型儿童多动症。这一类的孩子呢，在活动水平、注意力、学业以及认知功能中损害最为严重。关于孩子多动的情况呢，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以便早点给孩子治疗。关于孩子患多动症的原因呢，家长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那有的呢是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还有呢过分溺爱的教育方式，有的呢也许是放任不管的教育方式，还有严格教养的惯育方式。而且呢有一些呢孩子可能是摄入了过多的铅呀等等的，也会导致孩子产生多动的倾向。另外呢，新的研究表明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基因上他就有多动的这个性格特色，所以说呢，多动症对于孩子来讲还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何帮助孩子改善多动障碍呢？有关心理专家整理了以下几个方法。那么首先呢，如果孩子有了多动障碍的话，我们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诊疗。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就要使用药物治疗法。如果孩子的情况非常严重，就需要采取药物治疗，但是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还可以呢，进行社会能力的训练，平时教孩子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人，接受他人的奖励或者是批评，学会实际常用的社会技巧，这些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患有多动障碍的孩子呢，往往在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等能力方面很差。所以呢，家长要多训练孩子如何与人保持好的人际关系，帮助孩子学会处理生活中产生的挫败感和恼怒情绪等等，可以延缓此类的症状。还有呢，父母也要进行培训和学习。如果孩子患了多动症呢，父母应该学习一些如何管理孩子不良行为的方法。父母还可以给孩子的康复创造一种长期有利的生活环境，理解孩子的精神需要，使孩子能减少对抗等行为，从而帮助孩子展示出良好的行为的能力。我们还要多关心孩子，孩子出现多动症的特殊行为，说明家庭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教育不合理、亲子关系不正常等等。所以呢，父母要客观看待，不能责怪患病的孩子。要知道家庭成员之间不和谐的生活节奏也是引发孩子不良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呢，家长要关心，要安慰孩子，帮助孩子采取防治措施，以使患病的孩子尽快能够得以好转。另外呢，家长切勿望子成龙，对孩子呢要因材施教。

不要对孩子实行强制教育，而应该使孩子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度过童年，以免孩子加重病症。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避免给孩子更多的铅制玩具。科学研究发现啊，铅元素会诱发该类的症状，所以呢，平时不要给孩子玩那些含有铅元素的油漆玩具，尤其是不能让孩子含在口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呢？儿童可能是选择了选择性缄默。生活当中啊，有些孩子往往不爱说话，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几乎不与人交流。有些孩子只有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是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如摇头、点头等方式与别人进行简单的沟通。有的孩子呢，在开始会说话以后，会不断的与人交流，与正常的孩子无异，但后来渐渐的也很少说话了。还有的孩子呢，在一个阶段表现出沉默，无论别人怎样问，他一句话都不肯讲，甚至连一点动作都没有，完全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这些表现呢，是孩子患了选择性缄默症。关于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精神障碍。孩子一旦患上了，就会表现为神情焦虑，不敢说话，尤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会表现得极度羞怯，总想以缄默不语来降低内心的恐惧感。而且呢，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越长，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危害就越大。通常来说啊，这种症状常常在学龄前3到6岁之间就会有所出现，而且相对来讲，女孩子患病的概率会比男孩子多一些。心理学家曾将这种情况定为儿童罕见心理失调，因为他们的行为、智能和学习能力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与人接触方面显得非常的胆怯。比如呢，他们拥有正常人一样的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能力，可是在某些需要说话的场合，他们就是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总是以拒绝说话作为巧妙应对外界环境的惯常反应来对待跟他人的交往与沟通。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在自己的家里正常的说话，而一到了学校或者是陌生的场所就会拒绝说话，这就是他们选择缄默的理由。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一年一度的新学生入学期就又到了，开学这天呢，作为小学4年级的班主任，李老师早早的就来到了学校。同学们看到他都争相问好，一个个高兴的帮着找座位呀、找课本，之后呢又都争相做自我介绍。从孩子们稚嫩的笑脸和欢笑声中啊，李老师感觉到这批学生都非常活泼可爱。不过他发现有一个坐在教室里角落的女同学，从走进教室到现在都始终绷着脸一言未发。她既没有向老师与同学问好，也没有做自我介绍，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还紧皱眉头，一副惶恐不安的神情。李老师本来想问她为什么不做自我介绍，但是看到她这个样子就打住了。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这个同学还是那种状态，一到学校就嘴巴紧闭着，一句话也不肯说。开始呢，李老师以为他是由于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而产生了不安，就没怎么在意，但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李老师呢，曾经试图接近他，可是每当靠近他的时候，他总会条件反射似的往后退，而且呢，眼中还充满了警惕和不安。后来呢，李老师从妈妈那里得知，从4岁开始，这个小女孩就出现了不爱说话、性格怪异的现象。其实呢，之前她也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孩子。妈妈说，记得那次与孩子的爸爸吵架，双方吵得很凶，把女儿吓哭了，然后呢，一边哭一边抱着爸爸的腿说，爸爸是坏人，爸爸是坏人。当时呢，爸爸正在气头上，就凶狠地对她说，不许这样说，再说爸爸就打死你。说完一抬腿，一下子将她摔在地板上，她立马妈妈的哭声哭了起来。从那以后呢，孩子的个性就完全变了，做什么事情都是畏畏缩缩的，话也不敢说了。听了同学妈妈的这番话呀，李老师认为这个孩子可能有了点心理上的小问题，就建议家长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后来父母就知道了自己的孩子患有了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研究认为，儿童选择性缄默症的产生主要与孩子的心理变化和家庭成长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患这类症状的孩子大都有早年感情创伤的经历，比如家庭中经常

0: 有这种症状，务必要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对患有儿童性选择性缄默症的孩子呢，家长平时要减少粗暴的呵斥，而要关心他。通常呢，治疗上采用家庭治疗以及精神分析和行为治疗法。具体呢，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我们不要强迫孩子说话。如果呢，孩子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后，如果马上就想让孩子改变状况，通常呢是不可能的。要知道呢，对于正在语言与成长发育期的孩子来讲，要避免再给他不良的精神刺激。如果一味的强迫孩子说话，只会弄得孩子精神更紧张。所以说，改变孩子不可急于求成，家长最应该做的是为孩子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幸福快乐的家庭环境，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快乐开朗起来，那么以后就好办多了。另外呢，平时父母要多陪伴孩子。有的孩子呢不爱说话，不爱交际的症状之后呢，父母要多关心孩子，多理解孩子的情感和需求，多与孩子进行贴心的沟通和交流。要知道，缺少关爱的孩子往往就会产生胆小不安的心理行为，所以呢，一定要多花时间关爱和陪伴孩子。尤其呢，是要引导孩子与同学多接触，多让孩子与开朗的小伙伴们在一起。家长可以陪孩子与他的伙伴们一起做一些有趣的游戏，从中呢，鼓励孩子大胆地表达心中的想法，并告诉孩子不要为了一点小事去计较。这样在父母的陪伴和引导下，孩子静默的心理状态往往能得到良好的改善。我们呢还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对孩子的沉默不要过分的注意。改变孩子的缄默症状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先用一些愉快的事来分散孩子的紧张情绪，比如带孩子到他喜欢的地方，陪他玩热衷的游戏。当孩子情绪松弛，心情舒畅的时候呢，可以趁机引导他说话，例如这样说：哎，这个游戏你玩得真棒哦，这样做我还不如你呢。相信孩子一定会随着你的话语而开口说话，慢慢的孩子就会变得活泼，爱说话起来。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很多呢，孩子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课业压力，情绪会越来越烦躁。美国著名的作家、演讲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呢，在教堂听一位牧师募捐的演讲的时候，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在听演讲的最初，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很好，准备捐款，并且掏出了自己身上带的所有的钱。但是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半的钱。又过了10分钟，那个牧师还是滔滔不绝地在讲话，这令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开心，便决定一分钱也不捐。又过了好一会儿，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向大家募捐的时候，马克吐温不但没有捐钱，相反他还从盘子里拿了一些钱。这个事例让我们不难想到，再好的东西一旦超限，不仅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减弱它本身应该带来的影响。是的，当外物对一个人的刺激过多，影响太大太强，或者是作用时间过久的时候，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耐烦或者是逆反现象。而这种焦躁的情绪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超限效应。所以对于那些太自我、不懂转变、换位思考的人来说，最易令他人的心理超限。那么我们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在生活当中啊，不难发现孩子往往会对我们的教导表现得越来越不耐烦。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开口，孩子便极不耐烦地吼道：别说了，别说了，知道了，也真是烦人。然后就甩头就走，留下一脸迷惑的我们。孩子这是怎么了呢？其实呢，这只是因为我们不懂孩子的心，触犯了孩子心中的超限。 一般来说呢，孩子在第一次接受教导的时候，心里并不会产生太多的反感，只要教导

合理，孩子就会欣然接受。但是在第二次教导的时候，孩子往往会产生一些厌烦情绪。之后，如果我们一再的教导孩子如何如何，那么孩子厌烦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这时孩子的内心就会从内疚不安到不耐烦，最后到反感、讨厌，甚至对抗。欣欣呢是个聪明的孩子，虽然才刚上五年级，但妈妈对他的期望很大，总是希望他能够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所以呢每每都要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要求他。开始的时候呢，欣欣也为自己的优秀而高兴，很努力地配合着妈妈，让自己表现得更好，所以呢妈妈教育的效果也很明显。但是后来欣欣的情绪越来越不好了，似乎对妈妈的要求都丧失了兴趣。一听见妈妈让自己如何如何，心里就不耐烦，不是对妈妈的话充耳不闻，就是和妈妈争吵。欣欣的突然的变化让妈妈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以说有很多的家长都会像故事当中欣欣妈妈一样，在亲子关系上遇到过大麻烦，殊不知啊，根本原因就是栽在了超限效应上。要知道超限效应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反应，由于儿童身体机能不成熟，更容易产生这种反应。所以呢，当你一再说教的时候，迎接你的就是孩子烦躁的表情。在你看来，孩子怎么老不耐烦、老不听话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因为逼急了而产生了我偏要这样的反抗心理和行为。因此，当孩子不耐烦的时候，即使你的出发点再好，孩子也不会买账的。正所谓过犹不及，再好的东西过了就不好了。所以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要掌握好这个度。当我们听到孩子说，行了，你已经说100遍了，言下之意是他已经很烦了，这个时候再好听的话也要立刻打住。要知道，表扬多了就会索然无味，啰嗦多了就不易引起警戒和重视。所以呢，如果我们解读不了孩子心中超限的信号，只会在错误和失败教育的路上越走越远。有人说啊，一句重复100遍不会成为真理，而真理重复100遍则可能成为一句废话。所以总是对孩子苦口婆心的劝说，提出过高的要求，反而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不耐烦。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多么正确，一旦触犯了超限效应，在孩子那里不但得不到正面的回馈，还会令孩子产生抵触心理。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超限效应在教育中产生的副作用呢？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给孩子讲3分钟就足够了。再大的、再深的道理都不要长篇大论，只要给孩子讲上3分钟就足够了。要知道，不管什么事儿，讲说的过程务必要简洁明了，层层推进，还必须得在3分钟内进入主题，这样才能抓住孩子的心。因为时间越长，就会让孩子越不耐烦，从而听不进去，说了也是白说。第二呢，要避免孩子的认知超载。平时给孩子讲解知识与道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可接受的限度，也就是说，不要让孩子一下接受或者是记住太多的东西，因为每个人接受任务与信息的时候，大脑有一个主观容量。如果要孩子学习或者是要记住某件事，超过这个容量的时候，就会产生认知超载的后果，反而会适得其反。还有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再教孩子。为了避免孩子产生反感心理呢，批评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最好能做到犯了一次错只批评一次，以免孩子产生厌烦与反抗的心理。当孩子大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亮亮呢，今年读小学5年级，虽然他年纪小，可是脾气却很大，常常动不动就发雷霆之怒。只要遇到一点不合意的小事啊，整个人就像吃了枪药似的，每次都气得父母不行不行的。一天呢，亮亮的作业写得非常的糟糕，爸爸发现之后就说了他几句，谁知道亮亮听了之后竟刷刷刷几下把作业本给撕烂了。爸爸一气之下就伸手打了他一巴掌，可是亮亮不但不悔改，反而倔强地说，你打死我吧，今天你不打死我，你就不是我爸爸。爸爸气得举手再打的时候，妈妈赶紧过来将爸爸拉走了。可以说生活中像亮亮这样的孩子有很多，他们的表现常常令爸爸妈妈很无奈。
我家孩子脾气大得不得了，总是跟大人对着干。有的时候真想抓住他暴打一顿，但是呢，你越严厉，孩子就越是不服气。有时候他那种要死要活的样子啊，仿佛真的要与人拼命似的。哎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其实啊，孩子虽小，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脾气与情绪往往比大人还强烈。而且呢，他们的心智还不健全，自控能力又差，所以一遇到想不通的事儿，就会产生暴躁的情绪。这通常就是孩子爱发火的原因。那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学会对孩子的暴脾气以及过分行为进行疏导。不妨多了解一下心理学上所谓的避雷针效应，使孩子的坏情绪早些宣泄出去。夏天呢，大都会发生一些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的情况。每当遇上这样的天气呀，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高大的树木被雷电击折树枝或者是树干，但附近一些比树木还要高许多的建筑物，在雷电的袭击下却毫发未伤，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功劳就要归功于高层建筑安装的避雷针了。这个细细的小铁棒，其威力之大，竟能够把云层上面的电荷从保护物上方引向它，并且再安全地通过铁棒泄入大地，大大地减少了雷电带来的伤害。这是因为它具有引雷性能和泄流性能，所以呢，可以将雷电的威力进行疏导和宣泄，这样保证了被保护物的安全。那么，关于这个现象，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避雷针效应，其寓意就是善疏则通，能导必安。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是进行疏导。孩子发脾气、闹情绪、撒泼等等呢，是他们在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不可避免的情绪行为。比如，很多的时候，孩子爱发脾气、耍性子，大多是为了要满足某种需要，所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呢，大部分人的脾气与性格是天生的，但后天也能改变，或者说是培养良好的一面。有关的心理医师曾经说过啊，对待不良情绪，与其堵塞，不如疏导。因此，我们在改良孩子的坏脾气的时候，如果采取强制或者是压迫的手段，就可能使孩子产生孤僻的灰暗心理，从而给孩子造成精神苦闷。如果这种消极的情绪长时间得不到化解，就很可能成为隐藏在孩子心灵最深处的暗流，长期下去，孩子就可能会产生心理危机。所以，改变孩子的心性与脾气，应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来开始教育他。孩子有心事闹情绪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疏通，多与他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允许一次孩子与伙伴的疯狂玩闹，让他的情绪得以释放。这样等孩子明白了之后呢，就会理解我们对他的好。洋洋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在家里摔东西，刚买的文具盒还没几天就被摔坏了，爸爸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顿，然后又给他买了一个新的。过了几天，洋洋又因为发脾气把新文具盒给摔坏了，这时爸爸又揍了他。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打他、责骂他，都丝毫没有用。洋洋摔东西的行为还是没有收敛的迹象。我看这个孩子的情绪好像不对头，我们换个教育方法吧。我觉得以后你别再那么严厉的教育他了。他怎么发脾气，我们都假装视而不见。过一段时间，看看他有什么变化，然后再想办法教育他。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对爸爸提议道。爸爸同意了妈妈的意见。之后呢，洋洋在发脾气摔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像没看见一样，各自做自己的事儿，不管他如何折腾，都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没想到这样过了几次之后啊，爸爸见妈妈都不理睬他，他就觉得很无趣，再就不故意摔东西引起大人的注意了，暴脾气渐渐的有所收敛。我们知道啊，当孩子的行为过分的时候，不能完全顺着他，但是一味的与孩子硬碰硬，也未必就是好的。要知道啊，孩子还是比较小的，大都很冲动，一旦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发火。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有心的父母，随时洞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当孩子的情绪不激烈的时候，再慢慢的与他沟通。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技巧与孩子进行沟通，比如用温和的态度跟孩子讲道理，向孩子表达对他的接纳和关爱，拉近孩子与我们的距离。可以告诉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一味的冲动发脾气是很不好的，这样不但使爸爸妈妈生气，还会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伤害。
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不再责怪自己，还这么关心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有所感动。我们应该早点让孩子明白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特别是对于孩子的良好行为，要及时表扬奖励，使孩子的情绪朝良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恢复心理的健康状态。有的孩子呢，非常的爱哭。默默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虽然他是个很可爱的男孩子，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哭天抹泪，而且哭的时候声音很大。每当默默大哭的时候，妈妈就非常的不耐烦，而且责骂他，哭什么，有什么好哭，整天哭哭啼啼的，算什么好孩子，不许再哭了，再哭就把你关在房间里。妈妈认为默默爱哭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一是怕默默哭坏了身体，二是觉得男孩子整天哭鼻子是懦弱的表现。在妈妈的恐吓之下，默默不敢再当着妈妈面哭了。每当他心里委屈或者是不痛快的时候，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的抹眼泪。一天呢，默默放学回到家，妈妈发现他的眼眶红红的，问他怎么回事。默默咬着嘴唇，半天也不说话。妈妈又着急了，又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呢，妈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老师告诉他，默默谎称生病，不去上体育课，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哭。原来自从妈妈恐吓默默以后，他心里非常难过，可是他不敢当着妈妈面流泪，这才躲在教室里哭。老师还告诉妈妈，默默情绪很低落，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就会引发多种心理疾病，严重身体健康。妈妈这才知道自己差点犯了大错。可以说孩子大都爱哭，动不动呢就泪流满面，只不过啊，面对孩子的哭泣，很多家长都不喜欢。因为每当孩子哭泣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说不哭不哭，或者是严厉的制止孩子不许哭不能哭，好像孩子一哭就是不好的现象。其实哭泣是人类正常的生理情绪的表露，也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严厉的阻止孩子哭泣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从而影响孩子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发展。因为孩子和成人一样，他们的情绪也需要宣泄，而哭恰恰是孩子表达内心需求、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那些年龄小点的孩子，当自己的某一要求达不到的时候，就有可能哭闹。更多的时候，孩子往往是受了某种委屈，而以哭泣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这都是正常现象。当哭泣的时候啊，大人通常会有以下的习惯性的反应：打击自尊，叫你别哭，你还哭，一点出息都没有；或者是埋怨，就知道哭，哭有什么用？还有呢，反感，哭什么哭，哎呀，烦死了。还有呢，会威胁，你再哭啊，爸爸妈妈就不要你了。有的家长还是冷漠的对待，去一边哭去，哭完了再回来。有的呢，还会嘲笑，男子汉怎么能随便哭鼻子呢？还有的家长更为可怕，他用恐吓的方式，你再哭，我就把你丢在大街上，不管你了。有的家长呢，会制止，不许哭，不要哭，别哭了。有的家长否定，这点小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好哭的。有的是斥责，看你怎么搞的，还好意思哭。有的会妥协，好吧，别哭了，哎呀，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的会诱惑，不要哭了，妈妈带你去游乐场玩你最喜欢玩的。我们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叫孩子不要哭，孩子就真的不再哭了吗？假如孩子真的不哭了，就皆大欢喜了吗？结果呢，只能有以下四种。第一呢，孩子迫于我们的威胁，强忍住泪水，情绪被压在心里。我们越制止，孩子越反感，越是抽抽搭搭个不停。有的孩子会在我们妥协之后，孩子学会利用哭闹作为威胁你的武器。还有的孩子受到启发之后不再哭，变得坚强和乐观，当然这一定是少数。显然啊，第四种结果才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但在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反应都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所以虽然我们都希望孩子永远幸福快乐，欢声笑语，但哭和笑都是孩子真实的情感流露。因此呢，我们只有接纳孩子的哭泣，允许孩子的哭泣，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关爱。正常的哭泣呢，对人身体呢能够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人们在极度痛苦或者是万分委屈的时候，如果能够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等待情绪稳定之后呢，就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哭一哭并不一定是坏事。
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哭泣至少有以下三种益处。第一呢，

0: 它可以使孩子的不良情绪得以宣泄。要知道啊，孩子都是感性的，如果硬让孩子憋住不哭，对孩子的心灵将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呢，当孩子受了委屈，想要哭的时候呢，不要极力去阻止，也不要责骂，而应该引导孩子痛痛快快地哭出来。因为哭泣可以帮助孩子缓解心理压力，哭呢，帮助孩子宣泄消泄情绪，这是最好的渠道。哭泣呢，还可以放松紧张的情绪。研究发现呀，哭泣能使极度紧张的情绪得到合理的放松，而且当一个人过于紧张的时候，不但会引发高血压，还会大大提高人体的患病率。所以，让孩子痛痛快快地哭一哭，可以松弛他紧绷着的情绪，并释放体内的不良因素，从而利于身体健康。另外，有人说哭泣是孩子自我保护的杀手锏。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之后，如果能毫无顾忌地哭一场，精神就会得到一次洗礼，从而可以自我拯救将要崩溃的精神。所以，哭泣可以很好地疏导负面情绪。其实，哭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哭呢，只是一个信号，有助于我们了解孩子的内心。孩子哭泣并没有什么不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魔，从心底里讨厌孩子哭泣。因此，很多家长都不允许孩子哭，而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方式去对待，比如粗暴的制止、恐吓、威胁等等。孩子哭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呢，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不够，不够逻辑，理性思维能力也不够全面，自我控制能力不够强，所以呢，他在挫折、受到伤害、有悲伤、压力、委屈、失望等问题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哭泣的状态，是十分合理而正常的。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几岁的孩子在痛苦面前保持淡定，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把哭的权利还给孩子。当孩子哭泣不止的时候，先让孩子把不满的情绪通过泪水安全地释放出去，缓一缓，先处理情绪，再处理实际问题。要知道，孩子的哭泣很多时候正是为了之后明媚的笑容。那么，家长接纳孩子的哭泣，最好的方法是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接纳孩子的消极情绪；第二，面对孩子的哭泣要保持冷静；第三，要尊重孩子哭的权利，还要倾听孩子的心里话。如果孩子哭个不停，家长呢也不要烦，要引导孩子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最好的方法，把孩子搂在怀里，让他舒服的哭一场。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能听到很多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却总说自己很累。依依呢，今年已经读小学5年级了，她不但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的优秀。平时呢，在才艺班里，她的钢琴与绘画都学得非常的棒，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与表扬。爸爸妈妈为她感到很是骄傲，尤其是妈妈，希望她能够成为最优秀的女孩。但最近一段时间里啊，依依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回到家里就喊，累死我了，我不想动了。对此爸爸妈妈也不怎么在意，以为孩子想逃避功课，故意说。可是呢，依依的心里却有着莫名的惶恐，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了，脑子也没有以前聪明了，一些简单的题做了几次还是会错。以前读几遍就能记住的课文，现在都诵读了 N 遍还是记不住。以前练几遍就能熟练的琴谱，现在练了好多遍都没有效果。尤其是这次期中考试，他的成绩竟然下降了一大截。这是怎么回事呢？爸爸妈妈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其实啊，依依的妈妈是个非常要强的人，从小就严格要求依依，不管在哪方面都想让孩子做第一。依依如果有一件事没做好，妈妈就会很着急。所以为了将依依打造成优秀女孩，除了上学等正常的学习功课之外，妈妈还给依依报了钢琴和绘画两门才艺班。 这样

每到周末这两天，依依就得赶紧去才艺班，并且每天晚上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后，还得再完成爸爸妈妈为她安排的功课。这样看来，依依之所以会经常喊累，就是因为她长期的生活在总是做不完功课的压力之下，从而患上了心理学上所讲的心理性疲劳症。所谓心理性疲劳，心理学专家认为，它是一个人长期从事一些单调、繁琐、沉重以及机械性的工作，从而引起大脑中枢神经细胞过于紧张以及生理过劳而产生的厌倦情绪与困乏心理，使人对工作或者是学习的热情明显降低或者兴趣全无，而且还产生了抵触的心理与抵抗情绪，从而不想再从事与此类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体现。可见呢，患心理性疲劳的人大都是那些压力比较大，因而脑力劳动而感到心累的人。那么为什么孩子也会感到心累呢？是的，不光成人会觉得心累，孩子呢也会心理疲劳。根据大量的调查发现，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在放学回家之后啊，常常会对父母说，哎呀，累得不想动了，好困呀之类的话。其实呢，孩子所说的累呢，就是在紧张学习之后产生的一种疲劳感，而这种疲劳大都是属于心理上的疲劳。对此，有专家认为，孩子患心理疲劳严重的可能会发展成心理病态，从而严重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所以呢，我们应做个有心的家长，一旦发现孩子经常处于疲劳状态的时候，就应该分析一下孩子的情况属于生理性疲劳还是心理性疲劳。如果是生理性疲劳，让孩子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但如果是心理性疲劳，那么就要多注意了。专家认为啊，孩子如果患上心理性疲劳之后呢，往往就会有以下几种表现。每到上学之前，就会喊肚子疼、头疼之类的话。孩子开始不愿做作业，一看书就犯困。孩子呢，变得不爱上学，更不愿见自己的老师。孩子不愿意向家长说起自己在学习上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上课的时候，孩子打不起精神，课后却十分活跃，表现为玩不够。父母询问孩子学习情况，孩子往往会保持沉默，或者是表现烦躁，或者转移话题。孩子的注意力呢，常常不能集中，有时虽然也在看书，却看不进去。此外呢，孩子患上心理疲劳之后，常常会表现出精神萎靡、心烦意乱，在行为上常常会健忘、失眠，尤其是疲乏、厌倦等症状更为明显，对不喜欢的事情产生严重的抵触情绪，并且情况严重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神经衰弱，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还可能引发抑郁症与强迫症等心理障碍。所以，心理疲劳不但会导致孩子对学习的厌倦情绪，还会使孩子引发心理疾病，对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如果发现孩子的累属于心理性疲劳，父母一定要高度重视。不过呢，家长也不必过于惊慌，要从根本上找原因，对孩子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估计，查看孩子的作业量或业余功课是否过多，学习的时间是否排得太紧凑，孩子的压力是否过大等等，从而为孩子减压，还孩子一个轻松的生活空间。我们给孩子减压呢，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可以给孩子一定的空闲时间。现在的孩子啊，往往比大人还忙，才从学校回来就得赶紧去上才艺班，写完作业呢还得练习艺术课，这样他怎么能吃得消呢？想想让孩子长期生活在紧张的学习之中，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孩子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所以呢，在确保孩子的休息和营养之外，我们还应该减轻孩子的学习负担，把童年的快乐还给孩子。另外，平时要注意孩子的意志力的培养，平时对孩子适当的严格要求是应该的。比如，为了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力，可以经常告诫孩子“胜不骄，败不馁”，使孩子的心理强大起来，这样他才不会轻易的被困难打倒。但是选择培养的方法切不可以简单粗暴，更不能打击孩子的信心，要始终都对孩子保持一片慈爱之心。而且呢，我们要保证合理而充分的休息。要知道，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与成年人不同的是，他们需要更多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的成长。所以呢，让孩子在学习之余，切不要忘了让孩子多休息，以调节脑力疲劳。只有保证孩子合理的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使他尽快恢复或者是补充体内的能量。我们还要关注孩子全面素质的发展。作为家长啊，平时不要一味地督促孩子学习、再学习，而忽略了其他的成长因素，比如自理生活成长能力、

情绪控制能力、人际协调能力、挫折承受能力和道德品格等等。要知道，孩子的成长需要全面发展，将来他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所以呢，平时不要只盯着孩子的学习成绩不放。另外，我们要帮孩子疏通堵塞的思路，平时要多带孩子外出活动，以丰富孩子的人生阅历，增加他接触大自然和社会的机会。当孩子的学习有困难的时候呢，要先帮孩子疏通堵塞的思路。比如呢，孩子写作文没有头绪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去亲身感受，并且有意识地引导他观察和积累有用的素材，这都有助于帮助孩子打开思路，减轻或者是消除心头的堵塞感。宽容能够使孩子更好的成长。作家拉丹峰曾经写过这样一则寓言，北风和南风互不相让，都觉得自己很厉害，于是他们决定较量一番，谁能先把行人身上的棉衣脱掉，谁就是最厉害的。北风先展示自己的力量，只见他张开大嘴，呼呼地吹起了冷空气，不一会儿天气就变得寒冷刺骨。这时人们为了抵御寒冷的侵袭，立即把身上的棉衣裹得紧紧的。该南风展示自己的力量了，只见南风轻轻地张开嘴，呼出了一些温暖的气息，气候变得风和日丽，犹如春天。于是呢，人们纷纷脱掉了身上的棉衣，这样北风败了，南风获得了胜利。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南风效应。这个效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严厉并不能使人屈服，唯有大度、温和与宽容才能赢得别人的信服，家庭教育更是如此。如果对孩子的成长一味严格对待，像北风式的棍棒法则，往往会使孩子难以接受，并且产生逆反心理。如果像南风一样采用温和的宽容教育，则往往能使孩子受到启发，进而进行自我反省。这天呢，彤彤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发呆，因为他做了一件错误的事儿。放学之后呢，由于在路边的草丛里玩，把书包弄丢了，因此回家的时候他是悄悄地溜进房间的，幸好妈妈没有注意到他，要不然妈妈非把他打个半死。哎呀，你个死丫头，把书包丢了都不知道，我说今天他老在房间里待着那么老实，看我不打死他。妈妈发现了，说着顺手就拿起了一把扫帚，推开彤彤的房门就要打，吓得彤彤双手抱头哭了起来。故事中的彤彤为什么屡屡犯错，为什么犯了错不敢跟妈妈讲呢？究其原因，就是妈妈对她太严厉了，不允许她出任何差错，稍有差错就非打即骂，才使年幼的彤彤如惊弓之鸟，连丢了书包这样的事儿都不敢告诉妈妈。因此呢，对孩子的管教过于严厉，不允许孩子有丝毫的差错，并不是教育的上策。孩子呢，毕竟是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不犯错的。如果我们过分的严厉要求孩子做事不出任何差错，那么孩子犯了错误之后呢，由于内心的恐惧就会极力掩盖，闭口不谈自己的过失，纵然打死他，他也不会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呢，我们想要达到被他接纳的目的，就应该顺从他的内在需要，而不是用恐吓或者是强迫的方式来使他就范。就像心理学上所讲的南风效应，当孩子犯了错，我们不妨宽容孩子，让孩子有信心与勇气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教育他。因此，如果我们不允许孩子犯错，那就是不允许孩子成长。心理学家分析说，一个错误一旦发生，就算你再发火，它也已经发生了。眼下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如何避免重复犯这个错误。发展心理学家认为，孩子呢，小时候就像一盘录像带，需要预演与体验自己所有的情绪与行为，以留下适当的印痕。而这些印痕便是他们以后成长路上可利用的资源。对于一件事呢，孩子可以通过心理反刍找到较为合适的应对方法。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犯一些错误，再通过错误来认知与外界或与他人的关系，就是他们成长的方式。父母呢，应当给予孩子犯错误的权利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冷静地听一听孩子的想法与解释。在孩子尝试与新事物的过程当中犯了错误的时候，父母不可以过于责备，而应该鼓励孩子再次尝试。我们要用全面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孩子，并帮助孩子找出错误的原因，教给他改正的方法与技巧，这样才能够让孩子健康的成长。时光飞逝，本期的亲子课堂即将落下帷幕。了解孩子的情绪心理呀，是打开他们心灵世界的

一把钥匙。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我们应该用耐心去倾听他们的心声，用关爱去呵护他们的情绪。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孩子一定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我们在下一期的亲子课堂当中再次相聚，共同为孩子们的美好未来而努力。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探寻黑土地上的红色根据地，重温军民同心守护家国的烽火往事。
1: 黑龙江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破解企业高质量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记者走进老牌国企恒丰纸业，探寻企业通过科技创新实现逆袭的成功密码。
0: 东北超第四轮明天继续开战，哈尔滨队客场对阵沈阳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0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做交易路市的县委书记》重要文章《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汇报，部署相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办国办通知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应对极端天气、防风防汛、防灾救灾等措施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立即举一反三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场所进行消防安全。

0: 综合治理，严抓日常检查、设施维护、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实施穿透式行业监管和治理，严肃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果断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和防汛备汛工作，及时精准做好雨情、水情、汛情预警研判，做好水库和江河堤坝巡查除险加固，强化预制布防，完善应急预案，实施预警响应联动，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落实临灾较应机制和转移包保方案，遇有风险提前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政治责任，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及班子成员要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各级安委会和防止要加强统筹科学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要各司其职，担当尽责，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省市县立即派出督察组，一级督一级，确保筑牢安全防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书记，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筑牢政治忠诚，践行党的宗旨，强化履职担当，守住廉洁底线，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自觉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今年是市县乡换届之年，各级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实干实际导向，严格换届人选把关，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特别是优秀县委书记选出来用起来，切实担当起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的时代重任。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加大攻坚力度，推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整治取得扎实成效，着力办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民生实事，让企业群众可感可及，得到实惠。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履行协助职责、监督专责，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九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部署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实现四不、三个确保工作目标。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落实落细防汛应急预案，修订完善水库、中小河流在建工程、堤防涵闸等防汛预案和山洪地质灾害防御预案，强化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确保江河防洪安全，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调度，提高水库调控能力，深入开展沙积沙堤、穿堤建筑物、险工险段等部位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纵深推进河湖清四乱。要抓好城乡排涝除涝，及时发布预警避险提示，强化封闭管控。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抓实物资队伍专家靠前布防，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0: 要严防旱涝急转，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省防止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地党委政府要压实防汛抗旱主体责任，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会议指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对于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具有重要作用。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促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更好发挥服务业作为科技创新催化剂、制造价值倍增器作用，聚焦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创意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等重点领域，加快壮大科技服务，大力发展先进制造服务，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要突出群众全生命周期生活需求，抓好住宿、餐饮、养老、托育等服务业，扩大文化、旅游、体育等特色服务供给，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提升服务业融合化、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水平，加快迈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要落实落细政策措施，加大重点企业支持力度，更好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绍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健、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10号，省政协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建言献策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丛立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主持，秘书长徐立任出席，39位省政协委员参加。省统计局负责同志介绍我省有关情况，陈林、刘振林、王兆成、夏天、姚春和、徐伟、刘仁辉、李少悟、王彦波、张莹、李佳、刘希涛、张敬松等13位省政协委员和省工信厅有关负责同志发言。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省委坚强领导和省政府积极努力下，我省经济工作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力更加强劲，好的势头更加明显。下半年应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强化目标意识，落实推进增长、稳定增长、持续增长的责任，应进一步加快项目投资和建设落地，促进民间投资领域充分开放，提升优质投资占比和增速，盯大盯新，推大促新，扩大增新，在四单合一基础上，采取企业项目建设节点表和政府服务保障节点表两表呼应等措施，服务保障项目高速建设，引导支持企业高效发展，统筹抓好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多元业态及科创转化的协调联动，把一企一策功夫做足，挖掘升规入统的潜能、盘活存量的潜能、优势产品的潜能，强化要素保障，正确认识企业有效需求，发挥金融活水作用，激发增长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1: 9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在哈尔滨市调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刘振国先后来到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哈尔滨彭博集团、龙江非遗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详细了解联谊组织规范化建设、企业统战阵地运行、非遗特色实践创新基地打造等情况，并与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深入交流。刘振国强调，广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围绕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在助力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全域全季特色文旅发展等方面发挥优势作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要带动更多民企科技人才、非遗传承人、网络新媒体人士等扎根龙江、建功龙江、振兴龙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烽烟四起的抗战岁月里，东北大地上一处处红色抗日根据地是抗联将士的后方家园，也是百姓同心抗敌的阵地。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红色根据地，聆听黑土儿女守护家国的动人故事。
3: 在伊春南岔县吉星沟

0: 红色教育基地，老支书正在为党员干部讲述抗联英烈的战斗经历。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留下了无数感人的故事。
1: 先辈们凭着一股信念，一腔热血，守住了根据地，这种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和弘扬。
0: 抗战时期，像吉星村这样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东北地区共有15个，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抗联送情报、送给养，依托天然山林屏障修建起多处密营，成为东北抗联稳固可靠的后方基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34年赵一曼发展建立的诸河根据地。当时游击队通过特殊关系从县城搞到了一批枪支，但如何才能混进县城并把枪支运出来呢？根据地的军民联手解决了这个难题。
2: 他当时呢就找到一名姓沙的小姑娘啊，二人就扮作亲戚混进了县城。他就指挥战士们将这批枪支拆卸成零件，用这个油布包好，然后装入这个粪车之中，非常机智勇敢的啊，就将这批枪支呢运送出来。
0: 诸河抗日根据地还成立了农民会、妇女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不到2年的时间，向游击队输送了1000多名战士，还有超过20万斤粮食。被誉为东北抗联吕老妈妈的梁树林是诸河抗日根据地妇救会会长，她将自家宅院作为抗联的中转站，她的丈夫、儿子、儿媳先后奔赴抗日战场，全都壮烈牺牲。赵尚志跪在他膝前发誓，从今以后抗联将士就是您的亲儿子。时至今日，那些根据地群众为东北抗联送粮食用的口袋、背夹子、油桶、坛子仍然是铭记军民鱼水情的红色见证。1940年秋天，抗联12支队战士急需弹药补给，为了避开敌人严密搜查，赵源根据地的抗日救国会副会长王化清想出了一个办法。
3: 王化清冒着生命危险，把筹措来的子弹用油布仔细地包好，然后藏进了大号的腌菜坛子里面，上面铺满了酸菜用来掩护。他就是这样装扮成了普通的商贩，顺利地就通过了伪警察的盘查，成功地把100余发的子弹送到了抗联部队的手中。
0: 家家有抗联，户户是堡垒。在日伪军严密的封锁下，根据地百姓不惜生命，用肩膀为东北抗联架起绵延不绝的生命补给线。一处处红色根据地见证着中国人守卫家园的赤胆诚心，也让这段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光辉岁月永在史册。
4: 在黑龙江牡丹江，74岁的恒丰纸业是特种纸领域的常青树，产品远销全球5大洲，始终稳坐全球特种纸市场的头把交椅。一家地处东北腹地的传统制造企业如何做到老当益壮？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5: 这里是恒丰纸业的研发中心，这款最新开发的咖啡滤纸上个月刚刚拿下欧盟新客户的订单。
6: 它的皱纹的立体感非常强，提升咖啡过滤的一个效率。右边的是恒丰的产品，它的纤维分布非常的均匀，一团一团像云彩朵一样，就直接影响冲泡的口感。
5: 从研发到量产，这款产品只用了4个月，而以往至少需要8个月。研发提速的关键是去年企业推行的127激励法，立项奖10%，中式量产奖20%，成果转化奖70%。今年上半年，研发团队仅转化奖金就拿走了近100万元。
6: 过去呢，我们是坐在实验室里面等课题，现在呢，我们是冲到市场的前沿去找方向、提方案、开发一些创新的产品。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去研发什么。更多的来填补一些国内国际的空白。
5: 过去恒丰纸做烟草用纸，现在从咖啡滤纸到世界最薄的印刷纸，18款跨界新产品先后量产，产品线越走越宽。机制改变激活了人的创新活力，智能制造的升级正改变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走进恒丰的数字化车间，产线上几乎看不到人，人都在中控室紧盯屏幕，系统每分钟采集7500万条数据， 还能提前

0: 预测生产情况。
1: 这条蓝色的线呢，就是我们那个生产的整个的监控值，完了就是黑色的线呢，就是我们三分钟的一个预测值。如果黑线波动异常，我们就能提前介入调整，以前只能等成品出来才能发现残次品，现在我们把质量问题直接消灭在了萌芽状态。
0: 人少了四分之一，产能反而提升了近八倍，这是数字化算出的效益。
2: 我们连续举办数字化创新大赛，前三届就收集了200多项创意，很多金点子来自一线操作工，让每一个使用者参与进来，这是恒丰数字化落地生根、持续迭代的关键。
0: 不光算效益账，更算绿色账。就在前几天，恒丰在全球巨头飞墨国际的碳排放考核中拿到满分，全球能达标的供应商屈指可数。这个满分背后，是从原料选择、车间节能到成品下线，所有环节都做到了低碳环保。
3: 绿色发展呢，它不是成本的加法，而是核心竞争力的乘法。以前是人家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被动做，现在我们主动求变，不等别人划线，自己先领跑。
0: 如今，恒丰的特种纸出口已覆盖全球57个国家和地区。这家74岁的老企业用行动证明，只要找准方向，主动求变，老树也能发新芽。不久前，省国资委专门组织召开了恒丰转型经验报告会，号召全省国企学先进、敢先进、当先进。越来越多的龙江国企正像恒丰一样，用改变跑出加速度。今天第三届自贸区港夏季学术研讨会暨2025至2026年度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发布会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国自贸区港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片区代表等，围绕向北开放新高地建设等议题深入交流。会上发布了2025至2026年度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平均得分为78.73分，比上年提升了1.33分。表明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实施以来，制度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果。全国前10强中，广东前海、上海浦东、广东南沙位列前三。值得关注的是，黑龙江哈尔滨绥芬河两个片区进步较快，彰显出了延边自贸试验区差异化探索的积极成效。
4: 那么这个指数呢，在国内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直观的去展现我们全国各个地的自贸实验区的这个创新发展的这个情况，那么为我们自贸区后续的制度创新政策落地包括我们改革的方向，都会提供一些呢建设性的这个参考建议。
5: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召开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抢破购物整治工作情况。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受邀参加发布会，就优化旅游发展环境等方面措施成效回答记者提问。
6: 自2023年冰雪旅游季以来，黑龙江连续3年实施冬季冰雪和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紧扣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开展10大监管护游行动，持续打击涉旅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查办旅游案件170件，文旅、市场监管、公安联合查处违规购物店3家。黑龙江省全面推行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发布重点线路诚信指导价，坚持投诉处置不隔夜，出台10大涉旅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实施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和分级监管，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首批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旅行社导游投诉同比下降30%，有力净化了龙江文旅市场的消费生态。
7: 我们将坚持标本兼治，一手抓集中整治，守护龙江旅游市场清朗环境，一手抓长治长效，提升旅游综合治理现代化水平，让每一位游客玩得舒心，游得安心。
6: 今天，百度云智大会 AI 漫剧专场暨智云龙江 AI 内容创作伙伴计划发布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本次大会汇聚省内相关政府部门、主流媒体、高校、行业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与国内行业专家，围绕黑龙江 AIGC 产业进行深度研讨。百度智能云集中推介了漫剧全链条配套资源、核心技术支撑体系及商业化变现模式，发布了针对我省 AI 漫剧产业的专项扶持政策， 为龙江本地漫剧机构和创作者提供支持。黑龙江 AI 智影内容生产基地完成授牌。

0: 将在这里客场挑战沈阳队。现在现场呢正在进行彩排，不仅有彩屏号子响彻城市上空，还有4200名工人团队带来特别惊喜。沈阳、哈尔滨两座城市同为东北工业重镇，这一次匠心精神与赛场热血相融，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精彩对决。
1: 专程赶到那个沈阳来给哈尔滨加油站酒助威。
2: 我们这次还作为那个表演团队，感心情更是激动，让大家体验出这个工业城市的魅力。
3: 咱们工人有力量，代表了咱们两个老工业之间的友谊，也拉近了我们两个城市的距离。每年都是想着冬天去哈尔滨的，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这个东北超，我们又更加想看一看夏天的哈尔滨是什么样子的。
4: 明天的东北超沈阳主场，整场演出将以比肩振兴为主题，从友谊、文化、精神再到振兴东北，充分展现两地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哈尔滨文旅推介官、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持人左右哥将与沈阳电台主持人大兵共同主持开场秀。
5: 能够表现我们兄弟般比肩一起来奋斗的这样一个主题，而且所有的节目都融入了哈尔滨的元素。最后呢，我们又请出了黑龙江的全国知名的歌手孙悦来表演，找到我们共同的基因，来赞美这个美好的生活。
4: 昨天中午刚抵达沈阳，哈尔滨队就受到当地的热情接待，欢迎哈尔滨老铁的牌子为这趟客场之旅拉开了暖意浓浓的序幕。在哈尔滨队员中，不少都有在辽沈足坛闯荡的经历，曾经与沈阳队的多位球员并肩奋战，足球串联起的温情故事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初心。
6: 从刚开始的第一场比赛吧，然后延续到了现在我们第二个客场，不管到了哪个场地都跟回了自己家乡一样。
7: 7月8号，黑龙江省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首项赛事冰壶比赛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4支代表队分别在轮椅组、听障组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参赛队员中既有初次登上省赛舞台的新秀，也有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赛场上，大家以壶会友，在相互切磋中交流技艺，共同提升竞技水平。比赛将一直延续到11号。
8: 冰壶的魅力就是，不到最后一个壶都不知道结果，就像我们的人生，哪怕身体有障碍，只要心里有目标，每一头都是新的机会。
9: 通过以赛代练、以赛选材的方式来选拔发掘更多优秀的残疾人冰壶运动员，全力备战全国残运会和2030年的冬残奥会，为国家持续输送高水平的残疾人冰雪运动人才。
10: 9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金色蒲公英美在黑龙江全省群众文化活动示范展演在鹤岗市启动。展演分为初心、追忆和新生三大篇章，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再现煤城建设奋斗图景；诗朗诵《仰视你北大荒》，诉说黑土地的垦荒往事；街舞、流行歌曲则展现了城市转型发展新活力。
11: 鹤岗是一个自然风景非常好的地方，有煤矿，有森林。我今天来到这里为他们讴歌，为这里的人民演唱。
10: 全省群众文化活动示范展演是推动基层文化繁荣、展示群众文艺成果的重要品牌活动。金色蒲公英美在黑龙江、幸福满龙江系列群众展演正在省内各地轮番上演。
7: 近日，工信部发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哈尔滨工业大学申报的分布式单光纤多参数长输油气管道传感监测系统应用案例成功入选。入选案例将在技术创新、应用落地、政府服务等多方面得到相应支持，实现优秀成果规模化应用。
1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今天电波当中为大家推送的是七首歌曲啊，这七首歌曲新韵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不管是在旋律上还是他们的歌词哈，都觉得很温暖很治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天同样是两首毛不易的歌曲哈，应该说这两首歌曲都是毛不易的歌曲当中比较特别的啊，大家可以通过名字能够感受。第一首是小狗圆舞曲，哇，非常非常治愈。第二首叫一语，也是很温馨的一首歌啊，这两首毛不易演唱的，希望大家喜欢。后面是梦然演唱的听听，娜美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且听风吟，曲筱冰的有你的夏天，还有任然演唱的落海。这些歌曲要么是在旋律上，要么是在歌词上，至少会有一首打动你。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刚刚为您播放的这些歌曲，你是否喜欢？是否有至少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呢？那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为您播出的歌曲是毛不易的两首《小狗圆舞曲》和《一语》，还有梦然演唱的《听听》，娜美的《最鲜美》，朴树演唱的《且听风吟》，曲筱冰的《有你的夏天》。那稍后为大家播出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是任然演唱的《落海》。这些歌曲呢，幸运在选择的时候本着一个原则哈，就是治愈系的歌曲。因为相信大家经过一天工作和生活的打磨之后呢，在晚上哈，应该是内心比较渴望一种慰藉，渴望一种温暖啊，所以呢，幸运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尽量是选择治愈系的歌曲，也希望能够打动你的内心。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的陪伴，那伴随着一首《落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张环、张世贵和这个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商量好了，说现在摩天岭山高峻险，这番兵番将异常的凶猛，咱们要想拿下摩天岭来，恐怕是势比登天，拿不下摩天岭来，贞观天子就得治我的罪。我看呐，干脆我就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豁出去，咱们带着先锋人马，现在悄悄地从摩天岭撤退，赶奔黑风关，然后由打黑风关登船，赶奔燕海登州，回转巴水长安。到长安以后，把李治这么一杀，你爹我做两天皇上，你们看这事儿怎么样啊？他这个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当时欢天喜地，爹，老岳父，你做得对，咱就这么办。就这样，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先锋营这20000大军悄悄地从摩天岭撤退，赶奔黑风关，到中原造反。咱不说张环、张世贵，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说应梦的贤臣薛仁贵。这薛仁贵呀，那也是马不停蹄就来到了白玉关。白玉关的守将是谁呢？就这前些日子被那薛仁贵打败了，就这前些日子有打汗马关跑了那个盖苏殿。这个盖苏殿呢，让他哥哥盖苏文又委以重任，镇守白玉关。这白玉关还有一员大将，这家伙姓雷，叫雷青。这雷青啊，乃是一员勇将，胯下马掌中3股托天叉，在这个东辽国里也是头一排的勇将。让这个雷青帮助盖苏殿镇守白玉关。现在的盖苏殿呢，也非常害怕，

他也听说了，他哥哥盖苏文二次困了三江越虎城，结果被唐军杀得大败，杀了个落花流水，带懒抛松，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这小子也听说了，盖苏烈心中暗想着薛仁贵是异常的厉害，我是领教过了。现在我在白玉关待着，能不能守住白玉关？他心里没底儿啊。但是那副将雷青，这家伙眉眼高低。这小子把脑瓜一拨了，我说大帅，您不必着急，不就是一个薛仁贵吗？他有什么新鲜的啊？他也是俩腿支个肚子，俩桨板扛个肉球。难道一说他项长三头，尖生六臂不成？薛仁贵要是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薛仁贵要来了，我亲自出马，我斗一斗这个白袍小将。盖苏建心中暗想：雷青啊，雷青，你小子发现了狼言大患，你觉得自己不含糊？胯下马掌中插，在东辽国里有这么一号。盖苏殿心中说话：你呀，跟薛仁贵比一比，你到时候就草鸡了，我也不和你抬杠。单说薛仁贵领兵到了白玉关，到白玉关以后，这薛仁贵就把徐茂公给的那封绞书打开关桥，薛仁贵不堪便罢，这么一看，把薛仁贵也吓了一跳。这个绞书上是这么写的：让薛仁贵迅速的攻打白玉关。白玉关的主将盖苏殿，他有一件宝贝，他这匹战马叫龙风驹。这匹马能够日走万里，是夜走五千，乃是一匹上等的好马。你必须把龙凤驹给得到，得到龙凤驹之后，然后啊，你就应该骑着这头龙凤驹赶回中原，要救殿下李治。下边说得很清楚，说现在张环、张世贵在这摩天岭失利，无有能力攻打摩天岭，这小子带领先锋营赶奔黑风关，由打黑风关登船赶奔燕海登州，由登州出发回奔巴水长安，这小子要举旗造反，要做皇上。你呀，迅速拿下白玉关之后，得了龙驹以后，骑着龙驹赶奔巴水长安去救殿下，这是十万火急。薛仁贵一听，能吗？张环、张世贵这小子有这么大的胆子？但是薛仁贵一想，那徐茂公是袖吞乾坤，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洞察宇宙，幻化金身，那乃是活神仙。因此他不敢不信。就这样，薛仁贵吩咐人点炮讨敌。当时三声炮响，唐军的人马人还马战，越武将威在白玉关交战。白玉关的探马蓝旗早进报进了帅府，报盖将军，现在城下来了唐朝的人马，已经把白玉关围住，现在正在安营下寨。当时盖苏殿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着薛仁贵还真来了。盖苏殿心里边也害怕，因为他知道薛仁贵勇冠三军，胯下马掌中化杆瞄金戟，一员虎将。
上一次让他打得大败，有道是一次遭蛇咬。

0: 十年怕井绳啊。上一次让薛仁贵给抽下马来，自己跪在薛仁贵的马前苦苦的哀求，念他这个态度挺好，自己保证回到东辽国以后，在盖苏文面前劝他哥哥息兵罢战，劝这个高建庄王赶紧倒戈投降，结束战争。就这样，薛仁贵才把他放了。因此他在城上手扶着垛口往下这么一看，唐朝的军队人欢马炸，正在安营下寨，摆压叉扎鹿角，设备犁刀窝刀绷得成绊马索，调壕沟打营墙，立好了中军帅帐。就见唐朝的人马那真是人欢马炸，人如猛虎，马如昏龙，旌旗飘摆，皓带飘扬。什么叫三英滚滚，哪个叫甲夜遥遥？正中央一杆坐都宝元旗，呼了金铁，红飞火焰。正中央抖那个虚字，这杆大旗迎风飘摆，扑噜噜的直颤。在旗脚下有一员大将，一看是个白袍小将，当时这盖苏殿心里边就咯噔下子。就见这员白袍小将头上戴狮子盔，张口吞天，朱雀铠，虎体遮颜，素罗袍，龙藏戏水，八宝带，富贵藏棉，胸前配护心宝镜，腰下悬玉霸龙泉，眉针剑，密牌孔雀眼，犀牛弓是半边月弯，手中戟神鬼怕剑，胯下马走海登山。他好比讹着三太子，一跳跳下九重天。小伙子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过口，面如冠玉，那真是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惊。盖苏殿看罢多时，这心惊肉跳，心中暗想，哎呀，这不是薛仁贵吗？这白袍小将我可领教。盖苏殿是不敢出马呀，现在盖苏殿都吓破了胆了，也可以说是犹如惊弓之鸟。旁边那个副将雷青往下看了看，盖元帅，那就是您说那白袍小将薛仁贵吗？盖苏殿点了点头，不错，他就是白袍薛仁贵，甚是厉害。雷霆闻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这薛仁贵相长三头，肩生六背，站起来顶破天，坐铁压他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什么样的高人呢？一看是个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的漂亮小伙儿啊！这小伙要搞对象大概行，长得俊呢。两军阵前厮杀对垒，我看他未必行。元帅呀，我上阵杀一阵，您看怎么样？雷将军，你可多加小心，不劳元帅嘱托。就这样，雷霆吩咐人放炮三声，放下了吊桥，也带了三千人马，就杀出了白玉关。到了白玉关下边，他一看薛仁贵立马横戟，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这时候雷霆双脚点蹬，蹬磕飞虎颤，这马来到阵前，把手中三股托天叉在手中这么一晃，叉盘子哗楞楞楞楞直响啊！就在此时，薛仁贵一看这员番将，这小子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在九尺五寸。这家是个大个，头上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外罩着绿袍，胯下大黑马。掌中三股托天叉，这小子膀阔三庭， 肚大腰寒，腚大腰圆，蓝娃娃一张碱面，两道朱砂眉，俩小绿眼珠子滴溜乱转，秤砣鼻子火盆口，海下是暴涨刚然。这小子一看十分的凶恶。看罢多时，任贵用七宝盘龙戟一点，对面番将，你是何人？通明受死，你家小爷手下不死无名之辈。雷青把嘴这么一撇，这嘴撇的呀有点大了，稍微再使一牛顿的力，那位说怎么回事，就把这脑袋撇开了，成了俩瓢了。心中暗想，就你这么一个奶油小生，能有多大本事把我家元帅盖苏文给战败了啊？还挑了我们东辽的第一能将安殿宝。我雷青就不相信啊。这雷青微微一阵冷哼，哼，要问我呀，白玉官盖元帅手下的大将，我姓雷，我叫雷青。哦，你叫雷青。我说雷青啊，我劝你两句，我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咱们俩人交战也是各为其主。你家东辽国的高见庄王行不义之师，以小小的东辽国这点实力和大唐的天兵抗衡，可以说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劝你呀，赶紧退回到白玉关，让你家的主将盖苏殿出来，这是你的便宜。小爷我有好生之德，我可不想杀你，因为咱们远日没有冤，近日也没有仇。你想想，现在你要是死了，你家里的老母、老父亲，还有你的孩子，何人照顾？我薛仁贵也算造了孽了。雷青啊，你能不能回转白玉关，让盖苏殿前来见我？雷青啊，听完了以后，把雷青气的，心中暗想：薛仁贵呀，薛仁贵，你小子也太狂了点儿，还没动手，你就知道我雷青不行。我雷青也号称是东辽的高手，这雷青啊，今天有点不识时务，把手中三股托天叉哗楞楞一晃，姓薛的，你就是白袍薛仁贵，你撒马过来，咱们二人在疆场之上是一决雌雄，分一个强存弱死，真败假亡。你少说废话。薛仁贵一看，雷青啊，要这么说呀，雷青啊，看起来我这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这要叫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雷青，你撒马过来。这雷青晃手中三股托天叉来战薛仁贵。薛仁贵那多晚，因为薛仁贵有底，人家薛仁贵的本事在这摆着呢，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雷青那也不是平常之辈，一看薛仁贵的一动手，这小子一看呀，薛仁贵真高啊，自己不行啊。就见雷青后了悔了，心中暗想，我要是拨马回去，我家盖苏殿盖元帅就得笑话我啊，我有何颜面回到白玉关？要是打吧，我还真打不过薛仁贵。这小子的思想可就有了负担了，因此这差越来越慢，一招不如一招，一试不如一试。薛仁贵一看雷青啊不行了，就见薛仁贵把手中大戟 用足了力量往前就一戳，雷青啊一看大戟来了，赶紧用三股托天叉往外这么一架，他想啊把薛仁贵的戟给架出去。可是雷青万万没想到薛仁贵力大无穷，他这叉呀挨着人家薛仁贵的戟，真好像蜻蜓绕铁柱，根本就架不住啊。薛仁贵的大戟哧溜一下子就进来了，直奔这个雷青的梗嗓咽喉。雷青心中暗想，哎呀我要完，雷青啊你不是要完，你这就完了。要知薛仁贵在白玉关能否得到龙凤居，咱们明天接演。上回书正书在白玉关前，这薛仁贵和这个白玉关的副将，这小子叫雷青。这雷青一看薛仁贵是个小白脸，觉得这小白脸没什么本事，因此这小子自告奋勇和薛仁贵斗在一处。没成想一伸伸手，这雷青可后了悔了。这雷青心中暗想，哎呦薛仁贵真是旷世奇才呀。因此这小子想着往回败，这薛仁贵这口大戟扑棱奔着小子的咽喉就刺来了。雷青赶紧用手中三股托天叉往外磕，叉磕到戟上好像蜻蜓绕铁柱，根本就磕不动啊。这大戟哧溜就进来了。当时雷青颜色更变，颜色变都没来得及呀、啊，戟尖的噗正扎在雷青的咽喉。雷青这家伙腿又大，就这样让薛仁贵一戟跳于了马下。雷青这么一死，雷青带着这三千番兵一看主将死了，哗往下就败。这时候白玉关的主将盖苏甸心中暗想，不行，如果我要是不出去，薛仁贵要攻入白玉关恐怕是故戏重演。因此盖苏甸把马催到了城门这，命令三军不要往回跑，本帅出城。就这样盖苏甸由打里边骑着宝马良驹叫龙凤驹，这匹宝马呀是盖苏文赠给他的。因为盖苏文呢对这个兄弟还十分的照顾，知道自己的兄弟为了辅佐自己也不容易，也知道盖苏甸这个人啊他胆儿小，生怕盖苏甸两军作战要是跑不了怎么办呢，因此啊就给盖苏甸找了一匹上等的好马，好让这盖苏甸一旦不行骑着这匹马是逃之夭夭，为这个盖苏甸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可是这盖苏甸让薛仁贵给吓破了胆了，有如惊弓之鸟。这小子骑着马出了城，军队一看元帅出来了，有道是兵是将之威，将是兵之胆，一看盖苏甸出来，翻兵翻将这才稳定下来。就将盖苏甸一提龙凤驹来到两军阵前。这时候薛仁贵抬头这么一看，一看这匹马，这匹马是与众不同，乃是一匹白马。这匹白马 毛管锃亮啊，
1: 呵，

今天我要得了龙风驹，我就骑着这匹马速回中原，捉拿张环、张世贵，一个要为贞观天子保住殿下礼制，保住唐时的江山，另外也抓住张环、张世贵，以雪我薛仁贵之仇，也解我薛仁贵之恨。因此薛仁贵把手中七宝盘龙戟在手中这么一晃，一看对面这个人啊，头上戴青铜打造的八角板砚的黑盔，斗戴着簪缨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楼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包耳互相，身上穿着青铜打造的锁的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端的二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那真是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遮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拿着巧匠雕，上林秋爪，好一条懒龙串蛮腰，上有吞剑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寒花，上绣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边大蝴蝶龙筋，五彩虎的暗穴登于足下。往脸上看，面如蓝靛，红眉毛，面如蓝靛，红眉毛，长得相当的凶恶。如果不仔细看，那就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方东辽国的大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恩。不过这个主穿着绿袍，仁贵一看，哎，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盖苏殿呢，骑着龙风驹，把手中大刀一横，对面可是白袍将吗？你还时任本将军？这位说话的声音呢，都有点发颤。薛仁贵上一言下一言打量打量他，我看你似曾相识。哎呀，薛将军呢，你把我忘了，我就是汉马城的大帅，我姓盖，我叫盖苏殿。哦，薛仁贵这才想起来，自己攻打汉马城的时候，汉马城的大帅盖苏殿在自己帅府前边让自己给堵上了。这小子跪到马前涕泪横流，薛仁贵心这么一软，就把盖苏殿给放了。因此薛仁贵点了点头，哦，你就是盖苏殿。盖苏殿呐，你不是说你回去以后要劝你家高建庄王罢兵吗？要劝你哥哥盖苏文罢兵吗？你这事儿办到了吗？盖苏殿口打黑城，我说啊，白袍将军薛将军，我不是没劝，可是我人微言轻，我说了人家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人家也不听，让我也没有办法。薛仁贵看了看他，盖苏殿，听说你胯下这匹马叫龙风驹，你说实话是不是？薛将军，这事儿我不瞒你，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叫龙风驹。这匹马日走万里，夜走五千，还善识水性，确实是一匹好马。薛将军，如果你要是看上这匹马了，我盖苏殿作为礼物献给将军，这白玉冠呢，我也献给你。我化夫前言，我肯定不和唐朝的军队为仇作对。盖苏殿现在彻底的怕了薛仁贵了，心中暗想，就这员白袍小将，我盖苏殿十个打不过薛仁贵，干脆我就把白玉冠还有龙风驹作为礼物献给薛仁贵。盖苏殿想到这，甩镫离鞍下了坐马，

把这匹马拉到薛仁贵的近前。薛仁贵一看，盖书店这人啊还真不错，自己没费一刀一枪，白玉官得过来了，龙凤驹也得过来。我说盖将军，你呀、啊、真是大仁大义，我相当的佩服，你说话确实也算数，你既然投了降了，也不难为你，也不会伤害你，你就把龙凤驹给我，你逃命去吧。就这样，盖苏店又从旁边找了一匹笨马，自己逃之夭夭。要是盖苏店到哪去了，这个和本书无关，咱们不做详细的交代，单说薛仁贵得到龙凤驹之后十分高兴，因为那个脚书上写着说张环张世贵现在攻摩天岭恐怕攻不下来，这小子起了反心，带着先锋营的20000军队，还有他四个儿子一个姑爷，可能赶奔黑风口坐船，赶奔沿海登州，回奔长安。这小子有不臣之心，打算假作九五，要篡夺唐史的江山。这时候薛仁贵看了看尉迟宝林，瞧了瞧尉迟宝怀，宝林宝怀，大哥大哥，你说吧，现在这就交给你们两人了啊，你们赶紧赶奔三江越虎城前去交令，我薛仁贵另有公干。就这样，薛仁贵骑上了龙凤驹，拿着自己的七宝盘龙戟，双脚一点蹬，蹬可飞虎颤，这马真跟他飞了相仿，奔哪去呀？奔黑风关。薛仁贵一骑上这匹马，心中暗想，这真是世上难找天上难寻的龙驹，这马跑得太快了。薛仁贵在马上坐着，两耳生风。仁贵把眼这么一闭，心中暗想，马跑得真快呀，我觉得我那匹伯龙马得董奎那匹马，那就是上等的良驹，真跟龙凤驹比起来差得多得多呀。这就叫物和物比，那就得扔。你说你这好，人家比你那更好。当时薛仁贵对这匹马是相当的喜爱。薛仁贵骑着龙凤驹来到黑风关，到黑风关这么一看，黑风关的船一只都没有了。一问呢，说前几天这张环张世贵带着人来到黑风关，说我主万岁有旨，让他赶回长安前去搬兵，因此这些船呢都让张环给开走了。一听是暗恨张世贵，张世贵呀、啊、张世贵，你小子是坏透了，你做这个事儿是断子绝孙呢 啊， 啊！唐朝几十万人马在东辽战场上，这真要一旦要失败了，要想回长安城，那都没法回呀！你小子是空前绝后。薛仁贵骑在龙驹上，看着茫茫的大海，心中暗想怎么办。薛仁贵看了看这匹马，这匹马叫龙凤驹，据说这匹马善识水性，干脆我就骑着这匹马过一过海洋。薛仁贵糊了这马的头，心里边暗自祷告，龙凤驹呀龙凤驹，都说你是一匹神兽，今天你驮着我建功立业，如果要是能过得海洋，那是我薛仁贵福大

命大造化大，也该这唐时的江山不灭，就是我薛仁贵死在了海中，也算给吴主万岁尽力报效，为国尽忠，我薛仁贵是一无含怨。另外也报答了我老师对我的知遇之恩。就这样，薛仁贵双脚一点，瞪着龙方军扑通下就跳入了大海。这真是一匹神马呀，在这海洋里好像就到了家一样，真跟一条大鱼似的，在水里就飞快而行。薛仁贵这个高兴啊，心中暗想，这匹马可比船快多了，来到了雁海当中。薛仁贵的马刚一上岸，有唐朝的军队赶紧给拦住了，哎，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们开弓放箭，你是哪里来的海贼，是不是海盗，到这里要做什么？薛仁贵赶紧往上说话，各位千万不要误会，我是从东辽战场上回来，要赶奔巴水长安，我有急事，我有圣旨。一说有圣旨，赶紧有军兵到雁海登州报告了王彪和徐雄。王彪徐雄一听说东辽来人了，并且有圣旨，这两个人不敢怠慢，把薛仁贵接到岸上来。这王彪徐雄就问，你是谁呀？哎，提起我来，我就是吴主万岁的应梦贤臣，我叫薛仁贵。哦，薛仁贵。王彪和徐雄对应梦贤臣这个事儿也听说过，另外人家薛仁贵手里有圣旨，这圣旨上说的相当明白，让薛仁贵赶奔长安去擒张环。说这张环张世贵由于攻不下摩天岭，张世贵这小子攻不下摩天岭来，起兵造反，夺取唐时的江山。我说啊，薛将军，你是不是在这儿吃点饭喝点酒？薛仁贵一摆手，现在是救兵如救火呀，我可不能在这儿耽搁。就这样，薛仁贵上了龙风驹，直奔巴水长安。一路上无话，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潼关。这潼关呢，是通往巴水长安的必经之路，潼关也是长安的大门。如果这潼关一丢，那长安就算完了。抬头往关上一看，潼关的城上飘着一杆大旗，上面写着大唐潼关镇守使殷。书中按笔交代，潼关镇守使叫殷成，乃是当朝的驸马。这个殷成就是开膛寺老将殷开山之子。这殷成福保大唐朝也是忠心耿耿。薛仁贵往城上喊，哎，快去禀报守城的将军，就说东辽战场上应梦贤臣要求见于他。城上的兵卒啊，赶紧撒脚如飞来见殷成。殷成一听东辽战场上又来人了，这是怎么回事？昨天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说是吴主万岁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现在雁海登州在那儿休息，让张环张世贵打前站赶奔巴水长安，准备接驾的事宜。张环张世贵昨天刚过去，东辽战场上又来了什么应梦贤臣，是不是其中有诈？
想到

到此处，这守将阴城披挂整齐来到城上，往下这么一看，潼关城下有一位白袍小将。这阴城就问我说，你从哪儿来呀？我从东辽战场上来，我奉吴主万岁回朝，要捉拿张环张世贵，也赶快给我开城。要知阴城能否开城，明天结案。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机前，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玉玲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玉玲。
2: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你说离婚协议这事儿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口子两个人之间生活当中的财产啊，或者一些约定，那俩人你说都商量好了。一般来讲，这法律规定都说这个要尊重当时双方人的意愿哈。你看人家俩人商量那么好，丈夫和妻子哎协商一致离婚，但是有时候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好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那这是为啥呢？今天我们请王玉玲律师呢，结合着相关案例情况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3: 他这个协议中有条款约定无效呢，他也是有几个方面的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就是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肯定会被认定无效的。在离婚协议中最常见能够约定为无效的有七种类型。第一呢，可能你就是有剥夺子女抚养或者探视权的条款，一般的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想要去离婚哈，那么
2: 不让看孩子，
3: 对，不让看孩子，那这样的条款肯定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充满了恨意哈，说约定什么呢，禁止你再婚，禁止你再生孩子，那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净身出户的条款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有过错，有出轨的情况了，然后呢说如果你有出轨了这情况你要净身出户啊，这样的条款一般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条款呢，就是免除那个赡养啊，或者是抚养义务呢，就是不管孩子的啊，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还有一些条款呢，就是说在离婚协议时候约定违约金啊，就是你一旦违约了，你支付100万或者是500万这样的违约金，超出那种违约金条款的范围，这样的也是无效的哈。
2: 那一般具体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在你说都已经到离婚这一步了，还涉及到一个违约金呢？
3: 是这样的，有时候吧，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了这个条款，但是在履行的过程中一方有可能不履行，所以说一方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想加入这样的违约金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2: 算这个惩戒和震慑，是不是？
3: 对对对。但是这个有个度哈。
2: 那他们可以设立违约金吗？
3: 可以设立违约金，这个违约金要跟你的损失相匹配啊。也就是说违约那一方如果说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那么他要和他的相当啊，这样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2: 那具体到案例当中一般来讲啊，可能有什么样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吗？
3: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啊，然后呢双方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然后呢你离婚协议时候说把这房子归女方，那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30天或者是60天。

0: 先，你要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
1: 嗯。
0: 如果你不过户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违约责任就可以约定成违约金啊的
1: 嗯。
0: 情况。但是现实情况下也有很多男方拖着不予办的情况。
1: 哦，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就会有的人会去选择啊，就是设立一个违约金作为一个条款啊。
0: 是的，
1: 嗯，好，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0: 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是不配合，就是探望权吧，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子女探望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啊，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他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上的对抗，都有气儿，说白了，
1: 嗯，
0: 然后就用拿孩子做工具挡箭牌。
1: 嗯，不
0: 这个
1: 让
0: 时
1: 看
0: 候
1: 孩
0: 呢，不
1: 子
0: 让看
1: 哈，
0: 孩子啊，也可以说，如果说约定，我们一般呢在离婚协议中都要很明确，比如说你一个月看几次啊，什么时间看呀，然后呢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你有激动的说，临时有事不让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走了啊，或者是说大打出手那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约定一个违约责任。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呢，约定了之后呢，也要合理哈，能够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
1: 那刚才你还说到了哈，在离婚协议当中，涉及到七种情况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几种了，其中之一呢是限制再婚或者是禁止再生育啊，那这个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他的一些这个像人身自由权啊，或者生育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
0: 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添加了或者是你写了，这种情况也是没有效的啊。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建议呢双方不要添加这样条款，也就是说你添了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对方自愿履行呢，那法律是不干涉的
1: 那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夫妻啊，在离婚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和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占有欲望吧，这个
1: 呢？
0: 我感觉是从情绪上来说的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到离婚的时候也是各有原因的，也
1: 离
0: 会，
1: 婚了，你也不能再找人
0: 对
1: 了。
0: 你也不让你好过
1: 是
0: 会，
1: 这样的
0: 然后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然后可能会妥协说好好好，我答应你不再婚不生育然后签了这离婚协议了，那也就达到了离婚的目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一点效力都没有的，
1: 是这样的哈。然后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归属嘛。如果归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那另外一方会觉得说，你要再结婚的话，再生孩子，那是不是就这个有主次轻重之分啦？会对孩子不好啊？或者是认为继父继母会对孩子有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对待措施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角度和考量呢？
0: 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妈妈没有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归爸爸了哈。那我们说，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说，可能继母会对孩子不好的负面新闻会多一些哈。所以这个妈妈出于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考量吧，会再跟爸爸约定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孩子归你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再婚了，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否则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担心我的孩子受委屈，但是这样的约定呢，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1: 所以说这样的条款呢，即使写到离婚协议当中，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哈。
0: 是的，
1: 然后涉及到财产呢，财产分割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约定好，但也会出现无效的情况？
0: 这个财产呢的约定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约定是效力比较高的，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般呢都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般呢财产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假如说哈，举个例子，男方有过错哈，然后呢，属于那个净身出户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法律是不支持净身出户的，说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男方啥也没有。即使他有过错，但是呢，法律上也会考虑到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也会是支持他一些财产的分割的，只是比例有所倾斜。 嗯。
1: 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哈，一方出现过错了。
0: 嗯

0: 啊，
1: 嗯，
0: 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啊。
1: 嗯。
0: 那为了快速结束这一段婚姻关系呢，可能其中出现过错的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妥协，比如说放弃了大量的财产，甚至像您所说的净身出户哈。那事儿过去了之后，如果反悔了，说我说哎，你看签着这个协议，我认为不合理，然后呢去要求推翻这个离婚协议，那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呢？
1: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离婚协议中，如果双方约定将房子赠与给子女了，那么该赠与条款呢，它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它与一般的赠与是不同的，不能被单独的予以撤销啊。它会适用于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的有关离婚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我们暂且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起名叫老姜吧，女方叫小兰，那他儿子就是小姜。那么，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哈，我们说这个离婚协议属于一种双方为了离婚而去协商的一个条款，那么就会把一些财产做一些倾斜。假如说都给女方了，假如说都给儿子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男方在离婚协议办完，完了，等于是他们离婚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离婚协议已经实现了。但是其中的条款呢，比如说我赠给女方的房子还没有过户，赠给孩子的房子也没有过户。这个情况下，如果适用于我们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赠与，那时候房产没有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但是在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就不能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协议的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赠与呢，就不能撤销了。
0: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有法律问题咨询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那刚才呢，王律师啊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涉及到赠与子女财产的问题。那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内容啊，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呢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1: 这个案例呢，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哈。这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案例啊。我们先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就暂叫老姜吧。女方呢叫小兰，那儿子呢叫小姜。那这个老姜啊，向法院提出离婚，老姜和小兰在办理了离婚协议，在这个时候呢，把两套房产哈，其实呢，都其中的一套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啊，还有贷款啊，然后呢，离婚协议中说给这个妻子居住啊，自己还贷款。还有一套房子呢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那么说这套房子也有贷款，也由我来还啊。然后两个人就办理离婚了，而且呢所有的财产呢都归女方所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想这个离婚协议它的背景啊我们没有去考量，但是可以看出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哈。那么 在他们离婚之后呢，这个老家。

0: 当身体啊每况愈下，因为他要承担两个房子的贷款嘛，将近3000块钱，他的退休金就只有5000多啊。那么除了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捉襟见肘了，还剩2000多块钱。那这时候呢，老姜就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他就停止了对，自己名下那套房子，这个贷款还一直供，但是他停了谁的贷款，就不给交了呢？儿子的那套名下的房子，他不给交贷款了。
1: 就是两套房子，自己
0: 对，
1: 名下的这套房贷款还在交，
0: 对，
1: 孩子名下的这套房贷款就停了。
0: 就停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啊，可以说没有对他进行就是体恤吧啊，也没有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反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要求这个老姜继续履行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你得给我交贷款，就这种约定啊。然后老姜呢，这个没有办法呀，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啊，也是交不起了，然后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说我要撤销啊哪一部分呢？就是对儿子名下的那套房子的贷款的约定啊。
1: 这当时已经约定好了，但是
0: 对。
1: 现在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想要来取消这样当时的一个约定哈。
0: 是的，是的。那我们看这个约定能不能取消呢？所以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事实上也看到了老姜的情况啊，他5000多块钱的收入啊，去除两个房屋贷款之后呢，所剩无几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啊，它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了，所以一
1: 那当
0: 审。
1: 时都约定什么了呢？
0: 他当时约定了什么呢？约定了就是说，我自己老姜自己名下这房屋贷款不是归前妻了吗？由前妻居住啊，那么这个1700块钱的贷款我继续还啊，他给还。那么儿子名下的那个贷款呢，是1300块钱，他也给还。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屋的贷款一共是3000块钱啊。然后呢，他退休金呢是5600多，那么去除之后就剩2000块钱了。这时候他得了胃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困境了，他就想停，他就想那个撤销这个约定，我不给你还贷款了。但是他还行，他只是撤销了，要求撤销一处啊，就是儿子那名下那贷款，他不想给还了。但是他儿子其实是有工作的，是在一个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100多块钱。那我们看，其实，法律一审的时候呢，可能各种方面考量啊，但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老姜要求撤销还贷款的这个约定，因为这种贷款的给还呢，属于是对子女的一种赠与，啊，所以没有支持他进行撤销。
1: 这是在一审的一个判决结果哈，
0: 对
1: 而且
0: 对
1: 在
0: 对，
1: 他们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哈，就是以上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这也是证明了是他自己啊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这句话对这个结果产生一个较大的左右影响呢？
0: 是这样的，我们看离婚协议的内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在分析了哈，说有几种情况呢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的约定，如果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有欺诈呀、胁迫呀等等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被撤销，也有可能被认定成无效。但是呢，老姜在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说，给儿子这套房子，名下这套房子还贷款，这个行为是他自愿的表示。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当时自己是受胁迫，也是被欺诈的情形，所以的这个呢，法院只能认定是他自愿的一个行为啊。
1: 那一审呢是判决哈，这个原告呢是败诉了哈，那原告呢是又提起了二审，对吧？
0: 二审的时候啊，法院也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原判。然后他在这个案例里边呢，其实主要就是说，离婚协议它主要是为了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有关财产的分割呀、子女的抚育条款呐等等，这些所有的条款的设定，完全都是为了解除双方身份关系而设的。那么你在离婚协议的时候，你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你签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那这个就属于自愿的行为，法律是要维护的。
1: 然后呢，这个赠与行为和赠与合同的关系，我们再和大家梳理一下吧。
0: 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种将财产啊，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就双方夫妻离婚的时候，都是想要把房子留给孩子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
1: 嗯、
0: 那我们说这种行，孩子当时可能是未成年，也没法进行过户，或者房屋有贷款过不了户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过户。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也离了啊、然后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呢时候呢，但是这个却不能撤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赠与呢，它是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
1: 是的，
0: 可以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
1: 嗯，
0: 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同中的赠与。就是合同中的赠与呢，就是抛开离婚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如果说咱俩
1: 买，它是一种单纯的一个赠与，是吧？然后，但是离婚诉讼当中的这种离婚协议的赠与呢，它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目的性、附加性条件的。
0: 对，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对，如果说要是把它撤销了，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它就不完整了。是吧？那以协议离婚的方式，那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对不对？
1: 嗯，
0: 那本身可能是说女方，如果说你把房子给我或者给孩子，我才跟你签这离婚协议。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当时
1: 没有这一条，当时可能不一定能同意呢。
0: 对，我就不跟你离婚了。
1: 或者当时财产咱就不这么约定了。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不同于就是咱俩房子买卖的那个，或者说房子单纯的赠与的那种合同行为。
1: 嗯，
0: 那个如果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了，然后不是离婚的背景哈，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房子没有过户的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1: 嗯
0: 啊、那离婚协议中的这种房子的赠与呢，就是和它是不同的。
1: 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赠与子女的财产约定和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和您的讲解哈，在咱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定吗？
0: 有的。就是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啊，它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这个是明确的了。
1: 嗯，
0: 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构成了什么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呢就不一样了，它是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的赠与并没有在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所以说它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赠与合同。那比如说孩子受赠这个房屋，他并没有说跟孩子商量一下哈，然后我受这个房屋，只是说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夫妻共同达成的一种约定啊，一种或者是说一种妥协吧啊，然后给孩子了。那么它既然不构成就是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房产不构成赠与合同，它就不能根据一般的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加以撤销啊，就不能进行撤销。
1: 好，这是一方面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是维持了一个判决结果，那和他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性质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0: 离婚协议呢它的性质呢是双方的一个自愿的一种行为哈。那么离婚协议它是就是双方夫妻之间是在解除啊夫妻关系，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种财产清算协议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仅涉及到了夫妻共有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会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比如说会给一些经济帮助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啊，子女抚养费的承担，甚至抚养费之外呢，为子女利益考虑，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一些财产的支持安排。那这时候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呢，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的内容的约定是相互依存的。整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它是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具有那个整体性的特征。 啊，所以在这种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啊，不能任意的单独撤销。嗯。

0: 内容有被撤销的可能性啊、
1: 嗯，
0: 对，它是合法的自愿的行为、
1: 嗯，
0: 所以它不能被撤销，你还得继续给小江还贷款。说白了，
1: 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另外一方面，咱们也得照顾实际呀、啊。那你说老江现在本来、5000多块钱每月呢还这个房贷，现在还自己名下这一月是1700哈，那、应该还剩下粗略算3000来块钱
0: 嗯，
1: 那3000多块钱的话。生病了啊，那这个情况下、他还事实上有没有能力来偿还呢？
0: 是这样的，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每月退休工资是5800多嘛，然后还两个房子贷款是3000块钱、但是老江把这两个房子、
1: 剩下将近2800多、
0: 对，但是老江他没房子住了呀，他把那房子一个给前妻住了，一个是儿子名下，有儿子住，他得租房子，他还得花650多块钱，以及一些医药费后啊，他还有2000多块钱，法律上认为这些能够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支出啊、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呢，跟他在签离婚协议之前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二审也没有支持他撤销这部分赠与的这种判决。
1: 好，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哈、还有就是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做出了相同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以及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王玉玲律师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王律师啊，我们抛开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老江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分析了，即使你还完两套房子贷款，也能够有满足正常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那如果说事实上真的出现了啊，比如说真的无力偿还，或者是他这个每月支出已经超出了他的还款能力了，那这个情况下，我说我向法院来提出要求，我说我撤销了，我这还不了了，我不还了，那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其实在抛开这个案例讲哈，如果说他没有那个2000多块钱剩余，生活已经无所着落了，还生病了，这个大概可率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获得支持。还有一种情况下，老张可以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救济啊、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那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对吧，他是有对老张是有一个赡养的义务的，那么这个赡养义务不因为他父母离婚而那个免除这个儿子的赡养的义务，他也要对老江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1: 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老江说，你看我现在也挺难的哈，这个收入呢可能和医疗费啊这压力都比较大哈，那能不能要求说这个之前的房子说前妻你不能住了啊，我要搬回来住？
0: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了啊、因为那个房子呢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它的属性，也就是说它的所有权已经归前妻了啊、这个是不能变化的了。因为法院基于离婚协议，这个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和这个前妻的关系包括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了，这个是不能再要回来的了。
1: 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重大的生活变故情况下，这前妻这面这应该是不能找了，但是孩子这面可以找。
0: 是的是的、他和前妻的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了，他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互辅助的义务了。那么他跟儿子他是亲血缘的关系嘛，他是不能变的，他对父亲也有一些赡养照顾的义务。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

0: 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一直在分享关于离婚协议当中哈，可能有一些条款，当事人俩人确实商量挺好，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呢，它是无效的哈。
2: 嗯，
1: 所以说怎么能够签订一份这个有法律效力啊，而且是合规的一个离婚协议，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2: 嗯，
1: 虽然我们不希望收音机前大家能用得上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了解和知道哈，具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常识。
2: 嗯，
1: 所以说到底怎么去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2: 嗯，
1: 那请王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嗯，我们说啊，其实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奈啊，走到了这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虽然是从事婚姻家庭律师的，但是并不希望大家都去离婚。那么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呢，会给大家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大家都知道哈。
1: 嗯、
2: 那么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避免轻率啊，避免冲动啊。所以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呢，然后呢，希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够离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流程，就是说一般的结婚的时候，想要离婚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一个申请。那么30天之内啊，这个叫冷静期，你要回去考虑去。说白了啊，
1: 就是不要一时冲动啊，希望大家都能理性。
2: 对，给你有一个冷静期30天，那么30天之内你要考虑清楚。30天满了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一个反悔了，不想离了，你还可以撤回来啊。那么这个30天之内呢，你也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草拟这个离婚协议书啊，那么30天满了之后呢，双方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啊，交上离婚协议书。那么他也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30天冷静期满了之后，还有个30天给你办理的时间。如果这个30天你再不办理，那也视为你撤回了离婚的申请。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从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那一天开始算。有个30天，然后你办理还有个30天，两个加一起是60天啊。那么这个60天是都可以反悔的。如果说你60天30天冷静期过了，我还没考虑好，我那个还想离，那么你30天不办啊，或者是说你超过三十天了，你就自动了。视为你申请撤回了，就也不办理离婚登记了啊！这一点大家时间上要记住哈。
1: 嗯，这是一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和环节啊。
2: 对对，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离婚协议中它涉及到几块嘛，一个就是财产分割啊，一个是孩子的抚养啊，那么这是两大块。财产分割这一块呢，它是有债权、有债务、有财产哈，这个都包括在财产的部分之内了。我们先说孩子的抚养，因为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争议的特别多。
1: 嗯，
2: 比如有些人肯定就说，王律师，我怎么签这离婚协议啊？这抚养费是多少啊？啊，或者是孩子还有补课费呀，怎么办呀？是不是那个超出这一部分他能不能给呀？啊，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去约定了啊，法律都是尊重约定的。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大概是怎么约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抚养，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归一方，另一方要拿抚养费。那法律上的抚养费它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概率的支持呢是在拿抚养费那一方的年收入的25%，一般呢它都会按月支付啊，月收入的25%，但是可能这个钱完完 不能满足，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
1: 嗯，
2: 因为现在孩子的课外班、兴趣班各种都很多，对不对？
1: 各种支出哈。
2: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进行约定。啊，约定每个月可以给多少钱啊？然后呢，后边括号也可以包写上，比如说包括生活费呀、啊，包括生活费啊，这是还有孩子的学费啊，报补课班的辅导费啊，这个双方各负担多少，50%也行，或者是说有一方负担啊都行啊。这个是
1: 有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约定好具体的钱数，但是约定好比例。
2: 对，这比例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归妈妈归妈妈抚养啊、那爸爸支付抚养费，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可以基于这个离婚协议中已经签订了这些比例了，那么你可以把报辅导班那些钱票子呀什么的，或者医药费的支出啊，你可以拿给男方，男方凭这个票子会给你钱啊、这个就是基于离婚协议中的一种约定。
1: 就是俩人商量好哈。
2: 对、
1: 这个、
2: 你商量好啊、这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
1: 嗯，
2: 还有就是说探望权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探望权它也是一个争议的比较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随时探望或者是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那你要每个月约几次啊？你要多少天提前呢？你要告诉女方啊，然后协商的具体的地点和接送方式，对吧？如果孩子大于8岁了，你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我们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中是有规定的，孩子的抚养超过8岁以上，你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你跟谁是吧？
1: 对，
2: 这种情况下，所以说那在即使你探望的次数啊和时间呀，你都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他愿不愿意呀？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延长啊、比如说你延长不超过几天呀啊、如果女方无正当理由妨碍男方行使探望权呢，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赔偿金、你可以约定一下啊、这个呢都是合理范围内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如果说你约定5万、10万、100万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哈。
1: 离婚的时候就是可能都想给自己多一重保障
2: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说这是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然后呢和探望权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财产哈。财产呢它可能就是涉及到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动产，就比如说钱，存款，还有一些首饰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呢可会非常细啊、法律不能给你规定的特别事无巨细，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啊、一般呢就是都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呢离婚协议它好在哪儿呢？双方可以协商。
1: 对，
2: 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妥协啊、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点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双方有存款，你可以在协议中写上，比如说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以来呀，我们一共有存款多少元呢？目前在男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女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双方同意在多少就是哪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比如说3天之内啊、比如说男方将存款内的50万打给女方啊、这就是一种很详细的约定了。然后不能说那个说我说多少钱，笼统的约定会引起一种隐患。
1: 是的，
2: 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离婚协议书签完了之后不履行情况下会很多。
1: 对，
2: 我们把它约定好了，约定细了，这样会保护一方的利益。
1: 是不是也可以避免有隐匿财产的问题？
2: 对，一会儿我们说隐匿财产那一部分。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存款你要约定好啊、那么房产也是一样的，你要约定很清楚你房屋坐落的地址啊，价值多少钱呢，现在协商归谁呀？由另一方给对方给付多少钱的补偿啊？如果这房子归女方了，那女方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款，也要在这里边约定清楚，而且你要约定清楚协议签订多少日之内，这钱我给你支付到位。 啊，然后比如说屋内还有一些家电呐、家具什么的，这些呢，你要都要约定一下归谁，
1: 就尽可能的全面哈。
2: 对对，尽可能全面。比如说我这个产权证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这房产归女方了，你也要约定一下多长时间内男方要配合你进行变更手续啊，对吧？如果不变更，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呢？
1: 就是要尽量的细一点。
2: 对对对。
1: 那王律师，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隐匿财产问题啊，这个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2: 行，这个隐匿财产呀，这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存在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一方他隐匿了，不想给另一方，然后就特别是女方是全职妈妈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协议签订，你可以签订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前两年之内的有一些财产，如果是存在着隐匿啊、转移啊，被我发现了，那么我是可以进行再一次起诉，进行往回追偿的。
1: 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隐匿财产问题出现，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直接有一条单独占一个表述。
2: 对，就是约定什么不得转移、隐瞒财产。
1: 好，那这个就明白了。还有其他哪些核心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2: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违约责任，刚才你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案例律师费能不能承担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律师费你就可以在协议中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果你产生违约责任了，我不能自己去打官司，比如说那个先生哈，他觉得付律师费5000块钱挺多的那么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
1: 约定。如果出现了再次的争议问题，那律师费由对方承担。
2: 对，比如说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公证费啊、鉴定费啊、评估费啊、差旅费啊，你都可以约定。
1: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2: 还有一个送达地址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送达地址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之后哈，协议离婚之后不履行的情况下，另一方就玩失踪了，就是法院找也找不着，各方面找都找不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可以在离婚协议中把送达地址写清楚啊，也就是说你怎么写上，就是比如说另一方双方都要写清楚，这个就叫送达地址啊。它可以这个作为什么呢？作为比如说我们催告函啊、对账单、法院送的一些文书，这个地址你可以作为他的地址。如果这些人玩失踪了，但是我向你这个地址邮寄了就视为我已经送达了
1: 这样就避免后期了自己的很多无奈的情况
2: 出现。对对对，这些文书即使被退回了也可以视为你送达了值日对，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要约定上。
1: 好，可以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的出现哈。
2: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玉玲律师啊来到直播间，那围绕着离婚问题当中的尤其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问题啊，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王玉玲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还有李武二人是火烧石立山，把石立山的山寨全给烧了，烧到了后山，结果引起了西边五雷峰突然爆炸。就在此时，由打东边来了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年岁不小了，就见这老和尚用手点指说，你就是徐明高，就是你杀了秦天龙、秦天虎、秦天彪、秦天豹，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实不相瞒，我就是秦氏四猛的叔叔，叫秦虎臣，我法号了然，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是报仇雪恨。徐明高啊，你走不了了，把你这条命留在这。这徐明高一看这老和尚，观其外知其内，就是这老和尚武艺那差不了。这老和尚手托着五斤的拐杖，老和尚也十分的高傲，没有把徐明高放在眼里。这老和尚今年70多了，练了一辈子的武艺，少林武术的精华全得在身上，心想一个晚生后辈能有什么本事。仔细打量打量徐明高，一看徐明高往那一戳一站，8尺5寸，长得紫微微一张脸，两道剑眉飞通两鬓，鼻若悬胆，方海阔口。就见徐明高是大耳垂肩，这耳朵呀比一般的人大得多。徐明高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托着红毛宝刀。徐明高往那一戳一站，身前身后也是百步的威风。了然和尚知道徐明高当世的豪杰，他耳朵里要灌满了在扬州有一位赛孟尝的学鹤徐明高。就见着了然和尚看着徐明高，姓徐的，你说你是怎么死，打算来个痛快的，还是要垂死挣扎？徐明刚一听是了然和尚是秦氏四猛的叔叔，就知道今天要不动手那是不行。徐明刚心想，了然和尚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徐明刚在骨子里那也挺狂啊，心想我是海鸥子的徒弟，又和一只眉等人是朋友，能怕你吗？就见徐明高小伙子剑眉倒竖，胡目圆睁，看了看了然和尚，我说了然和尚，你这出家之人讲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要杀我徐明高，给你四个侄子报仇雪恨，你就没想一想你四个侄子他干了什么事儿？在这石立山招兵买马，聚草存粮， 要和宁王朱宸濠起义，要造反呢。将来如果这宁王造反，宁王一反，将来你也脱不了干系，就把你们老秦家的祖坟那都得刨了。你作为他叔叔，你不规劝你四个侄子，反而到这儿出来给他们报仇，你这是

恬不知耻，把了然和尚气，就见了然和尚气得这僧袍啊突突直颤。这老和尚暗用圆功，徐明高等人看出来了，就见这老和尚这黄色的僧袍真好像出了气势，全都鼓起来了。老和尚眉毛也立起来，就见老和尚用是点指徐明高，姓徐的，好，要这么说，你要在我面前卖弄武艺，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我呀领教一二。徐明高手托着红毛毛囊，看了看了然和尚，老前辈，你要非要我徐明高这条命，说不了讲不起，那晚辈可得罪了。徐明高说到这儿，看了看这了然和尚，高僧啊，您啊先动手吧。没把了然和尚鼻子给气歪了，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你也太狂了，我了然和尚今年70多了，成名多少年，你让我先动手，这要传扬出去，我了然和尚脸往哪放？当时把嘴这一撇，哼，徐明高，你进招吧。这徐明高一看，喊嘞，我说老前辈，要那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您招刀。当时红毛宝刀唰的起来，力劈华山，奔着老和尚那秃脑袋就下来了。这老和尚手托着五斤的拐杖，一看徐明高的红毛宝刀那下来了，这老和尚笑呵呵的在这看着。徐明高以为他应该用五斤的拐杖而往上一迎，把自己的刀封出去，可是这老和尚没动拐杖，一看这刀过来奔自己面门劈下来，就见那老和尚五斤的拐杖交在左手，老和尚看着红毛宝刀，眼看那就到了自己面门了，就见那老和尚突然之间右手伸出来，伸出两个手指头，就在徐明高个的刀背上啪就给夹住。徐明高当时压了一声，心里想：这老家伙用两个手指头夹我的刀背儿。徐明高心想：你也太狂了，我徐明高那也是武艺高强，夹我的刀背儿门儿也没有，往怀里一带，怀里一拽，这红毛宝刀徐明高闪了。这红毛宝刀这刀背儿让这和尚夹住了以后，那就入了死扣了，要想往回拽，那是势比登天。徐明高当时压了一声，心说暗想：哎呀，这了然和尚功夫太高，我呀这两下还真斗不了这了然和尚，这可怎么办？难道一出我徐明高就死到了十里山？现在徐明高啊，刀让了然和尚给夹住，徐明高这表情看起来，徐大爷这刀让他夹住了。李武一想，干脆我帮徐大爷的忙了。就见着李武啊，把自己手中的朴刀啊举起来以后，喊了一声：“好啊，秃驴，我也给你一刀。”就见李武啊，把手中的朴刀奔着和尚拦腰便斩。李武这刀挂着风唰的去，奔着和尚拦腰就砍过来，就见那老和尚呵呵的一笑。这老和尚把手中五斤的拐杖轻轻的往外一磕，正磕在李武这刀上。李武这口破刀砍到五斤拐杖，他妈这口破刀就飞了。这口扑刀的一飞，李武当时亡魂皆抱啊！心里暗想：这老和尚功法太深。就见这老和尚一笑：哈哈哈哈，
你们还有什么本事，只管使出来，在我面前还动武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圣人面前卖字画，卖弄武艺，你们不是自找倒霉吗？”徐明高，听我的，赶紧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饶，说几句好听，你呀，我让你来个痛快，不让你活受罪。如果你要是还觉得自己是赛孟尝江湖上有你这么一号，还在这发横，那我就把你扒皮草屑点了天灯，我让你活受罪。徐明高现在拉刀拉不回来，徐明高心，这可怎么办？难道一说我徐明高就死在十里山？我死了，罗德、罗继芳、一枝梅、狄红、王能、徐庆、杨小房，他们人也不知道啊。可把徐明高给急坏了，把这李武急得直拍屁股。李武心想：哎，看起来生有处，死有地，我和徐大爷就死到了这了然合成之手啊。李武想着跑，但是李武一想，我跑，那徐大爷那肯定不会跑啊。这可怎么办？难道一说，我们就死到此地？徐明高也心如火焚，就见了然和尚一阵的长笑，徐明高，你小子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要说呢？还有什么要讲的？有遗言你只管说。看起来该着我四个侄子的冤仇得报。就我见这老和尚，这俩手指头往怀里一带，喊了一声：“徐明高，你给我撒手！”徐明高再想攥着刀，可就攥不住了，红毛宝刀就出了手了。徐明高一看宝刀让人家给夺过去，今儿个徐明高也豁出去了。心想：我看看你这和尚有多大的本事。这徐明高晃双掌，唰，双掌就推向老和尚的前心。这老和尚嘿嘿一笑：“哎呀，好一个晚生后辈，是勇气可嘉呀！要用掌伤老衲，你随便推。”就见徐明高的双掌正推在老和尚前心上，徐明高就将这双掌好像推的这石头上相仿，把这徐明高这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十多步，这徐明高就坐在了地上，一看了然和尚在那站着，是纹丝没动。徐明高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要够呛。徐明高心里这一翻个，心里想：我老师海鸥子李道人传授我艺艺，没想到今天我败在了然和尚的手下，我只说啊，帮着余大人平灭这宁王朱宸濠，为国家出力报效，除奸惩恶。没成想，所有的一切都化为了泡影。徐明高心想：完了！就在这时候，就见这和尚哈哈一阵狂笑：“姓徐的，你就宰之吧！”就见这老和尚飞身行来到徐明高近前，把五斤的拐杖在空中高高举起，喊了一声：“徐明高啊，徐明高！”今天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我要了你这条小命。五斤拐杖挂定风声，说：“往下就砸。”徐明高把眼这一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就听着有人喊了一声，这个声音十分的清脆，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就听那个女子喊道：“了然和尚，你休要逞强，谋家到了，你看看你的脑袋还有吗？”了然和尚一听这话，把手中五斤拐杖

擎在手里边，闪目观瞧，就见在对面徐明高不远处站着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浑身穿的是红色的衣裳，原来是个姑娘。就见这姑娘呵，长得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小巧玲珑，那真是倾国倾城之貌啊。这和尚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就见这个女子长得弯弯的柳叶眉，皮肤是细腻光滑，白中带粉，粉中透红，红中透润，肋下挎着一把宝剑，望着一站真好像仙女下凡相仿。不过这个女子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二步子光滑如电，了然的和尚就吃了一惊，把手中五斤的拐杖擎住以后，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个女的。我说你是谁呀？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这不是要管这闲事儿？我杀这徐明高与你有什么关系？我看你退在一旁，一个柔弱的女子，老衲不想伤你的性命。如果你要趟着浑水管着闲事儿，我把你一块儿给收拾了。就见那个女子嫣然一笑，哈哈，我说了然的和尚，你也配？我看你这死到临头啊，你要杀徐明高啊，还有李武，你呀先把我赢了，要是把我赢了，我跺脚一走，你愿意杀就杀，愿意宰就宰，与我无关。你要是赢不了我，了然和尚，今天你给你四个侄子报不了仇，你这秃驴的脑袋我也给你拨楞下来。了然和尚气的，了然气的浑身一个劲儿哆嗦，好啊，阿弥陀佛，小女子，你也是何人？报同名姓。咱们这部书啊，叫《奇剑十三侠》，又叫《七子十三生》。这奇剑都是谁呢？头一位那就是玄真子，二一位一尘子，三一位飞云子，四一位捏伤子，五一位墨存子，六一位山中子，这七一位海鸥子，这是七子，又叫七剑。十三侠也叫十三生，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是十三生。您想那奇剑当中的霓裳子，那武功高不可攀。了然和尚出家在嵩山少林寺，也是得道的高僧，他能不知道吗？因此这老和尚心里就是一惊，心想今天霓裳子出头露面，要帮助徐明高，我要想给我四个侄子要报仇雪恨，今天看起来不容易。了然和尚心中暗想，霓裳子啊霓裳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了然的和尚就和你一决雌雄。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惊鬼神，一块留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霓裳子是出头露面，霓裳子

看了看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心里就这一番歌，心想这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七剑仙之一聂商子抛头露面要帮助徐明高，要说了然怕聂商子，我看也不能这么说，少林寺武功天下绝伦，聂商子虽然有名，我看这聂商子也就是看这样充其量也就有20多岁，哎，一个小女子能有多大的本事，你就是从娘胎里开始练武，练到今天充其量就是30年，武功你再高能高到什么程度，嗯，因此这了然没把聂商子放在眼里，他觉得女流之辈邪功瓦小，没有多大的本事。有人说聂商子今年多大了，聂商子今年嘿年近60旬，聂商子岁数不小了，练就是返老还童的功夫，你看他脸上的皮肤真好像20多岁的小姑娘相反，哈，聂商子长得那也漂亮，穿的衣裳那是粉红色的衣裳，聂商子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长得又十分的俊美，这身条腰身那长得又匀称又标致。聂商子啊看了看这了然和尚，我说啊，大和尚，你和我动手谁先动手？了然就气疯了，聂商子啊，聂商子，跟老僧为仇作对，今天我和你拼了。就见了然的和尚这家伙要抡五斤的拐杖，了然和尚心中一想，今年我70多了，我和一个女子在这动手，我要抡动我五斤的拐杖，说句实话，传到江湖上我老脸往哪搁呀？就见这了然的和尚看着聂商子，好啊，今天我就空手斗聂商。聂商子，你过来。聂商子嫣然一笑，老和尚，你还是把你五斤拐杖捡起来，你用拐杖，我空手斗你。我觉得这还差不多。如果我和你动手，你空手，我也空手，我把你赢了。说句实话，江湖上都得说我聂商子欺负人，没把这老和尚气的，老和尚气得北拳找不着，咣咣直放屁。哎呀，好你聂商子，气杀我也！阿弥陀佛，老和尚暗用冤功啊！就见老和尚的僧袍。这僧袍被强劲的内力吹得突突直颤，这袖子也鼓起，这僧袍也鼓起，这老和尚这五官挪移，眼珠子全都鼓出来，就知道这老家伙现在已经运上了气功。了然和尚孤注一掷，今天要斗聂商子。了然和尚非常清楚，这聂商子鼎鼎大名，江湖上人称奇剑，不好惹呀。因此这老和尚把平生所学的功夫，平生的内力叫到了极致，要斗聂商子。聂商子在这站着，只是面带笑容，穿的衣服本来那是粉红色的一件长裙，就见聂商子的衣服变了色了，

心妄想啊，想我了然和尚年轻的时候练过用墨射日的功夫，就你这点本事想把我转晕了，那怎么可能呢？因此这老和尚看官定势，身子也随着霓裳子身子滴溜乱转，开始的时候瞧得清楚，看得明白，最后这老和尚有点傻了，心想看起来我这功夫，我转的这速度要跟这霓裳子比，那差的多的多呀啊！就看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是霓裳子，也有穿红衣服，也有穿蓝衣服，也有穿绿衣服，也有穿黄衣服，总而言之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到处都是霓裳子，他也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这老和尚心想，坏了，我要给我这四个侄子报仇看起来够呛。转着转着，这老和尚不转了，老和尚停住身形，再一看呢，这霓裳子就站在自己的面前，面带微笑。老和尚是通身是汗，就见霓裳子看着了然高僧，你这功夫还真是不浅，真挺佩服。还是那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人亦是风平浪静。说句实话，你四个侄子那不干好事，他们帮着宁王千岁在此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要反叛朝廷，那是抄家灭门护灭九族之罪。我看你往后的一退，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你在狮利山聚仙寺这修身养性，修成正果，那有多好啊！如果你真要趟这浑水，非要给你四个侄子报仇，那可别说我霓裳子对你不住。这老和尚骑虎难下呀，心想我要斗霓裳子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说我往后的一撤身，旁边很多人看着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最后这了然一想，算了，有道是生有处死有地，今天我要死到石立山给我四个侄子报仇，看起来今天报不了仇，我身败名裂。就我见这了然和尚微寒一笑，霓裳子，你也不用劝我了，今天你劝我也不行，我要给我四个侄子报仇雪恨，你有什么本事你拿出来。就我见这老和尚现在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心想霓裳子，我看你能有什么本事。霓裳子一看这了然和尚说抱蹶子拉屎登上阴了，当时霓裳子嫣然一笑，大师别怪我霓裳子对你不住。就我见霓裳子喊了一声，了然，你看看你的脑袋那还有吗？了然和尚用手一摸他的脑袋啊，就在此时就见有那霓裳子的鼻孔当中射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你说是剑那还是光还是什么东西。这了然和尚心里就是一惊，了然就觉着白光是一道自己的脖项，了然和尚就觉着他也没觉出有什么感觉来，了然和尚当时就失去了知觉，这颗大脑袋就飘到了空中，就离开他的脖项。大脑袋离开脖项以后啊，这颗脑袋可没往下落啊，这颗脑袋就往上升。了然和尚这才知道霓裳子的厉害，他一看坏了，我这脑袋怎么跟脖子分了家了？他这念佛，这弥陀佛字没念出来呀，这老和尚就归了天了。霓裳子就看着这了然和尚脑袋在空中
空中啊，我。

围着他尸体转了3圈，然后吧唧掉在地上，这脑袋也掉在地上了。与此同时，就见和尚的脖腔那些血一下子喷出有50多高来。这了然和尚这身子往后一挺，了然和尚这魂归那是去了。了然和尚一死，这虚名高李武一看，哎呀，今天看的什么叫高手，什么叫武林高手。平时我们觉得我们这两下就不含糊，跟那霓裳子一比，那差的太多了。徐明高他傻那儿，李武瞪了俩大眼，舌头伸出老长来，亮得冰凉棒硬。霓裳子点手唤徐明高，贤侄徐明高，你可识朕师伯我。现在徐明高这才缓过神来，一看这个女子，啊，我不敢认，你不敢认。徐明高啊，咱们前些日子见过面，你想一想，你在巨阳山见过这四个人，和那四个人一起饮酒，一个老者，一个中年男子，还有一个标致的小伙儿，另外还有一个仆人，难道你忘怀了不成？你们吃了酒以后，然后东倒西歪，这事儿你们忘了吗？徐明高，啊，原来就是老前辈。霓裳子一笑，我跟你说吧，我就是你师伯，那海鸥子是我的亲师弟，我们这哥七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了异姓的兄弟。我们就是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海鸥子。我跟你说，我就是你师伯霓裳子。霓裳子一报名，徐明高一看，啊，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霓裳子。徐明高赶紧过去给霓裳子磕头。这徐明高就问，在巨阳山那儿，那一共这四个人。就见霓裳子嫣然一笑，我呀就是那标致的那个公子，你看见没有，那个岁数最大的老者七旬开外，那就是我们的大哥玄真子，还有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头戴大毡帽，那就是山中子。徐明高这才明白，合着他们在巨阳山碰到了七剑当中的三剑。徐明高心想，我们肉眼的凡胎居然没看出来。徐明高就问霓裳子，师伯那您怎么知道？我徐明高到了这十里山烧山寨遇到了危险。霓裳子点了点头，在巨阳山的时候我看到过这个李武，对李武的印象颇深。就在昨天呢，我看见李武啊带着银子赶奔十里镇，到方国才那小酒店里给他送银子。李武就把你如何大破山寨的经过就和方国才讲说了一遍。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正在他的小酒店里吃饭，因此我听了个真耳切真。这李武啊把银子给了方国才，方国才千恩万谢，李武就回转十里山。我一想啊，那十里山有秦氏四猛，这秦氏四猛是宁王的党羽，另外秦氏四猛他有个叔叔出家在嵩山少林寺，叫了然和尚。这了然和尚就在十里山后山的聚仙寺。我一想啊，这了然和尚可能得出山要给秦氏四猛报仇。师伯我一想到这儿，也为你担心。说句实话，你师伯钦佩你，知道你行侠仗义，做的都是善事，
要为国家剪除奸佞，因此我也盼着了然和尚杀了你，这才来到石立山。没成想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到这儿我帮着你就把了然和尚给杀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明高听完了以后，徐明高心想，好险呢，一商子要是不来，我这条命那就算完了。因此徐明高跟李武往地一跪，给倪商子在这磕头谢过救命之恩。那我大师伯玄真子他的人家现在何处？你大师伯玄真子他这个人是好动不好静，要想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因此他呀山南海北黄河两岸长江南北前去游历，另外也遍访武林的高手切磋武艺。现在我大哥上什么地方去了我不得而知。徐明高一听啊，山中子我师伯呢？他山中子现在正在潜心修炼九转还阳龙虎丹，这种丹药如果炼成了以后呀，吃上一丸，那就可以说剑术惊奇，宝剑吞吐自如，吞吐剑丸之术易如反掌。如果把这丹药吃完了，就可以长生不老。这种药十分难得，要想炼制也相当的困难。山中子，我这位师弟是走南闯北前去采药，采药回来以后，他要炼制九转还阳龙虎丹。这龙虎丹吃了一丸，虽然说功效很大，单指的九转还阳龙虎丹不行，还要修身养性，潜心习练武艺，那样才能长生不老。光指着九转还阳龙虎丹，就是吃了一粒常人也没有用。因此山中子到哪儿去我也不清楚。倪商子说完了以后，明高啊，这一次你化险为夷，我觉得你应该还像原来一样行侠仗义，仗义疏财，杀富济贫，多做善事。你听见没有？你师伯我还有事儿，就此拜别。就见倪商子说完这话以后，一抖身形，是一道红光踪迹不见，再找倪商子连个影儿都找不着了。徐明高这么一看呀，真叫高人，我徐明高还有李武那是练武术呢，我们这武术跟人家相比那差得太多了，简直那就是重孙子辈。徐明高慨叹了一番，要知徐明高下一步要到哪儿去，单听下文。一日离家一日身，好比孤雁宿寒林。此地虽然风光好，难抵思乡一片心。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见到了倪商子，倪商子把他来的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然后飞身一行走了。徐明高知道，哎呀，这武术这东西博大精深，我徐明高觉得功夫不寒哦。今天我一看倪商子这本事，真是一夜高深，我跟人家比那差一万了。这些喽啰兵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呀，心想，哎呀，我们都说秦氏四猛那家横的邪乎，看起来跟人家比那差的太多了。这些喽啰兵看着徐明高，徐明高看着这些人，我说你们现在山寨已经破了，山上的金银财宝你们该拿的也拿了，你们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做一个安善良民，
千万不要骚扰百姓，祸害百姓，听见没有？这些喽啰兵往地一跪，徐德言您放心吧，我们肯定改邪归正。徐明高等人呢，就出离了十里山。这徐明高看了看李武，李武啊，我听说宁王朱宸濠这家在江西南昌府修造离宫，准备造反。咱们哥俩赶奔江西，探一探宁王府，敢去不敢去？我这徐德爷，只要您愿意去，我这舍命陪君子。就这样，这徐明高和李武赶奔江西，咱们暂且不提。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那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这俩人啊，就让太平县的知县房明图给抓住以后，房明图这一审问，罗继芳也没隐瞒，说我叫罗继芳，王能也承认了，就把他们押到了宁国府。宁国府这位温的人把这二位押入了死囚牢，命人赶奔江西给宁王送信。那宁王一听说怎么着，罗德、罗继芳给抓住了，把宁王气得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当即就给宁国府的知府这位温的人写了一封信，让他派人就把罗继芳送到江西南昌府，我要把罗继芳扒皮草旋点天灯，方解我心头之恨。这封书信来到了宁国府，宁国府这温的人一看这宁王那惹不起呀，就把自己手下的右营守备，这位姓常叫常德宝，这常德宝也是宁王的心腹。常德宝来见温的人，温的人，您找我有什么事？现在宁王千岁来了旨意，要把那罗德、罗继芳还有这王能啊，押到江西南昌府，宁王要亲自处置。这个差事可不太好办。这罗继芳和王能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江湖上的朋友不少，一路上把他们送到南昌府，路途遥远，我怕出事儿，常将军你亲自走一趟，如果要是平平安安把这几个人送到南昌府，那宁王一高兴，你呀就得升为显官。常德宝一想，嘿，这有何难，我带着这两个犯人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专门找人多的地方走，我就不信这些匪患啊敢劫这罗德、罗继芳还有这王能。有人就把王能和罗继芳打囚车装木笼，然后装在船上。这常德宝准备了两只大船，带了有100军兵护送罗继芳还有王能，他也怕出了事，知道这两个人是至关重要的人犯。现在的罗继芳往船上一坐，这罗继芳那谱大了，这罗继芳有的时候又吵着又喊，不满意那就骂街，是祖宗奶奶的卷呐，王八羔子、王八蛋，是什么难听他卷什么。这些当兵的还不敢惹他，因为罗介芳那是宁王点名要的侵犯，半路途之上要是死了或者出了事儿，吃不了兜着走啊。这罗介芳啊，想吃什么他们就给做什么，想喝什么就给拿什么，这罗介芳一点罪也没受着啊，只要有一点不满意，这罗继芳是破口大骂。常德宝心想，罗继芳，罗继芳，我看你是折腾到头了，你到了江西南昌府，宁王千岁就得把你给咔着了啊！
你还折腾什么？我看你是死到临头，在这还要发发飙啊！这常德宝吩咐人，这罗继芳怎么折腾，你们也别管，千万别让罗继芳死了。只要他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满足，听见没有？这些当兵的点头称是。这两只大船，一日两，两日三，大船呢就驶入了江西境内，来到了鄱阳湖。鄱阳湖啊，那是个大湖啊，鄱阳湖、洞庭湖、洪湖，那在南方都是有名的那水系。船驶入鄱阳湖，在鄱阳湖里走了将近两天，天儿啊十分的炎热。这罗继芳啊，就在这船上坐着。这罗继芳又开始吵吵：“我说这天儿都热死了啊，有没有能够使我凉快的东西？给我整点西瓜，我要吃西瓜。”当兵的过来，我说：“啊，罗大爷，您要吃西瓜，这地方没有西瓜，你就放你妈那屁，放你妈那紫花噜嘟屁！我想吃西瓜，赶紧给我找。”这罗继芳真好像一头雄狮相仿，就在那笼子里一个劲儿的折腾，就把那笼子给折腾的咔吱咔吱直响。这当兵的都怕这罗继芳啊，有哪的笼子里出来，一个劲儿在说好话：“罗大爷，罗大爷，您消消火，说句实话，咱们在这个鄱阳湖上哪儿找西瓜？我不管，我就要吃西瓜。要吃西瓜，要凉的，要冰镇的。”有当兵的过来：“罗大爷，您啊就别这些事儿了，别说吃西瓜喝水，那都没有现茬呢。我给您舀这么一瓢鄱阳湖的水，您先解解渴。”罗继芳一听，这破口大骂：“你小子什么东西？你当我罗继芳是他妈王八是不是啊？我才不喝鄱阳湖的水呢，我不喝，我就是不喝。”现在罗继芳在这笼子里边又吵吵又喊。常德宝一看，一看这天儿啊快黑了，常德宝命人呢赶紧找了个码头。这两只大船到了码头，这码头这，哎呀，人声鼎沸，这个大码头。就见码头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七长八短汉，三山五岳人。码头人来人往。常德宝一看人多繁华，那没事，肯定不会出现匪患。这罗继芳就在这船上呜嚎直喊。罗继芳这一吵吵一喊，有不少看热闹的全围过来。一看这船呀，怎么还有俩笼子？这笼子里装着两个人，大概是国家的囚犯。单说在看热闹的人里边有一个人，就见这个人40多岁，上身穿着黄色的长衫，下身穿着原色的灯笼滚裤，脚上穿着一件斑尖翘眼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肋下配了一口龙泉宝剑，头上戴着卷边的大草帽，往脸上看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一目漠然，散满千心，根根露肉，条条透风，是面若淡金，二目子光滑烁烁，这眼睛啊看准了罗德罗继芳，然后又瞧了瞧王能。这个人心中暗想：“这小子不是罗德罗继芳，这罗继芳让人抓住了，这要送他哪儿？”看到这方向，这人想了想，是不是要送到江西，送到宁王呢？要是那样，罗继芳是凶多吉少，这件事既然我赶上了，我应该搭救罗德罗继芳。这个人呢要救罗德，这时候的天那就黑了。这常德宝吩咐人：“
就在船上就排摆酒宴，在船上吃饭。

获得罗继芳一看他们吃饭，罗继芳是又吵吵又喊，我说你们这些挨钱刀的，这些该死的货，你们在那大吃大喝，你家罗爷爷还有王爷爷还没有吃的呢，赶紧他妈给我拿过来，快点儿，龟孙子！这罗继芳是一顿卷呢。唐德宝心想，这罗继芳这嘴是真够骚的，这一路上把我骂苦了。心说你到了江西南昌府宁王，就打发你上了西天了，你也折腾不了几时。常德宝吩咐一声，来人呢，给罗继芳准备上等的好酒好菜，不要难为他，听见没有？是，有人好酒好菜给罗继芳端过来。这罗继芳也不管这，看了看，哟，哈哈，哎呀，烧鸡、酱牛肉，还有烤鸭，嘿，还有酱猪蹄儿，全都是我爱吃的。又有人给他端过酒来，罗继芳闻了闻，哎呀，这酒是真香，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啊，这位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无所谓。大伙一看，这位是真想得开。罗继芳时间不算太大，勾满了壶瓶，这家造完了。罗继芳喊了一声：“孙子们，赶紧把东西给我拿走！你大爷，我吃饱了。”罗继芳吃完了以后，在笼子里这一眯，开始睡觉。这王能心想：“哎，罗德呀，罗德，你是真想得开，咱们俩人到了江西，就全都成了断头之鬼。哎，我看咱们可要完了。”这王能啊，看着这些好吃的东西，还有酒，这王能也吃不下去，心想完了，完了，这一次一到江西，嘿，我这条小命这算交代，我师傅也不知道哪去了，还有李武这小子也他妈不来救我，我王能命运不济。哎，这王能口打黑声，一宿无话。等了到了第二天天明，唐德宝又让着军兵把船开起来以后，当时把帆扯起来，船奔着江西南昌的方向，这开足了马力往前进行啊。那么今儿个还有点风，这船借着风势走的相当快，这常德宝心里挺高兴，心想没有多长时间就到了江西的南昌府，见到了宁王朱宸濠，就把这俩东西往上一献，宁王就加封我显官，到那时我紫袍金带，或者再赏我点银子。常德宝做着美梦，这船呢往前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发现在前边来了一只小船，来了一只小船，在小船的船头上站着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啊，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尺5寸，头上戴着卷檐的大草帽，这人面如淡金，两道剑眉，鼻直口阔，海笑无留短漠然，散满千心，穿着黄色的长衫，下边原色的灯笼滚裤，脚上穿着一双班尖翘底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肋下配着一口龙泉宝剑，船上站着那真是不怒自威，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还有个使船的，这小船那真好像劲儿打的相仿，奔着这两只大船就开过来了。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了，离这大船可就挺近了。就听着船头这人高声断喝：“呆！”官兵听真，你们把那两个要犯给我留下，万事皆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今天你们死死期将至。常德宝这一听，这常德宝的心就咯噔一下，心想我怕什么有什么，
没成想在波

鄱阳湖里边遇到了匪患，是耀杰、罗德还有王能。常德宝这家伙掐着腰，常德宝呵呵一笑，哈哈，对面的朋友，如果您要是缺钱呐，您只管说话，说个数目我给您送过去，您千万不能开这个玩笑，我们船上压的这两个人那是国家的要犯，现在要送往江西，送到宁王的手下，您要是劫这两个囚犯，那可触犯了朝廷的法律，到那时您吃不了兜着走，宁王就把您抄家灭门。常德宝觉着自己一番大话，那对面这个人就得害怕。常德宝心想，我船上一百来号人，不能怕你吗？你就一个使船的，就你一个人站在船头。常德宝没把他放在眼里，罗德、罗继芳还有王能甩头这么一看见，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艘小船，小船站一个人，傲骨英风。罗继芳这么一看，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但是罗继芳想不起来。罗继芳心里也高兴，今天要有人把我救了，嘿，我罗继芳命不当绝，嘿嘿，这人呢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看起来罗德，嘿嘿，不该死。这罗继芳就喊上了，对面的英雄，我是罗德、罗继芳，徐鹤、徐明高那是我兄弟，他们要把我送到江西宁王的手下秦宫受赏，这位英雄快救我罗德。罗德的一朝的一喊，真把这常德宝吓坏了。就见对面那个人看了看常德宝，要听我良言相劝，赶紧把罗德给我送给了万世皆休，还则罢了，如若不然，你们这两只船上的人一个也活不了。现在把常德宝气坏，这常德宝心想，我就不信我们一百多个人斗不过你一个。就见对面的大汉微寒一笑，呵呵，要不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你们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的。啊，等有人说，来人是谁？是谁？这位就是旗舰当中的山中子。山中子这要搭救罗继芳。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3: 1666年，

0: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1: 向上呢？
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3: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4: 你好，小月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3: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4: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3: 怎么讲？
4: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3: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4: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3: 对，
4: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3: 这太可怕了。
4: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3: 怎么讲
4: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3: 占多少？
4: 不到一半。
3: 呵，
4: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

0: 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
1: 就拿不到。
0: 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四年级都背到八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儿。
0: 对，你完全不会写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感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儿。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儿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儿。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它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题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 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结束啊，满盘结束。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它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 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他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他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 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的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的勤，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 啊，我们第一步先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

0: 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什么叫抄了吗？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到引导者与伙伴。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这些叫空泛的废话。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的。
1: 哎，一下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儿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那
0: 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儿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 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

0: 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菜了，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 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 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 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边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哪。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 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样，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他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它就传神地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
1: 嗯嗯，
0: 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 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剃刮鳞，剃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剃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剃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她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就有了，
0: 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

0: 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1: 好，下周三再见。
0: 再见，
1: 哎，大家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中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每一座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 FM90.4 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我是大家的好朋友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这一时间段的电波当中了。在这一时间段呢，大家不光能够通过传统的这么一个收音机啊，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融合媒体的方式啊，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识别号和抖音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和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和咱们的听众网友进行一个积极的这么一个反馈以及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先听首歌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一起畅游大美吉林啊，这个长春的文旅的这么一个情况，以及长春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带领着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准备好了吗？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探寻那些在大街小巷里隐藏着的属于一个城市的美丽故事。今天我们来到吉林省长春市，继续来游览这里的各个美妙的博物馆。
2: 确实是，咱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很多长春博物馆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北满皇宫博物院啊，等等等等。今天呢，就想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长春啊，这个地方呢，地理位置很重要，同时啊，这个它有一个能够反映整个城市历史文化变迁的这么一个这个博物馆，就是咱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提到的长影旧址博物馆。
1: 对对对，
2: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啊，
2: 是不是啊？
1: 对，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啊，会掀起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也好啊，或者年轻时的记忆也罢。总之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很多作品啊，到现在仍然印刻在一代人的记忆当中，
2: 对，
1: 能够有一个时代的象征啊。
2: 现在咱都知道，这个平时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到这博物馆都打卡嘛，网红景点，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非常
2: 重要的啊，这个网红打卡的。突然有一年啊，他就火了，为什么火了？可能是网友啊，发现能力非常强，就找到以前那时候刚建国之后那些老译制片，发现说这些译制片怎么都是东北口音，东北啊，后来发现啊，都是长影啊进行一个译制的，那肯定啊。他是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口音的啊，然后甚至是对这个老一辈的这么一个电影爱好者来说呀，长影旧址博物馆呢，你要走一趟的情况下，也是怀旧的这么一个旅程吧。因为这里边陈列着的每一张海报，每一句经典台词，每一段动人的旋律呢，都能够瞬间的勾起啊咱们那些叔叔阿姨心中深藏已久的珍贵的回忆。而且呢，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来讲啊，这座博物馆呢则成为了一扇通往电影历史深处的大门，让年轻的朋友们得以一窥中国电影的发展的历程，深刻的感受得到前辈电影人的卓越的艺术追求和崇高的精神风貌，是不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啊，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多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呢，不管是在中国电影史上啊，还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曾经被铭刻进了这段记忆当中。
2: 确实是啊，
1: 对，
2: 那时候咱中国也没有几个电影制片厂，是不
1: 是？
2: 是
1: 这样，是这样。
2: 你看咱现在咱仔细想啊，长影，然后西影、西爱，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这个北影，那是肯定得有的了，是不是？
1: 那不用说，
2: 可能是我记忆当中的是那个。

0: 上海电影制片厂，然后好像一些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城市有电影制片厂，剩下的一般的城市好像里面没有，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因为它历史存在年头比较长，它就像新宇老师所提到了，拍了很多很多脍炙人口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是不
1: 是？那
0: 是
1: 非常脍炙人口、
0: 啊。
1: 我给大家说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我一说名字，大家马上恨不得就是连那个乐曲声啊，还有那个主要角色的形象都能想得起来啊。首先说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朝鲜战争上甘岭战役改编的这样一个作品《上甘岭》。
0: 嗯，
1: 大家怎么样？这个作品应该算是在中国抗战题材电视作品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佼佼者，而且不能说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也是独树一帜的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作品。
0: 嗯，
1: 那你像战争题材的，还包括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啊，我说了这里的一个人物王成，大家是不是就能想到了？
0: 英雄儿女。
1: 哎，对对 对,
0: 对，
1: 英雄儿女。
0: 英雄儿女是常影的啊，它里面你忘了那个英雄赞歌那首歌
1: 啊,
0: 啊，
1: 对的，烽烟滚滚唱英雄，对不
0: 对？
1: 哎，对，哎，
0: 是他妹妹唱的，王芳是吧？我记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四面青山侧耳听，
0: 嗯，
1: 这曾经在这个那个年代，那是风靡大街小巷的一个作品哈，
0: 对，
1: 英雄儿女，
0: 确实是，因为你还有很多的，你咱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双枪李向阳是不是都知道？
1: 对，这些都是
0: 啊。然后这个保密局的枪声，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剧中那个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甚至是老一辈人连台词都能背下来，因为那个时候他看的可能变数比较多 啊, 啊。
1: 嗯，
0: 大家那时候娱乐生活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就看电影那就了不地了啊。
1: 嗯，
0: 在我小的时候就看过露天电影，然后后期呢这个有那个俱乐部了之后，有电影院了，然后能够看电影了。但是那些电影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老的一些片子啊。
1: 嗯嗯。
0: 然后后期呢，慢慢就喜欢上了这个看电影。然后现在咱就不用说了，现在这个电影院啊，你看遍地都是。然后一整新的这么一个影视作品，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了这个哪吒，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等等等等。
1: 对对，
0: 这个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译制片《列宁在1918》，
1: 哦，
0: 那个就典型的译制片，就
1: 是长影的作品，
0: 对，
1: 不知道，
0: 对，他一。你仔细找那老电影，现在抖音跟那个里边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朋友把它找出来了，里边的人物对白全是东北口音，是吧？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个头翻译的全是对，全是本地人嘛，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等等等等，就包括近两年比较火的那个小黑，那个叫什么《驯龙高手》，那里边那小那个就是长影翻译的。
1: 哎呦，是吗？
0: 对对对啊，就长影这个在翻译译制片这一块呢很厉害，是不是？然后呢，也是这个等等等等的一些啊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作品。那么咱们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就把这些东西都展出陈列出来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建筑的前身啊，是这个株式会社满洲硬化协会，那时候在
1: 这
0: 个、啊、这
1: 一听就是最早是
0: 日系的啊，日系的啊。然后始建于1937年。1945年呢，咱们都知道咱东北解放比较早一些啊。1945年啊，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个满映，就是满洲的这个放映啊，就是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并在46年将它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然后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嗯，1955年
0: 正式更名。
1: 嗯，
0: 然后时光轮转，半个世纪过去了。
1: 嗯，
0: 在咱们20世纪末期，就是1999年啊，这一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长春集团，长影集团正式上线了，
1: 哦，
0: 就是改制了，就是因为我跟新宇老师接触比较深，在哪儿呢？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所在的单位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兄弟的城市也已经改制了，包括一些地方就叫这个广电集团了，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就这种啊。
1: 嗯，
0: 然后呢，在2011年，长影集团启动了长影老厂区的这么一个改造工程，然后长影集团呢就秉持着修旧如旧的这么一个核心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核心理念特别好，你修完之后太新了，这个东西你就缺乏这种历史的厚重感了，是不是？你给他整的一进去高大上了那种，那咱们在平凡的
1: 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来感受那段历史，
0: 对，
1: 所以他就修旧如旧。

0: 如旧才能还原原貌。
1: 对对对对对，于是呢就最终铸就了这座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面积呢很大，46137平方米，整体厂区内含长影的这么一个电影艺术馆、摄影棚展示区、电影院以及音乐厅，还有长影文化街区等等多种多样的元素。那里边去之后啊，贼出片儿，拍完之后就随手一拍，尤其是他那个灯光不是那种白炽灯，不是那种现在的 LED 的，全是那种黄色的灯光。你有时候一照，那时候去之后光影交错间，感觉穿梭时空了。哎呦，我曾经刷到过很多的这些博主啊，就自己到那儿去里面去玩去，然后刷的那个照的那个照片非常非常。

0: 他作为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他最开始发端到后来发展繁荣，包括后来变迁这样一个艺术殿堂啊，这个博物馆呢，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了，它现在也是一个4A 级的旅游景区
1: 啊，4A 级、啊、
0: 对，4A 级的旅游景区，同时它也是咱们国家工业遗产的一个旅游基地
1: 啊，
0: 对，是这样，
1: 就因为咱们东北老工业基地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嗯，是的，这里呢，通过保存了很多文物啊，还有很多。艺术展览包括电影互动等等多种形式，可以展现出长影曾经的那一段辉煌历史，也包括他塑造过的太多太多不可磨灭的艺术成就。
1: 确实是啊、
0: 哎、嗯，
1: 跟大家说一说吧，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对长影不是很了解，说一说若干个第一吧，是不是
0: 啊,
1: 啊,
0: 啊,
1: 啊这个长影辉煌过、
0: 嗯、
1: 然后历史呢比较悠久，它不仅呢是咱们新中国电影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咱们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在这儿呢，诞生了新中国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
0: 哦，
1: 第一部啊，多集新闻纪录片，第一部木偶片，
0: 嗯，
1: 第一部科教片，第一部动画片，第一部短故事片和第一部长故事片和第一部译制片。
0: 哎呦，这么多！
1: 就是你发现啊。它都是第一，短故事第一，
0: 是的，
1: 长故事第一，译制片第一，然后去之后动画片第一，科教片第一，木偶片也第一。
0: 嗯，
1: 你说吧，你说这个太可怕了，是不是？
0: 那就是在那个年代啊，电影产业刚刚蓬勃发展，刚刚开始崛起、蓬勃发展这个阶段，长影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排头兵、火车头，不可替代的江湖地位。
1: 确实是老大，老大啊、
0: 嗯！是是是。
1: 长影旧址博物馆内的每一幅图片呢？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也静静地诉说着咱们中国电影从萌芽到壮大的这么一个艰辛历程。
0: 嗯，嗯，
1: 因为确实是咱们中国电影发展很不容易。
0: 嗯，
1: 那时候去以前一年才拍几部片啊，是不
0: 是？
1: 是
0: 啊，
1: 那时候好多年才拍那一部各种各样的啊，然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电影行业的这么一个工作者，也创造了很多的这么一个这个智慧闪光点，进行一个这么一个电影的拍摄。然后呢，这个里边呢有很多的手稿啊、手记呀、啊、视频呐、啊、这种多样化的影视资料，
0: 嗯、
1: 也将咱们。市民百姓啊带回到那个光影交织的这么一个年代，甚至刚才我说这个手记它有一个单独的展区、
0: 哦、
1: 就展示了老一辈电影人对于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不懈的探索。
0: 嗯，
1: 然后他因为那时候也没电脑也没手机，全是手写。
0: 嗯，
1: 手写那时候一写就一后打一后打的一个个的笔记本，然后这个字迹就跟老一辈的咱们这个先辈的这个信念一样啊。确实是我曾经啊记着那个时候有一个咱们拍那个科幻片，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讲的那个拍科幻片，
0: 嗯嗯，
1: 需要有一个爆炸场景、
0: 哦、
1: 就是那种这个要蘑菇云的怎么办，没有，那时候也没有特效啊，那时候、
0: 嗯、那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他弄了一个鱼缸，然后里边有水、哦、然后调配那种特制的墨水滴到这个鱼缸里，正好倒着拍之后就形成那种，它那个水，你钢笔水滴到里边、
0: 哦、明白了，
1: 慢慢底下越来越大嘛，顶上入水的是少，底下是大，它倒过来拍，那个摄像机倒过来拍摄之后，整体就呈现出那种蘑菇云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这就是集体的老一辈的咱们电影人的智慧啊、
0: 嗯、
1: 我感觉我特别感动，
0: 是
1: 就是发扬咱们的这么一个聪明才智。然后在这个视频资料区里边呢，这个就得说是这个博物馆的灵魂了。

0: 经典的影片的片段在银幕上缓缓流淌。哎呦，从最早期的黑白片到后来的彩色片，从战争题材到咱们生活喜剧，每一部作品呢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咱们观众的眼球，触动了这么一个观众的整体的心灵，是不是？
1: 是这样啊，他的很多形象啊，就像刚才克说的这些，从战争题材啊到生活喜剧啊，从黑白到彩色，他有很多人物形象啊，都在大家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丰碑啊。这个人物形象大家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也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哈，长影啊，在咱们中国电影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高度一个作用哈。
0: 嗯，确实是啊。
1: 嗯，参观这个长影这个旧址的博物馆呢，对于很多参观者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呢，其实啊，到这儿呢不仅仅是说打卡拍照到此一游，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开启一场电影制作的奥秘探索之旅。
0: 嗯，
1: 我不知道克去没去过哈，我到那儿去过，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你早说你到那儿去过呀，我真没去过，我到长春还真没去过啊。然后，我到那个去了另一个地方，也叫长影。
1: 嗯，
0: 是长影世纪城是玩的那个地方，
1: 啊、
0: 你知道吧？孩子到那儿去之后能看那什么什么4D 电影的那种，然后是吹风吹风喷水的那种。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是两个地方嘛，那个就有点像游乐园性质的了。我没去过这个博物馆啊。
1: 嗯。博物馆里面呢，它有很多塑像，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就是它曾经
0: 雕塑是不是、啊？
1: 对，它曾经塑造过的一些电影当中的典型人物。大家一说长春电影制片厂哈，大家现在一说某某某电影制片厂，印象比较深刻的，嗷、哦、一个大狮子出来啊，或者说是一个 Z 型的一个龙吧，一个胶片出来。
0: 那咱、
1: 啊、这些
0: 中国电影集团嘛，就是那个龙型的嘛、啊、
1: 对对对。一说到长影哈，我一说如果说长影，好多人哎呀什么来着什么来着，好像就在嘴边眼前。就是想不起来说不出来、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站在那儿朝着同一个方向啊，有一个是女士手里抱着孩子的，有一个手是伸向远方的，中间的一位解放军战士呢是扛着枪的，他们都向斜前方45度啊，目光炯炯，然后他们的身体姿态呢也是朝着一个前方啊，在这个向前的一个趋势，这个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它一个最典型的一个 logo 式的一个图片。
0: 你说这么多、我小时候都记不住，我就记着出了好几个小人黄色的，就知道是长影的了，是不是吧？
1: 那
0: 黄色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是贼经典，你知道吧？几个人黄色的，你知道吧？但是新老师一说，咱们就知道它里边这个各个的这个职业，它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嗯、对对对、你看他塑造的很多作品都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人物形象都是那个年代的人物形象，所以呢，他的这个典型的 logo 式的一个图片也是很有那个年代的特点的。
0: 嗯，确实是啊。
1: 啊，的确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啊历史的人物在这里栩栩如生的出现。在展馆内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精心的修复啊修缮呢、有很多电影当中出现过的道具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带大家穿越到电影制作的幕后，亲身体验在银幕上见过的那些神奇的瞬间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
0: 嗯，确实是啊，里面分了很多展区。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提到这个摄影棚区。
1: 好，
0: 一整这个演员不就说就进棚了吗？进棚了。这就是搭建的那种，有的时候这个甚至是咱们之前以前小时候看的情景喜剧，就是在棚子里边搭建的那种
1: 对
0: 就各种各样的。然后呢，摄影棚区呢就展示了很多的这些道具啊。那时候现在分很细，什么什么这个服装，什么道具，这道具那时候感觉都可神奇了，就是哎呦，全是假的，但是做的这个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模一样。那枪，这连枪管都没有，那里边还能打冒火星，是不是啊？然后那个在摄影棚区呢，就能感受得到，看着里边的一些这个具体这么一个道具。还有呢，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区域啊，叫拟音互动室。拟音啊，以前咱叫配音啊，尤其是译制片的必须得需要配音。现在也有一些影视作品需要配音，比如说啊，我跟新韵我们两个这个演个电视剧，那、原声认为这个原声可能收声，第一是不是特别好，第二是呢这个声音条件呢，因为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条件毕竟是没有人家专业这个配音演员那么好听，就是我说这个演员啊，这样然后去之后他拍完这片子又找很多的这么一个配音演员
1: 专业配音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拟音呢

0: 原来叫洗印车间，
1: 嗯，
0: 是冲洗那底片的
1: 啊。
0: 以前的时候那个电影放啊，那个我不知道秦宇老师记不记得啊、
1: 嗯、
0: 我记得老清楚了，就是一大盘跟那个袋似的那种放的，那么那个放映机啊，
1: 我当然记得，
0: 放映机
1: 爸爸是干这个的。
0: 你要赶上点背的时候，哎呀我的妈呀，我都不提了。你看电影比较火的电影情况下，
1: 嗯，
0: 这个电影院没有，那个电影院放上集，这个电影院之后你要放到他放下集的时候，你这个上集放完了之后你就得等着，
1: 嗯，
0: 等骑自行车或者是给那个下集给拿过来，中间间隔你就在电影院里边等着。那种大的那种就是那个这个底片呗，相当于因为这个摄影跟这个摄像它基本上它是相通的嘛，然后这里边就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冲洗底片呐、啊、印制拷贝呀、啊、哎呀就直接从这个电影里边胶片的这么一个生产的这么一个工厂，大家呢也可以了解到冲洗剪辑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过程，然后你就能够知道它具体啊，它这个电影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不是？现在都是数字的了，现在我看它那后期那剪辑拍好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之后，到里边就是跟咱们使的那个这个软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有些个这个剪辑软件，就拿剪辑软件就直接拿鼠标就操作了。以前真是手动的，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那个老师傅就拿剪子咔咔给你拼接，然后拼接之后，然后做出来那个，然后再重新再拷贝一盘，就那么不容易啊，确实是，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刚才我们所有讲述的这些啊，都陈列在长影博物馆啊，长影旧址博物馆，准确说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当中。在这儿呢，大家既可以看到很多历史的印记，同时呢，也能感受到长影包括中国电影的现状和未来。啊，也推荐大家到长春的时候呢，到这里去看一看啊。在这里呢，咱们一起去把这个在这里呢，它是将成为激发长春文旅促销的一个新的一个支撑点。同时呢，这个光影交织的圣地啊，也能激发很多电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很多对于历史上这些老物件爱好者的共鸣，在那儿呢，大家也可以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这个叫长影旧址博物馆。嗯，
0: 长影旧址博物馆不光能看，
1: 对对对，
0: 现在升级了也能参与到其中了。
1: 嗯，
0: 甚至是就有点类似于咱们那个玩那个游戏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现在年轻的男女玩那个叫什么？
1: 剧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然后里边呢，就把一些这个经典电影，包括保密局的枪声啊、上甘岭啊，然后这个白毛女的片段呢，改编出来，然后就是叫长影 NPC 沉浸式游览，就是让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这个就特别好。所以说呢，刚才新云老师也提到了，欢迎啊，全国各地四海八荒的各位好朋友到长影咱们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说完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

0: 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梁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 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2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畅游城市间。怎么样，今天带大家畅游的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觉得好玩吗？吸引到你了吗？
2: 确实是，听着讲述我感觉反正挺吸引我的，是吧？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啊，可以到长春这个长影旧址博物馆咱们去看一看，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好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咱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再见，
2: 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

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

供养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孤勇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

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加级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十大金曲奖。

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堂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4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 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0: 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1: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三十三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人生就像一趟列车，这路途当中会有许多的站口，来来往往的人群会在这里上车或者下车，不知道是否有人陪着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但是想要和大家说的是，能遇见你们我很幸运。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有关于遇见的歌。我是佩涵，欢迎您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的这首《遇见》等待的是一个思念的人和一段不知如何表白的爱情，又深恐错过，只好迟迟地徘徊在地铁与人海之间，那么的无奈与惆怅，让人心酸。其实这样的遇见，这样的等待，这样的彷徨，这样的惆怅，又是多少人人生当中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段日子的写照呢？遇见，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而遇见是否美好，遇见本身都是值得我们来怀念的。在生活的每一个历程当中，我们都会遇见一些想要遇见的人或者想要遇见的事，但是遇见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巧合，亦或是一种缘分。有的人说，在千万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在千万人之间，而这其中又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这种遇见就是一场缘分的演绎。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听那些有关遇见的歌。我是裴涵。如果说人生的遇见，说这样的一个词，相信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感慨，亦或有很多的想法，还会有很多内心的波澜。这些年也莫名的就喜欢上了遇见这个词，每每遇见总不免怦然心动。遇见是一个带着浓厚缘分与深沉禅意的词，在苍老的过去，在灿烂的现在和遥远的未来，我们都有可能遇见，不早不晚，不偏不倚。因遇见这个词，我们也会爱上很多的地方，比如向往的江南、温润的大理、金色的秦淮、忧伤的乌镇，还有典雅的鼓浪屿，甚至是更多我们遇见的地方，总应因为遇见它们迥异的美丽而魂牵梦绕。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

0: 岁月留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佩涵。在人生的路上，我们会有很多遇见，我们也会遇见很多的情感。有一种遇见叫做友情，时光如水，缓缓在岁月里高歌低吟。时光更像一幅素描画，把我们的友谊都刻画在青葱岁月之中。空气都似乎是被洗涤过的一种清新味道，而天空更是被洗涤过的蔚蓝。微风轻抚着片片白云，时光走过静默的窗边，在指缝间悄悄溜走，阳光又再一次爬上我们的桌面，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那么的美好。有多少友情就是源于青葱岁月的那一份相伴，而成长为岁月长河当中的生生不息。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岁月流声，在老歌当中来讲述我们的故事。今天我们讲述的就是遇见的故事。人生当中会有特别多的遇见，有些遇见可能走着走着就散了，但是有一种遇见却是相知一生。我们用一朵花开的时间相遇，最美好的是自己用最美的姿态遇见我们想遇见的人，亦或遇见那一个你可能终生相伴的人。遇见是心灵最美的邂逅，时光清浅，岁月无痕，而我们都愿意做生命的摆渡人。爱是一朵无声的花，让我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甜蜜。遇见你，我很幸运，庆幸着有你陪着我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春夏。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岁月留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见那些遇见的歌。遇见是美好的，遇见也是多彩的，遇见也是多情感的。因为我们和父母是遇见，我们和朋友是遇见，我们和爱人是遇见，我们和子女是遇见，我们和同学是遇见，我们和老师是遇见，我们和同事也是遇见。人生的这么多情感交织在一起，希望遇见都是美好的。古往今来，太多太多有关于文字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是见过的，这是宝玉。

与初见黛玉时两人似曾相识的遇见。幸会，今晚你还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遇到你之前我没有想过结婚，遇到你之后我结婚没有想过和别的人，这是钱钟书和杨绛之间决定一生的遇见。

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了暖，就有了雨；春遇到了冬，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就有了生命。愿所有的遇见都能开出美丽的花。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州的山中子在鄱阳湖遇到了罗德、罗继芳和王能。有人说了，山中子怎么遇见罗德？他认识罗德吗？前文书咱们讲过，在巨阳山那儿，这罗德、罗继芳看到四个人在这饮酒，这罗继芳又吵着又喊，结果有人邀他们饮酒，和罗继芳、徐明高饮酒这几个人，那就是旗舰当中的三舰，还有跟随他们的一个小道童。三个人前文书说了，一个是玄真子、霓裳子，还有山中子。山中子对罗德、罗继芳、徐明高等人有印象，昨天在码头，山中子一看见压这个人，那是罗德、罗继芳，心里想这个250半吊子让人抓住了，肯定要送到江西的南昌府，送给宁王朱宸濠。要是到了那儿，这罗德、罗继芳那肯定得死。这个事儿既然让我遇上，他和我徒侄徐明高一个头磕在地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搭救于他。因此山中子准备好了，今天在鄱阳湖当中要救罗继芳。现在山中子立在船头，要求他们把罗继芳还有那个人给叫过来。常德宝一看，呵，就你老哥一个，我们怕什么？你本事再大，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常德宝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将士还有兵卒，来人呐，完全给我集中在船头。这些人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就见常德宝一声长笑，哈哈，我说你是疯啊还是傻呀？就你一个人就想在这劫国家的要饭，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你是不是疯了呀？大白天在这做梦，要听我这赶紧滚到一旁，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有你的好看。你看见没？我手下百十来号人，又有枪又有刀又有剑，你能劫得了吗？山中子看了看这常德宝，一看常德宝这小子是五短的身材，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蹲骨伦敦，简直啊都没地方蹲了。这家伙长得尖。

两块的脑袋，肉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秤砣鼻子，菱角口，手里边掐着一口单刀。山中子看了看，心中暗想，就你这大号的，我要不教训教训你，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山中子看着常德宝，我说你呀，你是不是死的临头尚且不争？就见山中子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就把龙泉宝剑拽出来。这龙泉宝剑拽出来，当时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船上的这一百来号人，包括常德宝，这眼睛都被闪了一下。山中子把宝剑唰的剑子拽出来以后，往外这一抛，是一道长虹啊，直奔这两只船的桅杆，还有帆就过来了。啊，咔咔咔！这宝剑呢，就好像人家山中子可以遥控一样，几下桅杆包括帆呢，全给砍落，没有把常德宝还有这些人吓死。我的妈呀，这个人多大的本事，宝剑抛出来，哎呀，这宝剑听他的指挥，哎呀，这些人一个个吓得抖一耳战，扑通扑通全都给山中子跪下了。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我们服了。那叫不服高人有罪，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呢。常德宝傻了眼了，刚才这小子趾高气扬，一看人家抛出宝剑，剑斩桅杆，剑割帆布，这小子就知我们这些人呢还白给。常德宝一咬牙，心说话怎么办，如果真把罗继芳和王能也给送过去，将来怎么教的，要不送今天这条命就完了。常德宝最后一咬牙呀，心说啊，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又道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算了吧，我先躲过此难。想到这儿，常德宝喊声，我说对面这位老将啊，您真是武艺高强啊，我们真要把罗继芳和王能给放了，您是不是就放过我们？山中子一声冷哼，只要您把罗继芳还有那个人送到我的船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想办法就把你的船给你们弄漏了，让你们到鄱阳湖里边去喂王八。常德海一看这个人武艺太高，说得出来做得出来，这小子忍气吞声，吩咐人呢把这船开到小船的附近，让军兵啊就把木笼给打开。罗继芳一看，嘿，我罗继芳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看起来我罗德罗继芳那是福大命大造化难，我命不当绝呀，人不该死总有救。由哪木笼里出来，王能也出来，迈步上了小船。常德宝一看他不甘心，但是常德宝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常德宝知道自己这本事跟人家比那没法比，差点从天上掉地下，掉到深井里还砸一深坑，我要是过去就得把性命扔在这儿。这小子一想，干脆我呀吃个哑巴亏，从长计议。山中子一看罗德和王能上了小船，山中子看了看这罗德，罗德瞧了瞧山中子，我说这位老人家，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我想不起来了。山中子看着罗德，你忘了在巨阳山
咱们几个曾经喝酒，你喝了三杯两盏你就醉倒了，在那儿睡了多一个多时辰，难道你忘怀了不成？这罗继芳一想，他仔细辨认辨认，哎，可不是，正是和自己饮酒那几个人。罗继芳那也是感恩之人，知道这位把自己救了，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骂。这罗继芳往地一跪，可响头啊！哎呀，这位恩公，多谢您救命之恩，您怎么称呼？就见这个人看着罗继芳，我呀，那一共是哥七个，人称七子，又称七剑。罗继芳想啊，难道一说您就是七剑当中的一剑？没错，我就是七剑当中的一剑，和你磕头拜把兄弟的徐明高，那是我的徒侄，因此我还搭救于你。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们是依臣子、玄真子、飞云子、霓裳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我呀就是山中子。山中子这一报名，罗继芳心想，哎呀，这乃是世外的高人，刚才自己一睹山中子的决意，心里说啊，罗继芳我闯荡江湖也多少年，假如我武艺超群，我这武艺高不可攀，谁也比不了我。今天一看，这才知道什么叫武艺高超，什么叫武学大家。跪在地上给山中子磕头，这千恩万谢。这王能一听，哎呀，这位可了不得，看起来是武术的行家。这王能也在这磕头。这山中子带着王能坐着小船离开了鄱阳湖，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常德宝。常德宝可发了愁了，常德宝心想，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把这罗继芳还有王能丢了，如果要回转太平县，到太平县房明图那位知县能饶了我吗？我把这犯人给看丢了，房知县就得要了我这条命。可是现在我要是赶奔江西南昌府去见宁王这朱宸濠，我到朱宸濠那儿我怎么交代？我说半路之上有人把罗继芳王能给劫走了，那宁王就得说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护送这两个要犯，你把这两个人丢了失职，也许就把我杀了。这常德宝一想，现在我这进退两难。常德宝急得他直拍屁股。常德宝手下呀有一个小子姓李，这小子叫李自忠。李自忠过来了，我说常将军，您呢也别发愁，虽然罗继芳和王能让人给救走了，咱们太平县那是不能回。太平县要是回去，我估计那房知县可饶不了你。罗继芳和王能是他进献之礼，他想着到宁王那儿前去邀功，您把这两类看丢了，他能饶了您吗？我看您现在只有赶奔南昌府，就把丢了罗德和王能的经过禀报宁王。常德宝一想，这事儿也不妥，这宁王非得摘怪。哎，我跟你说呀，我有个当家的哥哥叫李自然，就是宁王的护国军师，军师之职啊。咱们呢就走关系，走李自然的关系，给李自然送点礼。有道是清酒红人面，是财白
动人心呢。

有钱能使鬼推磨，就让李自然在宁王面前给多加美言，把这事给圆过去，那不就完了？常德宝一听，常德宝点了点头。要这么着，咱们就赶奔江西南昌府。常德宝啊，开着这两支团，来到了江西南昌府。他可没敢去见宁王。常德宝准备了文银500两，就和李自忠两个人是拜访军事李自然。李自然一听说李自忠前来拜访，是自己当家的这一个兄弟，命人呢，那就把李自忠给请进了。这李自忠是满面陪笑，哎呀，哥哥呀，多日没见呢，现在您可高升了，是宁王千岁手下的军师爷，是大权在握，将来希望哥哥那好好提拔提拔我。李自然一听，我说兄弟，说句实话的人呐，这保对了。自打我辅保宁王以来，宁王那真是大好人呐，加封我军师之职，是如鱼得水，可以施展才华。我一看这宁王有9武之相，宁王将来肯定能够当皇上。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在各地的势力那也相当大。我的兄弟，只要你跟着我干，将来你呀，那肯定能当显官。这李自忠啊，呵呵一下，那这一次来哟，我还有点事儿。说这话呢，他用手一指这常德宝，这位呀，那就是太平县的守备，叫常德宝常将军。这一次奉了太平县的知县房明图所差，押解两个要犯，一个叫罗德，一个叫王能。没成想在鄱阳湖这遇到了匪患，这两个恶贼呀，让他们给救走了。这常将军十分发愁，知道您在宁王千岁面前说句话相当管事儿，因此我就向他推荐来拜望于您。常德宝赶紧过来，就给李自然施礼。李自然一笑，哈哈，这事儿他不好办呢。你要把这要饭给丢了，这应王要怪罪下来，这事儿，哎。现在李自然呢，表示这事儿非常棘手。就在这时候，这常德宝一伸手，有打袍袖里边拿出了一张银票，这张银票500两。这银票往前那一递，李自然用眼角的余光一看见，白银500两啊！当时李自然换上了笑容，哈哈！要说这事儿别人办，那还真办不了。我李自然要办是易如反掌，不就是把两个要饭给丢了吗？这个事儿啊，你们先别禀报宁王，等到宁王心情好的时候，我呀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就把这事儿禀报宁王。宁王心情愉快，兴许呀那就不追究，一天云彩不就散了。这常德宝是千恩万谢，李自忠和常德宝由拿李自然的府里出来，在这等信儿，咱暂且不提。有人说这李自然呢是干什么呢？原来李自然呢，江湖的术士，他也是饱读诗书啊，对《易经》啊、奇门遁甲、孙子兵法等也颇有研究。不敢说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总而言之，这家伙对这些理论也颇有研究。原来他就在江西南昌府，在这给人算卦。那有这么一次的宁王啊，到了他的卦摊儿，一看朱宸濠这长相，另外朱宸濠这派头。

头，你想他是宁王，那家养尊处优，经常说上句儿，说惯了，那说话的语气和常人的肯定不同。这李自然的得不得，就奉承这个宁王，说宁王的三山得配，五岳祥云，说宁王龙眉凤目，将来有九五之相，把宁王朱宸濠说的呵，这个美呀，就把李自然请入了宁王府。这宁王和李自然这一商谈，这李自然溜须拍马之能，无以伦比呀，就把宁王夸得跟一朵花似的。宁王龙心大悦，就加封李自然为护国的军师。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李自然呢，让这个宁王朱宸濠加封为护国的军师。这李自然这高兴啊，心里想，这回我算抖起来了，抱着宁王的大腿，靠着宁王这棵大树，我呀是吃喝不愁。李自然这小子真懂点东西。就说这宁王这家有九五之相，生的龙眉凤，就和宁王朱宸濠说，宁王千岁，我看您不能久居人下呀，您有九五之相，有帝王之相，您应该学一学太宗燕王朱棣，您应该在江西建造离宫，将来如果您呢成事以后，那江西的南昌就是您的国都，到那时您就驾登九五，是一统天下。宁王这一听啊，就依了李自然的这个看法，就在江西南昌是建造离宫啊。宁王人家是皇亲国戚，这家伙也有钱，这离宫不久就建得差不多了。这李自然又给宁王献计，宁王千岁，我看您呐，要想推倒了当今的万岁正德，您就应该广罗天下的英雄，发展势力，在各省各州乃至各县都培植您的党羽，到那时您要一呼百应，要想举事成功，易如反掌。宁王听完了，是频频点头。我再给您献上一条计策，这条计策您呢，就在江南选上十名上等的美女，这江南多出娇娃呀。上等的美女选出来以后，您呢命人严加训练，教给他们诗词歌赋，教给他们歌舞，让这些人诗词歌赋歌舞相当的精通。另外找那老妓，教给这些女子抛媚眼啊，撒个娇啊，迷惑万岁。您呢把这十名美女选好了以后，就要找这乔笔的丹青挂好了以后，取名叫做石美图，命人送到北京献给正德皇上。正德皇上他也是男子，哪有不喜欢这美色呢？我想啊，到那个时候，宁王千岁把这十个美女纳了以后，这十个美女那全都是您的人，您嘱咐好了，就让这十名美女围着正德皇帝是团团乱转，就让正德皇帝沉于酒色，不理朝政。我这个主意怎么样？
李自然听完了以后，这。

宁王朱宸濠这个笑，哈，先生实在是高啊！您真是今世的诸葛，当世的张良。得了您呐，真是如鱼得水。将来我要是举事成功，我嫁作九五，你这开国的元勋，我加封你丞相之职。你自然呵呵一笑啊，多谢宁王千岁，多谢宁王千岁。朱宸濠手捻着红布，自然呐，这事儿好说可不好办呢。这十名美女要想选出来，那可容易。可是咱们要把十名美女献到皇上的面前，肯定得遭到朝臣的反对。到那时，咱们偷鸡不成，反吃把米，还丢了十名美女。莫若我自己享受。李自然一笑，哎，宁王千岁，我已扫听清楚，大太监刘瑾已经倒了台了，他是完了蛋了。现在内宫里管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朱宁，一个叫张瑞，这两个人十分得宠。朱宁和张瑞您还不知道，这两个人都是您的心腹，和您关系不错。这两个人最喜欢钱的，您悄悄的许以重金，就让这两个人在万岁面前多说好话，在万岁面前呢，就把那些忠臣全都给害了，那不就完了？您看这个主意啊怎么样？宁王千岁听完了以后，这个主意相当不错。我说宁王，只要有十名美女陪着，那正德皇帝慢慢的就把外边的事儿给忘了。再加上这朱宁和张瑞两个人迷惑皇上，阻断皇上的消息来源，就是外边打起仗来，或者闹了瘟疫，闹了天灾，这皇上一无所知，就让这朱宁和张瑞说是天下太平。我看咱们就学一学三国年间周瑜的美人计。你像那刘备、刘玄德在江东一带有孙尚香陪着，他不是把荆州的事儿全忘了？这事儿啊，都是一个道理。我看那皇上有美女一陪，再加上朱宁、张瑞给咱们说话，我看那正德皇上对外边的事一无所知，到那时您举事成功，您就当了皇上，那有多好啊。宁王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呵呵呵，把宁王笑的这大肚子一个劲儿直颤，看着李自然，哎呀，军师你真是高，实在是高。这宁王传下了旨意，就在江南遴选美女，千里选百，百里选十，十里挑一，最后就挑出了十个绝色的女子。宁王朱宸濠这亲自把关，从这个长相上要求皮肤白皙，长得小巧玲珑，从说话的声音上那就跟小百灵似的巴巴的。另外这个人诗词歌赋文化素养还相当高，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得够博士后的水平。宁王最后把这十个人定下，专门找了一些人教给他们宫中的礼仪，还找了一些老妓女专门传授这些人怎么勾引男人。

银请到南昌府，让他给您画这十美图。现在宁王一听，哦，唐寅画得好，好，传我的旨意，让唐寅来到江西的南昌。这宁王派人到了姑苏城，找到了唐寅。唐寅呢，自叫伯虎，是善画美人，那是倭庄四才子之一。听说这唐伯虎画的美人，那是栩栩如生，画技超高。另外，唐伯虎那还是文学家，还是诗人，这个人是饱读诗书，那了不得。唐伯虎最喜欢桃花，因此就在唐伯虎所住的地方周围栽满了桃花。到了三月，桃花盛开，简直就是桃花的世界，人称叫桃花坞。唐寅、唐伯虎看到了宁王的旨意，唐伯虎本不想去，但是惹不起呀。这宁王那是金枝玉叶，那和皇上有着很近的关系，得罪不起。就这样，唐寅、唐伯虎跟着人就来到了南昌府。到了南昌府，宁王看了看唐寅，一看唐伯虎这小伙长得真帅，就见唐伯虎这腰身、那腰条、那脸蛋、那眉毛，哎呀，俊俏的美男子。这宁王看了看唐伯虎，我说唐学员呐，找你来呀，是有点事儿。听说你画技超群，你画画的本事堪称是天下第一。现在本王啊，得了十个美人，你给我画一张十美图，你看如何？唐寅看着宁王，人家是宁王金枝玉叶，自己得罪不起。唐寅微含一笑，既然王爷如此器重，我唐寅是恭敬不如从命。有人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这唐伯虎做好了准备。就这样，这宁王朱宸濠把那十个美人叫出来。哎呀，这十个美人往外这一走，这唐伯虎一看，唐伯虎都傻了。唐伯虎心想，哎呀，都说天下的女子，那苏杭出美女，我就在苏州，哎呀，一看这十个绝色的女子，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真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沉鱼啊，那就是西施，落雁呢，就是王昭君，闭月就是三国年间的貂蝉，那羞花就是杨贵妃，这是历史上的四大美女。唐伯虎看着这十个美人，心想，这宁王让我画这十美图到底要干什么？唐伯虎也猜不出宁王要干什么，但是唐伯虎心想，人家让我画我就画。这唐伯虎把笔拿起来，刷刷点点画了将近一天呢，就把这十个美人给画完了。画完了以后，当时宁王这么一看，把宁王吓得一哆嗦，旁边李自然也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这唐伯虎画像画的技术太高了，这美人简直那就是活的，看着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跟那活着相比呀，就是少了一口气儿。有人传言说，这唐伯虎画的人啊，那都呼之欲出。唐伯虎这画技有多高？宁王这一看，呵，这唐伯虎画画这么有名呀。另外跟唐伯虎这一谈，这唐伯虎那也是个才子，对诸子百家啊，包括一些历史了如指掌。那宁王这一问，唐伯虎对答如流，
文堂。

虑。现在宁王非常喜欢唐寅、唐伯虎，心想干脆我就把唐寅留在我的手下，让他给我办事儿。就这样就把唐寅留在了宁王府。朱宸濠把这石美图画好了，心想我派人把石美图送往京城，送到正德皇帝那儿。那正德皇帝龙颜大悦，石美进京，到那时我朱宸濠要推倒了正德皇帝，我呀就当了皇上，我驾座九五。他心里挺高兴。咱们单说这唐寅、唐伯虎把画画完了准备走，这李自然今天留明天留，就是不让唐伯虎走。最后这李自然说了，我说啊，伯虎啊，你呀、啊、这才学这么高，有道是学好文武艺，祸卖帝王家。你看宁王千岁那多好，平易近人。宁王千岁是当世的英主，你呀、啊、就福保宁王千岁在这一待得了。唐伯虎一听，合着宁王有意把自己留在南昌辅佐宁王。唐寅、唐伯虎最后在宁王府里用耳朵一摸，用眼睛这么一看，唐伯虎是何等的聪明，一看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宁王府包括宁王的离宫里边驯养着很多的死士，这些人全都是滚了马的强盗、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些人武艺超群，网络天下的名士，看起来的久有不臣之心，他想造反。这唐伯虎一想，此地我可不能待，这宁王将来举事如果要失败了，唐伯虎在这儿待着，我也跟着一块掉脑袋。唐伯虎几次提出了要走，宁王千岁就是不准。唐伯虎呀，这怎么办？最后唐伯虎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想啊，我得用个计策才能脱身。这唐伯虎就想起了啊，孙膑和庞涓，这孙膑脱身的办法。当时唐伯虎就学这孙膑，就见唐伯虎有这么一天，这蓬头垢面，浑身的衣服好嘛全都脱了，最后一丝不挂，他裸了体了。唐伯虎光着身子来找宁王，手指宁王是破口大骂呀，骂的宁王是无道的昏君，骂的宁王是当世的桀纣，把宁王骂得有点火了，心想着唐伯虎那是不是受到了刺激啊？如此训骂幼王，那宁王当时一拍桌子：“唐伯虎，你不要装疯卖傻！”唐伯虎一听，唐伯虎不但没有生气，唐伯虎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我说你吵吵什么？你不就是太祖朱元璋吗？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一个放小牛的臭和尚啊！”宁王一听，这唐伯虎说的是什么？哪儿也挨不着哪儿呀！唐伯虎光着身子就在宁王面前走来走去，一会儿这唐伯虎还躺在地下，在这打起滚来了。李自然一看，耶，看起来唐寅、唐伯虎这是疯了。宁王也十分生气，来那把唐伯虎推出去给我砍了。有人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把唐伯虎摁住了，往外就推，要把唐伯虎杀了。这李自然一看，王爷千万不能杀呀，唐寅、唐伯虎是当今的名士，有名的画家、文学家、诗人，您要把唐伯虎这一杀传出去，您就

落一个害贤之名，得不偿失。这宁王听了以后哼了一声，到底宁王如何处置唐伯虎，单听下回。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河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宁王朱宸濠要把名士唐伯虎留到自己的府上，唐寅唐伯虎用眼睛这么一看，发现那宁王那不是好东西。唐寅唐伯虎在当时那乃是名士，不仅画画得好，那诗文那也相当的有名。这唐伯虎的诗文呐，那也了不得，祝允明、文辉明、薛真卿被称为了吴中四才子，画画的也好，与沈周、文征明、仇英被称为吴门四家。那唐伯虎诗词歌赋这方面了不得，饱读诗书，他拿眼睛看就知道宁王久有不臣之心。唐寅也想此地我不可久留，因此想出了诈疯魔之计，在宁王面前这破口大骂朱宸濠。这朱宸濠火了，要杀这唐寅。这李自然就劝王家千岁别杀呀，唐寅是当地的名士，要把他杀了，您落一个害贤之名，对您可不利呀。这宁王眼珠子转了转，要这么说就把他放了，宁王这口气儿他消不了啊。最后的朱宸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到底看看你唐寅他是真疯了还是假疯了。要是真疯了我就把你放了，你要是假疯了我即便落一个害心之名我也把你杀了。你说朱宸濠这小子狠不狠？朱宸濠纷纷来人呐，给我取过点东西来。那位说取什么东西？朱宸濠告诉李自然，到这茅厕里给我取出点大便。李自然一听，李自然心想，哎呀，朱宸濠这招可够损的。唐寅呢，唐寅，如果你要装疯卖傻，这今天你可够呛。有家人去到茅房里取来了大便，放在一盘里拖着，来到唐寅的面前。我说唐寅呐，你看看这是什么。唐伯虎一看，那唐伯虎那何等聪明，那就知道宁王朱宸濠的有意啊考验自己是真疯假疯。就见唐寅往前紧走两步，就把这个盘子里边的大便抓了一手啊。你想那大便多味，又臭又腥。就见唐伯虎往嘴里这一塞，唐伯虎巴嗒巴嗒嘴，哎，真香真香，哈哈哈哈。手指着朱宸濠，我说你也尝尝。又看了看旁边的李自然，你也尝尝。李自然一听，我不尝。朱宸濠一看，见看起来唐伯虎这真疯了啊，我把这疯子一杀，我还落一个害贤之名，干脆把他轰出府外，他就把唐伯虎给轰出了宁王府。唐伯虎又打宁王府出来，这唐伯虎还光着身子呢，一丝不挂，就在南长城里边
就跑来跑去，在南昌城里啊，将近走了两天，那最后唐伯虎又回到了姑苏的老家，是这才脱身。宁王对这事儿也没有追究。现在宁王一看这石美图画好了，命人送到北京。宁王心里真挺高兴。就在此时，那嫦娥堡来找李自然，跟李自然说如何丢了罗德、罗继方和王能，要求他在宁王面前多加美言。李自然一想，现在宁王正好高兴，我呀，我给说句话闹500两银子，这也不错。李自然就跟宁王说：“哎，王家千岁，有哪这太平县有人给您送来两个要犯，听说这两个要犯在鄱阳湖的时候让人家给救走了。”宁王一听，谁押解？是常德宝，哼，没用的东西，把他砍了。哎，王家千岁，这常德宝虽然把人丢了，我看事出有因，常德宝给您带了两样东西。宁王看了看李自然，他给我带来什么东西？两块腰牌。他就把这两块腰牌拿出来给宁王一看。这宁王朱宸濠一看见，果然是两块腰牌，上写着捉奸惩恶。再往下一看，那这于谦扶上了腰牌。宁王这一看，宁王牙咬了，咯嘣嘣直响。好啊，于谦呢，你要捉奸惩恶，你针对我而来呀，你是我的对立面儿。将来我必出之。李自然呢，呵呵一笑：“我的宁王千岁，于谦这小子跟咱们为仇作对。听说于谦这家伙在皇上面前保了一本，就把那王守仁又官复原职。王守仁呢，前几年让大太监刘瑾给参倒了。”把他贬到贵州龙场去做议程，没成想这位在杭州附近听说自己跳河自杀，合着跳河是假，那是于谦他在那儿给布的迷局，合着王守仁就在他的治下，现在王守仁官复原职，这于谦真够可恨的。王爷，你得想办法除掉于谦。现在宁王瞧了瞧李自然，要这么说常德宝这事儿就算了吧，让他回转太平县告诉房明图，要让他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王家千岁，常德宝还说了，他们来的时候听说呀，直隶山秦氏四猛也让徐明高等人给杀了。宁王一听，激灵打一冷战，心想秦氏四猛那是我的左膀右臂，怎么着他们也完了。现在宁王啊这个生气，心想徐明高啊，徐明高，你也坏了我的大事啊，你在苏州府大闹苏州，你也打了严虎，把我苏州折腾得窝烟瘴气，你还在镇江把金山寺的飞飞和尚给杀了，剪除了我的左膀右臂之一。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不是杀了你，我朱宸濠死而不为人。就把朱宸濠气的，这家伙围着这窝里也转了好几圈。李自然一笑，我说宁王，您呐且喜雷霆之怒，您别着急，只要石美进京，要石美在皇上枕边的一吹风，

前王守仁，那不就完了？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再者一说，大内里有那朱宁和张瑞都是咱们的人，在万岁面前只要一动本，于谦王守仁就得完蛋啊！您呐，绽放宽心。再者一说，徐明高等人也不足为惧，咱们宁王府里边那能人辈出，咱们不怕啊。这些人把宁王府守得铜邦铁壁相仿，就是他们来到咱们南昌，嘿，要想刺王杀驾那是不可能。您呐，高枕无忧。那李自然这番话说完了以后，宁王一听，嗯，也是这么回事儿。就这样等着前往北京送石美图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前去送石美图的人回来了，说万岁让石美进京。呵，当时朱宸濠乐快了，心中暗想，我这个计策就算成功了。李自然还笑了，王下千岁这一招那就是战国的时候那范蠡呀献西施使的，就是这一招啊。这女色如果献到万岁面前，到那儿蛊惑圣宗，嘿，您大事成矣。宁王挺高兴，吩咐人造了24艘大船，把这10名美女要叫出来展览一番，让合成的百姓那随便看看。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老百姓长街谈短巷议，心想怎么着宁王现在选了10美要送北京，并且让大伙儿要看一看这10美长得什么模样。听说这10美那都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谁不想看看绝世的美女，是一传十十传百，这南昌城可就热闹。那这是士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这些个人是群聚南昌，这是挥汗如雨，哈气成林，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有坐车的，有坐船的，有骑马的，有坐轿的，全往这赶。单说这一天，呵，这朱宸濠这家出动了全副的銮驾，前面的鼓乐队还有对子马开着道，这10名女子全都坐着龙香辇，那是沉香龙驹辇，后边有着1000多人在这保护。大伙一看，耶，这些女子长得花容月貌，真是倾国倾城，真好像月中的仙子飘落凡尘。有的人呢啊，扒着脖，有的人垫着脚，有的人上了房子，在这观看美女。朱宸濠心里想，只要这10美进京，嘿嘿，我是大功告成。朱宸濠这家伙在辇上坐着，也十分的高兴。朱宸濠在辇里坐着，这家手捻着胡须，想着心事。朱宸濠挺美啊，就这样，这10名美女就在南昌城这一共转了10天。咱们现在不说朱宸濠，单说南昌城里边有这么一家，这个人姓周，叫周香帆。这周香帆就住在南昌城的西城。这周香帆家里边也是家资巨富，那家里边那钱不少。这周香帆那祖上都是做买卖的，到了周香帆这一代呀，这周香帆对这做买卖没有兴趣，反而对这枪棒武艺那非常的上心，他也不喜欢学文。就这样，这位呀就习练武艺，这武艺练得还挺好，也是头名师访高友，

交了不少江湖上的朋友，善打柳叶飞刀。他身上总带着个皮囊，这皮囊里边放着20把柳叶飞刀，这柳叶飞刀是百发百中。另外，周香帆这个人行侠仗义，这个人性如烈火，爱管这剥平之事。在当地面提起周香帆来，大伙儿又敬重又害怕。凡是敬重周香帆的人，那都是好人，觉得周香帆虽然艺业高深，武艺高强，从来不仗势欺人，偕老怜贫，侠风一股。那恨周香帆的人都是一些土豪劣绅，为富不仁之辈。由于这些人横行乡里，横行霸道，欺男霸女，要让周香帆赶上，这周香帆就把这些人教训一番。因此周香帆在本地面那也是个名人。单说这一天，这周香帆没事儿，也是听着这南昌城里边啊，大伙儿都看着石美，周香帆呢也出来溜达了几圈以后，周香帆呢来到一个古董店，古董店的掌柜的是他的朋友，跟他关系不错。这周香帆找了把椅子在这歇着，周香帆一边歇着一边在这喝茶。就在这时候，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周香帆一抬头，这周香帆这个人呢虽然习练武艺，但是没有闯荡江湖。他就听江湖上人说啊，这侠客长剑客短，这些人来无踪去无影，那了不得，简直传得神乎其神。周香帆想，我要是有机会，我也拜见拜见侠客，拜见拜见剑客，我也开开眼。这是周香帆的想法。因此周香帆时时留心，处处在意。今儿个他一看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呐身材得8尺5寸，这个呀不算太矮。周香帆仔细一看这个人，就见这个人耶，这衣服现在已经破了，如果这衣服要新的时候，这衣服可挺讲究。就见来人呢应该是一个非常俊俏的人物，不过时间长了好像面带沧桑，穷困潦倒，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浑身穿白，遍体挂素。不过这个衣服已经破了，脚上穿着一双半尖翘底鹰个底鸽子嘴的洒鞋。这双鞋呀，啊，前边露着脚趾豆，后边露着脚后跟。但是这个人二目子光华烁烁，让人一看呀，那就是不是寻常之辈，是身前身后这有百步的威风。现在周香帆一看，我看这人肯定是江湖上的人士，从他的走路，从他的眼神举止动态，不是个侠客，也是个剑客。就见来人到了掌柜的面前，一伸手拿出一把宝剑来，把这把宝剑往前的一递。掌柜的看了看，看了看这口宝剑，然后抬头看了看来人。这掌柜的也看得出来，这个人原来呀，他挺讲究，那肯定也挺有钱，落魄走投无路，前来卖剑。就见掌柜的看了看，我说您这口宝剑呢，应该是两口，应该是雌雄宝剑。您看您这上有阴纹和阳纹，肯定是一对。您要是卖宝剑，只卖一口的话，这宝剑可没人买，除非两口剑您一起卖。要知来人如何回答，单听下文。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讲解。说到身体的一些疾病问题呢，有一种疼痛让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难忍，比如说关节痛。那这个痛呢好像还能忍一忍，但是如果肾坏了就晚了。提到高尿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痛风，那种什么半夜脚趾剧烈疼痛，痛到都醒了，关节红肿热痛，这种惨痛的经历。而这个方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比痛风更隐蔽更危险的是无声无息侵蚀肾脏的，叫做痛风肾。也就是你的痛风它不只会侵蚀你的关节，它可能还会是肾脏的隐形炸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清这尿酸是如何一步一步来伤害肾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角度探讨预防治疗和护理的办法。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正在开通大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也欢迎持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关注，获取更多有关于痛风肾方面的健康知识讲解。现在我们就有请王小婷主任。王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4: 王主任您看啊，说到了痛风啊，好像大家并不陌生了这些年，但是说到痛风肾好像大家并没有特别的熟悉。我觉得甚至是痛风患者本人可能都不太知道痛风肾。所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先给大家来抛开这个概念，就是痛风和痛风肾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或者是叫结果吗？
5: 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先交代一个概念，叫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性肾病，还有痛风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今天呢，它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和嘌呤代谢紊乱有相关性。它是体内呢，嘌呤代谢紊乱而导致的这个血尿酸的增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尿酸它堆积于我们的关节当中呢，会引起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经常发生的，也是近些年来逐年增高的这个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大家只关注到了，这就想到了痛风这件事。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肾脏已经深受其害，是在肾脏呢，就这个高尿酸血症持续的这个超标状态呢，它就会体内形成尿酸盐性的结晶。那么这个结晶呢，它在肾脏当中的一个堆积，它会堆到肾小管、肾间质，对肾的组织是慢慢的、逐渐的进行损害的。那早期呢，我们是比较隐匿，就感觉不到，可能会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夜尿会增多呀，偶尔有点那个尿的颜色 变深呢、啊，但不被大家重视，
4: 因为远没有关节疼痛来的那么的疼痛，是吧？
5: 对的，对的，嗯，
4: 所以容易被忽略。
5: 是，
4: 但是它的这种隐匿的杀手在那儿藏着，实际上是一个定时炸弹。
5: 是的，就是肾脏嘛，本身是我们一个体内最重要的排泄尿酸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那个尿酸的形成呢，比方说有我们食物、饮食摄入的一大部分。现在的人的那个营养状况都非常好。那比方说摄入的比较多，运动的比较少，那么这时候代谢呢就容易形成堆积代谢不掉的这个嘌呤更多的这样一些那个产物吧，在体内进行堆积。另外一个呢，有一部分是体内的酶学的缺乏，或者是没有那个消耗的那个出口，这里边比方说汗液的排出，还有三分之一的那个血尿酸是通过粪便的排出。我们大部分有三分之二的这样的那个血尿酸呢，这个尿酸盐是通过我们的肾排出的。所以呢，就是肾呢很早就担负起了在我们体内清理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如果浓度长期的超标，那我们的肾小管肾组织间隙它就堆满了这种结晶，那么它会受损呢，在慢慢的长期的状态下呢，它可能临床就会出现腰痛啊，那个小便有的时候会尿黄，甚至于血尿。还有的人就是慢性的会形成尿酸盐性的结石。那不经意当中呢，可能喝水多或蹦跳过多的时候，运动剧烈的时候，有小的结石就会排出，这叫沙石尿。还有呢，有的人会形成了蛋白。一旦肾组织肾的单位受损之后呢，基底膜受损伤之后，就会形成尿蛋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肾脏呢，它的工作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那肾脏一旦受损，那排泄尿酸的能力会更加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这个恶性循环严重的情况会引起肾衰竭的。所以呢，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那个血尿酸增高，嘌呤代谢紊乱带来血尿酸增高对肾的损伤。那么其他的组织会不会损伤呢？除了关节以外，我们对心脑血管，对于那个血压的影响，血管壁的那个一个斑块的形成，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那个冠状动脉的缺血的一个影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4: 也就是痛风实际上可能它比较叫做显性的特征是关节的红肿热痛，那它的隐性的这种特征可能就是对脏器的影响，对血管的影响，这些实际上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
5: 是的，
4: 那今天呢，您看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别让痛风缠上你的肾脏，痛风肾病知多少，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谈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可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已经概括了痛风它所涉及到的或者叫做累积的那些方面，那这些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要抓住一个重点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如果把这些方面都科普可能需要几档节目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抓住这个肾脏方面的重点。那您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所以我们也想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了解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这个方面好像中医特别讲究叫做通而不痛啊，痛而不通啊，这些哈，不知道在痛风和痛风肾这些方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些知识或者是这些理论又或者是身体的这些反应。
5: 那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痛风呢，首先咱关注一个疼痛，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通而不痛，痛而不通。那么体内我们存在着不通这样的一个脉络不通、血脉不通和经脉不通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会引起疼痛。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在疼痛的时候呢，表现在关节。关节呢是以下肢关节或者末梢关节为主。
4: 比如说大脚
5: 指关节、
4: 大脚拇指、

0: 哎，足踝关节，再往下膝关节，还有一部分呢，在手指的末端关节，这个都是在临床当中常发生的。那这个就从中医的理论，咱们就可以分析，它在末端远端而不及，往往它存在着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状态。那么本虚虚在哪里呢？就是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叫正气不足，是存在着阳不足。所说阳虚而不能温循，不能通脉啊，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本质，因为阳虚而我们造成了一个是什么呢？邪实的存在。这个邪实是什么？是寒，湿，日久郁而化热，还有血脉淤堵，还有最严重的叫浊毒的出现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我们既分析出它的本质和它的邪气所在，那么在控制方面呢，我们就要从那个痰浊毒瘀寒这几个方面来驱邪扶正。
1: 一般的叫做痹症，那这算是痹症吗？
0: 刚才说到了一个疼痛，疼痛就叫痹啊。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就是痹而不通，而被阻塞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还有一个叫那个力竭呢？和关节有关。另外一个，我们就从字面上看都知道叫痛风，既痛又风。风的特点呢是什么？叫疝形硕变。所以说这个痛风的关节疼痛的一个特点叫游走。
1: 因为风是不固定的。
0: 对。这个特点叫游走，从这个关节串到那个关节，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哎，要从西风的角度，也要从肝木主风来疏肝的角度，也要干预这个关于这个病。那么从肝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从情志上怎么来调节体内，来关注干预这个痛风的发生。
1: 那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寒湿热痰瘀，那这个寒湿热痰瘀是和一个人他的饮食起居有关系，还是说和他体质本身有关系呢？
0: 是这样的啊，咱们痛风吧，就是比方说过去很多年前，对痛风呢，大家都没有什么认识，因为发病率很低。而目前呢，随着我们生活起居啊，那个饮食的丰富啊，还有那个就是运动量的减少，你看现在坐车的人多，运动量减少，消耗的就减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摄入量相对过多。啊，这个过多呢，就是所说的饮食的肥甘厚味，这个造成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胃强。胃强是什么？我很能吃的，我就愿意吃，我
1: 是
0: 也能
1: 啊，
0: 吃得进去
1: 对呀，这不
0: 啊。
1: 感觉上就是这个人的胃口特别好，
0: 对，
1: 这个胃很强壮，
0: 对，叫胃强，还存在一个叫脾弱。我吃进去了，但我消化不掉的啊，那个往往叫所说的半成品呢，垃圾成品、代谢半产物都在体内堆积啊，在堆积的过程当中，就对我们的器官呢、和那个组织啊和细胞啊，就进行了一个攻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就不那么好啊。所以呢，就是咱们提到了一个痛风呢，我往往都从胃强脾弱这个角度先去给它截流什么引入的外邪，这里面体内吃的过多，我们需要去消耗它，这就会造成我们的脾肾阳虚啊，就造又因为食而造成虚的一个状况。那么你需要消化它的同时需要能量，那就给你体内就减少你体内身体的正气了啊，阳气就不足。所以呢，就是寒湿是那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日久呢，还形成瘀，这脉络不通，它就日久就堵了，堵了之后叫瘀，瘀而时的话还容易形成热，所以你看局部的红肿热痛，往往不是全身的一个热的一
1: 淤
0: 个
1: 积在
0: 状
1: 那
0: 态，
1: 儿了。
0: 而是局部的热啊。所以对于痛风的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是那个叫虚实夹杂，寒热并存啊，是这样的一个
1: 虚
0: 状。
1: 实夹杂，
0: 哎，
1: 寒热并存，
0: 对。
1: 冰火两重天在一个人的身上具象化了。
0: 对的，叫局部火热，实际上我们体质是寒湿体质。其实现代医学也是这样解释的。对于那个血尿酸吧，在体内呢，比方说人体在37度， 这是一个我们体内稳定的一个温度。你超过37度，咱说体内发热发烧哈。你要低于这个温度呢，身上冰凉，就是体温过凉过低，也不利于我们的人体细胞的代谢。准确的应该是37度，有利于我们每一代

0: 代谢消化和对食物的吸收和利用、
1: 嗯、
0: 营养身体的运转呢、代谢呀这些、
1: 嗯、
0: 那么还有呢体内的酸碱度，比方说 pH 值在7左右，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血尿酸的溶解量，就是你在体内给它溶成液体的这个状态是最大的，是380毫摩尔每升。
1: 嗯
0: 啊，如果超过380了，那它就溶不掉了
1: 啊，
0: 溶不掉怎么办？形成容易形成结晶，对，
1: 就是石头了，就是沉淀沉淀开始，我们说的这种肾脏的小结石，
0: 咱就是叫玻璃碴子，
1: 嗯，
0: 开始扎人的那种
1: 啊，
0: 是结晶。那么再堆积大的话，就形成在那肾脏就容易形成结石。
1: 嗯
0: 啊，如果是你饮水过少，那么在肾脏的那个比方形成尿液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血尿酸过高，那它就很容易形成那个尿酸盐性的一个结石。
1: 嗯，
0: 那么堆积在肾盂那个小管输尿管就严重的也会引起肾绞痛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嗯，那你看刚才从中医角度我们在了解痛风的时候，其实从两个方面啊，我大体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理论知识也很多，我是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一样，大家记住一部分其实就很不错了。
0: 嗯
1: 嗯，那您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我们的胃强但是脾弱，还有提到了一个体内的酸碱平衡，其实这里面呢您看整体来讲就是人体是一个平衡的场，如果它打破了平衡可能问题就出现了。那这个痛风的所在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脾胃的失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酸碱的失衡。
0: 嗯，
1: 那脾胃很强但是你的脾弱这就不行，如果你的胃很强脾也很强呢，是不是就能更久的扛一些？但我刚才又听您说如果胃太强了，你的饮食过剩了，那你就会出现逐渐的阳虚，是吗？刚才提
0: 对，它是这样的，是这个给你造成的阳虚。你比方说肉、肉本身我们有一部分肉，比方猪肉啊，或者是那个更多的那个一些那个油炸食品，看着是热量很足的、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要消耗它、
1: 嗯、
0: 我们要消化分解它的过程当中需要带走你体内的能量的，就是食物被我们吃掉了，实际上食物也是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一个就是体细胞的一个，就是你要分泌更多的那个酶呀、啊，消化酶、
1: 嗯嗯、
0: 或者是消耗你体内的温度来进行那个把这食物消化掉、
1: 嗯、
0: 转化利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造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流失啊、
1: 嗯、
0: 这种流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重新体内自我再修复、
1: 嗯、
0: 你修复不过来就造成了长期慢性的损伤。
1: 嗯，
0: 要能修复过来、
1: 嗯、
0: 那我们体力修复能力是很强的、
1: 嗯、
0: 因人而异了
1: 啊。对，那这里面还是看你的整体哪一个脏器是不是都特别的强壮、
0: 嗯、
1: 就是老百姓话讲扛不扛造了、
0: 啊、对的对的
1: 是不是、
0: 嗯、是是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所谈到的痛风肾。刚刚呢说到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到痛风形成的这个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痛风和痛风肾的直接关系我们也已经是了解了。那是不是高尿酸就一定会痛风，那痛风就一定会发展成痛风肾，进展的路径是这样的一条路吗？
0: 嗯，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嘌呤代谢紊乱的三个状态啊，这三个状态呢，比方说高尿酸血症，有的人高尿酸血症已经很高了，那么比方说到临床来看的时候都已经700-800，就是正常我们应该是正常值应该是有的是有的医院的值是420以内毫摩尔每升，有的呢是380以内的毫摩尔每升，就跟他做法不一样。但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已经达到700-800，但他很自豪的说，哎，医生我一点症状没有，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好像这个事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嗯，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有一种是有知有觉，你在你异常的情况下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正常吗？所以呢，哎，对，损伤更大，
1: 对，反而比已知更危险。
0: 对，
1: 已知的还知道啊，我有问题了，我去看一看，
0: 去看一看。嗯，或者是哪怕多饮水，因为咱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饮水是一个重要环节，你哪怕知道了你把多喝水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少吃点东西控制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你各个

0: 身体的一个损伤，但是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很骄傲，所以呢，就是可能伤害性就更大，
1: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叫做痛风，它是高尿酸形成之后造成的这种威胁。那这种比如说痛风了，就一定会形成痛风肾吗？
0: 痛风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形成痛风性肾病，但是呢，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肾脏呢，就是如果一旦痛风形成的话吧，一定是血尿酸高于正常，或者血内高于正常，或者组织间隙内的血尿酸高于正常而形成的局部的那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个高于正常的情况下呢，最早受累的还是于肾。它呢是经过肾脏的排泄，那肾脏排泄的能力下降，或者是你摄入的过多，都给肾脏带来负担。但是肾脏是咱说默默的、悄悄的和心甘情愿的承受着这个排尿酸的这个过程。最开始呢，它是有代偿能力的。我们人体是有两个肾，左侧和就是左右两个肾。它的那个它每日呢，每天晚上，都是负责清理垃圾啊，白天呢也是那个负责代谢，但是晚上呢是负责修复我们的人体细胞，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那个痛风发生了，就是但是呢，你没有进行及早的关注你的血尿酸的一个水平，那么就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虽然没有发生血尿、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叫隐匿，起病比较隐匿，不被你发现。当他一旦累了，说出话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可逆的了。所以要预防为主。
1: 千万别让他说话。他
0: 对，
1: 说话的时候就很
0: 来不
1: 吓人
0: 及
1: 了，
0: 了，
1: 来不及了。
0: 对的。
1: 那这个痛风肾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痛风肾，我们说，肾脏呢是在那个这个腰腹，就是在脊柱的两侧，那个第11、12那个就是胸椎以下的那个位置，它的大小呢，长度应该是10到12个厘米，
1: 挺大呢，我们的肾呢，
0: 对，大概是
1: 而
0: 个
1: 且还是
0: 蚕。
1: 两个。
0: 双侧的叫蚕豆型的，是这样的一个蚕豆型的。那它在腰部呢，我们中医叫腰为肾之府。那它的首先的症状呢，你要不适感，表现在腰痛，
1: 痛哈，
0: 腰隐痛、
1: 隐
0: 腰
1: 痛，
0: 酸、腰膝酸软，乏力，那个你比方说你想包括蹲位，现在我的很多患者蹲不下去，其实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更主张大家，我说蹲便好，坐便好，然后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下蹲的这个动作，既保护肾，又让我们督脉能够叫通畅，就蹲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保肾的动
1: 我
0: 作。
1: 明白您刚才说的蹲便好还是坐便好这事儿了，
0: 对，
1: 就是我们蹲的时候少了。那这么说
0: 对，
1: 的话，其实大家平时也要没事多蹲一蹲呗，是不是这意
0: 练
1: 思？
0: 蹲，
1: 练蹲，
0: 尤
1: 练一
0: 其
1: 练
0: 是
1: 蹲。
0: 老年人，你要把蹲的这个动作，你练完了之后呢，你整个膀胱经的梳理、督脉的运达，包括肾气的一个补偿，包括有比方说前列腺的疾病，你可不可以考虑你蹲便？还有呢，就是大脑有时萎缩的人，记忆力不好的人，你考虑你练蹲啊，这样蹲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后背的膀胱经和那个督脉呢，它是往我们大脑输送那个精微物质的那个精气神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简单的呢，这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些其实中医有很多小妙招的，后边这个痛风这事儿，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急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肾呢，那个它的症状，再回过来说呢，就是首
1: 蹲不
0: 先
1: 下，
0: 是腰啊，腰的症状酸软痛，
1: 那他为什么蹲不下呢？
0: 蹲不下的话呢，就是中医叫肾脏主技巧。技巧生言，这《内经》当中告诉我们，当你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就会下，就是
1: 下
0: 柔
1: 降
0: 了，
1: 了
0: 哎，对，那个，
1: 笨拙
0: 哎，
1: 了，
0: 对，比较笨拙了，这个是和肾有关系，蹲不下，那么我们练起来之后就是补肾的过程，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肾组织受损了之后呢，

0: 刚才谈到了血尿，这个血尿呢，咱们肾呢里边呢是肾单位是由血管小的血管，那个组成的，这里边叫肾小球，肾单位，它是很多的毛细血管在里边进行交换，它产生尿液的过程当中呢，是血液和尿液它同源的。就血液也是我们尿液当中一部分，只不过肾脏还有把营养物质再重新吸收回来这样的功能，所以呢，我们的肾脏如果受损了之后呢，它先从血尿会出现血管被破坏了，毛细血管破坏了之后，或者是基底膜破坏之后，它的那个血细胞就会流出来啊，这样的话会出现血尿，还有蛋白尿，蛋白尿呢？它是大，分子量比较大，一旦蛋白尿出来了，我们基底膜就是漏的筛子就比较大了，啊，它一旦漏出来之后呢，想修复恢复正常的，比较难，方法也比较，比较少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说了，除了血尿、蛋白尿、腰痛啊，其实还有个早期的信号，就是晚上尿多了，夜尿
1: 夜尿
0: 增多，
1: 频多，
0: 正常夜尿我们0到1次。嗯，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呢，一到晚上就起夜，晚上半夜还喝水，一喝起来喝点水完再
1: 再
0: 睡
1: 上厕
0: 再
1: 所，
0: 上厕所，
1: 觉也睡
0: 是，
1: 不好了。
0: 对，叫不良循环。那喝水呢，咱也要科学的喝水方式啊，我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个砂石尿，刚才谈到这砂石尿，就说这个小的石头吧，0.5以下的肾脏的一个结石。
1: 0.5毫米吗？
0: 0.5厘米，
1: 那就是五
0: 五
1: 毫
0: 个
1: 米
0: 毫
1: 呗。
0: 米之内的石头，我们输尿管的那个宽度是能够把它挤压出来的，
1: 还
0: 通
1: 挺
0: 过尿
1: 宽的
0: 液
1: 哈。
0: 冲刷啊。但有的人在肾脏里边形成了大结石啊，那0.6以上的呢，那它就很难通过了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就要碎石啊、取石啊，或者是溶石啊，那个还有激光的那个，或者是手术介入啊等等，把那石头取出来，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说的，再进行消炎冲刷，多喝水，这样保证那个肾盂的一个就是尿液的一个就是正常的排出，不然的话堵到那儿呢，如果这个小石头要堵到输尿管上，那肾绞痛
1: 疼起来
0: 真是
1: 特
0: 很
1: 别
0: 要
1: 的，
0: 命，叫如刀割，那种的就是濒死感。肾绞痛、大汗淋漓，甚至于休克都可能发生。
1: 也就是他在肾脏里不一定有症状，但是他如果是下滑到你的输尿管，他就会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让你疼得汗珠噼里啪啦直掉那种。
0: 对，出现肾绞痛，
1: 那时候是肾绞痛，
0: 对，
1: 就是如果肾绞痛，这石头就不在你的肾脏里了，是这意思吗？基
0: 一
1: 本
0: 般
1: 上一
0: 对，
1: 般是这样的。
0: 对，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1: 那这里面又体现出来了肾脏的这种沉默属性啊。你看他在肾脏里面的时候，他出现这个那个，他都没有什么反应，只不过你看从过尿液才看出你是就是叫做血尿，蛋白尿也是在尿液里面来看见的。蛋白尿在尿液里面是怎么个呈现？血尿我们大家知道，平时尿的颜
0: 颜
1: 色
0: 色，
1: 淡黄色或者清亮色，那血尿就肯定有点红色呗，是吧？
0: 是这样的。
1: 那蛋白尿什么颜色呢？或者什么特点呢？
0: 一般呢，现在人好多也都知道出现的泡沫尿。
1: 泡沫尿，
0: 哎，
1: 这个
0: 对，
1: 泡沫不散开是吗？
0: 对，也正常的尿液呢是，早上起来是淡黄，比较清澈，比较就是就是水液的一个略带的颜色。但有的人呢，你感觉它的里边呢就溶脂比较多，张力比较大，哎，一排尿一堆泡沫就出现了啊。那这时候呢，大多数你要去看看医生，做个尿化验。啊，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血尿酸增高的人呢，经常的自我管理过程当中要监测自己，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查一下血尿常规，看看有没有血尿、蛋白尿、尿的 pH 值，尿的比重，如果那个结晶过多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比方草酸盐结晶啊，或者是什么尿酸盐结晶，都在尿里都能尿常规里都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测。这里有二氧化碳结合力啊，还有那个血尿酸呐、肌酐呐，这些你给自己做个小评估。如果一旦有问题，咱及时跟医生沟通，早期救治是可逆的。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几种检查方式，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般做叫肝肾功能，叫肝功肾功可能会做。然后您刚才说的是要做一个尿常规，这也要看肾的。
0: 对，
1: 那他俩是 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体同时做还是

0: 和他看他的诱因。
1: 哦，那所以最好就这两个都查一查。
0: 嗯啊、对的。
1: 嗯，
0: 是的，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就更应该这两个别忽视，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更重视这两项检查。
0: 对的。
1: 嗯嗯，那什么样的人更需要警惕痛风肾呢？
0: 嗯，这个呢其实过去呢都是比方说有基础疾病的，特殊疾病呢比方说白血病啊，多发性骨髓瘤啊，这是有这些疾病的，它的血尿酸因为它是代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就疾病导致的它代谢增多啊。还有呢就是常吃一些可以产生那个血尿酸增高的药物啊，这里边比方说就是有阿司匹林呐、利尿药啊，好多人那个吃那个就是抗心衰的药的时候，会吃利尿药啊，或者是腹水的病人，他会吃大量的利尿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血尿酸是都可以达到1000多的。
1: 那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那这个就必然会升高呗。
0: 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
1: 啊，那他停了药之后会不
0: 会，
1: 会
0: 改善？
1: 会改善，
0: 对。
1: 那如果是长期用药，你的意思是要注意这方面，
0: 是要关注的
1: 啊。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基础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代谢紊乱、基础代谢紊乱的这样的一些人，还有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再有一个老年人，还有肥胖的
1: 啊、
0: 现在呢，特殊讲的是一个肥胖，这个体重增加呢超标的人呢，现在是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现象，而且呢，现在就是高尿酸血症也好，痛风也好，代谢性那个疾病，就是痛风引起的相关疾病的年龄。在逐渐减小
1: 啊、也年轻化，
0: 对，年轻化。其实现在我见最早的是初中生就有血尿酸增高的，超过600以上的，
1: 这就和饮食有关，和运动都有关，
0: 对，小孩子饮食吃的什么油炸的，能量过高，然后座位过多，没有更多的消耗，那么这个时候是在体内进行堆积，你看很多都是小胖孩儿
1: 啊，所以就是堆积的各种东西都多，
0: 对
1: 啊，所以
0: 孩子的成长，对，所以目前呢，我还建议大家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必要的。
1: 您看我们今天说到叫痛风肾，痛风肾，那只有痛风才会引发痛风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哦，不是，
1: 不是的，
0: 就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是我们习惯这样叫的、实际上也可以叫尿酸损伤性肾病，
1: 就是也许你没有痛风，
0: 就是没发生在关节，
1: 没发生在关节，但是你直接痛风肾了，
0: 对，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有，
0: 就是和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1: 啊，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0: 对，
1: 哦，那这块确确实实和大家要搞明白，
0: 对，
1: 有的人可能那我没有痛风，我完全不用关注痛风肾，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一听，就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本源，它在那儿作妖的。所以你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关节的红肿热痛，你没有常规痛风的这种体现，但你直接可能有痛风肾。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意味着刚才您说到的那些警惕痛风肾的人群，不是说痛风的人你啥样的你才要去警惕痛风肾，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群你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些我就不重复了，都要关注痛风肾。
0: 对，
1: 嗯，
0: 关注我们的肾脏。
1: 那这种就是高尿酸它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代谢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的肾脏形成痛风肾，我们简单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理解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0: 可以，
1: 可以就这么认为。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种就是肾脏它的本性是沉默的，它是没有神经吗？
0: 不是，有的。
1: 那为什么它什么什么病都体现不太出来，就是在他肾脏他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我肾脏这块疼了，我这儿这个胀了，我难受了。
0: 说到肾脏的一些症状哈，刚才说咱们往都说的比较轻，
1: 对，都说的是外在的，比如腰酸背痛啊，然后血尿啊，什么什么蛋白尿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他总甩锅那感觉。
0: 这个词儿用的挺好哈，甩锅。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叫五脏六腑之精气都要归于肾，藏于肾
1: 啊，
0: 然后我们肾为先天之本，这是我们需要维护的，就是那个肾气充盈，我们人体就那个就和免疫啊、长寿啊和寿命都是有相关性的。那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的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多的。往往呢就是所有其他的 脏腑

0: 的疾病，其他脏器的疾病都会累积于肾。
1: 嗯，
0: 那么刚才说是肾脏默默的承受，那个承受到不能承受为止，他开始说话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肾脏有哪些症状啊？
1: 对呀，
0: 除了腰膝酸软，那么我们临床好多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酸中毒了，就是肾脏代谢过程当中，对，在肾小管当中，对于二氧化碳结合力，就是这个氢离子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酸碱会失衡，它出问题的时候，体内的内环境会改变，那么表现为就是那个酸中毒，不是这个酸中毒，我们会表现啥呢？就是恶心呕吐。所以肾脏有问题，它会表现为恶心呕吐，
1: 以为胃病，
0: 以为是胃病，很多人在消化科去就诊，但最后查的过程当中，酸中毒是因为肾功能不全了。我们两个肾为啥他说是默默的沉默的呢？两个肾，我们给别人捐掉一个肾，还能正常工作，对吧？你剩50%的肾脏的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它不影响我们就是平均寿命。可以继续就是一直
1: 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存。
0: 就是很就是比方说回归社会，回归自然，回归家庭，很正常的就生活。我们就是你减掉一个肾，这样能理解了吗？有的人说捐肾所以呢，就是剩一个肾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工作，他在默默的工作但是呢，当这一个肾剩百分之，就是我们整个肾剩30%或者是40%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我们清除垃圾的能力，肌酐尿素氮清除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体内就会肌酐水平升高了，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剩随着肾单位的损伤，我们剩50%到10%的功能的这个肾细胞，它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肌酐就要飘到多少？就要发展到700以上，肌酐体内到就是增高到700以上，那二氧化碳结合率这酸碱度就不能够平衡，不平衡情况下，咱除了恶心呕吐，肾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垃圾的东西排不出去，还有呢就是它对造血功能，这个造血功能是什么呢？它分泌储红细胞生成素，我们出现贫血。贫血呢，就会乏力呀、心慌啊、气短呐、还有呢，我们肾脏是不是排尿啊？排尿尿排不出去，心脏负担是不是就很重？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心脏负担一重，心衰出来了，我们胸闷气短。所以这些诸多的症状，那它都会使我们肾脏本源没好好工作，或者剩的单位不多了。它一直在工作，工作到你都不知道他还在工作，他已经受损伤了。
1: 而且受损很严重了。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剩了30%才出现症状，那就意味着这个他是个劳模啊。但是劳模也是有这种节点的，他
0: 是
1: 不是累到什么样都能继续好好的工作，他也干不动了，其实就是干不动了。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吧，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呢，发展咱们肾脏替代治疗，现在的那个就是。对，也是就是透析，就到了周末期，我们也是有办法的，就是咱现在医保政策也好，现在的那个透析技术也好，是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就是人的正常的继续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肾脏在受损到什么样程度，它会有才会有表现，但是我们说受到了这样严重损伤程度的时候，刚刚王主任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谈一谈。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痛风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前提，那我们重点来说的是痛风肾，而刚刚王主任讲解当中我们会发现痛风和痛风肾也有关联，但是不是绝对只是痛风肾都是由痛风来的，我可以这样去解释是吗？王主任，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痛风肾，其实要关注高尿酸血症。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时候呢，我们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早期 预防控制痛风和痛风肾的话，就是要控制高尿酸血症，是这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以及什么痛风高危人群啊，就整体大家怎么预防这个疾病，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把这个知识给我们？
0: 嗯。就是预防呢，就是当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给医生进行沟通。
1: 嗯、
0: 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起居呢，更是我们的重点啊。
1: 对，
0: 这个重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控制血尿酸啊、
1: 嗯，
0: 这个控制血尿酸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要监测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诱发因素啊，这个诱发因素呢，就是比方说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饮水呀、饮食啊、运动啊、
1: 嗯、
0: 情绪呀、啊，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能够完全的、
1: 嗯、
0: 那个改善
1: 啊。您说不良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列举一下
0: 啊、哦。刚才说到了胃强脾弱，就是大家吃的欲望很强烈，
1: 嗯嗯，
0: 活动比较少，
1: 嗯
0: 嗯。其实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吧。
1: 对，
0: 嗯，这个。我可以先从吃的开始啊。
1: 好，
0: 这个
1: 民以食为天呢。
0: 民以食为天。
1: 嗯。
0: 现在人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就是喂小孩追着喂，所以说、
1: 嗯、
0: 就是你妈觉得你很饿。
1: 是。
0: 还有一个妈妈觉得你很冷。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包括这个咱们在那个运动上哈，
1: 嗯。
0: 就过度运动和那个不运动，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比方心疼孩子，哎呀，你看把他累坏了，所以这个都是不正确的，
1: 嗯，
0: 那个其实要讲这个养生呢，可能是一大堂课或者多长时间讲完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起居，
1: 嗯，
0: 咱们《黄帝内经》有一个叫一年二十四季的，一年有那个四季。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是
0: 啊，我给大家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理念、
1: 嗯、
0: 就是春天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理念来养护自己，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也分着春夏秋冬
1: 啊，
0: 嗯，就是
1: 早起是春呗，
0: 哎对，就是中午是夏，
1: 嗯
0: 到傍晚是秋，到我们深夜入眠的时候是冬，
1: 就是该藏了。
0: 哎对、
1: 嗯、
0: 啊，按照这个一个理念，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1: 嗯、
0: 那么春天我们吃，就早晨吃，我们不要吃，就有的人说早上喝一大杯凉白开
1: 啊、
0: 这个非常不建议的
1: 啊。
0: 早上起来阳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动养阳啊、
1: 嗯、
0: 这个吃东西呢，
1: 别给它浇灭。
0: 对，
1: 嗯、
0: 有的老年人呢，我早上我说你就一碗姜枣水，三片姜一个大枣、
1: 啊、
0: 就能助一天之脾胃之阳，对、
1: 啊、
0: 你要四肢冰冷的那些、
1: 啊、
0: 那你喝上坚持喝上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会手脚温暖起来了
1: 啊。姜枣水
0: 啊，对，
1: 三片姜
0: 就我们日常生活的叫药食同源嘛，
1: 嗯，
0: 一个大枣
1: 就够，
0: 加三片姜
1: 煮一煮，
0: 每天早晨一碗一杯、
1: 啊、
0: 一小
1: 杯
0: 一百毫升左右
1: 啊。
0: 这样的话呢，体内既有叫健脾啊、温阳啊，
1: 温阳、
0: 那个、
1: 嗯、
0: 对呀，温通脾胃之阳、
1: 嗯、
0: 还有补脾气，
1: 嗯、
0: 还有那个补气血，大枣补气血、
1: 嗯、
0: 哎，这样做到就坚持不懈啊、
1: 嗯、
0: 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吃的时间啊，咱们到了冬藏的阶段呢，吃的是少的啊，
1: 嗯，
0: 那个有的现在人把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家人
1: 晚上
0: 、
1: 嗯、
0: 又吃又喝、
1: 嗯、
0: 朋友聚会晚上，
1: 是，
0: 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那个，说的不吃不行啊、
1: 嗯、
0: 再一个最重要的晚饭都在晚饭上、
1: 嗯、
0: 那么吃的鱼肉肥甘厚味都在晚上，实际上我们晚上需要的很少、
1: 嗯、
0: 你吃的太多的话，你体内消化酶分泌的不多、
1: 嗯、
0: 就变成了什么垃圾食品、
1: 嗯、
0: 代谢的半产物、
1: 嗯、
0: 堆到体内，堆到胃肠胃，其实也是除了痛风的发作，也是什么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肿瘤，
1: 嗯、
0: 啊，胃肠道肿瘤都是高发的一个因素、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吃饭呢，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饥饿感？他说要是有，我说的你早上起来一活动有饥饿感，你头一天就吃对了。嗯，不然的话你就要么少吃点，要么你再吃的再早一点、
1: 嗯嗯、晚上再早一点，
0: 对，七点以后呢、嗯、我基本不让我的患者吃东西了，
1: 嗯
0: 啊、不吃不喝，
1: 嗯，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叫做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0: 对的，
1: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
0: 非常有道理。
1: 那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营养丰富一些，好好吃那顿饭，
0: 对的，
1: 嗯，然后晚上少吃一些，清淡一点，好消化一些，
0: 对， 好消化一些、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对于痛风和痛风性肾病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啊很多的患者呢就是他发病往往和喝水少有关系、
1: 嗯、
0: 啊体内呢就是咱说这个烧你这个锅快烧干锅了你这水喝的特别少、
1: 嗯、
0: 啊怎么喝水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喝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有的人白天工作了没有时间喝水到了晚上一通补各种补又喝茶又喝水几百毫升进去了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用上这也是不科学的有的人告诉你喝八杯水但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喝水
1: 嗯
0: 啊这里也是一个时间医学、
1: 嗯、
0: 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叫正泡无限喝水法
1: 正泡无限
0: 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这个过程
1: 嗯
0: 早上七点呢逐渐增加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之间让大家喝水
1: 喝
0: 那喝水量呢咱们是在2000到3000、
1: 嗯、
0: 或者2000到2500吧、
1: 嗯、
0: 那个痛风的患者可以多喝一些夏天多喝一些
1: 多代谢代谢
0: 对
1: 嗯
0: 促进代谢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冬天呢我们可能就要少喝一点
1: 嗯就像您刚才说一年一天也分四季所以
0: 一年
1: 晚上也要喝少一点
0: 晚上七点以后
1: 就不喝了
0: 能不喝尽量不喝有的时候晚上怕血栓形成、
1: 嗯、
0: 实际上你晚上少吃它不会血栓形成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就是晚上吃的少或者是有的老年人可以到两餐的
1: 嗯
0: 小孩你可以到五餐的
1: 是
0: 啊、嗯、就是人的阶段不一样
1: 嗯
0: 他生长需求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区别的
1: 嗯
0: 就正泡无限喝水法呢就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充分喝水
1: 嗯 嗯, 嗯
0: 你喝充分了那么你晚上是不需要那么
1: 多的不需要了身体足够量了
0: 足够代谢的、
1: 嗯嗯、
0: 那么到了三点到晚上七点之间呢、
1: 嗯、
0: 我们再逐渐减少、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水就算充分喝足了、
1: 嗯、
0: 然后呢水在体内代谢白天的尿量呢我们应该就是24小时尿量也要达到1500到2000
1: 嗯
0: 这样你把你的垃圾产物呢代谢出去、
1: 哦、
0: 啊少了呢我们体内也存、
1: 嗯、
0: 多了呢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多、
1: 嗯、
0: 啊就是也是肾脏封藏不住
1: 嗯，
0: 所以喝水也是在我们范围之内的。
1: 嗯，运动呢？
0: 运动呢？咱们有一句俗语叫“闻鸡起舞”，
1: 是、
0: 啊、
1: 是。
0: 闻鸡是什么时间？
1: 早晨。嗯，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是晚上进健身房的、
1: 嗯，
0: 这个我们从中医的理论也不建议的。
1: 消耗阳气是吗？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晚上我们是处于静
1: 啊，要养阴，
0: 养阴、哦、要静，要慢，要入眠。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呢就是血液一动起来之后，它阳气充盈，热量充足。
1: 嗯，
0: 那你。你就不利于你的就是体内脏腑的那个养护
1: 啊、
0: 到了晚上过度的运动是不可以的
1: 啊、
0: 也是伤人的
1: 啊、
0: 建议还是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早上起来循序渐进的运动、
1: 嗯嗯、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日养阳夜养阴
1: 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日养阳夜养阴就是等你要白天运动、
0: 哎、
1: 晚上休
0: 息休
1: 息
0: 对的啊、
1: 这有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反了确确实实
0: 现在
1: 因为它存在一种现实情况就是白天上班、嗯、晚上回去我上健身房才能运动、
0: 嗯、
1: 但是大家适当的怎么调一调啊这个就交给自己来管理了
0: 对自己管理时间、
1: 嗯、
0: 这样对痛风啊痛风性肾病都有好处、
1: 嗯、那治疗上面呢
0: 治疗上面吧给大家就是就是比方说疼痛目前呢、
1: 嗯、
0: 现代医学呢给你止痛比方非甾体抗炎药啊
1: 嗯、
0: 那个还有那个秋水仙碱呢这些呢既治疗疼痛也是伤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都得要充分的水化在体内要水化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降尿酸的有那个有预防尿酸形成的还有肾脏排尿酸增多的这些西药、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中药当中呢我们是以温补脾肾之阳去寒去湿、
1: 嗯、
0: 去瘀、
1: 嗯、
0: 去痰为主啊、
1: 嗯嗯
0: 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小的方法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就是因为你别的你干预不了疼痛你受不了在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
1: 嗯、
0: 第一要多饮水
1: 嗯
0: 啊是热水不是是温热水啊
1: 温热水
0: 对、
1: 嗯、
0: 就促进体内体温汗出啊或者是体温升高啊是这样的那个一个过程、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叫血有出处我们有简单的叫刺络放血法那么在家里准备一个针小针、
1: 嗯、
0: 这个针是什么呢你可以是一毫升注射器的针、
1: 嗯、
0: 也可以是测血糖的针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如果你疼痛红肿热痛的部位那你就是要阿是穴嘛、
1: 嗯、
0: 你可以点刺放血
1: 啊、
0: 嗯、啊就是给它消毒局部碘伏消毒之后进行针刺、
1: 嗯、
0: 针刺完之后把血挤出来、
1: 嗯、
0: 你就发现立刻不疼了、
1: 啊、
0: 就局部减压
1: 啊，局部减压、
0: 对，然后就疼痛就缓解。
1: 嗯，
0: 另外一个严重的疼痛呢，我们都采用静脉的一个那个去血 区域疗法。
1: 嗯，那个就需要到
0: 医
1: 院了。
0: 院的，
1: 对
0: 的。
1: 这非常好，刚才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痛风肾还包含了中医理论当中其实养生的这种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设计了。

0: 所以在节目最后提示大家，尿酸高了就别只盯着那个脚趾头，是吧？我们还要看一看肾脏才是那个默默承受伤害的苦主。我们要控制尿酸，也不只是为了远离痛风发作时的剧痛，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一生的叫什么化工厂，净化工厂就是肾脏。
1: 嗯，
0: 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它。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晓婷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说声再见。
1: 好，再见。
0: 嗯，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

0: 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六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1日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省通信管理局日前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省通信业核心指标报告，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省 5G 用户规模稳步扩容，达2763.6万户，较去年同期增长14.6%。5G 网络普及进程持续加快，为数字龙江建设筑牢高速网络根基。从移动用户整体结构来看，前五个月全省移动电话用户量达3849.1万户，同比小幅增长0.3%。移动互联网用户3391.8万户，同比提升1.9%。存量 4G 用户规模持续缩减至923.9万户，同比下降25.9%。用户加速向 5G 网络迁移趋势明显，宽带网络供给能力同步升级。截至5月末，全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1314万户，同比增长1.9%。其中光纤宽带用户1251.3万户，增速2.1%。光纤覆盖基本实现全域普及，带宽高端化发展特征突出，500米、1000米速率用户186.9万户，同比增长13.8%。1000兆至2000米宽带用户416.8万户，2000米以上超宽带用户4.7万户。高速宽带供给持续扩容，居民上网体验持续优化。业务流量层面，全省信息消费活力稳定释放。1至5月，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118.2亿元，同比增长8.3%。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累计322165.8万G，同比增长13.0%。移动短信业务量91万1722.5万条。同比大幅增长21.4%。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推进 5G 基站扩容与网络信号升格工程，补齐农村、景区、交通沿线网络短板，大力推广千兆、万兆宽带普及，深挖 5G 物联网在农、林、文旅、工业领域融合应用，持续释放数字基础设施赋能实体经济的效能，助力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为助力中俄跨境旅游发展，哈市市场监管局出台中俄跨境游市场监管服务保障6项举措。举措一，全域专项整治，筑牢安全防线，紧盯跨境游吃住行游鱼购全链条，严查涉旅食品安全、涉俄商品经营规范、价格欺诈、假冒伪劣、伎俩作弊及虚假宣传等问题，建立经营主体电子台账与销售地图，推行俄货国货分区公示。举措二，统一双语公示，打造透明消费环境，在景区门票、餐饮菜单、商品价签等场景 推行中俄双语标识，清晰标注产地、

材质、保质期等信息，同步完善安全提示、维权指引等双语公示内容。举措三，完善维权体系，高效化解纠纷。在冰雪大世界、中央大街等区域增设涉外维权站点，上线离线 AI 中俄语音互译应用冰凌智译，开通12315双语人工坐席，建立涉外投诉优先受理、快速办结双语反馈机制。举措四，开通专属通道，赋能俄资企业落地，设立俄商登记注册专属窗口，提供双语指南和全程帮办代办，优化外文姓名登记难题，落实外国公文书互认政策，精简认证流程。举措五，强化产权保护，护航品牌发展，重点守护马迭尔、冰棍、商伟、红肠等本土知名商标，规范保护俄罗斯工艺品、跨境食品等进口商品知识产权。举措六，深化智慧监管，提升治理效能，聚焦民宿预订、网络外卖、跨境商品线上销售等新业态，开展常态化靶向监测，严查线上虚假促销、价格欺诈、平台霸王条款等行为。日前，香坊区城管执法部门与交警联动，针对三河路与前卫大街交口三环桥下大型挂车夜间占道批发经营顽疾开展专项攻坚整治，通过措施管控、全天候值守、联合执法、疏堵共治，彻底根除反复反弹的占道乱象，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据辖区执法人员介绍，该路口地处三环快速主干道，车流量密集，车速较快。长期以来，部分水果商贩利用深夜监管空当，驾驶大型挂车滞留桥下栈道，开展水果批发，随意堆放货物，栈道装卸作业。大型车辆长期违停栈道，挤占车辆通行路面，遮挡行车视线，严重干扰车辆和行人通行，极易诱发交通事故。周边市民反响强烈。此前，辖区执法部门曾多次开展清理整治、劝离商贩，并下达整改通知，但商贩心存侥幸，专挑夜间、凌晨回流经营，问题屡治屡反，常规巡查难以根治。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香坊区城管大队日前精准施策，靶向治理。大队负责人措施带队，深夜、凌晨实地踏查，摸清商贩经营规律，现场开展普法宣传，讲解栈道经营、大车违停的法律法规及安全危害，引导商贩主动整改。针对夜间管控薄弱短板，执法部门整合执法与夜勤力量，对该点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查值守，堵塞管理漏洞，同时联动交警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从严查处大车违停、栈道经营、阻碍交通等违法行为。目前三环桥下长期栈道批发乱象已彻底清零，道路通行视野全面畅通，交通安全隐患全部消除，路段通行秩序和市容环境大幅提升。近日，五常市司法局、五常司法所联合五常镇综治中心和五常镇文化站共同走进五常市第二中学，开展法律进校园宣传活动，进一步深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工作人员首先对反邪教与反校园霸凌两大重点展开宣讲，通过剖析邪教组织的惯用骗术与严重危害，引导同学们认清本质，坚决抵制。结合校园霸凌的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霸凌行为的法律界定、严重后果及应对方法，鼓励同学们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普法中，工作人员以案示法，警示同学们要自觉远离不良诱惑，杜绝不良行为，还向师生们发放了普法宣传手册及实用宣传品。此次多部门联动普法，以讲促学，以案说法，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构建平安、和谐、法治校园奠定了坚实基础。五常司法所将持续创新普法形式，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近日，阿城区人民医院组织相关科室骨干前往新立街卫生院、金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里街卫生院
开展

巡回诊疗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打通群众就医服务最后一公里。阿城区人民医院提前摸排基层诊疗需求，精准选派拥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疗骨干，通过义诊、教学查房、专题授课、病例点评、实操演示、慢病管理指导等多元模式开展帮扶。年初以来，市、区两级巡回医疗队累计服务群众587人次，开展多学科会诊、业务培训、院感、影像、中医等各类专业指导百余次，持续的传帮带正，全方位提升基层医护业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健康守护。近日，辽宁华电铁岭发电有限公司600兆瓦超超临界锅炉垂直水冷壁改造项目一次点火成功，并顺利并网，标志着国内首台超超临界锅炉垂直管圈水冷壁改螺旋水冷壁改造项目全面完工投产。该项目由哈电锅炉 EPC 总承包，自今年3月1日开工以来，历经115天攻坚，圆满收官。行业同类型改造常规申报工期为6至8个月，停机成本高，成为制约众多电厂启动改造工作的瓶颈。哈，电锅炉凭借自研技术标准化施工，高效统筹生产，优化施工工序，仅用115天完成全部改造，关键节点均一次达标，水压、空气动力场试验一次合格，锅炉一次性点火成功，机组顺利并网。该项目的按期投产大幅减少用户停机损失，有效破解了行业改造周期长、成本高的难题。本次改造采用螺旋管圈加上部垂直管圈复合水冷壁方案，搭配全新燃烧器系统同步升级，各项运行指标实现跨越式提升，水冷壁同位置相邻，管壁温差稳定控制在4摄氏度以内，常态运行炉膛整体最大温差不超过28摄氏度，有效规避了由于温差应力过大导致水冷壁变形、鳍片撕裂等设备隐患，机组稳定性大幅提升。项目顺利投运，不仅证明了哈电锅炉技术成熟可靠，还形成一套涵盖设备冲洗、多轮隐患排查、点火试运的标准化技改流程，为全国同类型超超临界机组升级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业主方为哈电锅炉赠送锦旗，并发来表扬信。备受全国跑友关注的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赛事定档9月13日鸣枪开赛，赛事预报名通道于7月9日14时正式开放，报名周期持续至7月15日24时。30,000参赛名额采用预报名加抽签模式分配，广大跑友可通过5大官方渠道提交参赛信息。赛事总规模30,000人，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项目各设置15,000个参赛名额，赛道串联松花江沿线风光，起点统一设在友谊西路哈尔滨音乐公园音乐长廊前广场，马拉松终点为太阳岛太阳石广场，半程马拉松终点设于市政府广场，完整赛道经中国田协专业丈量员实测认证。本次赛事全部大众参赛名额实行预报名抽签机制，预留3,000个直通名额，剩余27,000个名额面向全体报名选手抽签分配。一、大众预报名7月9日14点至7月15日24点，逾期通道关闭。二、抽签结果公示，7月23日14点同步公布中签及候补中签名单。三、材料提交与缴费需在结果公布72小时内上传合规体检报告，审核通过后48小时内完成报名费缴纳，超期未提交材料或未缴费，参赛资格自动作废。候补中签选手执行同等材料缴费时限要求，候补截止至7月30日。组委会设置5类正规报名渠道，全部数据互通，选手任选其一填报即可，切勿轻信第三方中介平台。中国田径协会官方报名系统、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银行官方微信服务号、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数字心动 APP。 记者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获悉，园区全新打造

0: 到的野趣公园经过整体规划建设与业态调试，本周日全面开门迎客。公园地处城市核心江滩湿地板块，直面太阳岛外滩，被天然江河湖泊、原生茂密植被环绕，空气富含富氧离子，是名副其实的市中心天然生态氧吧，完美契合市民夏日避暑、亲近自然的出游需求。园区整体布局多元丰富，环湖生态步道贯通全园，配套自行车、电瓶车租赁服务，游客可沿湿地水岸骑行漫步，沉浸式饱览江滩湿地自然风光。五大特色主题分区覆盖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一站式满足家庭、亲子、情侣约会、好友团建、短途度假等多元出行需求。萌宠乐园汇集小矮马、梅花鹿、侏儒小羊、蓝白孔雀、小香猪、科尔鸭、大白鹅等数十种温顺小动物，游客可购买饲料，近距离投喂互动，沉浸式感受治愈系田园乐趣。夜间园区增设大学生歌手现场驻唱，江风搭配民谣，氛围感十足。此外，园内配套完善休闲配套，亲水观景平台、休闲休憩区错落分布，动静结合，满足不同游客需求。白天观湿地飞鸟，骑行漫游，亲子撒欢，傍晚赏江畔落日，品尝江鲜，夜晚听歌漫步，露营休憩，全天候游玩场景层层递进。自亮相以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的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持续火爆，随着暑假来临，这场跨国冰上大秀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仅收获了海量网友点赞，更成为今夏冰城文旅市场的爆款。作为打破冰雪演艺季节限制的创新制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在短时间内引爆全网，国际范的硬核阵容与颠覆性的视觉体验功不可没。该大秀集结了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美国、巴西、英国六国顶尖演艺精英，组建了45人的专业跨国演出团队，世青赛冠军、花滑名将、新生代超模与专业杂技演员同台献艺，将冰上芭蕾、高空特技、法式康康舞与时尚大秀无缝衔接，为观众搭建了一站式领略多国艺术风情的演出平台。除了极具冲击力的跨国阵容，全网刷屏的神级舞美频频登上热搜。演出现场，人工浇筑的真冰舞台与裸眼 3D 全息沙幕、超高清大屏等先进设备完美交融。当幽暗舞台上的圆锥形幕布如火山喷发般亮起橙红火焰，白沙舞者悬停于顶端时，这种极具反差感的虚实光影与真实冰面相互映衬，制造出如梦似幻的视觉效果，被众多网友直呼每一帧都美到失语。在短视频平台上，哈冰秀的高能杂技与沉浸式互动环节引发广泛传播，演员仅凭臂力在高空窄小支架上完成空中芭蕾，走下舞台与观众击掌拉手起舞的温情互动，让无数屏幕前的观众感受到力与美的震撼。许多网友留言表示，以前总觉得哈尔滨是冬天的专属，这场秀让我看到了冰城夏天的极致浪漫。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 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这将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行动方案提出了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记者十日了解到，2026年全国夏粮实现丰收，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其中小麦产量2779.0亿斤，比2025年增加15.7亿斤，增长0.6%。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公安部近日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记者十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置于首位，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集中力量破案攻坚，着力打团伙、断通道、斩蛇头、摧网络，坚决筑牢国门边境安全稳定屏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7月10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 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20.6%。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6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记者9日从中铁14局集团了解到，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完成，西渝高铁干柴梁隧道日前顺利贯通，标志着西渝高铁建设取得新突破，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打通重要节点。线路建成通车后，将与已建成运营的成都至重庆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1日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至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

0: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

0: 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 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 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 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

0: 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许勤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旅游强国建设做出龙江贡献。梁慧玲主持。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既定目标，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东北超以球为媒，搭台聚人气、促消费，激活冰城暑期消费市场。哈尔滨市公安局开展拒绝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以沉浸式宣传方式筑牢水域生态安全防线。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7月9号，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鸡西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战略部署，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积极作为更好服务旅游强国建设。省长梁慧玲主持，省领导于洪涛、王澜、徐向国、李毅、韩胜健出席。许勤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忠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强化领导体制，健全工作机制，实施专项行动，推动冰雪旅游持续火爆，并向全域全季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集聚了人气，增强了干部群众的自豪感、自信心，振奋了全省上下振兴发展的士气和斗志。许勤指出，十五五时期是黑龙江重振雄风、再创佳绩的关键时期，也是黑龙江旅游业从冰雪旅游火爆向全域全季延伸，从传统模式向数字赋能迈进、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并进的新阶段。站在新的起点上，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丰富业态，优化供给，拉动消费，活跃经济，进一步提升旅游业价值和竞争力，持续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忠实实践地。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我省独特资源禀赋和厚重文化底蕴，强化创意赋能，开发更多特色文创产品，打造更多有内涵、有品位、有吸引力的文旅场景和文化地标，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内客源市场，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要充分发挥我省旅游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得天独厚优势，大力发展冰雪游、森林游、边境游、湿地游、避暑游、工业游等旅游业态，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体验，推进旅游加千行百业，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强化市场意识、精品意识，统筹基础设施和服务体制升级，完善服务管理体系，建强高素质导游队伍，提升游客便利度、满意度，以优质服务赢得持久人气和可持续发展动力。要抓住数字技术变革机遇，加快旅游业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培育发展文旅新质生产力。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旅游业的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推动，各级旅游工作领导小组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文旅部门要加强管理服务，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汇聚起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合力。哈尔滨市、鸡西市、伊春市、七台河市、黑河市省文旅厅、省交通运输厅、省体育局做交流发言，齐齐哈尔市、省委宣传部等地方和部门做书面发言。会议还就全省防汛备汛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重点旅游县党委和政府负责同志、省内景区管委会负责同志、省内文旅集团、重点旅行商行业企业协会代表等参加。今年上半年，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统筹抓好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与改革发展，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既定目标，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1: 今年四月，哈电电机顺利完成可克达拉项目汽轮发电机的总装型式试验。 成功研制出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可克达拉400兆瓦全空冷气轮发电机，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2: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产品设计部气轮发电机组组长张国坤：
3: 超大容量呢，就是空冷发电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它的温室问题。传统的空冷发电机只有一组冷却器，一组冷却器是没有办法解决这种大容量的空冷发电机的温室问题。所以说我们采用了两组冷却器，在主冷却器之后，我们增加了一个副冷却器，对它的冷却介质的温度进一步降低，最终的目的就是来提升整个发电机的温室。
1: 可克达拉400兆瓦全空冷气轮发电机只是哈电电机今年上半年众多关键技术屡获突破的成果之一。在水力研发方面，哈电电机圆满完成15个项目水力模型验收，累计完成施工设计布套1829个，为项目履约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同时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取得里程碑式进展，800米级大容量高性能抽水蓄能机组关键技术及应用通过科技成果鉴定，标志着我国在超高水头抽水蓄能领域掌握了核心技术。500兆瓦级大型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研制成功，入选2025年全国发电设备行业十大科技创新典型案例。浙江天台抽水蓄能电站机组高质量投运，更彰显了哈电电机在700米以上水头超大容量抽水蓄能领域的绝对实力。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企业的经营质效也稳步向好，市场开拓加速前行。在市场部经理助理彭凌云的办公室里，记者注意到墙上的提示板上写着两个数字10和48，细问得知，原来这代表了今年上半年哈电电机水

0: 块持续领跑，成功中标贵港、安化等抽水蓄能项目的优异成绩。
1: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经理助理彭凌云。
2: 上半年电机公司取得的成绩非常瞩目，我们水电板块中标十个项目，48台机组，目前占有率是国内第一。近期我们也中标一个项目在公司当中。
0: 同时在火电板块多点开花，哈电电机也先后中标铜陵二期、喜贵图二期、金山五期、北安等项目，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子公司方面，镇江公司也成功中标11个小机项目，共计22台汽轮发电机，以及中智电科3200兆伏安短路试验发电机总承包等项目。自揽项目中标额同比增长227%。研发领域硕果累累，市场拓展锦上添花，生产系统也加足马力，全力以赴保交货、保投运。生产规模再创新高。上半年，哈电电机高质量完成27台水电机组、32台火电机组生产任务，累计投运20台水电机组、12台火电机组，机组一次启动成功率100%，试运行一次通过率100%，以完美的履约成绩赢得了用户的高度赞誉。企业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79%，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72%，正式合同签约额同比增长27.25%，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24.06%。哈电电机经济运行呈现出量质齐升、效速兼取的良好态势。下半年，哈电电机将继续锚定全年目标，在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征程中阔步前行，为国家能源装备事业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3: 近日，黑龙江省支持俄终端产品加工奖励政策拟奖励名单公示，黑龙江松江俄业食品有限公司、波司东哈尔滨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哈尔滨企业榜上有名，将分别获得拟奖励资金10.53万元和100万元。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文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东北抗日战争时期，无数抗联将士浴血鏖战，以身许国，用生命铸就不朽丰碑。今天我们通过抗联第三军第三师一团团长张凤琪后人的讲述，追忆烽火往事，感悟抗联精神，请听报道。
6: 张凤琪于1936年追随赵尚志走上抗日队伍，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逐渐成长为一名意志坚定的抗联战士。
1: 张凤琪的儿子张平，
7: 他是1938年为了420发子弹，身负9处伤，他的腰部这个伤是贯创伤，肠子都出来了。在东北抗联的时候也很出名，日本人管他叫冒死汤子的机枪手。
6: 如今在张平家中依然珍藏着一本名为《一包子弹》的小人书，书中讲述了张凤琪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军斗智斗勇，成功将地下党购买的子弹送回抗日队伍的经过。
7: 我父亲负伤以后，他就顺着小河呢，开始顺小河跑，顺小河跑呢，就感觉不对，他就逆河跑，逆河跑的时候就把狼狗给甩掉了，然后呢，他就昏倒在河边了。是这个关大姐呢，我管她叫关阿姨，她呢就在河边把他救出来。在这之前呢，我父亲呢把420发子弹

0: 和这个枪都埋起来了，因为我们抗日战士就是视武器吧为生命。当拂晓的时候，咱们部队战士就来接了他了。
1: 身负重伤，却始终没有放弃武器和弹药，面对生死考验，依然坚持完成任务。张凤琪用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忠诚担当和东北抗联将士向死而生、绝不屈服的革命精神。
0: 这个伤呢，我想可能是他坚强意志的这开始吧，也是呢对日本人的仇恨的这开始。那么他呢，开始在我们抗联的队伍当中就成长起来了。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东北超赛事火热开启，大批外地球迷游客来到哈尔滨观赛游玩。我市紧扣赛事搭台、消费畅戏工作思路，抢抓客流契机，打出特色餐饮引流、商超住宿让利、政府补贴赋能组合拳，激活暑期消费市场。在福城后江鱼一号群力店内，醒目的东北超专属优惠海报随处可见，大厅同步播放赛事直播，球迷可边观赛观品尝地道江鱼，沉浸式感受冰城烟火气息。餐饮热度持续走高，商超让利同步联动，各大商超推出凭票打折、到店赠礼等惠民举措，让来哈观赛游客和本地市民在购物消费中享受实打实优惠。同时，住宿行业出台专属暖心政策。在哈尔滨市商务局指导下，联合全市100多家连锁酒店，在东北超比赛期间，主客场球迷可以凭借购买的门票到酒店享受房价优惠，包括赠送早餐、延迟退房等。政企协同再加码消费补贴强赋能，按照省市消费工作部署，自2026年6月29号起，哈尔滨市正式投放1000万元百货超市消费补贴，开展乐购冰城惠享盛夏专项促消费活动，单笔补贴最高可减500元，惠及游客与市民，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暑期消费提质扩容。东北超赛事以球为媒，热带动消费火的同时，一场跨越媒体联动正温情上演。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与沈阳广播电视台记者相聚沈阳，以体育为桥，文旅为媒，见证哈沈同台携手，聚力共生，尽显东北振兴澎湃活力。来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记者李立秀、沈阳广播电视台记者王京吉的联合报道。
1: 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本土足球赛事，东北超不仅是两地足球健儿切磋技艺的赛场，更是沈阳、哈尔滨两座工业文旅名城交流互通的重要平台。本次哈沈客场对决，两地主流媒体在沈阳携手联动，以沉浸式互动探访的独特形式，解锁双城魅力，赋能赛事热度。
4: 李秀，刚到沈阳就被我拽到浑河岸边了。
5: 没错，我们脚下就是沈阳温柔的河水，而我的家乡呢，也流淌着蜿蜒的松花江。一条浑河，一条松花江，两条大河共同滋养着北方这两座宝藏城市。
4: 哎，要我说到这个沈阳和哈尔滨，真的非常非常的相似。
5: 嗯、
4: 你像啊，我们这两座城市都是央视春晚的分会场，
5: 对，
4: 你就足以见证咱们这两座东北城市的魅力。
5: 那现在我就要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一步一景的中央大街。
4: 哎，
5: 百年的欧式建筑，那去到这条老街上，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我们的马迭尔冰棍儿，还有我们的红肠。
1: 一水相连，一城风雅。沈阳中街与哈尔滨中央大街遥相呼应，承载着两座城市的百年商贸底蕴与人文烟火。借着东北超赛事的契机，两地记者跨界对话，双向推介，让体育赛事不止于竞技，更成为双城文旅交融、情谊互通的纽带。
5: 两座城市各有风情，却又血脉相连。
4: 没错，那这一次呢，我们是双城的媒体联动哈，也希望我们沈阳和哈尔滨两支球队能够在东北超的赛场，咱们踢出友谊，踢出精彩。然后呢，也希望我们这两座城市共同奔向美好未来。
5: 松花江遇浑河，
4: 中央大街逢东街，

0: 本同心，共赏东北风光。
1: 北至黑河，南至三亚，东抵佳木斯，西达喀什。上半年，外国游客入境游的脚步越加深入。近日，去哪儿旅行发布的入境游大数据显示，平台上非中国护照游客购买的入境航班目的地覆盖了国内160个城市。在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欢的国内目的地城市 TOP 20 中，哈尔滨位列其中。数据显示，一线城市及区域枢纽城市凭借成熟的国际化服务保障，仍是入境游客的首选。除了传统大都市，外国游客也在上半年深入了更多宝藏城市。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籍游客最喜欢的国内目的地城市 TOP 20 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厦门、海口、青岛、重庆、福州、昆明、南京、沈阳、西安、武汉、哈尔滨、长沙、大连和郑州。上半年增速最快的入境游潜力股城市为琼海、阿勒泰、黑河、林芝、伊宁、达州、常德、秦皇岛、大同、芜湖，入境机票料同比增长均超过一倍。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入境游便利性，去哪儿旅行此前上线了英文版页面，为用户提供酒店、机票、火车、门票和度假产品的英文预订服务，现已全面支持国外手机号直接预订国内酒店。数据显示，从偏好来看，城市购物街区、口岸和机场附近区域成为国外手机号预订酒店最集中的地带。入境朋友圈持续扩大，客源结构也更加丰富。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2026上半年入境客源已覆盖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与去年同期相比，新增11个新朋友，包括库克群岛、帕劳、法属波利尼西亚。从热门客源地来看，入境客源国家 TOP 10 包括韩国、泰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菲律宾。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期受集中降雨、上游来水增多影响，松花江干流水位持续波动上涨，通河县坚持关口前移防患未然，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工作。记者了解到，太阳沟堤防2号排水闸站一共配备了4台排水泵，当江水数值达到 102.8 左右的时候，这里的排水泵将开启工作。首先，当外部电进行送电之后，在身后的这个总闸开始合闸启动工作，再在相应的分闸机上进行操作启动，就可以开始排涝工作。五月中旬起，通河县水务局提前对全县7座重点排涝泵站开展检修、调试及通电试运行工作，提升城镇排涝减灾能力，同时落实分片包装责任制，对

0: 松花江堤防、中小型水库、川堤涵闸等水利设施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目前，通河县江河水库堤防运行总体平稳，松花江干流通河段水位未超警戒水位，各乡镇紧跟县防止及水务局工作部署，结合辖区地形地貌和防汛风险点位，安排专职人员开展常态化徒步巡查、查验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一方面针对隐患进行全面的拉网式排查，提前整治易涝点位，另一方面坚持物资前置关口前移，提前完成了全域防汛物资的准备工作。物资储备方面，通河县沿江各镇设置18处取土场，可提供土料13.4万立方米、砂石11.3万立方米、黄粘土5000平方米，全力夯实防汛基础，保障堤防农田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0号，哈尔滨市公安局在道里区通江广场开展拒绝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以沉浸式宣传方式筑牢水域生态安全防线。活动现场，民警集中陈列收缴的电鱼设备、地笼等非法渔具，循环播放警示视频，并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厘清休闲垂钓与非法捕捞的法律界限，现场纠正少量捕捞不算违法等错误认知，目的是保护松花江水域的自然生态安全。当前正值鱼类繁育期，我们针对宣传提升百姓的保护心。下一步，哈尔滨市公安局将持续开展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坚持宣传引导与从严打击双向发力，守护水域生态安全。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7月10日，哈尔滨依然被阴雨笼罩。黑龙江省气象台预报，11日白天，五常、上智、延寿等东南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本轮降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持续降雨影响，城市内涝、农田自涝风险较高，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持续走高。位于五常市的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已从今日起临时关闭，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3: 尽管天气恶劣，哈尔滨的交通管理并未松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持续深耕文明交通，在城区主次干道、商圈、校园周边等重点路口科学部署警力，主城区设立12处文明交通示范岗，覆盖经纬街、转盘道、公路大桥三角地、博物馆路口等重点路段。交警部门还深入外卖、快递网点开展靶向宣讲，组织骑手签订文明出行承诺书。
2: 路况方面，京哈高速长春至哈尔滨方向K1199+650处因路面抢修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新兴收费站封闭，开通时间待交警部门通知。7月10日、11日晚间，会展中心体育场将连续举办大型文艺演出，18时左右为入场高峰，20、20至23时为散场高峰。交管部门强烈建议观众优先选择地铁出行。
3: 虽然天公不作美，但哈尔滨的夏日文旅热度不减。2026哈尔滨面包节在南岗区西城红厂老工业厂房热闹启幕，100多家烘焙展位沿 U 型动线铺开，汇集了来自杭州、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知名品牌。面包节将持续至7月12日。
2: 与此同时，作为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城区联动活动，平房区市民音乐嘉年华也在老贸易夜市拉开帷幕。活动7月9日至18日。

0: 前上半年，哈尔滨空港口岸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近 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9.57%。依托免签政策便利，大量俄罗斯及欧美游客前来避暑观光。
1: 体育方面，2026哈尔滨马拉松预报名通道已于7月9日正式开启，赛事拟定于9月13日鸣枪起跑。
0: 足球赛场上，东北超联赛战火重燃，哈尔滨队已于7月9日抵达沈阳，备战今天客场挑战沈阳队的关键比赛。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表示，球队准备充分。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10日14时30分至17时30分，由哈尔滨市人社局、地铁集团等主办的地铁加就业系列招聘会首站活动在香坊区劳动公园北一门广场举行，64家优质企业现场招贤纳士，面向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各类群体开放，现场还同步提供就业政策解读、职业指导等配套服务。哈尔滨市首家金融加就业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也于近日揭牌运营。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哈尔滨平台简历投递量环比增长 17.9%， 服务业岗位需求集中爆发，服务员以 47.4% 的环比增幅位居投递榜首位。
0: 教育方面，2026年哈尔滨中考成绩于昨日11时左右发布，哈尔滨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已发布，成绩查询科目及查询方式如下：查询科目九区毕业年级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生物学、外语、听力及口语、理化生实验操作。体育成绩将进行网上发布，九区八年级地理生物学成绩将进行线下发布，由考生所在初中学校通知。九县市毕业年级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成绩将进行网上发布，九县市毕业年级其余科目成绩及八年级地理生物学成绩均进行本地线下发布，由考生所在初中学校通知。查询方式，考生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线上查询。方式一，通过哈尔滨教育云平台网页端查询，登录哈尔滨教育云平台官网，网址 https://www.rfbdue.com。进入后点击首页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查询轮播图即可查询。方式二，通过哈尔滨市教育局服务号微信公众号查询。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段时间，民生领域出现不少新变化，让越来越多群众切实感受到身边的改革红利。其中，药品比价小程序的推广应用成为最受关注的民生热点之一。
0: 过去，去药店买药常要货比三家地跑，不同药店同一药品价格差异较大，患者往往需要奔波多家药店才能找到实惠的价格。如今依托药品比价小程序，参保人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快速查询周边各药店的药品价格，轻松买到更实惠的药品。今年1月16日，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联合全国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线了比价小程序，覆盖全国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支持药品查询和价格比较。
1: 从今年7月3日起，医保找药功能进一步面向公众开放，只需一键查询，系统就会自动调取过去一个月内全省乃至全国医保定点医院和药店的结算记录，哪个机构有药，价格几何，一目了然，数据每日更新，各地医保部门也积极推广落地。繁昌区全面推广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中的药品比价应用，

0: 将全区定点药店药品价格晒在阳光下。黄石市医保局召开医药机构绩效评价意见征集暨药店比价小程序使用指导工作会，进一步规范辖区定点医药机构医药服务管理、公开透明的比价机制，也倒逼药店主动规范定价行为，告别虚高标价、随意加价。这一变化背后是国家持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民生服务数字化水平的成果。
1: 与此同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有了经办规程，医保各账资金成为家庭健康金，进一步扩大了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范围。超60个城市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提取范围等方面，更好满足人们的居住需求。一系列惠民政策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让人倍感暖心。
0: 在民生服务精细化方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探索将医疗资源嵌入托育服务全流程，组建由儿童保健科医生、护士和营养指导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为相关托育员的儿童建立专属健康档案，实施个性化健康管理，有效解决孩子入托后的健康保障难题。失能、半失能老人洗澡难怎么解决？重庆持续推进助浴快车公益项目，以流动助浴车加固定助浴点加上门服务相结合的助老服务，提升居家养老舒适度。
1: 在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攻坚领域，各地迎难而上。江苏南京16新村曾是握手楼随处可见的危房集中区，部分房屋甚至是地级危房。面对群众诉求多元、产权关系错综复杂的困境，当地相关单位负责人每天拎着小板凳挨家挨户座谈，设计方案经过约70轮修改，户型经过20轮调整，形成由20个面积段、36种户型平面相结合的改造设计方案，最终45天里签约率达到97%。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系统、艰巨、复杂的工程。上海30余年久久为功，历史性解决拎马桶这一民生难题。广东中山安富勇历时4年，从人人眼鼻的黑臭河恢复成水清暗绿的生态廊。改善民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滴推进，小步快跑，久久为功，就能积微成著，积厚成事。
1: 欢迎继续收听国内热点。日前，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6/22号。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行动方案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0: 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沿海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基地。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8亿千瓦以上，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1.1亿千瓦左右，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新增西电东送能力8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抽水蓄能装机容量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容量力争达到3亿千瓦。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行动方案还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零碳运输走廊建设 等重点工程。
1: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强化预警响应联动，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域，以及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部位，要一点一策落实转移避险措施。通知还要求加强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风险隐患动态排查，突出排查交通设施、高边坡、急弯陡坡、临水临河等重点部位，以及城市生命线设施、低洼场站、地下管网等薄弱环节。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日前，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零售业发展工作。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意见从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激发零售新动能等方面提出20条政策措施，明确制定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国家标准，实施城市商业提质行动，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推广人工智能加、拓展智能导购、低空配送、无人售货等场景。针对线上线下零售市场竞争存在的问题，意见从促进公平竞争、加强价格治理、推进监管统一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在融资政策上，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
1: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公布，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围绕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提出5类18项量化指标。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
0: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新版目录重点扩容慢性病、常见病用药，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2028年）》，行动计划提出健全促进节能降碳的市场机制，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健全绿证绿电交易机制。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超740万辆，出口增长强劲。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49.6%。在出口方面，上半年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总体来看，上半年车市呈现内冷外热格局，新能源车加速替代燃油车。
1: 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7月8日至10日，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0: 举行。大会以智企新城，融创未来，以数智合力谱写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杨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大会设置人工智能赋能新智生产力、 AI 赋能数字消费、新生态智能体互联网等多个特色论坛。在智能体互联网论坛上，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裴伟表示，人工智能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大模型向智能体的能力跃升，智能体正成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落地的关键载体。
1: 新兴产业新动能加速奔涌，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2028年》，江苏省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四川省“十五五”新型工业化规划征求意见稿，将集成电路、机器人、生物医药、核医疗等列为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领域。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5.1%，一至五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等领域投资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巨深智能赛道融资热度居高不下，2026年上半年，国内巨深智能赛道融资总金额已超900亿元，较去年同期提升5倍，融资事件超300笔，同比增长137%。2026年上半年新增67家独角兽初创企业，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合计占新增独角兽总数的53%以上。在重大项目方面，广东阳江基瓦级海底算力中心启动建设，总投资额超过1100亿元。国家电网浙江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环网工程正在建设，总投资达293亿元。
1: 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数据发布，超220家 R 股公司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预告，玉玺公司占比近90%。穗源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申请获同意，长兴科技启动科创板 IPO 发行程序，财政部7月10日至19日发行2026年第5、第6期储蓄国债电子式，第5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270亿元，第6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30亿元，6月 CPI 同比上涨1.0%，PPI 同比上涨4.1%，香港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达42.2万亿港元，同比增长20%，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0%。
0: 以天下全城近月远来为主题的2026济南国际泉水节于7月10日启幕。济南拥有12大泉群、1209处天然泉水，明泉总数达950处。启动仪式于7月10日晚在大明湖超然楼广场举办，设置文艺汇演、国际友城互动、特种邮票展示、消费推介、无人机光影秀5大环节。泉水节活动持续至8月10日。
1: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以泉源共生、古今交融为核心，打造泉畔沉浸、水上潮玩、泉水夜游、消费联动4大场景。五龙潭暑期亲子狂欢泼水节于7月11日至8月31日举办，明湖荷花艺术消费季暨济南市第40届荷花艺术节展出荷花110多个品种。济南文旅集团还将高品质运营趵突泉沉浸式夜游趵突夜话和大明湖画舫演绎。在明府城片区，每周六推出泉涌文星风雅巡城壮远巡游活动，成发集团已全面梳理明府城片区118处泉池要素、17条明暗渠，恢复了太乙泉、古建泉等泉池风貌。后宰门街108号老院落修缮后，以泉水

0: 别院新貌开放，将暗渠改造为明渠，院落内全渠贯穿，清可见底。
1: 默默阁湿地生态文旅惠百姓，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吉林省最大的湿地保留地，是298种鸟类的栖息地和迁徙中转站。作为东亚澳大利亚迁飞通道的核心枢纽，默默阁湿地是全球极危物种白鹤的重要迁徙停歇地。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在镇来县停歇的候鸟数量达25万只，创近十年来新高。当地逐步构建起政府部门、保护区、护飞志愿者、科研机构多方联动的管护体系，生态环境向好，催生了观鸟经济、特色餐饮、乡村住宿、向导服务等配套产业随之兴起。
0: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通知强调，要加强生态警务机制建设。
1: 2026年白云湖生态文化旅游季盛大开幕。白云湖形成于汉代2.6万余亩水域，湿地覆盖率达 83.2%， 是济南最大天然淡水湖泊湿地。多年来，白云湖持续推进退鱼还湿、湖库清淤、水系连通等生态修复工程，清退鱼池1500余个，清淤1500万立方米，水域面积由3000亩拓展至2.6万余亩。2025年，白云湖湿地成功入选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本届生态文化旅游季以“乡村好时节，艺术乡间”为主题，从7月9日持续至8月9日。苏马河乡园完成升级改造，文创市集、冰水露营、休闲垂钓、亲子乐园等10余种新业态加速布局。张立村、合众院、鲜切花基地汇聚荷花300余种，睡莲100余种。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各地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研学旅行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北京受台风巴威影响，颐和园、北海公园、香山公园等多家涉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原定10日举办的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延期。
1: 近日，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景区落幕。大赛吸引19个省、区、市的49支代表队，2477名运动爱好者参赛，赛事规模与参与人数均创历届新高。本届赛事共设置15项独具沙漠特色的比赛项目，分为群众组、高校组、家庭组3大板块。大赛持续探索体育加文化加旅游加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同步推出沙漠星空音乐节、露营嘉年华、非遗市集等配套活动。
0: 跟着赛事，游龙江体育赛事日前发布，活动以7大类精品赛事矩阵，打造黑龙江体旅融合新名片，重点打造生态避暑路跑、全民竞技3大球、志趣休闲、智力运动、亲民惠民、大众健身、新兴潮流时尚运动等7大类50余项精品赛事，整合哈尔滨马拉松、中俄跨境马拉松、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等特色赛事，以赛促游，打造赛事加旅游加美食加消费多元场景。
1: 2026年李宁红双喜杯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联赛新庆站7月10日至12日在宁夏体育馆开赛，赛事为中国乒乓球协会官方认证的全民健身 B 级国家级群众体育赛事。2026舞动北京舞蹈季系列活动收官，活动联动东城区体育局共同开展全民健身普及活动，邀请健康养生领域专家开展科普讲座。第5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旗牌交流活动在张家口崇礼落幕，来自全国36支代表队的596名老年旗牌爱好者参赛。
0: 全民健身热潮涌

0: 动，体育消费持续升温。入夏以来，太原的运动热度随气温同步攀升，场馆预约紧俏，暑期培训满员，各类赛事接连落地，场地租赁、技能培训、装备购置、配套服务，各类体育消费需求同步释放，体育消费朝着日常化、品质化升级。望在现常态化开设各项运动项目的公益体育训练营，面向零基础群众敞开大门，邀请专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免费提供专业服务，开放优质运动场地。全国第十一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榆次赛区第二阶段实地健走活动举行，28个健走团队积极竞赛。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在今参观华夏未来儿童体育公园，要求发挥体育公园优势，赋能少年儿童成长。
1: 世界杯赛场动态与运动员健康保障，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于北京时间10日凌晨打响。夺冠热门法国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随着比赛深入，北美多地炎热天气给赛事运行和球员健康带来挑战。国际足联实施了上下半场各3分钟的强制补水暂停。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播。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地景界亚洲冬季旅游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